0: 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智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智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智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智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智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智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智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智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智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智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 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士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士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4: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勇士力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4: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4: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

0: 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3: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5: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

0: 渚分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6: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天。
1: 手机电量剩余5%。
7: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5: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7: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8: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9: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10: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11: 别过来小蜘蛛，
12: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13: 你能看到我就看不到了，
14: 叫上所有好朋友，
15: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16: 放弃吧，章鱼博士，有趣的冒险，
17: 耶！
16: 超大的蜘蛛网，
17: 神网出击！
16: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8: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9: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0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1: 大家好，大家好。
20: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

0: 好地方来了哈、啊、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嗯、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啊，要不就50的，
0: 嗯，
1: 要不就100个，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0: 嗯，
1: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0: 嗯，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0: 嗯，
1: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0: 嗯，
1: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
0: 嗯，
1: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

0: 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43492-3 ZL2017-2-12943482-3 ZL2017-2-12904-0853-6 6 ZL2017-2-12409-2-6 6 ZL2017-2-19-05-56-5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3: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 力自由切换，
2: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晶，您也来一副用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用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2: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6: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6: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 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睛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没事的，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的，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9: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0: 这一行了，我心情
9: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9: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6: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0: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1: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0: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3: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 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9: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

0: 永诗丽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3: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
4: 怎么整？
3: 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

有情况早提防。仙桥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倒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0: 1945年4月23日，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将取得胜利，这是最后迎接黎明的日子。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伴随着庄严的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
1: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令当时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话题。
0: 毛泽东环视着这座只能容纳几百人的大礼堂，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数字，10000人。他说，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建一座能够容纳10000人开会的大礼堂。有人甚至提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什么说它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又是怎么完成的呢？这还得请一位关键的人物来告诉我们，他是完成这项任务很重要的一环，沈博。当时他是担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副院长，兼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委员。
2: 沈博原名张玉玲，曾经是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当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他被迫离开北平并改名沈博。他毕业于北大工学院土木系，是党内难得的城建专业技术干部。1958年7月，为了首都建设工作，北京市委派出了一个城市建设考察团到苏联，完成一个月的考察任务后，沈博随考察团回国。
0: 从莫斯科刚一回到北京，沈博就被叫到了北京市委。北京市委的领导从北戴河带来了上面的指示，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设一批包括万人大会堂在内的重大工程。
3: 北戴河会议后，中国人认识了10个新名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
4: 人民大会堂，
3: 这就是北京著名的10大工程。
0: 国务院、北京市委把10项国庆工程当中的8项都交给了沈博所在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而沈博的工作就是统一负责这8项国庆工程的设计工作。1958年的时候，沈博刚好40岁。这张照片就是沈博在1958年参加国庆工程建设的时候拍摄的。从照片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信心满满，干劲十足。可实际上呢，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主要就是来自万人大会堂。据沈博回忆，在他接到的8项国庆工程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为复杂、设计要求最高的就是万人大会堂了，而且这也是他倾注精力最多的一项。那么万人大会堂

0: 究竟特殊在哪儿呢？
1: 以前都没做过这么大的工程，你比如说万应大礼堂根本找不着

0: 容纳10000人开会、5000人吃饭的地方，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群众，没有人见过，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没有人见过。
1: 20世纪50年代之前，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厅堂可以同时容纳10000人开会。位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建于14至17世纪，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宫殿，最大的厅堂能容纳6000人。英国议会大厦，1840年后建成，被称作日不落帝国的大脑，最大的厅室不到2000平方米。美国国会大厦，1793年奠基，是美国议会政治的核心舞台，最大的厅堂也只能容纳3000人。
0: 设计工作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实例，完全是一张白纸。10000人开会的地方究竟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呢？沈博犯愁了。然而设计上的空白可以摸索着进行，所以这还不是沈博最头疼的。他最头疼的是什么呢？
2: 知道了，这个北京大规模的建设改造开始了，好吧，很高兴。但是另一方面，心情很紧张，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搞好这些大的建筑，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个困难十分大。
0: 沈博最头疼的就是他在录音当中所说的这么短的时间。到底有多短呢？因为是国庆工程，所以中央要求必须在1959年的10月1日之前竣工交付使用。沈博一算，心头一惊，这也就是说，起码要在1959年的8月份之前就得完工，才能赶上交付日期。接到任务是1958年的8月，这样一算，只剩下1年的时间了。10000人开会，1年的时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克里姆林宫，最大厅堂容纳6000人，陆续建了200多年。美国议会大厦最大厅堂容纳3000人，建了55年。英国议会大厦建了20年。而这个能容纳10000人开会、5000人吃饭的地方，却只给1年的时间。办法只有一个，集中专家，全国上下一盘棋。动员大会的第二天，沈博就提请北京市委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名向全国各地的著名建筑专家发去了邀请电报。随即这份特殊的电报就飞向了17个省市的党政领导和各地著名建筑专家的案头。3天之内，来自17个省市的建筑师、设计师陆续抵达了北京。他们可都是各地的设计精英，泰斗级的人物。其中包括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张博、北京市规划局主任赵东日、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杨廷宝等30多位专家。他们被安排在北京的和平宾馆，而和平宾馆的设计师正是杨廷宝。由于事情仓促，专家们接到通知之后，连去北京具体做什么都不知道。直到9月10日专家到齐的当晚，沈博赶到了和平宾馆，向大家说明了情况，专家们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国庆十大工程当中，万人大会堂指是大礼堂，南面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由中央大厅连接。外立面的方案仍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周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这是经过设计师们反复的研究、多次修改之后形成的最佳设计方案。它的优越性还体现在万人大会堂的内部设计上，其中很多的环节浸透着全国各地很多专家的心血以及周总理的智慧。最为突出的应该说是万人大会堂的大礼堂部分。

0: 大礼堂的内部设计是大会堂里最复杂、难度最大的部分之一。作为人民的大礼堂，一定要体现新社会新时代的政治要求，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式呢？对于大礼堂的布局，当年的设计师们出了很多种不同的方案。而周总理提到，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万人大礼堂，代表着群众和党的关系，台上和台下不能分离，要融合相通。依照这样的思路，众多的设计方案逐渐统一明晰。
1: 周恩来用商量的口气跟大家说，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没觉得海有多远。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静静地听，大家的思路跟着总理在走。接着周恩来继续启发大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句是对水连天、天连水的环境描写，应该是一种启发。随后周恩来提出，大会堂墙面和顶棚相交处不要用折角，改用圆角过渡，并且试试淡青色，用水天一色和满天星斗的概念去做抽象的处理，再看效果。
0: 最终设计师们利用灯光神奇地营造出了万人礼堂恢宏和谐的氛围。顶棚中央是构思独特的五星红灯，红灯周围用鎏金制作了70道光芒线，周围是40个葵花形状的花灯和500个满天星灯，把会堂照得通亮，体现了各族人民对党葵花向阳一样的感情。三圈水波纹的暗灯槽呈现出大海后浪推前浪的效果，象征着党领导着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1958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庆工程和天安门广场改扩建工程的问题。周恩来总理亲自为现场领导人做总体介绍。此时，毛泽东站在沙盘前，十分认真，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13年前许下的愿望即将实现。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对等在外边的万里高兴地说，通过了，通过了，你们可要抓紧施工啊。而此时的天安门广场早已经是机器轰鸣，红旗飘飘，上千名工人干得热火朝天，他们正在创造着一个建筑的传奇。

0: 走了，去北京了，拜拜，
1: 我们出发。
2: 就是这里，
3: 这儿好漂亮啊，
4: 我超级想在北京。
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哇，好壮观。
7: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
1: 也有温度的。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积水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大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有个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13: 54件，收纳能力超强吧？笔筒、笔洗、镇纸、砚台应有尽有，还有山水画小手卷、微缩版掌中书和棋子棋盘。妙的是，把箱子翻转过来，搬出隐藏着的活动桌腿，文具箱就变身成了40厘米高的书桌。乾隆皇帝不管走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写诗、批奏折、下棋。就问你们厉不厉害吧？
14: 看完书桌上、案头上的文房四宝啊，那书房里都有哪些陈设的赏器呢？不论是帝王还是寻常文士，都喜欢在书房里边放一些古董，陶冶情操，消遣雅兴。这幅乾隆帝侍一、侍二图中几乎都是乾隆最爱的古物，比如说像青铜啊、玉器啊、瓷器等等，其中也内含了他的历史和哲学思考。那对应这幅画啊，我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叫侍一、侍二，这是什么意思呢？
13: 侍一、侍二图很有名也很有趣，它是一幅画，
2: 香雪里面的这个景色，
14: 这种感觉确实挺
2: 好的，这种感
14: 觉。对，你看突然一下豁然开朗，
2: 突然看见那个前面的一个巨大的落地的一个窗户，你看这个窗户的装饰特别有意思，冰裂纹代表梅花香雪，然后外面呢是松竹梅，所以说我们的书房呢，除了这个藏书啊写书之外，中国的古代文人啊重视书房的外部环境。
14: 对，
15: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2: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了村里的春标了。
1: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3: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1: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4: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1: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5: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一名共产党

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

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西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圆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吃蟹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

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出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她渐渐失去

0: 你好，明天晚上大概有几位了？好，可以了。
1: 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邂逅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五度冷藏，以湿毛巾为被，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2: 那我冻给你吃啊。
0: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1: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哟，这个黄好满啊，没想到哎，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4: 哇，哪个会有那么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怎么了？大家难得吃的蟹，来碰个杯。怎么一块？怎么一块？怎么一块？
1: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炖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重生命。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生而为蟹，还得有大局观。海盐与香料炒热，铸成滚烫的形肠。但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油染，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
6: 啊，快别说了。
1: 几秒之后，他们会忘记刚才发生过什么，他们也常常忘记自己是谁，以及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人类始终记得鱼肉带来的鲜美口福。 有的鱼啊，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它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出身鱼塘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些寒意笼罩着长江，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0: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 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只是这些年来亲手钓到的鱼，远不及菜刀送走的多。
2: 来个一

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该哥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无误。

如同庖丁解牛，经该割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滋滋声是美味的语言，若把它译成中文，来吃我呀，最为直白妥帖。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鱼肉与酱汁需要趁热相逢，鱼身最终披上了美艳红润的妆容。

松鼠鱼色泽诱人，外皮酥软，内里鲜嫩，绵密的酸与甜总能在入口的一瞬惹人生津。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统领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太厚影响口感，太薄鱼肉易碎，最终片片细嫩清晰可见。芡粉的加入则将鱼肉的细嫩推向了极致，豆瓣酱是该哥最为熟悉的帮手，麻与辣则强势地奠定了风味基调。

0: 是革命博物馆，四栋建筑完全对称，讲究的是平衡。我们再来看另一张，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的赵深，在他的设计当中，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面、东西两边分别安排的是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纪念碑的北边、东西两边安排的是国家剧院、万人大会堂。在这份设计里，建筑物更多的是起到拱卫天安门广场的作用。我们这里还有像林克明、陈增植、徐忠等众多专家的设计方案，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刘敦桢等人设计的总体方案为代表，安排其他四座国庆工程在两侧，将南面的前门楼和箭楼拆除，之后万人大会堂建在天安门对面。这个方案把大会堂放在了广场上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另一个思路是以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的代念词设计的总体方案为代表的，在纪念碑以南东面建国家剧院，西面建青少年宫，纪念碑以北东面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西面建万人大会堂。这个方案把国家剧院和青少年宫摆在广场上，减少了广场的政治色彩。还有以吴继明的设计总体方案为代表的思路，这个方案强调了天安门广场的城市休闲功能，纪念碑以南全部为绿化，纪念碑以北靠东面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靠西面建万人大会堂。这么多的方案，专家们迟迟定不下来，无法达成共识。沈博向上汇报了这个情况，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非常的重视，第三稿的方案一出来，彭真就组织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召开了会议，对专家们争执最大的两点给出了意见。第一，万人大会堂要建在天安门广场的西面，也就是今天人民大会堂所在的位置。第二，万人大会堂的高度要高过天安门城楼。最终，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布局选择了第十号总体设计方案的思路。广场上纪念碑两侧，东边为革命历史博物馆，西边为人民大会堂，两个建筑遥遥相望，不再安排其他建筑。这样的布局既体现了人民参政议政的万人大会堂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党的领导和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人大会堂的高度高过了天安门城楼，这体现出人民群众至高无上的地位，寓意深远。就这样，第三稿中天安门广场的布局终于成型了，万人大会堂这个梦想最终确定了落脚之地。位置虽然确定了，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设计工作仍然困难重重。
1: 第三稿中，天安门广场的布局方案确认的三天后，沈博又要求设计部门出了第四稿，后来又经过市委领导和各方专家讨论后出了第五稿。时间转眼到了1958年国庆，方案还是没有定下来。这时施工部门和材料部门都在催促出图了。
0: 离交工日期不到短短十个月，从设计到施工部门再到市委领导，都是心急如焚。怎么办呢？还是那个老办法，全国上下一盘棋。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在征得了周总理的同意之后，决定将现有的设计方案中一些有特点的制成照片发放出去，扩展思路，广泛的征求意见。这份档案就是当年遵照万里的指示草拟的发往全国各省的信件，原件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草拟这封信的是冯佩芝、沈博，信是发往全国的。下面呢还罗列着发放的名单，这儿写着28+13。28是什么呢？是指23个省以及5个自治区。13是指各省的一些重要城市，分别是成都、西安、兰州、

重庆、上海、天津、杭州、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南京，还有包头。在这封信里有这样的话，经过20多天苦干，提出了不少设计方案。从当前情况来看，各设计方案的平面布置经使用单位及有关方面研究较为一致，但对立面造型方面意见仍很不满意。而且信中还说，请各省市呢能够多提意见，最好也能出几套设计方案。最后要求并请于10月底以前将意见和设计方案寄来我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办公室，以便综合提请中央做最后选择方案。落款是北京市人民委员会1958年10月10日。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全国各省以及重要城市是一个都不落，而且要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要给出反馈的意见，时间已经很紧了。而且信中提到对立面造型很不满意，这个立面造型出了什么问题呢？问题就出在万人大会堂这万人两个字上。而北京市规划局设定的建筑用地标准是东西宽140米，南北长270米，总面积是37800平方米，设定的总建筑面积不得超过7万平方米。面对着7万平方米这个数字，设计师们像是被绑住了手脚。为什么呢？前面我们说过，10000人开会的大会堂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过先例，也没有人真正清楚10000人开会、5000人吃饭到底需要多大的地方，所以上面给的这7万平方米根本就不够用。空间、人数都是硬性规定，离交工日期只有10个月的时间。周恩来总理要在10月6日的时候审定方案，还剩6天。设计师们开始加班加点，设计第六稿方案。1958年9月30日，沈博来到了专家们下榻的宾馆，他看到很多专家眼睛都熬红了，有些同志还是带病坚持工作，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劝专家们该休息一下。这天的晚饭，沈博特意给每桌加了2道菜、1瓶酒，并且把交稿的日期向后推迟了一天。这样，设计师们终于可以好好的吃上一顿舒心的饭了。1958年10月6日，第六稿完成，3天后第七稿完成。这些设计方案还是僵在了7万这个数字上。而在1958年10月10日，施工部门负责的天安门广场的拆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方案定不下来，关于施工的备料方面，一切准备工作都无法进行，各部门上上下下都坐不住了。就在沈博他们认为再也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一个人的脚步打破了这个僵局。1958年10月的一天，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一个年近50岁的男人，前前后后来来回回在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走了很多遍，他低着头一步一步的走得非常认真，不知道走了多少个来回之后，他又一声不响的离开了。这个人是谁？他又在干什么呢？这个奇怪的身影就是当时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刘仁，他一步一步来回的走，就是在用步子测量这个10000人开会、5000人吃饭、常委会办公的地方到底要多大。用这种方式，他明白了最近这些日子以来设计师们的困境。他清楚7万平方米对于万人大会堂来说确实是远远不够。刘仁当即找到了北京市规划局技术室主任赵东日等人，指示他们可以做一个全新的方案，7万平方米

0: 可以突破。按照刘仁的指示，赵冬日和同事们很快就做出了新的设计。1958年10月14日，赵冬日得到通知，周总理今晚会从外地回到北京，回京后将要立即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赵冬日当即将方案送到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厅，等待总理审查。这天晚上，周恩来在听取了万里等领导的意见之后，最后选中了北京市规划局提交的方案，也就是赵冬日等人领导设计的新方案。就这样，人民大会堂的初步方案确定了。此时已经是半夜1点多钟。那么周恩来在这套方案中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会最终选择这套方案呢？此前万人大会堂的设计由于建筑面积不足，一直存在着布局局促的问题，而规划局的这个设计突破了这个僵局。方案中，万人大会堂的占地面积从140米乘210米扩大到270米乘340米，建筑面积从7万平方米扩大到了17万平方米，比原来扩大了2倍多。这就使得新方案中万人大会堂的布局更为合理实用，而且显得大气。新方案中万人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北面是大宴会厅，中间偏西位置是大礼堂，南面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由中央大厅连接。外立面的方案仍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周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这是经过设计师们反复，它的优越性还体现在万人大会堂的内部设计上，其中很多的环节浸透着全国各地很多专家的心血以及周总理的智慧。最为突出的应该说是万人大会堂的大礼堂部分。
1: 大礼堂的内部设计是大会堂里最复杂难度最大的部分之一。作为人民的大礼堂，一定要体现新社会新时代的政治要求，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式呢？
0: 周恩来用商量的口气跟大家说，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没觉得海有多远。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静静地听，大家的思路跟着总理在走。接着周恩来继续启发大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句是对水连天天连水的环境描写，应该是一种启发。随后周恩来提出，大会堂墙面和顶棚相交处不要用折角，改用圆角过渡，并且试试淡青色，用水天一色和满天星斗的概念去做抽象的处理，再看效果。
1: 最终设计师们利用灯光神奇地营造出了万人礼堂恢宏和谐的氛围。顶棚中央是构思独特的五星红灯，红灯周围用鎏金制作了70道光芒线，周围是40个葵花形状的花灯和500个满天星灯，把会堂照得通亮，体现了各族人民对党葵花向阳一样的感情。三圈水波纹的暗灯槽呈现出大海后浪推前浪的效果，象征着党领导着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1958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庆工程和天安门广场改扩建工程的问题。周恩来总理亲自为现场领导人做总体介绍。此时毛泽东站在沙盘前十分认真，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13年前许下的愿望即将实现。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对等在外边的万里高兴地说，通过了，通过了，你们可要抓紧施工啊。而此时的天安门广场早已经是机器轰鸣，红旗飘飘，上千名工人干得热火朝天，他们正在创造着一个建筑的传奇。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
2: 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啊。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

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

0: 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3906.2-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5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无视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3: 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 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

0: 底检查的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实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实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实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
3: 紫外线6种问题，永实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

0: 大源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怎么整？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先瞧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2: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3: 我们到了，
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4: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5: 这太神奇了。
6: 扎起来了，
7: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0: 多
11: 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2: 每天吃16个菜品，
13: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2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2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2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2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2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4: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拍宝节目18年了，依然为大家伙服务。好，那么先介绍到场的鉴赏专家。那么这一位呢，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了，那就是著名的古器物鉴赏家张如兰老师。来，有请张老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多参与我们的拍宝节目，大家一起共同欣赏文物鉴定。
0: 好，感谢张老师。那么18年的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你这刘嘉祥啊，他叫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也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特约播映。好，那么这个18年呢，门口那位呢，也一直是专家，
1: 对，
0: 也不容易哈。啊，李然，站这儿，咱们一块儿。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今天呢可以说是高朋满座，盛有如云，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呀。我觉得呀这个大家伙的热情啊就像这炎炎夏日一样，是吧，都很热烈啊。大叔您好啊。
3: 您好。
2: 您好。大叔从什么地儿来呀？
3: 我从啊那个啊北七家。
2: 哦，北七家啊。 那也不算太远，是吧？哎，这个是您带来的？
3: 对
2: 啊。这个您先介绍介绍啊，这是个家传的呀还是您收藏的呀？
3: 我收的。
2: 您收的。您是个收藏爱好者，家里头看来这些个藏品还不少。今天呢您是随便拿了一件到这儿来呢，叫做牛刀的小事。如果一会儿呢专家一鉴定，方方面面都挺好，陆陆续续的您就把藏品全都拿来了，家里那些东西都是您平时买的？
3: 对。
2: 哦，行。这点东西是哪年买的您还记得吗？
3: 三十年前吧。
2: 哦，30年前。您看您是个老玩家，是吧？哎，真好啊这件东西。您知道这是什么年代的吗？
3: 清中晚期。
2: 清中晚期的。对了，您看看从这个青花发色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吧？而且呢您看它这个上面啊，瓷器上面有包浆啊，包浆十分之灿然。哎，它不是那种坐上去的，看着这包浆就很沉稳，是吧？这个画片叫冰梅，尤其是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大家伙一看您这画片，一看冰梅，哎，心中就能够泛起一丝凉爽之意。这个是一个粥罐，边上还有这个竹节，这个竹节叫做细，其实当时呢就是往上是拴个，您比如拴个铁丝也好啊，您是拴个什么绳子也好啊，是吧，它是为了提拉着的。哎，这是个粥罐，而且这个粥罐呢大家伙可以看出来，是吧，它这个口沿之处呢这些个磨损的痕迹呢也十分之自然，里头的这个釉呢也对，是吧，也符合当时那个釉色的特征和特点。这件东西实不知您当时是多少钱买的呢？
3: 这个记不住。
2: 搁在今天呀，保守估计啊应该在8万元左右，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您的满意。通过您这个灿烂的笑容啊，我大概知道了您对这个我估出来的这个价格还算是认可，是吧？哎，得给您鼓鼓掌啊，向您表示祝贺。住北七家是吧？啊，可别忘了啊，刚才我一问您住哪儿，我看您半天想不起来啊，一会儿可安全的回去啊。哎，得给您来一只红包啊。
0: 您收了30年还记着在哪儿收的吗？
3: 在我们当地。
0: 您当地大概的地方？
3: 辽宁省岫岩县。
0: 嘿，
1: 岫岩
0: 那地儿好啊，出四大名玉之一啊，岫玉是吧？
1: 岫玉。
0: 那您不买岫玉，买瓷器？
3: 岫玉遍地都是，我们现在那你家里不可能存那么多岫玉啊。
0: 哦，可以存那么多瓷器。来，咱们有请张老师给您看一看。好，贴一签儿，还004号，这是您收藏的编号吗？自己写的。写到多少号了？现在
3: 记不住了。
1: 这是一件我们叫做青花冰梅哈，整个这个它写的是盖罐哈，
0: 它写四极罐，
1: 四极罐，我们叫盖缸，这叫缸不叫罐，因为它是直筒的，另外大家看打开一看里头是这样的，那么这是过去老百姓的，这点有俩环您没有了，原来有俩铁环可以递起来。过去啊我们说那个 像农村了或什么给地里送点吃的什么的，有这么提拉着的。
0: 送粥。
1: 哎，但是还跟粥罐不一样，但是呢，也有在家里头搁一点东西使的。那么就是老百姓的生活用品。那么这种盖缸呢，我们基本是从清代开始。那早了还没有这种造型，大部分官窑里头我们见到的很少很少。我们见到康熙青花哈盖缸，那是官窑里头见到的。那么像这个呢，都是清代晚期以后老百姓的食用器了。那个这件东西还基本还算可以，这点略微有一点有一拐弯折了。
0: 哦，对，有点烧。
1: 竹节它折了。青花冰梅呢，这种装饰方法呢，我们也是说从清代开始，康熙的时候多见，那么一直到清代的晚期，光绪，一直到民国都有这青花，但是呢，这个冰梅呢，不同的时期这个梅花画的不一样哈。咱们看的青花冰梅，除了这盖缸，我们还有小罐，都是这个时期的特点。那么我们说这件东西呢，应当是清代晚期，我说的是晚期，就是同治以后了啊，这个阶段的。那么如果康熙呢，青花颜色不一样，而且这盖缸呢比这要大一点，这个直筒都是盖缸都直筒，但这个不同时期不同的造型。另外这个两个四系也不一样，康熙时咱们看的也

0: 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不同有不同的特点。这件东西是件真品，而且还是清代晚期，在老百姓的我们说存世量当中有一定的存世量，还是不错的，是一件真的啊。清代晚期青花冰梅盖缸，不叫盖罐，
1: 盖缸。这个冰梅纹啊，从这个康熙到中期到晚期，当然都有它的特点。这是一件竹节状的，也算是个加分项。
0: 对对对，
1: 因为它竹节状，它不是一般的说没有这道啊玄纹，你看它有玄纹是吧？
0: 对，
1: 还是开门的啊，清代时期的冰梅的这么一个盖缸。当时花多少钱收的有印象吗？
2: 记不住了。
1: 第四号收藏品可见够早的。那咱们看看这一件现在的市场行情，因为上头这有点毛病，
0: 毛病了
1: 还是影响一些。
0: 对，这种东西呢，我们说一般的都是在拍卖场的小拍，
1: 对，无底价起拍，
0: 无底价起拍，1000元起价。那么大拍去不了，是为什么呢？第一，它有毛病，而且这个品我们说一般，这个品一般，在老百姓收藏
1: 稍微低点
0: 啊，这老百姓收藏的是不错，但作为大的拍卖呢，还上不去，所以一般小拍，这就5-6千块钱，
1: 也就是这样，
0: 差不多，
1: 也就这样。而且有这个毛病，可能更低一点，可能还得更低一点。好，那么因为是清代时期的青花冰梅纹的盖缸啊，最起码它是真品，
0: 真品，
1: 我们得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市真拍卖给您提供。好，祝贺，
2: 谢谢。
1: 这种周冠式的这种盖缸呢，从晚明时期开始有，那么在中期、中晚期、清代，存世量现在应该说比较多，
0: 比较多。
1: 民窑收藏或者也可以接近于民俗收藏。啊，但是它真的总比假的香。现在假的在市场上也很多。
3: 这位大叔您好啊，嘿，真好啊！您这个要想翘是一身造，这是您带来的？
4: 对，
3: 这是家传的还是您买的呀？
4: 这是买的。
3: 哦，这是买的。
4: 10多年前吧。
3: 哦，您也是一位资深藏家，看来是吧？打这个十几年前就喜好收藏。这小壶我看了啊，造型还真好看。是吧？这个属于呢是咱们这个清代呀、一个典型的器型。你看这壶嘛，实际上呢，包括紫砂壶，大伙儿经常看啊，各种各样的造型，实际上那都不是说制壶的这些个名家呀随意做的。其实呢，过去呢有一本书呢叫做《壶谱》啊，上面呢把这个各种各样这种壶的造型啊都做过一番梳理，而且呢都有他们各自的名字。您看您这只壶呢，虽然呢不是紫砂的，是这种瓷器的，但是呢它造型呢，也是有名字的，这个叫做深汤壶啊，深汤壶。
4: 对。
3: 啊，咱这知识还可以吧？
4: 可以，
3: 还可以。哎，
4: 你说的对，
3: 待会儿鼓掌主动点啊！哎，这个叫做深汤壶，而且呢，它是这个粉彩的，非常的漂亮。这叫什么呀？瓜蝶。您看，这边是瓜，这边呢还有只蝴蝶，这都是美好寓意、吉祥画片。关键是您看它这个壶上面这个钮，盖上这个钮，这还是一个寿桃钮啊，也是长寿的意思嘛。
4: 对，
3: 哎，而且关键是什么呀？没磕没碰，
4: 全品。
3: 您想想，打清代保存到今天，那少了少了也得有个100多年的历史了呀，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很多人都拥有过它，也有很多人都使用过它，能够给保存成这个样子，这是实属难得呀，是吧？现在您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壶，是吧？多少的它都有点磕碰，甚至有的盖儿没了，有的嘴儿没了，有的整个壶都没了，是吧？就剩一盖儿了嘛，是吧？哎，您这个呢，能够有壶有盖儿啊，有瓣有嘴儿，这是十分之难得的，是吧？是不是有的时候没话说的也不必啊说这么多啊，这不用说了，十分之开门啊。这个是清代的，底下有款式吗？您看同志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4: 同志本朝，
3: 哎，同志本朝的，这个在当时来讲啊，这也得是个大户人家使用的，也不是说是平民百姓普通人家用的啊。这个品相也好，画片也好，当时您买这只壶的时候您消费了多少钱呢？
4: 2000多。
3: 2000多，那您可是捡漏了。今天市场价格80000元，好不好？好，
4: 两万就给你。
3: 两万就给我了。好，您是上这买壶来了？得，先给您来一只红包，好吧？
1: 收的，这在哪收的？市场上？
4: 这我在那个就是。 参加那个就是景德镇有那个节目展，哎，对，嗯，
1: 那是去江西买的。
4: 江西，我在那儿，哦，我在那儿就是他这大集似的，
1: 景德镇大集，
4: 不是，他那个他叫交流会，
1: 交流会，
4: 哎，就是那交流会。
1: 那十年前这种交流会可是还比较早呢，现在
4: 不到十年，
1: 哦，不到十年，
4: 不到十年，
1: 2000多块钱。啊，十年左右买的吧，是吧？
4: 对对，嗯，
1: 咱们看看这买的是真的假的啊！来，有请赵老师。
0: 神采花蝶，你看有蝴蝶，有花上，
1: 嗯，
0: 还有瓜蝶，哎，这是这么一个，现在叫茶壶，我们叫茶闷，
1: 嗯，
0: 为什么？一把就可以抓起来了，这个小，所以叫茶闷。嗯，我觉得，这个壶还挺精致的哈，挺精致的。那么，十年前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粉彩茶壶了什么的，各式各样的还多。那么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确实流传的越来越少了。这东西，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细路分吧，就算细路分吧。你看它的这个盖上还加一点点金，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它还多少算一点点细路分。
1: 对，
0: 它底下还有同治年制这块，那么这个就是一件标准的民窑，民窑。那么像这种茶壶，粉彩花蝶的这种茶壶，多部分都是在南方用，咱们北方很少。我们过去在扬州了、苏州了，这很多很多，在那个大批的，它不只有这个茶壶，还有盖缸，还有吃的盘碗，都是这个，就是南方用的比较多，
1: 很多成套的。
0: 对对，比我们北方多。二年前南方很多很多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因为它南北的交融啊，都流入市场了，
1: 交通方便了，
0: 交通方便了，对。
1: 上江西连玩的参加交通会是吧？
0: 另外这种东西呢，过去我们都是乾隆以下可以出口，所以大部分都换外汇了。真的，我们外贸公司存在的时候，大部分换外汇。
1: 那您说得是八十年代吧？
0: 对，八十年代，八十年代，起码是八年以前。现在我们不用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东西好在哪儿？你看它这个白釉也特别好，是吧？粉彩再换粉彩，你看这蝴蝶和这个牡丹花画得很好，这就是我们说这是一个民窑的一个特点。这种装饰方法和这种绘画方法一定是民窑，它不只有这种茶壶，我们看它还小瓶，像南方这种不到一尺那小瓶特别多，都是这种花纹，就是它在南方来讲，流传的比较多，他们实用器。所以我觉得这个茶壶呢，是一个标准的同治时期一个民间用的一个茶壶，我们叫茶闷
1: 啊，也算细路粉彩，现在民窑的细路粉彩了。
4: 谢谢您，
1: 肯定是真的。那么这一件如果是全品项的话，今天的十年，大概十年前或者十年左右买的2000，今天的大概行情怎么样？
0: 确实，作为老百姓来讲，我们觉得，收藏这么件东西不错了。
1: 嗯。
0: 但作为市场来讲，它还是大众收藏，
1: 存世量也大
0: 啊，存世量大。我们说是比和我说60年代和70年代是少多了，但是它还是大众收藏，它还和官窑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1: 那当然，
0: 这是吧？所以现在6000块钱
1: 也是有这个行情吧？因为它第一个是细路粉彩画的瓜蝶，还有一个呢，它最起码带个本年款，是吧？同治本年的，
0: 同治本年，
1: 而且这个
0: 还有点金，
1: 还有点金。壶呢，相对来讲比别的盘碗呢算少一点，所以有这些价格的优势，但是还是民窑，6000块钱左右，
0: 对，
1: 是吧？就是市场行情啊，还是收的合适，
4: 是吗？
1: 啊，是啊，为了证明这点。还有一个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因为是真品啊，再给您就更合适了。
4: 谢谢您
1: 啊，来祝贺。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嘉祥刘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现在这个市场上这个同质款的粉彩，因为它好认，大家好多都喜欢，所以假的也很多。大家要特别区分啊，你看刚才那个壶彩质的这种细腻程度，是吧，张老师？还有一个同质款的写法，
0: 现在河北大批的生产这新的，
1: 是，
0: 尤其我们觉得我们买的150件瓶、300件瓶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它的粉彩比现在的粉彩厚得多，
1: 哎，
0: 没这个，我们说没这个润，没这个清亮，
1: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辨别真伪。
2: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 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3: 这位大姐您好啊，
5: 哎你好，
3: 跟您握握手啊，嘿，这个大姐气质真好，
5: 哎呦谢谢、
3: 啊、艺术家吧，平时
5: 没有
3: 唱歌跳舞的，您不好吗？
5: 哦，业余模特吧。
3: 哦，模特。

0: 您看，我就看您这气质不一般吧？
1: 谢谢啊，
0: 这是您带来的，
1: 对，
0: 哦，这是大碗，还真好，是吧？
1: 我侄子家收藏的，
0: 哦，这是您侄子收藏的，
1: 花钱买的。
0: 哦，我还说呢，我说一般这模特不是都得注意饮食，得吃少点吗？怎么拿这么大碗吃饭呀？好家伙，哦，这是您侄子的，
1: 嗯，
0: 那您侄子这只碗是他买的吗？
1: 是，对，他开网约车，哦，一个老板包他的车，
0: 哦，
1: 然后在拉着这个老板这儿那儿的，然后这个老板
0: 带着老板各处玩去，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老板就跟他说：“说你要买这个嘛，比你开网约车，
0: 嗯，挣钱挣得多，
1: 挣钱多。
0: 哦，
1: 所以他就
0: 买
1: 老板推荐下买
0: 了。他多少钱买的呀？
1: 他是10000块钱。
0: 10000块钱，
1: 嗯，
0: 给老板开网约车包月，一个月才给5000。
1: 嗯，
0: 这碗是不是就那老板呀？好家伙，这个那这只碗是真是假？现在很重要，
1: 对，对，
0: 是吧？如果要是
1: 打鼓呢，
0: 要是真的，那就证明这老板呢，这人挺仁义，
1: 嗯，
0: 是吧？但是如果这只碗是假的呢？”那完了，头头给老板开车是吧，挣那点钱全都赔进去了是吧，
1: 希望是真的，
0: 哎，希望是真的，
1: 嗯，
0: 咱瞅瞅啊，
1: 嗯，
0: 这只碗器型还不小，这都赶上半个小电饭锅了
1: 是
0: 吧，啊，您要这样拿它吃饭，您这还得是个大饭量人，啊，真好，这只碗青花的是吧，
1: 嗯，对对，
0: 青花的，
1: 啊，
0: 这只碗看着很大，您认为它会很沉，但是上手呢，哎，它比您想象的这个分量要轻，
1: 嗯，
0: 哎，我这是我的一个真实感受啊，
1: 嗯，
0: 咱老说好多东西得压点手，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太压手的哈也不对，真正的老瓷器有时候你一上手那分量确实是比你看到的感觉那个分量要稍微轻一点，
1: 嗯，
0: 这个才对呢，
1: 嗯，
0: 所以呢刚才一上手就它这个分量这手头啊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是的，
0: 哎，还挺好的，
1: 嗯，
0: 咱再瞅瞅这青花发色啊，
1: 嗯，
0: 画的是细水的鸳鸯是吧，哎，细水的鸳鸯，
1: 嗯，
0: 这边还有大荷花，
1: 嗯，
0: 是吧，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1: 嗯，
0: 这也都属于是很高雅的画片啊，
1: 嗯，
0: 啊，这个青花发色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是明代的
1: 哦，
0: 哎，这只碗是明代的，
1: 哦，
0: 啊，你看多好啊，
1: 嗯，
0: 市场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啊应该是在8万元左右，
1: 哇，那赚了，
0: 哎，8万元左右，是不是头头几位都是8万元啊？是8万元啊，就是8万元单场啊，反正挺好的这只碗啊。这个我觉得您这侄子现在还给您老板继续开着网约车的吗？
1: 对对对，嗯，
0: 啊，下回他们再去那儿叫上我点儿
1: 啊，
0: 他们一起是吧？
1: 行，
0: 挺好的，
1: 嗯，
0: 好吧，
1: 谢谢您，
0: 啊，来，
1: 谢谢，
0: 给您支红包，欢迎您再来
1: 呢，
0: 哎，
1: 谢谢您。
2: 这个大姐很时尚，您看啊，
1: 谢谢
2: 啊，您这服装风格我觉得特别有范儿哈，
1: 谢谢。
2: 说实话，跟您拿这只碗的风格不太搭啊。您也觉得不靠谱吧？
1: 是，
2: 有挣钱的机会，这老板就让给您侄子了。嗯，也许能碰上好人啊，
1: 嗯，
2: 这真是的，还是好人多，这市场，
1: 希望
2: 这世界上。嗯，来，咱们有请张老师。
3: 我觉得这个什么都有，万一
2: 不还是好人多，这市场真的。嗯，
3: 这青花画的一个荷莲鸳鸯这么一个图案，满池娇，而且这个满池娇，我们这个满池娇这图案，我们从元代就有，那么一直应用到清代也有，但是不同的时期呢，满池娇画的是不一样的啊，都是荷莲鸳鸯，但是差的很多。我觉得这件东西大家从镜头上看，给我们感到很敦实，这要吃面是得一点的。
2: 那得有点饭量，得研究。
3: 所以我觉得这个碗，首先我们再看这个样式，它和我们现在的碗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图案我们跟大家说了，从元代开始，但是明清是比较多见的，尤其明代在这种民窑当中还是比较多见的。这种在元代我们看到那个大盘，是吧，大罐，但是在这个碗的当中是明代比较多见的。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碗和我们现在的碗和清代碗有所区别的在哪儿呢，就这个腹部，我们叫腹部比较深，而且是下沉腹。那么我们清代的碗呢不是下沉腹，而且是线条比这优美，这就是说我们时代不同，碗的造型是不一样，大家都觉得跟吃饭碗一样，这不都兜沿吗，但主要在这个腹部，而且在这个口上，清代的官窑我们看得很清楚，它多少是往外一点点有一沿，那么这个像我们看的，我们这是直口啊，大家看这个从镜头下看，这个碗
2: 几乎是直口，
3: 直口，我所以它和清代碗是有很大的区别。
2: 碗清代碗，咱们有印象，你看经常外撇，
3: 有一小口沿，这个没有。大家都知道是碗，但时代不同，碗是不一样的。那大家看，我们这个碗的底足很深，就我们底下看这个底足很深。和我们清代的碗就区别，清代的碗底足没有这么深。第二，这底足切削痕迹是不一样的。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很标准的一件东西， 是平削底，那么在清淡的这底轴是泥鳅背型的。另外大家看这个，我们的白釉，我们这个白釉是白中闪青，和我们清代的釉子是不一样的，它比清代的釉子要肥厚，大家要知道，
2: 尤其比中期以后的釉子、
3: 啊、
2: 是吧、
3: 这已经到明代的中期以后了，
2: 我是比清代中期那釉子就肥厚多了，
3: 肥厚多了、
2: 嗯、
3: 因为大家从这里头就看它这个白中是闪青灰的颜色，
2: 是
3: 我们看清代的釉子没有这种青灰的颜色，所以你看里头画的是全是桃啊，但和我们的清代也是不一样，清代是写实的这种效果，所以我觉得大家从这个碗的这个造型图案和这青花色调来看，我们这是一件明代的一件瓷器，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碗当中学到明和清的基本的区别。
2: 对，明代什么时候呢？
3: 晚期。
2: 没有款制啊，包括修足跟造型，应该是个民窑。
3: 民窑
2: 是吧？是民窑的，民窑的晚明时期的一个青花满池椒的大号的，这真是口径还不错了。
3: 对，
2: 一个大碗花了10000块钱、嗯，那咱让张老师看看这只碗的市场行情能不能像那边说的能够赚点钱合适。嗯，
3: 这件东西呢，这么大个儿，而且这个画的比较满，里外全是花，我觉得目前这个市场价格应当在30000元左右吧。
2: 30000元左右，那您10000块钱，您家里的孩子买还是
3: 值，
2: 还是值
3: 了
2: 啊、因为很开门的一件明代青花大碗。好，祝贺您啊！是人拍卖给您提供的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现在嘉万时期的瓷器呢，尤其在南方啊，比如某些城市，这个高仿的卖的特别多啊，因为高仿的明嘉万时期的呢，现在仿的特别好，就是好多人都喜欢明代瓷器，但是您还是这个注意区分真伪。
0: 哎，这位大叔您好啊，
4: 您好，
0: 哎，您好，
4: 您
0: 好，哎，又见面了，哦，之前您就来过我们节目，上次您拿的是什么书画吧？
4: 不是，也是瓷器，
0: 请错人了啊，也是瓷器。
4: 对，
0: 上次您那瓷器好像说是不错，
4: 对，
0: 让您上次拿的是那个什么吧，鸡缸杯。是吧？
4: 买大罐子，
0: 大罐子，
4: 300件，
0: 元青花，
4: 不是
0: 鬼谷下山，
4: 那个
0: 一个没记对，好家伙，
4: 没记对
0: 啊，一个没记对，
4: 我可记对你了，
0: 是是，我跟您玩笑的，
4: 哎，
0: 记住您上300件是吧？那个300件，
4: 这大个，
0: 哎，今儿这您又拿一件，
4: 拿小个的，
0: 拿小个的，你看您这收藏还好两头，不是玩大的就是玩小的，是吧？哎，这个您介绍介绍吧，
4: 我这10多年前在报国寺买的，这回咱专家瞧瞧这款对不对，
0: 款对不对？
4: 有看看，
0: 哦。
4: 哎，
0: 您看这还真好，一面是画一面是字儿，
4: 对，
0: 是吧？你看那个过去到了清朝的时候，好多不光是在瓷器上，您比如扇子上它也是这样，
4: 哎，
0: 一面画一面字儿，
4: 对对，
0: 这是它当时一个典型的，怎么说呢，一个这个特征吧。啊，这个是您花了多少钱买的呀？
4: 大概100块钱吧。
0: 百十块钱啊？百十块钱还是百十万的呀？
4: 不是，
0: 百十万块钱，
4: 不是百元
0: 啊，百十元啊，太师少师是吧？
4: 哎、对，
0: 您看一看这个，是吧？就想起那个来了，呛的给你呛起是吧？
4: 对，
0: 哎，耍狮子的，
4: 哎，
0: 我个人认为啊，这件东西呢，嗯，给定民国吧。好不好？
4: 差多少？
0: 这是民国，
4: 清末民国
0: 吧，给定民国，好吧？100来块钱买的，我觉得，甭管它对与不对啊，甭管它老不老，这点东西您放在这儿，让您一瞅都高兴。而且呢，这狮子呢也非常吉祥啊。过去这狮子其实也是瑞兽啊，而且狮子您看那样也是空无有力啊，所以呢，这狮子呢也是一个吉祥的象征啊。大狮子、小狮子，这其实也有一个叫做人丁兴旺啊，子嗣兴旺的意思。
4: 对，
0: 这老的哥真好啊，就是不抬杠，
4: 不抬杠
0: 都对，对
4: 对
0: 对对啊，挺好的这件东西。
4: 今儿就听您的吧。
0: 那这件东西呢，甭管它是不是老的，我个人认为都非常的好啊。如果您要说估估价呢，打我这说也给估个8万块吧
4: 啊，
0: 因为头三位都8万了，咱也不能厚此薄彼啊，是吧？哎，我们给您来上一只红包，这枚红包呢是由咱这市人拍卖给您提供的，希望您呢能够收到更好的藏品。
2: 今天啊，张老师，头三位藏友拿的瓷器都是真的，
3: 都是真的。
2: 现在这个看看今天能不能满堂彩，这个压力在您这儿，花100多块钱买的。 看看今天能买糖彩都是真的啊。来，有请赵老师
4: 专家。
3: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报国寺的收藏当中呢，咱们看到报国寺过去大部分是钱币，
2: 对，钱币多，
3: 是主要的是一个钱币市场。它后来也带一点瓷器，但它的瓷器呢都是说近百年以后东西多见。因为它这个报国寺市场和其他的市场有所区别，
2: 但是
3: 它邮票也

0: 对，有一个，你记得他以前有一拍卖会，
1: 对对，
0: 是吧？
1: 对，有一拍卖会，包括市场没了以后，他也没有了。
0: 是，
1: 这件东西我们看也确实是老百姓收藏、大众收藏的一件器物。这我们过去这缺一杆哈，柴管可以搁茶叶使的。过去就是说老百姓在案头陈设器当中还有这么两个，还有狮子胆瓶哈，还有狮子帽桶、
0: 花箍、小花箍什么的，
1: 对，还有小瓶子，这都是过去老百姓的嫁妆。我们说嫁妆货、嫁妆瓷，这叫太师少狮啊，大狮子、小狮子。那么这件东西我们看它有写着王一顺做，那么这就接近民国了。我们跟大家说，这是一个做瓷的一个景德镇的一个人民款，这个
0: 名家，
1: 小名家太多了，景德镇。那么这是民国了，但是我们说这个太师少狮，我们清代晚期同治、咸丰都有这个狮子。那么我们如何区分这个不同的时期不同狮子表现？我们从镜头下看这个狮子，我们今天说比较卡通化，实际上这个狮子就做的比较笑脸儿。那么越老，我们这个狮子的造型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矾红色是不一样的。我们早期矾红色是不是闪红，而是闪黄。我们不看这款儿，我们就看这狮子就知道它一定到了清代的末期了。这就是狮子不同的画法。大家看这个狮子就没有那种雄魄那种感觉了。那么我们看到那个
0: 卡通版，
1: 卡通版天安门那俩大狮子多么形状，这就不行。它你看它的嘴和这眼睛，尤其眼睛画的，所以这就说民国的时候的狮子和我们同治、咸丰时候的狮子区别就在这点。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收藏当中不看这个款儿，我们就能知道它是清末民国时期了，就它这狮子画法和矾红的色调。所以这件东西是件真的，但就民国了，民国了。
0: 民国它也得有个市场价格呀，但这我看还都有
1: 毛病，
0: 有冲线，
1: 大冲线。
0: 当时花100多买的，那张老师觉得呢？咱们
1: 现在我觉得1000万起价都卖不了，
0: 500100块钱，
2: 要谢谢。
0: 因为他这毛病吧，
2: 对，主要就是注意餐饮。
1: 东西是这个年头是老的，
2: 哎、对对对，
1: 这这么大的一大口子，你要收藏瓷就怕的有毛病。这件东西我们说是件老的，我们有学习资料没问题。
0: 您这重在参与，今天四位藏友拿的藏品都是
1: 老的，
0: 而且您这一重在参与，我们虽然值500块钱的罐子，我们得给您200块钱的宝物奖励基金，因为它是真品，它终究不是假的。来，祝贺您，
2: 谢谢谢谢。
0: 因为这个狮子图案啊，好多这个藏友也好啊，都特别喜欢，而且在市场上呢，当年曾经这个比如狮子的一对300件的大瓶啊，能卖到10万到20万，我说民谣的。所以这种狮子片呢，因为大家喜爱，所以假的也很多，但这是开门的，所以大家也注意区分。就跟张老师说的一样，多看拍宝节目，你说呢张老师？
1: 对，
0: 好，那拍宝节目带来知识，带来快乐，带来宝物。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2: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1: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儿，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2: 对，咋卖的？
1: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3: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2: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骨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1: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1: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2: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3: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1: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

0: 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嗯、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啊，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
1: 呦，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两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2: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0: 是，
2: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1: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2: 行，
0: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八斤呐。
2: 对，
0: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2: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1: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
2: 可以了是吧？
1: 哇，嗯。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2: 哦，哇，来，
0: 太好了！
2: 这抢两组，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儿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

0: 李宁的这个售后问题。
1: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
1: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1: 或者掺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1: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1: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2: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2: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
2: 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1: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鸭翅啊，可好吃了，还是大幅例价。我给您撕开看一下啊，这里边呀、都是翅尖连着翅中的完整大鸭翅，给大家撕开一下啊。您看这肉质，滋味都渗到里边去了，嗯。满嘴肉香，是不是超级诱人？
1: 哎，李总，我这还没说开场词呢，您怎么就自己开始了？
0: 嗨，我这不是提前练习一下吗？面对摄像头啊，有点紧张，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销售，面对这么多观众朋友，我不好好练练能行吗？
1: 没事啊，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考察过，真的不错啊，只要今天咱们优惠到位，哎，

0: 肯定能行，
1: 优惠咱肯定给大的。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产品，
0: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这一位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我跟阿姨来的还早的是今天的主角，他呀迫不及待的想把他的王牌产品秘制烤鸭翅啊介绍给大家。
1: 大家好，我的鸭翅啊是秘制的，又是蜜汁的，我这里啊添加了蜂蜜，香里边带着点蜂蜜的甜。俗话说得好呀，蜜香来添味，越啃越美味。试吃之前呢，我先跟二位约定好啊，我家这鸭翅您吃一口能忍住不吃第二口的，那就算我输。
0: 是啊，我先来看看后边产品信息。您看一下配料表啊，主材就是鸭翅，后边呢还有一些常用的调料，没有市面上一些啊产品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防腐剂，非常健康，在常温下呀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啊厂家是资质齐全，这个呀没得说，
1: 我们是大厂家，质量上啊您就放心吧，我们从来不在这里添加那些个不该有的添加剂呀、防腐剂什么的。食品就是食品，味道啊要靠调味料调出来，靠我们的手艺啊用心给做出来，不能靠那些个乱七八糟一长串的添加剂勾兑出来。我跟您说吧，那种添加剂过量的食品啊，一打开袋以后就是一种冲破头皮的那种冲味，您都能感觉出来是浓郁的添加剂勾兑的味道，那种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大家可得注意了。
0: 那我看看啊里边真实的样子，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哎，阿姨您闻闻，
2: 是我闻闻
0: 这味道是不是没有外边那些什么那种冲味儿？
2: 是，
0: 哎，就是醇香的味儿。
2: 嗯，这味道还真不错。嗯，我尝尝啊，
0: 尝尝，怎么样？
2: 嗯，还真是特别好吃。
0: 嗯，
2: 给你点个赞。
0: 我也来一个尝尝啊！哎呦，您看这个啊，真是超大。嗯。这肉质不错啊，是好吃啊，香甜入味儿，而且啊这肉质啊是细嫩好嚼，这咸中啊还带点甘甜，香而不腻。哎，您就这么像我这样啊，嗯，嗦着吃解馋过瘾啊，
3: 有一点点的甜味儿，更多的是啊浓郁的香味儿，还有烧烤味儿呢。
0: 嗯，
3: 您这样看可真好吃，你怎么做的呀？
0: 嗯，
1: 这个是我们的王牌产品，每一根鸭翅啊我们都做到了用心制作，每天早晨啊优质的鲜鸭翅一到厨房，第一步就是多维度的深度清洗，然后就是严格的修边，只保留肉厚紧实的核心部分，就是鸭翅最精华的这部分肉了，然后用传统的老卤方慢炖，小火慢炖8个小时，这道老卤方呢有几十种香料组成，慢炖以后让卤香彻底的渗透进去，之后再刷上调配好的天然蜜汁低温烘烤，这就是卤香浓郁还带着点甜香的秘密，得烤出那种淡淡的焦香味儿，就这样做到了甜卤烤三味融合的口味了。
0: 没错啊，这鸭翅啊是一个完美健康的休闲零食啊，你看它热量低，脂肪含量低，但是蛋白质啊还特别丰富呢。
2: 嗯，全都是独立包装的。
0: 嗯，
3: 携带起来也方便啊，而且出去旅游的时候吧也可以带。
0: 嗯，
3: 真可以买。嗯，可以囤。
0: 哎，李总快说说啊，今儿怎么优惠吧。
1: 咱们这一大袋啊里边是分包好的小袋，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有多少。
0: 好，
1: 这一大袋，哎呦，这都盛不下。
0: 哇，这个大袋是称重的啊，刚才你倒出来我大概数了一下，你这一大袋里边基本上都是7到9根左右吧。
1: 其实啊平时咱买上这一大袋就够大家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啊。
0: 嗯，
1: 咱们家这一袋啊建议售价是25元一袋，100块钱您能买走4袋。
0: 嗯，
1: 但是今天呢不要了，今天给大家大破价，您买4袋，我再送您2大袋，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包。
2: 嗯，
1: 我给大家拆开看看啊，6大包有这么多呢。
0: 嗯，
1: 这回够吃了吧，朋友们？
0: 哎，够吃啊，肯定是够吃，但是啊，不刺激。哎，李总啊，您有所不知啊，这个只要到咱北京来宣传产品啊，这第一次宣传都得亏点儿，是不是？为的呀，就是我们销量的开门红，这样再给点优惠。
1: 哎呦，我这已经亏了。
0: 嗯，
1: 咱家这是真材实料，没有虚的。
0: 嗯，
1: 您上市场上看看，像我们家这种规规矩矩做休闲肉食的，那可都不便宜。
0: 嗯，
1: 咱这可是好的，不是那差的。
3: 李总，你这秘制的鸭翅啊，真的很好。您这次啊，卖什么价钱，我都要买一些。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啥呀？
3: 因为它特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而且肯定也适合年轻人和小孩吃。 我呀要买一些给我家人。平时啊我就有一个爱好，愿意囤点小零食，尤其是这个鸭翅。我每次啊去菜市场路过那个卤汁的那个鸭翅那个摊位啊，我腿啊都走不动了。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鸭翅。我们家老头子呢喝小酒的时候啊他也愿意吃，我们家孙子也特喜欢吃。我呀一看见好的我就想买。你说今天吧我在这儿品尝了，而且呢我也亲眼看见了，这真是好东西。可是吧就是有一点，你说大家吧都没品尝过。
0: 嗯，
3: 咱们啊要想建立这种信任，让大家呀都能买，您啊得多给点儿。
4: 是
1: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
3: 嗯，
1: 您平时上市场去买那鸭翅去，
3: 嗯，
1: 100块钱能买到我们这么多吗？
3: 买不着。
0: 嗯，
3: 而且你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肯定贵，这要在超市买就称那么一小点儿还不少钱呢。
0: 是，
3: 所以啊我才给你建议加量销售。
0: 哎，
3: 肯定一炮打响。
1: 一炮打响？
0: 哎，肯定的啊，保证保证了。
1: 那行，
0: 嗯，
1: 毕竟我们在北京没销售经验，那就听二位的，
0: 嗯，
1: 再给多少吧，
0: 再多送2大袋儿。哎，一共8大袋儿，不到100块钱肯定行。
1: 8大袋儿，
0: 嗯，
1: 买4再送4。
0: 哎，
1: 我再包邮给您送家门口去。
0: 嗯嗯，
1: 哎呦，这我太亏了。
0: 哎，不，这费用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包了，我们呢还派专人免费送到家门口，你看行不行？
1: 栏目组包了，
0: 没错。
3: 嗯
1: 嗯，那行，那我还能少亏一点。
0: 哎，
1: 是不是？
3: 嗯，
1: 那我同意了。
0: 哎呦，但是啊，这个栏目组啊没那么多预算，咱这样啊，咱就200个名额，好不好？希望大家见谅啊。今天呢8大袋咱们刚倒出来看到，哎呦，这么多，真的太多太值了啊。
3: 嗯，
0: 这优惠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这价格呀划算到家了。哎呀，大家快点抢吧，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5: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8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8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个秘制鸭翅啊，真的太值了啊！建议大家呀、都囤点儿。这鸭翅呢，是特别适合您老年人吃。您想，您没事的时候，吃一个，味道足，解馋过瘾，营养健康，甜、卤、烤三个味道啊，居然这么搭！您就细细的嚼这个肉香，您就这样，嗦了这卤汁儿，品味这蜜汁的鲜甜的味道，真的啊，越啃越上瘾，比呀吃肉都解馋。
1: 这样看着电视吧，也能啃。我们老年人啊，平时啊就对小食品吧依赖感了。平时你说没事儿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吧，嘴里它也没味儿，心里空落落的时候啊，就来这么一根鸭翅。这种小包装啊，它一点也不沾手，垫着嗦了吧，它还不脏嘴。慢慢的看着电视，慢慢吃的时候吧，它又解压吧。还有慢慢把时间也给打发掉了。你说我现在不知不觉的我都吃了好几根了。
2: 大阿姨您再来一根
3: 行。
2: 您要是在家里啃鸭翅啊，再这么递一根给身边的亲人，您就盯着对方的反应，等着听那一声好吃，是不是心里特得意？大家在家里囤点这种健康的鸭翅小零食，无论是自己吃还是给孩子吃，心里都特踏实。我们这蜜汁鸭翅啊，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待客，那都是拿得出手的硬货。本来只打算尝一根的，结果吃完了舔舔手指头，满脑子都是甜香混卤香的味道，这手啊就控制不住的去拆那第二根了。保证您就是这么好吃，您买回家去啊，要是不满意直接打热线电话来找我，我还就不信了，敢喊出来我就有这个底气，我们这款鸭翅啊就没有不满意的时刻。
0: 没错啊，就是这么自信啊。建议大家呀、赶快来组尝一尝，您看看整整八大袋，这么多独立的小包装啊，常温保存都不用放冰箱，并且呢咱可以随身携带，也特别的方便。八大袋这么多小袋肯定足够大家吃了。今天啊八大袋不到100块钱，价格呢非常的实惠啊。如果您想要的话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4: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八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八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哎，今儿咱吃这鸭翅的第一口啊，肯定会被它这个外皮啊焦香给震撼到了，浓郁的卤香味儿啊，还有点烧烤味儿，还带点甜甜的味道。这焦香里的啊，带着这蜜汁烧烤过那个微脆感，嘿，这肉质啊特润，不发干，那种润润的甜甜的味道啊，最诱人了。
1: 来，我给您看一下，咱就顺着这纹理把肉给撕开，您看这肉质紧实不柴。还能看到淡淡的汁儿，卤香味儿早就进到每一丝肉里了。外皮呢，再混着点蜂蜜的清甜，再飘点那烧烤的焦香，哎呦，三种口味的复合口感，您就慢慢的啃，裹着肉香在嘴里打转，甜而不腻，咸香适中，就这感觉，不就是我们爱吃鸭翅的理由吗？
2: 就这么慢慢的啃，这骨头啊都能嗦两口，我都舍不得扔，
0: 是吧？
2: 这骨头缝里啊，都浸着那个卤汁儿，还有蜜汁，越品越香。吃完了，这嘴里吧有一种淡淡的甜香卤香，哎呦，就我都忍不住再去想拿一根去。
0: 是，
2: 看着电视剧，我老头子呢喝点酒，就是一人吃一根，哎呦，真的特别的好吃，真的就像李总说的，吃了以后吧，吃完一根就还想再去拿另外一根，还想吃。
0: 没错，
1: 像您平时馋卤味儿了，馋烧烤了，馋肉了，都可以用它去代替，解馋过瘾，还不担心发胖。嗦了这鸭翅啊，没事儿，您就可以来上一根。
0: 今天这款产品啊，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八大袋儿又这么多的小袋儿，而且呢，今天啊不到100块钱能得到这么多名额，哎，所剩的不多了啊，咱们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8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8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在您来的刚才过程中啊，我给您煮了一锅面，您尝一尝啊。但是这个面啊，不是一般的面，告诉您，这个是铁棍山药刀削面。听到没有？铁棍山药加上刀削面的组合，这一袋的量煮这么一大锅，足足三大碗。你先尝一尝吧。
1: 行。这面看上去还是真是不错啊，吃起来有一股明显的面香。每一根呀都有微甜感。嚼的嘴里边呀是既筋道又爽口，跟外边的酸艳的面馆呀一样的好吃，
0: 对吧？
1: 我感觉甚至比他们的还好吃。

0: 就是，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跟您说，阿姨，他们家啊是铁棍山药原产地的精加工品牌，做出来的刀削面啊更是一绝。今天啊，我正好把他们家王总请来了，来，掌声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主持人老师，哎，
0: 你好，
3: 张阿姨你好，
1: 哎，你好
3: 、嗯，啊，我建议大家呀，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铁棍山药刀削面哦。为什么呢？因为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呢，它含有18种氨基酸，嗯，还有11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嗯，哎，是这么回事。我们厂啊，经过多年的研究。把铁棍山药这款粗粮食品呀，通过精工细作，科学调配，哎，达到了粗粮细作的效果了。做成了这个具有色形味一应俱全的刀削面，而且它还可以呀，让大家做到了家庭常备储存，您只要会煮方便面，您就会做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哎呦，
0: 就这么简单，
3: 对吧？而且随时是想吃就吃，
0: 哎，
3: 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0: 哎，你别说，山药这几年啊，还真是深入人心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想多吃山药，但是啊，不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吃山药的，众口难调啊。
3: 是的。
0: 但这回呢，我发现您把铁棍山药啊做成了刀削面这种形式，让大家都能接受，真是太好了，给您一个大大的赞啊！哎呀，
3: 谢谢主持人，谢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呀是铁棍山药的精加工企业。我们这个厂房就在铁棍山药的正宗产地河南温县。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说你这个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呢？
0: 对呀，
3: 它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这铁棍山药，它这表面呀，有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就像那个铁锈一样的痕迹，就跟一根棍子一样，所以啊，就叫做铁棍山药，这就这么来的，
0: 这么来的铁棍山药。
1: 您这刀削面这么劲道好吃，肯定有秘方吧？
0: 对呀，
3: 阿姨，这个秘方啊，就是这铁棍山药。说这铁棍山药啊，您给它掰开了以后，您发现它里边它能拉丝，
0: 粘液都是。
3: 对，这是这个纯天然的，哎，天然性的啊。叫做粘液质糖蛋白，这是对人体啊非常有益的。把它加工成为以后啊，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富含氨基酸和矿物元素等特点，是做面食的这个绝佳的食材。这款刀削面正是由于加入了粘液质糖蛋白，才使这款刀削面呢吃起来劲道爽滑，所以说，这铁棍山药调制成粉，是符合多得的刀削面食材。
1: 怪不得这么爽滑。
3: 不仅如此，而且还配有这个专业的技术。对，因为这铁棍山药啊，它作为一种粗粮食品，我们为了让它呀又有这山药的营养成分，还又得让它好吃，我们也是煞费了苦心呀。粗粮细作精加工，首先我们得通过人工节选，哎，磨盘磨粉，再加上这山泉水和的面，而且呀是双重打浆，哎，九道压盐一次成型，而且还通过这个低温烘干锁住有益成分，每一个面条都富含山药的这营养成分，成品面条啊色泽自然细腻，根根分明，熬厚均匀，口感筋道，柔中带韧，每一个面条啊都带着山药的清香。
1: 好吃又营养。哎，这一款面呀，我是一天三顿都吃不够。快说说价格吧，合适的话我得多囤点。
3: 今天我来到栏目组啊，我要让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要大卖特卖，卖到爆。
0: 好，
3: 原来我打算呀，15袋，哎呦，200元，
0: 不到200块钱，
3: 对，
0: 15袋是吧？哎，
3: 够可以的，足斤足两的。但是现在啊，我改主意了。哎呦，我再加几袋啊，
0: 我听听。
3: 16，17，18袋，18大袋不到200元，您看怎么样？
0: 您再加加。
3: 19，20，20袋不到200元，合着也就不到10块钱一袋了。220克，足斤足两啊，够全家人买回去够吃20顿的了。
0: 但阿姨一直摇头啊，这样王总再给我们努努力，行不行？
3: 正宗的铁棍山药成本这么高，两位还不满意啊？
0: 行，
3: 今儿我也豁出去了。21袋，22袋，我再加2袋。我今天必须让两位满意了，必须得给他卖爆了。以前我从来没卖过这个价儿的。
0: 哎呀，王总，咱们再给给力，行不行？现在才22袋，
3: 还不行。要不呀，您两位您自个儿加得了。您自己加吧。只要是我能出得起，我就能承受得住。我要出不起。

0: 你呀，我呀，我走人吧。就当您我到这儿啊，您替我宣传宣传吧。我这趟我白来一趟了。
1: 哎呦，您说的啊，让我们自己家是吧？行，哎，你看啊，23、24、25、26，阿姨您还争着干嘛呀？加呀，哎，
2: 27、28，
0: 别加阿姨，
2: 29，别加，30，
3: 哟，可没了。
1: 可以，哎，可以啊！我觉得阿姨您加到多少？30袋了是吧？
0: 不是这两位，收手吧，收手吧，这真做不了这个，30袋啊，这我真做不了。要不咱们商量，咱拿回去袋怎么样？
1: 现在是30袋，我觉得挺合适啊。30袋不到200块钱，一袋够全家人吃一顿的。现在能吃30顿，这合着也就6块多钱一包，合适啊？阿姨行吧？
2: 哎呦，可以。
0: 我呀，本来是1袋1袋的往上加，加到26袋就够可以的了。好，您这个2袋您都要往上招呼啊，一下加到30袋了，这我真不行。我呀，今天呀，只能卖到28袋，30袋真做不了了。
1: 哎，这样，王总啊。我们栏目组的有一个规矩，就是只要拿进去的，哎，他就不能再拿出来了。
0: 是啊。
1: 今天这样啊，您28袋没有问题。今天再给各位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再加2袋，今天一共30袋，怎么样？不到200块钱，价格不变，好不好？
0: 就150。啊，100多以后马上恢复原价。这还没算快递费呢，这我可赔大了可。我也看出来了，买回去以后您呐自己留点儿，您得看父母吧，父母这留点儿，再看看亲朋好友，再转一圈，您自己剩不了多少了。吃不了几天您不还得买了吗？您再来买了，赶不上那价格，我可不敢保证了。
1: 今天王总啊真是爽快啊，限量只有100组，仅限本期节目看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今天铁棍山药是营养健康，筋道爽滑，是产地直供的，今天30袋不到200块钱啊。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吃山药好，要多吃山药啊！嘿，我妈呀，总这么说我。
1: 比如山药啊，营养丰富。说过去温县啊，叫做淮庆府。所以这个东西又叫做淮山药。这神农本草经里啊，称这淮山药的价值可以与人参相提并论。所以又叫做淮参。说当地有这么几句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山药，有了这面条，拿肉都不换。哎，温县这个地方啊，它受太行山脉和黄河水的滋润及大自然的精华，才成就了现在铁观山药的这丰富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粗纤维，像钙、镁、磷、钾了，总体锌、锰，以人类所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它药食同源，根据这个每个人家庭成员的口味啊，配上不同的面卤，满足每一位家庭成员的需求。是老少皆宜的好东西。
0: 错。
2: 看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容易被人消化吸收。
3: 对，
2: 可是我们这老年人就需要这个营养。
1: 山药也分很多种，这营养价值最好的呀，要说我们这铁棍山药了。它一般这个它不会在菜市场轻易售卖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好的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经过精加工制成成蜜以后，哎，提高它的价值。所以说阿姨啊，您要选择这个产品一定要选择对了，如果选择错的话，那您吃的再多它也没用。
2: 这么好的，真的，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呀，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阿姨说的太好了，趁着这次优惠力度大呀，我建议大家多买多囤着点儿，是不是？如果您错过这次机会啊，可能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铁棍山药刀削面了。您在家里啊随便一煮，搭配着刚才我的鸡蛋卤，还有炸酱都可以。或者啊，您换个吃法，您是汤面也行，拌面也行，炒面也行，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今天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30袋不到200块钱，是正宗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刀削面，并且限量只有100组，快递就送到您家门口。您还等什么呢？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哇，你看看这样子，是不是特别有食欲？
1: 哎，
2: 真不错。
0: 怎么样？说了这么多，阿姨准备下单了吗？
2: 我也抢了两单，
0: 是吧？
2: 算了一下，才合几块钱这么一袋，太划算了。
0: 没错，阿姨啊，我告诉您，我也抢了两单。
2: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算啊，在外边吃一碗刀削面，基本上都是在20多块钱左右，
2: 是啊，
0: 对吧？其实挺贵的。哎呦，今天您看啊，我们拿这个煮出来的刀削面，嘿，非常劲道爽滑，堪比大厨，是不是？哎呦，真的非常的专业呀！
2: 是，你看这面条煮的时间也不短了，汤还是那么清，这面条呢还没变形，条是条，汤是汤，你看这汤色都不红
0: 没错，
2: 你看咱们这面条多筋道，配上各种卤。真是跟外边的专业面馆是没两样。
3: 这碗面条啊，硬的价值就是丰富。而且啊，它是低脂粗粮精加工的产品。说您这个季节在家里头给家人煮一碗面条，甭管是早餐、中餐、晚餐还是加餐，都能吃这面条。而且您在家呀，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您甭管是汤面、拌面、炒面，全都行，保证它这个久煮不散，爽滑劲道。说您平时要是搭上这西红柿鸡蛋以及这面卤，哎，那都是不错的选择。这种感觉太好了。
0: 这次优惠幅度啊，真是太大了啊！3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呢，限量只有100组，正宗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强烈建议您多囤一点。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平时在家呢，常温储存也不需要占地方，对不对？今天限量100组，机会非常的难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

0: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

0: 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0: 我们是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3: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药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

0: 总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

0: 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943-4906-3 ZL2017-2-12943-8536-3 ZL2017-2-10486.6 ZL2017-2-19-0985 ZL2017-2-104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4: 是新一代智能健。

0: 进变焦技术，
1: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0: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0: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还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什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士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士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士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士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

年四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

0: 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一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 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

0: 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2: 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3: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士力。
4: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
8: 还省事儿，还好。永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士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

0: 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0: 一间书房能装下什么？是仰观宇宙，还是俯察万物，甚至装下天地人文？
1: 包括乾隆皇帝的一些治国的纲领，不都出自于五经吗？
0: 嗯，
1: 所以说他开辟了这个五经萃石，专门的珍藏就这五经。
0: 古代天子的书房对于我们有何借鉴意义？皇帝的顶级文房上竟有如此之多的名言警句。
1: 乾隆皇帝啊，把这副对联给改了，
2: 借用了。
1: 对，借用了。
0: 高雅文人言事实，虚宽君子气如兰。古代文人理想的书房是草庐云亭，还是依兰陋室？书房布置值得参考。
1: 著作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
2: 对吧？
1: 知音嘛。
0: 宋代郭熙神作亮相，米芾之子再现潇湘印象。中国古人书房中卧游的乐趣有多爽？一起走进本期大家收藏，带您赏游中国书房一与巷，照见天地心，照见小书房里的大情怀。
2: 你好，欢迎收看大家收藏，这里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午门。今天呢，我要带您通过这扇门去参观一个特别的房间，书房。都说书房是为个人而设的居住天地，它不仅是体现居住者的个性、习惯、爱好，还有品味的场所，同时呢，更是精神寄托的所在地。古人对书房是相当讲究的。那作为一国之君的帝王君主，他的书房都有什么呢？而现代和古代的书房有什么不一样呢？那我们来观赏乾隆的书房又有什么借鉴意义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故宫博物院午门的燕翅楼展厅，这里正在举办照见天地心中国书房的一与巷特展。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的嘉宾是展览的策展人，故宫博物院研究室的主任王子林。你好，王老师。
1: 你好。
2: 咱们这次故宫举办这个书房展的初衷是什么呢？
1: 我们就是有把这个书房能够体现的这个文脉，给它挖掘出来。这样我们就想到了天上的鼻星，天上有两颗星叫鼻星，是天上的图书馆。
2: 哦，
1: 我们的文明呢来自于天上，
2: 所以我们进来能看到
1: 天象图，能看到这个对星象图。
0: 鼻星又叫东壁，有诗流传：“东壁图书府，西园汉墨林。”古人把鼻星比作天上的书房，那大地的书房跟在哪儿呢？正是藏了五经的孔府的墙壁，也叫鲁壁。这么一来，天与地对应上了，文脉就此串联起来。
1: 天上的鼻星和大地的鲁壁连在一起，再不行了，我们要把这个文脉引到紫禁城里面。
2: 对，
1: 我们就想到了紫禁城里面的五经翠石。
2: 五经就四十五经的五经。
1: 四十五经，对。
2: 翠呢是精粹的。
1: 精粹的翠，对，这是文化的一个精粹嘛。
0: 五经分别是《诗》《书》《礼》《易》《春秋》，这是中国最古老的五部儒家典籍。那五经翠石是谁建的书房呢？正是这位写了最多诗的皇帝乾隆。
1: 这个五经翠石呢，它的陈设呢其实很简单，有一个小房间，有一张炕，炕上呢有一个炕桌，这个桌子后面呢有这个炕屏，炕屏上呢是他写的五经翠石记。
0: 这就是乾隆研读五经的小天地的复原。五经被他恭敬地放在炕桌的抽屉里，读的时候小心翼翼拿出来，读完再恭恭敬敬地放回去。这套五经得来不易，乾隆自己考证他是宋代岳珂，也就是岳飞的孙子教刻的。五本典籍中间还经历过聚散离合，乾隆把这些经历和心情也都刻写在了炕屏上。
1: 所以说他对五经呢是怀有崇高的一个敬意，包括乾隆皇帝的一些治国的纲领不都出自于五经吗？所以说他开辟了这个五经萃石，专门的珍藏就这五经。
0: 这是五经萃石第一次展出亮相，它原本的地点是在昭仁殿里面，那也是乾隆皇帝读书的地方。哎，乾隆不是在三希堂读书吗？
2: 非也非也，你以为乾隆只有一间书房吗？
3: 您说的这个五经碎事呢，是乾隆的藏书图书房。
1: 那图书房，
3: 他看书还得在三希堂看书是吗？
1: 三希堂呢，其实我们有一个误解啊。乾隆皇帝的余生呢，建有书房了100座，
3: 100多个
1: 书房。对，100多个书房，除了紫禁城、北海琼岛、圆明园、清漪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等的地方，他都建了很多很多的书房。
3: 那走哪看到哪。
1: 对，紫禁城内的书房也有很多。
3: 三希堂只是其中的一个书房。
1: 对，三希堂呢，严格的说啊，是他的一个金鉴室。他专门收藏了三幅这个稀世珍宝帖。他平常到这儿来欣赏这三幅帖，然后自己临摹。他真正看书的地方呢，他有很多地方，有很多书屋。
3: 那咱们这一次这个书房展，等于集纳了这所有书房的精粹了。
1: 精粹，对对。
2: 乾隆御书的匾额屏风，西周至明清的古籍书画文房赏器，百余件故宫精选的重量级藏品集萃于此次书房大展。乾隆的书桌上都有什么？这几件可以说是他的最爱了。高雅文人颜世时，虚宽君子气如兰。古代文人理想的书房是草庐云亭还是依兰陋室？书房布置值得参考。
1: 著作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的知音嘛。
2: 宋代郭熙神作亮相，米芾之子再现潇湘印象。中国古人书房中卧游的乐趣有多爽？
1: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注重于这个气势的表现。
3: 对，
1: 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可居可游可望的山水。
2: 一起走进本期大家收藏，带您赏游中国书房意与象，照见天地心，照见小书房里的大情怀。
1: 这是这个笔架山，那边呢类似于太湖石的一个山子，那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就想起了这个倪瓒的《淡石诗》里面的一句话：“山光满机”，就是山色水光在我的书案上面。那么这个笔架山呢，山形的笔架山，就体现了这个，这也是个文人的这个胸怀。
2: 仿歌右笔架山，开片完美的金丝铁线，丰富了山脉的肌理。瓷釉的酥油光泛着古意，和另一件奇石笔架摆放在一起，有山有石相互映衬，又形成了鲜明对比。
3: 整体的那个这个圆润的感觉啊，还有那个包浆的厚度啊，感觉好像是乾隆也应该在手上把握，
1: 对，可能他爱不释手，太喜欢这个了。
3: 所以呢，又让我感觉到他除了您刚才讲的这个山光满机，还有一种掌控天下的感觉。
1: 掌控天下
3: 是吧？
1: 有这意思，
3: 有这意思，
1: 对，怀抱观古今，
3: 对，
1: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2: 顶级的文房有着顶级的工艺，这只五层的笔匣，通体剔红雕漆，雕刻了云山水岸的图案。每层放置10支毛笔，总共50支。仔细看，每支笔都各有千秋。
1: 这个笔呀，有的是用这个象牙琢的，有的是用这个紫檀木琢的。你看这个笔上面刻了各种花纹，特别重要的是啊，这个笔管上面刻了乾隆的50首咏花诗。
3: 每一个笔杆上都刻一首诗。
1: 对，刻一首诗，跟这个花有关系的。
2: 咱们常用的毛笔一般都是狼毫、羊毫，但是乾隆定制的毛笔都是紫毫。这紫毫是什么呢？
1: 紫毫是把这个山兔的这个紫毫的这个毛，制成的这个毛笔这个尖。
2: 这支毛笔乾隆并没有使用过，足以窥见其珍爱程度。论珍爱程度，还有一件也足以媲美。
1: 这个是他的父亲呢，雍正皇帝赐给他的。他那时候还当皇子的时候，鼓励他好好学习，要勤看书，多写字，多写文章。
2: 当时雍正大概已经有意传位给乾隆，这方砚台正是信物。获得这件赏赐之后不久，乾隆就被封为和硕宝亲王，成为皇位继承人。
0: 对这方砚台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还特别为它打造了一个盒子，抒发自己的心情。
1: 你看这个盒子上面，这个黑漆描金的，有四条囚龙，囚龙就是这个幼龙，还没有成为这个真正的龙了，头上还长了一只角了，是龙的小时候。然后周围呢有这个水草纹，所以说这个诗里面正好有这么一句诗：囚龙浑于洞，这个藻彩自然生。哦，藻代表文采嘛，
3: 对，
1: 你要好好学习嘛，对，自画自己，对，对，我要好好学习，这个写出这个更好的文章出来，那治理天下，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3: 所以他确实写出了四万多首诗。
1: 四万多首诗，这个是他经常用的，
3: 对，也算是没有辜负他父亲雍正啊，对他的勉励。
1: 这个希望吧。
0: 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件件都是高调的奢华。乾隆写毛笔字是怎样的场面呢？故宫藏有一幅乾隆帝写字像轴，瞧瞧画里的陈设，青铜衣、龙纹砚、水城、插花，这才只是乾隆御用文房的冰山一角。还有哪些顶级文房器具呢？咱们接着看。对了，被戏谑为盖章狂的乾隆，怎么能不提他的印章呢？
1: 这是乾隆皇帝了，到了承德避暑山庄，看见了这个张照写的一副对联，叫四面有山皆如画，一年无日不看花，乾隆皇帝啊把这副对联给改了，
3: 借用了，
1: 对，借用了，改为了这个四海有名皆是子，一年无日不读书，乾隆皇帝啊特别喜欢读书，我记得呢，他的这个宫殿里呢，他专门写了元代的一位诗人写的一首诗里面的两句话，叫当书是俗愿，得句迎心意。什么叫当书是俗愿呢？就是说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耽误在读书上面，我没法改变。为什么没法改变呢？这是我前世的因缘。他喜欢读书，所以说他写了四万首诗。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
3: 对，每天都看书。但我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在自己家里边，在宫里边啊，看书很方便。像他呢，我印象里边他们是总共是六次下江南。
1: 对，
3: 那离开宫里边要还要保证每日都得看书，这个他这个书得随时放在身边，随时拿的也不方便，有人帮他拿吗？
1: 你这个提的太好了。我们这个展厅里面呢展出了一件文物，叫移动的书房。
3: 移动的书房。
1: 对，就是这个箱子。
0: 这个只有74厘米长、29厘米宽的箱子里，你猜猜放了多少件文房四宝？竟然有64件，收纳能力超强吧？笔筒、笔洗、镇纸、砚台应有尽有，还有山水画小手卷、微缩版掌中书和棋子棋盘。妙的是，把箱子翻转过来，搬出隐藏着的活动桌腿，文具箱就变身成了40厘米高的书桌。乾隆皇帝不管走到哪儿，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写诗、批奏折、下棋。就问你们厉不厉害吧？
2: 看完书桌上、案头上的文房四宝啊，那书房里都有哪些陈设的赏器呢？不论是帝王还是寻常文士，都喜欢在书房里边放一些古董，陶冶情操，消遣雅兴。这幅《乾隆帝示一示二图》中，几乎都是乾隆最爱的古物，比如说像青铜啊、玉器啊、瓷器等等，其中也内含了他的历史和哲学思考。那对应这幅画啊，我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叫示一示二，这是什么意思呢？
0: 示一示二图很有名也很有趣，它是一幅画中画，画中坐着的是乾隆，屏风上挂的画像也是乾隆，好像照镜子一样，再加上乾隆题写的示一示二，让这幅画充满了玄机。
1: 适宜适二呢，就是我们说的适宜就适宜，
3: 对，
1: 适二就适二。但是宜啊可以变成二，二可以变成宜。
3: 那这个是非不容易混淆了吗？
1: 这个就像佛教里面的法相如仪，原本一体。但是这是个辩证关系了。宜可以变成二，二可以变成宜，但是宜啊又是宜，二又是二，它是有这个意思的。
0: 既对立又统一，有点辩证那味儿了。与第一句值得深思不同，这第二句不即不离就更实用一些。
1: 那什么叫这个不即不离呀？就是我不亲近也不疏远，这样的话我才能够摆脱一切束缚，我就没束缚了，对吧？我既不靠近您，但是啊，我啊也不疏远你。
3: 这个放在现在这个社会交际学里面可以理解，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关系再好，保持一个适当的度，
1: 适当的距离。
3: 对，
1: 太近了嘛，就容易出矛盾。

0: 第三句如可莫可，第四句何虑何思，也都暗含了辩证思想，同时融入了乾隆的治国理念。何虑何思出自张衡写的《西京赋》，讲的是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的前后经过。乾隆皇帝引经据典，向前朝借鉴长治久安的理念经验。经过这么一解读，有没有发现这幅画非常深刻呢？这还没完呢，整幅画模仿的是宋代的二我图，乾隆把原作中宋代文士换成了他自己，而且处处藏着小玄机。
1: 特别有意思的是，这个宋人画了，他是露了一只脚，文人嘛，他这个放荡不羁嘛，无所谓嘛，
2: 很洒脱，
1: 很洒脱嘛。那帝王他也不行了，
2: 要有他的庄严。
1: 庄严，
2: 他的服饰啊，还是那个宋人的服饰。
1: 宋人的服饰完全一样的，但是这里面的有这个清代清宫的特点。
0: 乾隆的画和宋代的画结构布局是一样的，但是屋内的陈设全换了。宋画里的书房就是普通的文士书房，乾隆命画师画的书房则是摆上了他的古董珍玩，把它装点成一间富丽堂皇的宫廷书斋。
1: 书房讲的第二部分叫正义明道，我们这个鼻尖呢，正对北京城的中轴线。
2: 好，
1: 我们这一部分讲的是做人的准则，家国情怀和天地情怀。
0: 正义明道是展览第二篇章的主题，也是乾隆皇帝亲笔御书的一块匾额，出自夫仁人者正其仪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是有德行的人端正自己的道义，不谋求个人私利，宣明自己的大道，而不计较个人功利。正义明道的思想影响深远，是中国历代文人志士追求的修身准则。将正义明道的主题设立在中轴线上，充满了策展的用心和巧思。看过了天子的书房，古代文士的理想书房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们把这件文物呢放到了第二展厅的作为第一件文物展出，是有它的这个寓意的。我们就想把这个读书人分成两类人，一类是儒士的，一类是厨士的。你实现了你的远大的抱负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当你没有实现你的远大抱负的时候，你又该怎么办？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就想到了孟子说过的一句话：德智则家于民，无德智修身见于世。
0: 入世的代表作是宋代何权的《草堂刻画图》，草堂在亭子的上面，让人想到了南阳诸葛庐西蜀紫云亭中的云亭，想必隐喻的就是诸葛亮了。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入世的榜样。而出世的代表呢，就是文征明的《依兰仕途卷》了。
2: 这也是他的书房的名字吗？
1: 后面有这个题记。他说的是为他的朋友叫曹觉的书房画的这个依兰石。那依兰石这是个书房，外面有松树，对吧？你看见这个有兰花，
2: 对，
1: 兰花就跟这个依兰石联系起来了。里面呢有这个曹觉在弹琴，坐着的这个人有可能就是文征明的知音嘛。
0: 松竹梅兰古琴知音，常作为文人的情志寄托。有一首古琴曲就叫《依兰操》，不知这幅依兰仕画中的主人公是不是在弹奏依兰操？《依兰操》这首曲子又出自于哪里呢？
1: 孔子啊，从这个魏国回到鲁国的路上，看见了兰花呢，长在这个杂草丛中。他深感自己的身世，怀才不遇，就谱写了一首曲子叫《依兰操》。那么文征明呢，根据这个呢，画了这么一幅画叫《依兰石》。我们就想到了文征明啊，文征明他考了19次考试，都没有考上，但他没有，跟那个孟子说的哈，不得志

0: 我要修身见于世，所以说他用这个兰花来比喻自己这个高尚的人格和这个清香芬芳的品德。
1: 文征明诗文书画无一不精，是人称四绝的全才，但他还抄录过一幅刘禹锡的《陋室铭》，也来到了展览的现场。从中可见，他对书房的条件似乎不太在意，而更看重即使安贫乐道也要知行高洁。而同为明四家四大才子之一的唐寅，他心中的书房又是什么风格和境界呢？
2: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唐伯虎啊，一生是颠沛流离，
0: 没错，
2: 他这个颠沛流离当中，他还有时间来修自己的书房吗？
0: 应该是没有这个时间了。
2: 嗯，
0: 但是啊，他特别喜欢他的朋友的书房。
2: 好、
0: 哦，像这幅画就是为他的朋友叫汪荣的，画了这么一张这个书房的这么一张画。
2: 嗯，
0: 为什么喜欢呢？是因为他的这个书房的前面有两个水池子。
2: 嗯，
0: 所以说这个叫双剑行窝图。
2: 这名字看上去很奇怪哈、
0: 这双剑嘛，剑就是镜子一样嘛。
2: 嗯，
0: 所以说唐伯虎啊，他还有一个长长的一个提拔。
2: 嗯，
0: 为什么要画这么一张图、
2: 嗯、
0: 表达了他的一个什么样的理想？
2: 嗯，
0: 里面就提到了叫三剑。
2: 嗯，
0: 剑水、剑精、剑心。
2: 哦，
0: 剑水说水啊有流动就不会腐烂。
2: 嗯，
0: 镜子呢有经上的茶洗才会这个光亮。
2: 嗯，
0: 人心呢有经上的这个清洗一下、
2: 嗯、
0: 人心呢就会变得纯洁。
2: 嗯，
0: 这叫三剑，
2: 也有明心见性的一个意思。
0: 对、嗯、所以这幅画呢表达的是这个是他的一种做人的一个标准。我们整个这个小的这个空间呢，主要就是表达的修身养性。
2: 嗯，在这次展览上，很多人可能会接触到一个不太熟悉的名词——卧友。古代呢，交通不方便，又没有互联网。如果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出游的话，该怎么办呢？可以云上游啊。于是呢，古人创造了“卧友”这个词，它出自南朝画家宗炳的一句话：“城怀官道，卧以游之。”说白了就是，躺在家里边看山水画，足不出户就可以看遍大江南北，尽赏万里江山的宏伟画卷。也就像此刻啊，您躺在家里，通过屏幕呢和咱们大家收藏一起、啊、尽赏古今中外一切值得珍而重之、收藏保护起来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咱们呢先来看一件神作。
1: 这件神作就是这幅北宋郭熙科石平远图。乍一看您可能有点失望，这不就是画了几块石头几棵枯树吗？它神在哪儿呢？
2: 把这幅画称之为神作，有没有夸张之处？
0: 一点都不夸张。
2: 是吗？
0: 这个就是神品。
2: 嗯，
0: 应该说呢，这幅画呢在故宫里面有20多年没有展出过。
2: 哦，
0: 这一次啊是拿出来展览，所以说这个很难得，大家来看这个展览呢，对这个画是特别的这个喜欢。
2: 嗯，
1: 这幅画是郭熙晚年的作品，他不但是个画家，还是美术理论家。他提出山水画取景构图的三远法则：高远、平远和深远。这幅画就是他平远理论的实践之作。
0: 什么叫平远呢？从这个近山而望远山，
2: 嗯，
0: 叫望。
2: 对，
0: 所以说这个平远呢就是望，可望，你在画里面可以可望。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说这个郭熙呢，他是把这个绘画理论这个形象化了、
2: 嗯、
0: 视觉化了。
2: 嗯，
0: 所以说这幅画呢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2: 嗯，
1: 可行、可望、可游、可居，郭熙提出的四可给卧游提供了四种角度和姿势。您看，卧游的境界一下就提升了好几个档次。接下来咱们再去倪友仁的《潇湘奇观图》里转转。
2: 这样一幅长卷，我们想通过它展示什么呢？
0: 那么这幅画呢，你看我们看这幅画它的特点呢是这个满纸云烟，
2: 嗯，
0: 烟雾啊朦胧，
2: 嗯，
0: 它看不清楚， 这正是南方的山水，
2: 典型的南方山水。
0: 我们就想他为什么要画成这样呢，像不像我们现在的印象派？
2: 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像一个印象派嘛。所以说这个你只要画南方的山水，因为南方呢它多雾，有雾的话呢，这个山呢和水啊就看不清楚了，所以他不追求这个细致的刻画，他不追求这个，
2: 更注重意象。
0: 意象，
1: 在潇湘意象的山水画作里，我们主要欣赏的是他的云烟雾渺，而米友人更是受到父亲米芾云山笔墨方法的启迪，将雾气的弥漫、云气的游动画到了极致。如果说这是中国的印象派，那就可比莫奈早了600多年呢。握有了印象派山水的朦胧清幽，再来赏一幅写实画作，尽是奇峰峻岭，兼顾咱们观众的各种不同品味。
2: 和刚才的南方山水比啊，这一看典型的北方山水画了。
0: 北方山水，石涛画的啊，他那时候正从天津路过北京的时候，把他所看到的这些山水呢集中起来，形成了这么一幅画。我们说这个北方的山呢，北方的气候呢少雾，
2: 对，
0: 所以说看山呢看得很清楚。那么画家呢他就注重于这个细节的描写，你看这个细节画得真好。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注重于这个气势的表现，
2: 对，
0: 这也是另外一种的可居可游可望的山水。
1: 从郭熙的平远秋色，到米友人的云雾潇湘，再到石涛的搜尽奇峰，文人书房卧游的境界太美妙了。如果这还不够享受，展览的第三个篇章将把您带进数字光影还原的香雪书房，开启裸眼 3D 沉浸式卧游。今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0: 咱们站的这个地方，就是乾隆的书房山。
2: 书房山，
0: 对，把山放到了书房里面。这是一个垫子，乾隆呢可以坐在垫子上面，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的松竹梅。然后跟这个石内的这个宣石形成的这个雪梅花互相的呼应。
2: 还挺有创意的。
0: 这个挺神奇的。如果说咱们有机会能够到这个乾隆的香雪的这个原状，去体验一下，那特别震撼。
2: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沉浸式
0: 沉浸式，对
2: 感受一下。
0: 没错，对，这个就是在乾隆的香雪里面，它两边都是这个山，就跟雪一样，如堆千吨雪。然后这个就是香雪里面的这个景色，
2: 这种感觉确实挺
0: 好的。这种感
2: 觉，对。你看，突然一下豁然开朗了。
0: 看见那个前面的一个巨大的落地的一个窗户。你看这个窗户的装饰特别有意思，冰裂纹，代表梅花香雪。然后外面呢是松竹梅。所以说我们的书房呢，除了这个藏书写书之外，中国的古代文人呢重视书房的外部环境。
2: 对。

0: 好好好
1: 好。今日压轴珍品，砗磲朱庆鞋，外鞋不轻，足重五钱，底价300万。
2: 砗磲朱可是很珍贵的，这庆鞋是什么意思啊？
3: 这小如姬满口胡话，一句真话都没有。
4: 采珠不易，卖珠亦不易。
3: 程郎君真是好人。
1: 彭公庆誉非凡，豪气云天，此等珍宝当属彭公。
5: 彭公，有幸参与一二。
6: 砗磲进血确实珍贵，我愿出200万钱。
5: 起价300万钱，彭公，言笑吧。
7: 哎，崔总管，彭公的意思呢，是此珠完美无瑕，还要加价200万，是吧，彭公？
5: 原来如此。
1: 小女多谢彭公，多谢燕郎。不过此珠，并非是无瑕。
8: 还打自己的脸？
1: 这不是一般的瑕疵，而是生人血。此砗磲珠是小女摘的，摘珠的伤口如今无法愈合。就像小女所说，砗磲珠庆血，万邪不侵。这便是砗磲珠的奥义。
2: 砗磲珠是真的，怎么摘血了就万邪不侵了呢？
9: 就是就是，瞎说呢。
3: 今天我也带你来见识这珍珠会了。那我们的赌注，
4: 之前是张某大言不惭了。
3: 张郎君果然爽快啊。这珍珠呢，我倒不是很喜欢，但这盒子绝非平常人家能拥有的东西啊。多谢了。张郎君如此阔绰，这样我帮你帮帮那个小竹姬。
10: 佛家七宝便有砗磲，等闲砗磲乃是凶物，采之不祥，但如若沾了人血，那便有了辟邪之名，的确称得上辟邪

0: 我燕某燕出价600万。
1: 600万？再珍贵也不值600万钱吧？
2: 就是啊，从来没有这么高的价呀。
3: 这难道真的比鞋子还值？
2: 还能值到卖鞋不值？600万，就算是600万，
3: 就算还有这功效，也不值了，是吧？

0: 见好就收。
1: 多想两句好意，我赌的是命，而不是一颗种子。

0: 需六百万，燕狼就想从我手中拿走这颗稀世奇珍，教人类。
1: 崔总管，你这珠玑无话张口就来呀、啊？一会儿辟邪珠，一会儿又成了教人类。
2: 这《搜神记》有云：“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之计，其眼气，则能出珠。”
3: 喂，燕狼乃康国贵客，已经出价六百万钱，此珠当属。
0: 崔总管，鲛人泣泪，泪落成珠。鲛人泪，你一命

0: 张郎君，小女请张郎君品鉴。
1: 卖到700万，你走了；买不到，打死。
2: 此珠如此珍贵，那我就出700万钱。
3: 700万钱，
4: 张郎君，700万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0: 谢郎君，
5: 此珠张郎君出价700万，归张郎君所有。

0: 这柳叶金非寻常人能用的，是燕某失礼了。崔总管，还望不要言而无信的。
1: 这么轻易就自曝身份，不敢大用。
0: 他若不是这至真至善的样子，这件事儿还真不敢交给他。
1: 那还按原计划行事。
0: 是。啊，对了，我刚才看见一个脸上有疤痕的女人，你帮我找到她。
1: 故人。
0: 是。
2: 张龙君，诸奴端午见过郎君，谢过郎君。
3: 不，
4: 仲夏端午是个好名字。哦，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正南中央，是全年最重正之时。
2: 我没听过。端午此时来找张郎君，只是想要感谢您，感恩张郎君，张郎君对我恩重如山。
0: 那些都是举手之劳，

0: 对蟑螂君而言是举手之劳，不过对端午定是大恩。不过郎君不要多疑，端午只是想说，若有一日用得到端午，端午定会都在，在所不惜。
1: 那就等着端午日后相助了，我们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哎，对了，
2: 其实我初来此地，可否带我在这合浦一游啊？
1: 如果不方便，就算了。
0: 并非此意，不瞒张郎君，我并未去过合浦，我本是猪奴，出不了猪场。
1: 你从未离开过猪场？那也好，那就带我在这猪场好好转一转。
3: 这就勾得上了。
2: 赢了赌约，很是开心。
0: 当然，我可以离开猪场了。
1: 那之后怎么打算？
0: 之后，我想带着姐妹离开合浦，做个货郎。
2: 就一个小货郎？
0: 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是大货郎。
1: 那崔总管不会为难你们吧？
0: 我会小心的。
4: 哎。在吗，
0: 张郎君？
1: 嗯，
0: 你从何处来啊？
1: 我啊，
0: 嗯，
1: 长安。
0: 是那个很远的长安？
1: 距此处3000里。
0: 长安什么样子啊？
1: 这事儿你可算问对人了。长安的颁正坊那诗书古籍不知繁几，还有那阜兴坊，那里的胡饼是一绝呀。
0: 胡饼
1: 啊，以后你要是去了长安，水盆羊肉你一定要尝尝。还有那西施的胡人，高鼻深目，胡姬善歌善舞。哦对，我们那儿还有个风俗，就是把自己的心愿写在木牌上，然后挂在祈福树上，就能灵验。
0: 祈福树长什么样子？
1: 可惜这儿没有。
0: 这自然没有。
1: 没关系啊，心诚则灵，不如就这棵树吧。来，你有什么心愿？

0: 보세요.
1: 这样便好。
0: 你先祈福，然后我帮你放上去。

0: 多谢张郎君。
1: 愿你心如明镜，所愿皆所得。

0: 崔总管，
1: 严郎君。这么晚了，燕郎有何事？
0: 自然是为了我的寸五珠啊。
1: 你先下去。
2: 是。
1: 我已备好，不是说好了明日交割吗？
0: 但我今夜就要走，所以现在交割。
1: 何故如此着急啊？
0: 崔总管装什么糊涂啊？

这柳叶间非寻常人所有，你应该知道，否则你也不会深更半夜还在这等消息呢。而且我也可以告诉你，隐王的义弟最近离京南下，

0: 们知晓的。我还听说这近日隐王和谭王打得不可开交，之前跟你说好的寸武珠还有珍珠会所有剩余的珠子我都要，
1: 就这点金子想买我珍珠楼所有的珍珠？
0: 崔总管，你说现在除了我还有谁敢要你的珍珠啊？如今供珠的数目已经上报，这崔氏珠厂如果还有这么多存货合理吗？而且这私卖供珠那可是死罪啊。还有啊，这长安的消息我也比你灵通，最近合浦多了很多生面孔，你应该知道。那至于他们的身份是何人，你一查便知。尹王若是真盯上此事，是否能牵连到谭王我不知道，但崔家这替罪羊怕是

0: 我们的珍珠会所得，谭王要派大用场，但是也有稳妥的一样。何府正殿还都是我们的。
1: 朱奴一代一代，那也是延绵不绝，想采多少珠子，那还不是我们说了算？彭公，您是谭王身边定重要的人，小心事的万年船呐！哎，
0: 我们崔氏能入谭王的眼，那是我们的荣幸啊！日后只要朝中对贡珠的数目不一，那不都是我们的？
2: 彭公，小小姐，
0: 今日那小竹鸡，快给您送过来。那我请安排，
1: 让八娘给端午装扮一下，送到这儿来。
2: 这今日那张郎君说了，
1: 我放，但彭公放不放我管不了。别说，你就跟他说，张郎君在这儿等。

0: 我跟你说，
1: 我拿到放毒文书了，我们过两不就明日，明日我就带你走。
0: 好，跟我，跟我走，
1: 我一定会带你走。

0: 不该你问的时候就不要问，事事都要准备万全，有些东西在关键的时候兴许会有用。那位蟑螂君一看便知是读书人，温和有礼，气度不凡，你这个性子在他面前最好给我收一收，别惹恼了贵人。
1: 知道了，
0: 去吧。
2: 自己上去吧。

0: 可来了。
1: 打我！
2: 打我！你别打我！出去的，走。
0: 兰兰，你说服他一块儿伺候我，我可以带你们俩一块儿去长安啊。
2: 走。
0: 小知己还是有几分姿色的，跟了我彭武，岂不快活？从我吧。奸奴。

0: 快给我杀了这个贱奴！
1: 贱，竟敢得罪五爷！

0: 什么事儿啊？
1: 宗哥，彭勇死了。
2: 什么？
1: 被段武杀了。范强带着段武跑了。
0: 注意啊！
1: 是。
0: 等等，咱们找刘少。
1: 是，
0: 我跟你一起去。
3: 快，那边。

0: 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下令了。
1: 人找到了吗？
0: 找到了，是驻场的管事，还监管着账房，叫八娘。
1: 把账本拿回来，把人也带回来。

0: 姑父，你们在这儿等着我杀身的话呢？孩子，我真的是你娘。你养父继位，他们后来有了个女儿叫夏芷，为了被抓来珍珠厂之前，你本来是要走的，是我安排的。我想让他们带你走，没想到你还是被抓来了猪场。去找海女是你一辈子的荣幸，好吃好喝享清福还不够吗？给我带走！我想了各种方法，想让你逃走，都没成。
1: 女儿是阿娘无能，阿娘只能用这种方式来保护你。

0: 我们都是你阿叶留下的，守好他，让心玉去找他。孩子记住了，到心玉去找他。小夏米，快带你儿子走，我想办法拦住他们。
1: 走吧，
0: 等一下。

回来，赶紧走，我们走。

0: 你要是敢反抗，这就是下场，听见了吗？爷爷，你何苦如此？我会有这样，我才能让他平稳的生下来，我才能保护他。我不想让他成为猪，但是五月初五生，你将他端来，来炖了，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1: 放心吧，
2: 放心吧。

0: 让本乙送到。
1: 这河浦驻场藏污纳垢，这个账本也算是给尹王的一份大礼了。
0: 尹王与谭王现在争得头破血流，若是张金然真能查出谭王拱出舞弊，崔家定是在劫难逃。
1: 这才刚刚开始呢，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1: 留两个人继续找。
0: 好。又发作了。
1: 无妨，
2: 快破灭，快给我找些人来救火。
3: 是，
2: 快。
4: 这火不是都能放的，
2: 这珍珠罗和猪场同时着火，定是有人提前布局啊。
4: 账册呢？
2: 账房复制一句，账册恐怕也都烧毁了。
4: 好，烧了好。
2: 我们怎么跟家主交代啊？总管，总管，
5: 师兄郎的船马上到码头了。
2: 到里面去，会不会是来办嫁妆？
6: 一个闺阁小娘子，整天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郎主，我看她不是来办嫁妆，她是来办我的。
7: 今年猪场所得七珍43颗，小猪2升3个，共猪七珍10颗，八宝9颗，华猪5升3个，走猪11升2个，共。
8: 我记得，去年七珍56颗，小猪3升，共猪七珍八宝各12颗，怎么今年少这么多？这崔鼎真是把我崔氏猪场当成自家的，打得一手好算盘。
9: 十九郎，珍珠会客商云集，可这码头上一时找不到泊位，还请十九郎稍安呢。
10: 大胆，竟敢让我们十九郎等。
9: 不敢不敢，可是
8: 开过去，
11: 把船开过去。
9: 可这外面都是小船呢。
8: 族者壮臣，生死不论。
11: 快去啊，别影响我们郎君休息。
10: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滚！

0: 对，这手捏紧，这儿放下来一点，
1: 坐直了，肩膀放下来。
2: 又拨到这儿来了，又犯同样的老错误，说了多少回了，是这儿吗？
3: 旧馆三个，新收三个，实在应该是多少？

算你命大，能活着回来。把药给我喝了。事事都要准备万全，有些东西在关键的时候兴许会有用。

0: 这是谁送来的？
1: 招呼是我们召集蟒皇离开之后，有个人撞了我一下，这本账册就在行囊中出现了。
0: 这本账册详细记载了驻场的财主数量，但与供珠数量相差巨大。
1: 那我们接下来干什么？
2: 仅有物证却无人证，
0: 这白纸黑字人人可信。
1: 如今郑城楼被毁，崔氏驻场可借此掩盖罪证，这崔定怕是也知晓了郎君的身份。
2: 私卖公主，这些钱进了谁的口袋？我想崔氏驻场怕是还没这么大胆子。这个崔定肯定是个关键人物，你时刻盯住崔氏驻场。
1: 是。
3: 这大船直冲码头，还有一艘小船，要出事儿。
4: 有人落水，杜明，快救人！
1: 是。

0: 十九娘。
1: 放肆！竟敢让十九郎君等这么久。
0: 十九郎君莅临河府，崔鼎迎接来迟，还望恕罪。听闻十九郎君好事将近，此次前来是来办嫁妆的吧？十九郎君是代表家主而来，
2: 今年的贡珠可预备齐了？
0: 哎，贡珠早已备齐，存放于珍珠楼内。可是今日一场大火，珍珠楼已变成一堆废墟啊，实在是人祸。主上有个头等刁奴叫端午，他竟然私下偷偷勾搭彭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但杀了彭武，又伙同八娘一把火把珍珠楼全给烧了。
2: 敢问崔总管，人可抓住了？
3: 正在捉呢，
0: 只要抓到端午，一切水落石出。
2: 我管你是真是假，珠子一颗都不能少。
3: 这我怎么拿得出来呀？
2: 就是把你拆开卖了，你也得给我凑齐，不然的话，我就把你扔到海里去喂鲨鱼。崔总管可愿意？
4: 总管，那个金子有问题，假的。
5: 这是你二爹的。
6: 我们逃出来了，是张郎君救了我们。我们现在在张郎君的船上，他说他认识你。
5: 阿紫，来。啊，
6: 对了，阿紫，这是八娘留给你的，是她让我在岸边等着。

0: 咱们今天应该喝点儿。
1: 父亲，这崔定还没落网，他去哪儿了？
0: 一个小雏鸡杀了彭武，崔定捉人去了，事发突然，我们的人没跟上，就是那个卖车去猪的小雏鸡，叫端午。
2: 端午，
0: 这第一步已经迈出，没有回头路了。
2: 人生从来就没有回头路，如果有的话，你现在还在马上快意驰骋江湖呢，而我呢，不敢想。
0: 咱们不想回头路，咱们想往后的路。彭武死了，珍珠楼被烧，供珠的缺额崔家补不起，你说这崔定后面会有什么动作？
2: 如今他需要一艘船，刚好我有
0: 这条船。今年前你便安排在合浦运营，论谋算无人及你。
2: 我这一生只做一件事，心无杂念，自然无人能及。
3: 金子是假的。
4: 是啊，你让我融成小块，结果发现全是假的。
5: 燕子金，你现在干什么？那个石俊良现在在干什么？
4: 他在到处看着呢。
5: 你去给我看着他。今天晚上咱们俩跑路。
4: 三哥，你得带上我呀，我带你中间关口不能抛弃我。
2: 崔家好，现在离开你我是寸步难行。
4: 快去快回，
3: 谢谢三哥。

0: 你杀人越货都没人知道，这火真的是那个贱奴端午烧的？确实是。蠢货，无能！是我们无能，我们无能，是我们无能。
1: 武器，
0: 一个小小的猪奴，他怎么可能把猪场烧成这个样子？崔定呢？
1: 崔总管不见了，怎么找都找不到。
0: 十九郎，我们刚刚还在一起，他说要带我走。十九郎，全河铺的人都认识他，他跑不了。
1: 捅了这么大娄子还想逃？他逃不出河铺。给我搜！
2: 我要见人，死要见尸。是。老五，可好些了？
3: 多谢张郎君，救救我一次。
2: 举手之劳。
3: 你看什么呢？很美。
2: 是，此番到河浦，我见过许多壮观的景象，都是我之前未见过的。有日出，夕阳，哎，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我路过珠穆海时，有一群采珠者跳入海里又跳出来。
3: 张郎君，鲛人深潜入海才能取得珍珠，后辈才能得珠。其实海面上什么都没有，鲛人也不会耗费力气逾越出水。那他们，
2: 这又是在做什么？
3: 张郎君想知道，或许是鲛人在躲避食人绞杀，又或许是同类相残。
2: 我知他们躲避绞杀，怎么还能同类相残呢？难道在你们猪场采不到猪就活不下去？这世人只是鲛人类棺材而已。
3: 却不知这其中埋葬了多少采珠人。老五，你恨朕主吧？
2: 对不起，
3: 张郎君何须说对不起？此事都与你无关，这一夜太长，天翻地覆，可一觉醒来，一切如故。
2: 怎么会一切如故呢？ 毕竟，你想要的自由不是得到的。这人活一世，草木一生，都会过去的，也都会好起来。但拥有的时候珍惜，失去了之后，怀念这份美好。这样，我们心中不才能多多少少留下点不一样的东西。
3: 这一切的一切。
4: 就可以这么过去。

0: 张郎君，你是诗人，空闲之时可否写一首采珠的诗，让天下人都知道采珠之苦？
1: 好，一定竭尽全力写一首好诗。
0: 多谢张郎君相助，端午先告辞了。
1: 如若还未想好去处，不如暂且留在我身边。
0: 端午还有未尽之事没有完成，但若留在张郎君身边，便就不是我想要的自由了。
1: 也是，但愿这未尽之事只是个小火狼。
0: 小火狼。

0: 小明，有消息了吗？
1: 阿紫，崔静跑了，现在所有人都在找他。
0: 跑了？
1: 嗯。
0: 走。
1: 阿紫，去哪儿？

0: 虽然崔十九在极力控制局面，但还是没能压住珍珠楼被烧的消息。
1: 龚珠如何了？崔十九对外放出的消息是，龚珠完好。这个崔十九临危不乱，当真是有些手腕啊。
0: 他现在已经下令全力抓捕崔定，生死不论。
1: 不管那个珍珠楼是不是崔定所烧，崔家一定要给朝廷一个交代。这份圣人之怒，总得有人来承受。

我白为崔氏卖命这么多年了，就差那一箱子黄金。燕子精，让我再碰见。

0: 没事，你们就等死吧。
1: 崔总管，又见面了。
0: 燕子精，
1: 你身为崔氏大总管，不在合浦好好待着，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崔某去给主家办点事儿。
1: 如今珍珠楼被烧，彭武被杀了，你身为猪场大总管，却私卖供珠，携款潜逃啊！
0: 燕子精，你用假进调控，
1: 我是在帮你啊，崔定。不，应该叫你燕定。
0: 你是谁？
1: 扬州燕氏。

0: 起去。
1: 不行，无论外面有什么动静，你都老老实实在这等着我。如果阿紫太久没回来，一有下船的机会，你就要立马逃出去。
0: 阿紫小心。
2: 叶老，我当年不过是听命行事，饶了我吧。
3: 杀我阿娘也是听命行事嘛。
2: 都是崔氏让我干的，我的妻儿老小都在他手上。
3: 还在胡说八道。
2: 叶老饶命啊，我有崔氏私卖公主的证据，我全给你。
3: 如今珍珠楼被毁，这崔十九正忙着抢救供珠呢。供珠交不上去，崔氏难逃满门抄斩的大罪。崔家已经自身难保了，燕定，你还是多为你自己着想吧。
2: 燕子静，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谋划的。
3: 今日我就要用你的命来祭我燕氏亡魂。

段武。

0: 凭什么说是你的？
1: 你是王娘娘给画的。
0: 你阿娘？
1: 都是阿娘，尊长三娘是我阿娘，给我！
0: 那叫你阿娘来拿。
1: 他死了！他死了！
2: 现在在我手上，那就是我的。
0: 还想跑啊？
3: 大娘是一向慈悲，求你看在大娘子份上饶了我。
0: 还敢听我阿娘？
1: 阿娘，阿娘不要走。阿娘，
4: 开门。
5: 爹地，你背叛爷氏，你不可好死。
0: 说的对，我阿娘一向慈悲为怀。好，我不杀你，让你走。
3: 哎呀，多谢阎王，
4: 多谢
3: 阎王。给师傅借我一艘小船子。
0: 让你走你就走，废什么话？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0: 这里是你最熟悉的地方，里面有你最熟悉的动物。
4: 燕子精，我还知道一个秘密，你要是现在杀了我，你会后悔的。
2: 什么秘密啊？说来听听。
3: 你妹妹还活着。

0: 他在哪儿？
1: 你放了我，我就告诉你。
0: 崔总管诡计多端，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1: 那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0: 那我就把你的骨头一寸一寸的打碎，我看到底是你的骨头硬，还是你的嘴硬。拖下去。伤船行窃该如何处置？
2: 丢海里。
3: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那个叫端午的还活着吗？
1: 还活着，不过快死了。怎么了？
0: 没事，随便问问。哎，把他放了吧。
1: 以往不都是一天一夜吗？
0: 他要是死了，你帮我查血柱的秘密啊。哎，如果他还敢出言不逊，把他绑起来。
1: 好。

站住！

0: 是我的冤主。
1: 我替你报了沙漠之仇，你就这么报答我的呀？
0: 求你了，还给我。
1: 你说什么？
0: 求你还给我。
1: 现在在我手上，这东西就是我的，想要拿回去的话，那就得靠你自己的本事了。放了他吧。

0: 斯，你回来了。阿斯，你怎么了？阿斯，血珠被拿走了。崔定被燕子精抓走了，我看起来他俩像仇人，他应该不会放过他。
1: 燕子精是谁？
0: 燕子精是这个船的船主。
1: 这么大的船，他得有多厉害？阿紫，我们该怎么办？

了吗？先出去，走。

0: 怎么才能把我的血珠还给我？
1: 怎么想明白了？不偷不抢？
0: 那是我的东西，

0: 其次，我是个商人，只要价钱合适就可以出手，更何况这颗珠子价值连城，普通人可能劳作一辈子也赚不到它的十分之一呢。
1: 我可以赎回来。
0: 你拿什么赎啊？
1: 我帮你做事情，我记账本，或者我可以采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你愿意还给我血珠。
0: 这样，100万许你赎回的。
1: 50万。
0: 200万。
1: 那就100万。
0: 300万。

0: 三百万。
1: 三月为限，过时不候。
0: 等一下，300万不是个小数目。你让我进你的商队，我尽快拿到300万钱，消失在你眼前。
1: 就凭你啊？我船上不养闲人，也不养无用之人。如今你呢，只配在底舱做一个利人。什么时候从底舱爬到上舱，再来跟我说话。
0: 我如何才能进上舱？
1: 自己琢磨。

0: 小心。
1: 快点儿！

0: 这两个床位是你们的，记住。哎，记着，狼主喜欢干净，那是你们的利刃符。
1: 等一下，大哥，怎么才能到上层？
0: 不知道，不过可以提醒你，狼主做事挺心情。

收到消息了。自从崔定在主场消失后，张金然他们便启程去了广州。

0: 那就不枉费我给了他那么多线索。不过过几天我们定会在广州相遇，到时候就看看这个小书生有几分本事。
1: 那丫头呢？你打算就留在身边？
0: 什么叫留在身边呢？丽人住底层。
1: 那小丫头挺有意思的，我挺喜欢的。
0: 这么认真啊？也对，你也到了该成亲的年龄了啊。李姐，
1: 不是，你看他平时跟你犟骂你挺有意思的，这船上整天死气沉沉的，
0: 有的时候过于执着也不是什么好事儿。
1: 你想帮他？
0: 帮他什么呀？这个世道，人活着就得靠自己。
1: 这还叫不想帮他？
0: 康君啊，
2: 那个今天新到那批货清点了吧？
1: 查过了。
0: 你要是实在闲着没事干，再去查尸变去。

0: 你们两个啥呢？不，新来的吧？刚怎么不去吃饭啊？给你们带了饭。
1: 嗯，给。阿紫，白面白面。
0: 多谢。你们是？
1: 这是王阿紫，老五，我叫小虾米。我们初来乍到，不懂规矩，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0: 哦，我叫阿胡。
1: 哦，我叫阿秀。
2: 我叫小赖。
1: 什么？
2: 小赖。
1: 啊，他说他叫翔仔。
3: 他这么个文字上还叫翔仔。
4: 他小时候受过惊吓，家里老人给改的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1: 放心，太好了。
3: 怎么这么大一艘船，就只有我们这么几个敌人？
0: 咱们几个主要是负责打扫的，还有船夫、洗衣的、做饭的，都在不同房间，人很多的。
5: 阿胡阿紫、阿秀阿紫、香仔，那我与我弟弟需要做些什么？
0: 你们就随我们一起把这船上打扫干净就行。记住一点，狼主洗净，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定要保持干净整洁。
3: 狼主还会来底舱啊？
1: 啊，那不会的，
3: 那何必打扫这么？
2: 那也要干净。
1: 哎，你赶紧吃吧，啊，
0: 快吃吧，吃完干活。
1: 走，小心，抓紧哦。
5: 夏米。这船上人多眼杂，你要去打听清楚方才那三人究竟是做什么的，底舱、中舱、上舱又有哪些人，我们在这船上定是逃不出去，须得知道底细才能自保。

0: 怎么样，阿紫？上苍除却狼主，狼主的两个侍卫，还有三个人，两个年长的，一个是赵长侍，一个是庞从侍，还有一个女的是魏司快。他们说庞从侍老是帮着曹操，
1: 那说明这个庞从侍就是曹头上苍的靠山了。
0: 还有中仓的大多都是武士，领头的叫康军。
1: 康军，我记着。那底仓呢？
0: 底仓想宰力气大，吃得多。阿秀阿紫呢，手很灵活，一般细致活都是他来干。还有一个是阿胡阿紫，他见识多，识得广，总是告诉大家哪些事情做不得。而且你知道吗？阿胡阿紫还给了我一个好吃的。
1: 快收起来。
0: 哎，
1: 阿胡阿紫，阿秀阿紫，
0: 阿胡阿紫，
1: 多谢。
0: 阿秀阿紫，
2: 没事没事。
1: 哎，那个，我帮你吧。
0: 啊，不用不用，
1: 帮你吧。
0: 不用，
1: 没事。
0: 我也来。
1: 我们新来的，多做点也是正常。
2: 给我吧，我们还得赶紧去送废料呢。
0: 这个是废料，要是我三叔来了，肯定说发财了。
3: 我们商队经手的珠宝多，废料自然也多了。
1: 这些废料卖多少文钱一斤？
3: 听曹头说，好像一斤18文。啊，
0: 对，
3: 我们先去忙了。
1: 好多谢。
3: 曹头，到我下面，这就是曹头。
4: 你们就是那两个新来的呀？
1: 嗯，我是新来的端午，这是我弟弟小虾米。啊，
0: 曹操好，
1: 日后多多关照。
4: 关照可谈不上，听话就行。
0: 陶平，我们进去送废料了。
4: 啊，去吧去吧。小虾米是吧？
0: 嗯。
4: 来。
0: 啊，不用了不用了，先吃。
4: 真可爱。大伙儿注意啊，发工去了。
5: 发工去了。走走走。
6: 哎呀，你们这命是真好啊！这次狼主每人多发了100文。嗯，
7: 谢谢曹总。
0: 怎么丽人还有工钱呢？
4: 哎，站住！
6: 哎，过来，你怕什么呀？上次让你打磨那几个珠宝匣子，庞从师也是给了工钱的。嗯，我能吃了你？我去吧。
0: 谢谢曹头，
1: 谢谢曹头。
8: 都拿到了吧？那干活去吧。
1: 走吧，跟回去。
0: 曹头，您上次帮我买那双鞋特别好穿。您再帮我带一双吧。
8: 这是你啊？
0: 哦，他说腊肉。
9: 曹头，下次靠岸能不能带壶米酒啊？
8: 好好好，每次都要买东西，也就是我不嫌麻烦的帮你。
6: 这样吧，这岸上腊肉是110文一点，
8: 就收你们100文吧。鞋200文一双，米酒300文一瓮，要是想买。
0: 谢谢曹头啊！
9: 谢谢曹头，
4: 谢谢曹头。你去忙去吧。
1: 虾米，走吧。
0: 阿紫，
1: 怎么了？
0: 曹头也太坏了，他哥扣了大家不止一半钱。
1: 什么意思啊？
0: 阿紫，你没出去吧？你不知道，在外边那腊肉差不多只要50文，那双布鞋也只要100文。本以为他挺善良的。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不行，我必须得告诉你。回来，
1: 我们现在初来乍到，又没有下船，他们怎么相信我们呀？
0: 不行，
1: 夏敏，听我说，此事不能着急。哎，你方才看到我吗？就那个废料。
0: 哦，他们可都是宝贝，那里边有一些可以做药材。有一些呢可以融了再造，
1: 那这样说来的话，你会？
0: 当然了，我三叔就是做这行的。
1: 那我们倒是可以想想，做废料谁？
0: 可以。

0: 我们在这船上了，
1: 我们又下不去，在这船上咱们卖给谁呀？
0: 自然不能在这个船上，所以要想办法下船。
2: 崔婷自己了，临死前找了，说你妹妹在手中。
3: 太好了，等我们广州的事结束之后立刻去上州。张金然到广州了吗？
2: 按照他们的速度应比我们晚半日。
3: 那就得麻烦张金然收下这份大礼了。
2: 若是他万一查到你，
3: 不会。如今最想让崔定死的是崔家。
2: 你是想让张金然认定崔家杀人灭口，有猪场牵连到崔家，
3: 摧毁一个崔氏猪场不足以将崔家一举击垮，以他们的财力很快就能凑齐公主。但张静然如果顺着此事落实崔家私卖公主欺瞒圣上，那可就是满门抄斩的大罪了。
2: 看来一到广州你会收到这份厚礼。
4: 郎中，您找我？
3: 我要在广州办一场诗会，彩头是十两珍珠。
4: 这手笔过了点吧。
3: 司侦特使徐南英、崔十九还有张继然，这些人加起来不止十两珠吗？
4: 是，拿出。
2: 庞武是徐南英的人，徐南英是谭王的人，崔十九必会向徐南英求救。你引张继然来，希望他看到的是这个吧？那可是他的同门师兄，你就不怕张金然临阵退缩吗？

0: 袜子。
1: 但我还没睡啊。
0: 哦，我睡不着，我帮你去做吧。
1: 哎，我还是要去上层打扫，上层只能子时到丑时去。
0: 上层，我帮你去。
1: 你刚来，很多规矩不懂，别触怒了老朱。
0: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我真的会小心的。哦，我不在的时候，还有劳阿花阿紫照顾我家虾米，多谢了。
1: 行吧，
0: 你回去歇着吧。
1: 哎，你记住了，一定要亲，然后一丝缝隙都不能放过。
0: 嗯，一定要亲。
1: 嗯，
0: 你回去休息吧。
1: 去吧。
2: 300万钱，做丽人这辈子都不可能。做活牢，得卖出多少货才可以？必须得想办法下船。可这个人，怎么才能让他答应呢？
1: 你记住了，一定要亲。
2: 豁出去了。

0: 李仓令人端午，见过老主。
1: 没人教你规矩吗？
0: 教了，把上仓打扫干净，一尘不染。
1: 看来他们教的还是不够好，明天把他们全发卖了。
0: 郎主，是我的错，是我要求上来的，跟他们没有关系。
1: 那你错了可认罚？
0: 认罚。不过我想问郎主，可否给我一个下船的机会？300万钱数和血珠，丽人的工钱一辈子都收不回来，所以我想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
1: 好，明日我们到广州，天亮之前，你一个人把整艘船给我。

0: 打扫干净，我就让你下船。
1: 好，一言为定。
0: 不许再发出任何声音。

0: 阿神，阿神，你怎么睡这儿了？你怎么了？我们到广州了。
1: 小明，今日我们能下船了。
0: 真的？
1: 一会儿我们就下去找找机会，看有什么能做的。
0: 好，找到了机会我们就能挣钱，挣钱了就能买好多好吃的。
1: 好，等我们挣钱了，你想吃什么阿子都给你买。
0: 好，
2: 所有力量全部下船。
3: 下船了，走走走，匆匆下船。
0: 所有丽人，阿紫，你是不是帮所有丽人都争取到了下船的机会？

0: 红军，怎么样？
1: 海边发现崔挺尸首，
0: 他死了。什么时候？
1: 刚刚我去府衙报备时听见，尸首已经到达府衙。仵作查验称，崔挺生前经过严刑拷打，最后咬舌自尽。
0: 这公主一案，不可能是崔挺所为。这背后，除了崔家，
2: 进来。
3: 客官，有您一封信。
1: 珍珠失毁，燕子清。
0: 燕子清，
4: 我带你去个地方。如果那的珍珠不及你这个，我就愿出500万钱买下它。这柳叶金非寻常人能拥有，是燕某失礼了。
0: 这谁送来的？
1: 着火时我们着急忙慌离开，之后有个人撞了我一下，这本账册就在行囊中出现了。
0: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跟他有关系，到底想干什么？
1: 这珍珠失毁会不会有陷阱？是去还是不去？
0: 去。人家如此巧思，我们当然也不能辜负。

0: 哎呦，郎君来了。
1: 这个商会提前送过来的礼物，我帮着整理整理。哦，对了，郎君，你看，
2: 不是说不见不见吗？这又是谁的帖子呀？
1: 本来啊，万万不敢惊扰郎君，可这确实是一桩奇事。
2: 那你来说说，到底有多奇呀？
1: 这商人燕子精悬赏珍珠十两，在南海神庙前举办了一场珍珠诗会，还备下重礼，希望郎君可以赏光。

0: 商人逐利，手段极其多，可到了最后还是俗不可耐。
1: 郎君啊，所言极是。可是这燕子京啊，绝非等闲之辈。他说天下名士出长安，长安名士首推徐老。
0: 哦，
1: 这次啊还宴请了许多岭南名士参加，声称须对得上郎君您的那句未尽之诗方能入会。
0: 我的未尽之诗？
1: 一片灵光彻九霄，神龙化雨变山腰。
0: 这首诗我记得，我应该是在南海神庙之前随口应来而已啊。
1: 郎君有所不知啊，您的这句诗啊早就在岭南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一时的佳话呀。
0: 哦，没想到我随口这么一吟倒成了佳话。
1: 那我们过去瞧瞧。
0: 虽然商人逐利粗鄙，但是这个人倒是有些雅兴，那就去瞧瞧吧。
1: 哎，哦，属下告退。

0: 去歇歇吧。
1: 放心吧，没事儿。
2: 可以了。
1: 这边好了。哎呦，
3: 我的端午哎，这臭布丁可金贵的很，咱可得小心点，这要弄坏了。
4: 不又得替你们挨骂呀？
1: 这曹大，我就是看他稳了呗。
3: 加点醋啊，都小心点。
0: 我知道，曹大，你放心吧。哎呀，
3: 都把精气神提起来，速度也提起来。
1: 江武，
0: 狼主真是，说好的下船，结果是来干活了。
5: 怎么样？如愿了吗？
1: 如愿了。船下风景确实是好。
6: 今儿怎么不张牙舞爪了？
1: 什么时候张牙舞爪过？狼主面前何时能张牙舞爪？
5: 怎么让你下船还不满意啊？
1: 没有，我是对自己不满。下次我定会说得更清楚些。
5: 说清楚也没用，规矩我可以随时改。
6: 还是没变。
0: 狼主这也太过分。行了，
1: 没事儿。
3: 还慢慢悠悠，快点。
0: 阿花子，我来吧。
3: 小心啊！
7: 十九郎，我们是不是来早了呀？
8: 无妨。出蒲陵，这燕子精挺好的。
9: 可不好呢，他还用了一箱假金条，骗走了猪场的珍珠。
10: 兴师动众用咱们崔家的珍珠做彩头搞诗会，真是蹬鼻子上。
11: 十九郎。火烧珍珠楼的小箭头端午，
1: 我都好了，你看，是不是？
11: 我不便出现。
12: 想太重了，别坐。
0: 阿紫，能下船走走就挺好的。
8: 是端午。
10: 这是崔氏十九郎，一个小逃奴，见到十九郎还不跪下？
1: 我不是崔氏主奴。我是燕氏商队的人，我的良人户籍在官府名册上。走。
10: 十九郎说你是你就是，你个小贱奴，我今天
1: 滚下面。
8: 良人户籍在官府又如何，也改变不了你卑贱的出身。
1: 你们逼人下海采珠，而非是我自愿。酷刑虐杀无辜，崔氏哪一颗珍珠不是沾着人血？我的命是我自己搏回来的，而非是你们崔氏给的。
8: 放手！
10: 竟然这么对我们十九郎！
8: 动手！你敢动我，我要了你的命！
5: 怎么回事？
1: 郎主，如今我是燕氏商队之人，燕氏诗会上崔氏对燕氏之人大打出手，如何处理？
5: 为何对我的人如此无礼啊？
8: 一个小小的贱奴便敢骑在客人头上，这便是你们燕氏的待客之道。
5: 他不过是我燕氏商队的一个利人，十九娘为何如此动怒啊？
8: 原来如此，怨不得一个小小的猪奴就敢把我崔氏猪场搅得天翻地覆，原来是有人里应外合。
5: 我实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8: 燕郎先是以一箱假黄金骗取了我崔氏猪场价值连城的珍珠，而后想毁灭证据，便让这小贱奴一把火烧了珍珠楼，随后轻巧地将人收进你的商队。
1: 燕郎真是好劲，珍珠楼不是我放的火，
8: 是不是你烧的？我心中自然。
13: 禀报石刚。
8: 见过徐特使，徐特使，
2: 此人名叫端午，便是他烧了我崔氏猪场，不仅杀人放火，还畏罪潜逃，请徐特使拿下，审问就能清楚。
13: 火烧猪场？
2: 是。
13: 这杀人放火可是重罪，如若属实，绝不得马虎。来人啊，将此人带下去，我来亲自过问。
14: 带下去。
15: 慢着，师兄，今日不是珍珠试会吗？别弄得像审案一样。
13: 可是有人当着我的面指证此人杀人放火，如若我不闻不问，岂不是藐视朝廷，徇私枉法吗？
15: 那你还要亲自过问啊？
13: 师弟放心，如若其间却有冤情，我定当替他做主。
15: 您贵为司侦特使，同着这么多人的面问崔氏猪场的案子，难保有那些不明就里的人说您越权。我看呀，还是交给合浦官府吧。
2: 徐特使，您贵为司侦特使，掌管四方珠宝进贡之事，崔氏猪场正在您的管辖范围内，还请徐特使做主。
15: 崔氏珍宝在管辖之内，这人可不在。
2: 敢问阁下此言、哎、
13: 师弟所言极是，偶得闲暇还是附庸风雅的比较好。那今日的事情就交给合浦当地的官府去处理吧。
2: 徐特使，此事
13: 十九郎，朝廷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莫要为了一个小小周怒坏了自家大事。
2: 是。
5: 徐特使，这珍珠诗会马上开始了，请。
13: 师弟
5: 请。
15: 师兄请。

0: 不是看你不顺眼吗？那我就非要挨着他的，跟我去珍珠市会。
1: 高三没事吧？
2: 没事。
1: 阿慈，你没事吧？你先回去。嗯。
3: 山川多秀丽，才人低风姿。今日燕市商队盛情邀请各地名士齐聚广州，只为以诗会友，共享风流。而各位名士的驾临，也让南海生辉，实乃人间乐事。台下的文人雅客，尽可挥毫泼墨，跃然纸上，共襄盛举。
4: 各位，献丑了。
5: 我来，还有我，
4: 我来。
3: 下面各位文人请作诗。

0: 张郎君，此番相遇还真是有缘呐。
1: 我与燕郎怕是人为，不过我真有一事要相询燕郎。在这珍珠失会之后，你我一叙。
0: 张郎相邀，岂敢不从啊？
1: 有故人相逢，老友相会，而我却迟来一步，怕是错过了很多趣事。
0: 张郎君还真是风流才子啊，这新人旧人都想找你倾诉衷肠。不过今日我以珍珠为题举办这珍珠诗会，还望张郎君能够做出一首传世的佳作，
1: 定不让燕郎失望。

0: 扬州江郎君献诗一首。
1: 一点魁星照八州，五云高映玉华秋，天宫应是连孤氏，不放清光夜入楼。此为扬州江郎君所作。
2: 怀才不遇之事，是不是老套了些呀？
3: 是啊。
1: 曾向鳌头一斗魁，却从天上看蓬莱，而今独占鳌头后，始信人间有钓台。此为连州刘郎君所作。
4: 兴味索然，平平无奇，这商人办事会啊，就如隔行隔山，是请错人了吧。
1: 玉花琼蕊两相宜，谁道春宫未有思，不是东君无别意，故开桃李作芳姿。此为风中敏郎君所作。
5: 凑数之作难登大堂，不知徐特使的诗何时念诵啊？
6: 就是啊，让我们一睹徐特使的风采吧。
7: 是啊，何时念诵啊？
0: 想必各位对徐特使早有耳闻，今日徐特使驾临，与各位切磋。
1: 玉质金沙映镜明，一团香雪夜来清，不因此处生真意，何得人间有姓名。
8: 好诗啊，好诗啊。
9: 徐特使此等佳作，旁人再如何也只是东施效颦。
10: 十九郎错爱了。
11: 久闻徐特使文采华章，今日一

0: 现，果然不同凡响。
1: 燕郎君谬赞，
2: 师兄，好文采。
1: 素闻师弟颇有诗才，今日广州文人可有幸一睹师弟的风采呢？
2: 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今日是珍珠诗会，自然以珍珠为题。这世人只知珍珠之美，却不知采珠之苦。我初到合浦游历时，一位采珠女曾给我讲过，这背后真是滴滴血泪，不胜唏嘘。采珠人深潜入海，冰寒彻骨，抛背得珠，更为躲避食人鲛鲨，只得鱼跃出水，形似鲛人。那我这首诗便叫做《鲛人泪》。
3: 张郎君，你是诗人，空闲之时可否写一首采珠的诗，让天下人都知道采珠之苦？
4: 好，一定竭尽全力写一首好诗。
1: 南海有鲛人，扬波涛红彻，泪洒成珍珠，龙宫锁霜雪。鲛人随波逝，采珠无闲缺。
5: 下来，给我下来。
1: 浪底寻母贝，灵棒离寒体。怒海风涛急，负重必将竭。
6: 这是我带的珠子，是我带的。
1: 走，一颗鲛人泪。

0: 真是好诗啊，霸气磅礴，有血有肉，
1: 这才是不平之名，是我们世人之楷模呀。
2: 我看此次珍珠诗会魁首非张郎君莫属，
3: 师弟真乃是旷世诗才，这首诗师兄真的是自叹不如啊。
4: 师兄过奖了，其实这最后两句并非出自我口。
5: 若是如此，张郎君这魁首岂不是名不副实啊。
4: 哎，这世人只知鲛人泪珍贵，却不知这背后是万千采珠人的血肉。世人只想一睹她的美，却坐视采珠者泣血。那个采珠女曾跟我说过，一颗鲛人泪，万千珠奴血，这最后两句便出自她之口。
2: 张郎君真是诚信无双，这首鲛人泪定能传唱天下。
3: 揪着那个猪奴有何意义？他就算拿命来抵，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吗？你可知那张竟然是影王义弟，今日你我言辞定让他察觉，广州这边还要不平静了。你切记以后行事需谨言慎行。
6: 些许的是提点，只是猪场大火与那燕氏必有关系，坐实此事或能解崔家之危。徐特使，请您务必帮
3: 供猪的事情抓紧办了。
2: 张郎君千里迢迢来这儿，原来是为了见我呀。
4: 燕郎可真会说笑啊，你又不是淑女，哪来的君子好逑。不过端午聪慧坚韧，却受了不少恶行，也不知外面之险可谓是涉世未深，还请燕郎君好生善待他。
2: 这天底下苦难之人那么多，你管得过来吗？端午是我船上的利人，就不劳烦你操心了。啊，
4: 你我相识全是因为珍珠，你将崔氏珍珠一举买空，真是好大的手笔。但你可知供珠私下不得买卖？
2: 是否是供珠，那是崔家的事儿。我就是个商人，我只知道前后两气，两不相欠。
4: 为什么卷入这场是非？
2: 那自然是有利可图，
4: 仅此而已。不过我听闻了一桩轶事，话说当年建造珍珠楼的不是姓崔，而是姓燕。
2: 哦，这事儿我也略有耳闻，听说那家扬州燕氏被满门抄斩，无一生还。
4: 珍珠楼被烧时你在哪儿？
2: 商船之上，前往广州。
4: 而你到了广州，崔定就死在了海边，为何？
2: 死有余辜，恶贯满盈。
4: 崔定死前明显遭受过殴打，死状相当惨烈，
2: 罪恶滔天，死不足惜。
4: 可是有人跟我说，崔定上了你的船，
2: 那这就奇怪了。这崔十九下了悬赏令，如果有人看到了，为何不去领赏啊？
4: 蜃楼原先是合浦商船， 崔定上了船之后，便挂起了你燕氏的旗号。此事在下甚是不解。
7: 我姓燕呐、
4: 啊！你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7: 这样，那日我还真碰到了一位故人，他可以为我作证。郎君啊，

0: 端午，我问你，珍珠楼被烧的第二日，你是否上了我的商船啊？
1: 是。
0: 那你是否跟我在一起？
1: 是。
0: 那你是否见过崔定？

0: 我是让你跟张郎君说，那日是否跟我在一起，又是否见过崔定。
1: 没有见过崔定。

知道包庇杀人是什么罪名。燕郎君，有些事你也应该清楚，不需要证据。崔氏猪场每年给朝廷的供珠有差，而这些珍珠现在在你手里，你肯定脱不了干系。我会盯着你的。

0: 怎么后悔了？后悔没跟张良君走啊？
1: 人家毕竟是吏部尚书之子，哪怕你到人家做个妾，我相信这一辈子也可以锦衣玉食。什么？是因为血珠，还是别的什么？
2: 方才我帮郎主撒了谎，洗脱了嫌疑。郎主给我什么赏赐？
1: 你是替我做了伪证，但在他那儿呢，已经没了信任，你的话他也不会再听。你给我谈条件之前，你得先想想你自己有什么架势，还有手中的筹码。
2: 我没有筹码，我不过只是个奴隶。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

0: 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2: 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2: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2: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2: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
1: 嗯，
2: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 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

0: 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0 3 ZL2017-2-13985.3 4 ZL2017-2-10685.6 ZL2017-2-10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 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
4: 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
4: 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3: 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4: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3: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7: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8: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 重。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幻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0: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9: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这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10: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9: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10: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可什么了。
9: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10: 这一行了，我心情
9: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 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10: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0: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戴儿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1: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在永视力。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

0: 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4: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5: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6: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5: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7: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5: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8: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5: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4: 闻着也特香啊。
3: 嗯，
4: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
3: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4: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特别好。
3: 是，
4: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3: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4: 哎呦喂，
3: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4: 真不错呀。
3: 嗯，
4: 这是个快手菜，
3: 对，
4: 加热就能吃。
3: 是，
4: 哎呦，我真喜欢呢。
3: 嗯，
4: 有没有优惠啊？
3: 嗯，
4: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点。
3: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5: 主持人好，阿姨好，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3: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也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4: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3: 哎，
4: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做的是真不错，
3: 嗯，
4: 值得表扬。
6: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4: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6: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4: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3: 嗯，
4: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6: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3: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呀，呵，
5: 您尝尝，
3: 咸鲜酸甜，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啊，爷？
4: 嗯，
6: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4: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忙活一大半天，

0: 不值当的。
1: 嗯嗯，
0: 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的哈，可是又不想做。
1: 嗯，
0: 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
1: 嗯，
0: 吃着太方便了。
1: 嗯，哎，没错啊。
2: 嗯，
1: 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
3: 哎，
1: 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3: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三五十块钱啊？
1: 嗯，
3: 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
1: 嗯，
3: 咱们不要五十，这个也不要啊，四十、三十、二十咱都不要了，
1: 嗯，
3: 直接十块多那么一点点，
1: 嗯，
3: 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一百元给您发八大袋，您看值不值？
1: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十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3: 啊，十块钱一袋，
1: 哎，
3: 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
1: 嗯，
3: 国企做的，
1: 对，
3: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
1: 嗯，
3: 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
1: 嗯，
3: 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十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1: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
0: 嗯，
1: 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
3: 嗯，
1: 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0: 对，
1: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0: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
1: 嗯，
0: 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1: 是
0: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
1: 嗯，
0: 时不时的来上一对，
1: 嗯，
0: 哎，你就只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1: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嗯，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嗯，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
3: 嗯，
1: 今天不到一百块钱加两袋给十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十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3: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十块钱，
1: 嗯，
3: 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十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着呀？这不到十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1: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两袋，行不行？
3: 就这么一袋，
1: 嗯，
3: 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二十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1: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行不行？
3: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太好了啊！
0: 那我先来一组，
1: 没错啊，
3: 那得嘞，
1: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一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都能塞下。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0: 口感。
1: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吧特足。嗯，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啊！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0: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1: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合着做点，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2: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呀、啊，您烧一锅水，
1: 嗯、
0: 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锅里头
0: 这么一扔，
1: 嗯，
0: 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
1: 嗯，
0: 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啊、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
1: 嗯，
0: 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
1: 嗯，
0: 哎，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
0: 嗯，
2: 哎，
0: 地道
2: 了，也太地道了。
0: 嗯，
2: 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
1: 嗯嗯、
2: 哎，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
3: 哎
2: 哎，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
0: 嗯，
3: 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
3: 嗯，
2: 这是在饭店
3: 是
2: 不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
3: 嗯，
2: 而且是大品牌，
3: 嗯，
2: 老北京大国企，
3: 嗯，
2: 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

0: 这几年，无论春夏秋冬，很多人觉得嗓子不太舒服。老一辈常说，这时候吃点温润的鲜炖梨，整个人会舒坦些。可自己炖吧，费时费力又费火。现在有了新技术，整颗梨慢炖锁鲜，开盖就能享用这份清甜温润，不用动手，也能轻松拥有老味道的安心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非常激动地跟大家说啊，我期盼已久的美食终于找到了。这次我们栏目组的美食发现官啊，终于干了回正事儿啊。你知道，因为我每个月都特别想给我们家里人啊炖鲜梨，但是说实在，我一年到头啊做不了两回儿，
2: 都这样。
1: 对，但今天我们找到了随时可以吃到的炖鲜梨。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蜀梨食品的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啊大健康系列的爆款美食。
3: 大家好，我是安徽蜀梨集团的销售总监杨一。我们家呢是专门做梨子产品的企业，我今天带来的鲜炖整颗梨是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非常高，两位老师可以尝尝。
4: 看看都有什么呀。哎呦，
5: 哇、哦、用料很实在耶。一大颗整个的苏梨
1: 去了核，
5: 还有红枣、银耳、枸杞，哇，梨香浓郁，太好吃，太好喝了。
1: 没错。
3: 哎，阿姨啊，您先别着急咽啊。啊，有没有感受到它顺着舌尖在慢慢融化啊？细腻到你根本就不用嚼。嗯，温润的汁水裹着胶质银耳，顺着您的喉咙慢慢往下滑。哎，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嗓子瞬间被治愈了？
1: 不带这么馋人的，我也要来一大口。嗯，怎么样？爆汁、软糯、润滑，而且甜而不腻，它是那种入口即化，但不是软烂。吃完了之后啊，唇齿之间还回味着一丝那种甘甜清香。这一打开盖儿啊，这梨香味儿就扑鼻而来了。哎，所以我想问问杨总啊，这碗鲜炖整颗梨啊，是凭什么能让大家做到疯狂抢购的？
3: 一句话，一整颗60年砀山古树苏梨，炖到入口即化，汤里全是营养。大家看啊，这银耳呢，现在已经炖到火候了，胶质拉丝，红枣饱满，枸杞红润。重点是咱们家鲜炖梨的固形物高达60%，市场很多产品才40%，那都是汤水充数，跟咱们家的怎么比呀、啊？
5: 哇、真的好吃好喝。这个梨肉啊，软糯爆汁儿，
1: 对，
5: 尤其是那个滑进那个嗓子的那一刹那，干涩感立刻就没有了。
1: 对，
5: 然后它这甜度刚刚好，一点也不齁。
3: 没错，之所以这么好呢，是因为咱们的产品呀、是给栏目组特供的，其他渠道你可买不到，用的全是地标和有机食材。安徽砀山苏梨是知名的地标，福建古亭银耳、新疆红枣、宁夏枸杞都是选用的有机食材，而且呀，它的配料表干净清爽，有苏梨、水、黄冰糖、银耳、红枣、枸杞、梨膏，重点是零香精、零防腐剂、零农残，通过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绿色食品双认证，
1: 听起来就特别的健康啊。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在家做这个鲜炖梨的话啊，买点这个真挺方便的。
3: 传统炖梨费火费时间，还怕糖放多，我们150分钟文火慢炖加锁鲜罐装，常温保存，开盖即食，免洗免煮。不管您是外出游玩啊，还是居家在办公室，随时随地来上一碗，补充营养，呵护关爱身体，馈赠亲友，那也是好东西。
5: 太好了，这全家人每天一碗，一点也不费事儿。
3: 它适合所有人，老人、孩子、上班族、宝妈、哺乳期。关键是它含有维生素 C、K、B 族、钾、铁、芦丁、果胶等多种营养，营养又好吃。
1: 我们家就非常需要这款美食啊，必须给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吃上这口。
3: 这个是市面上鲜炖梨的升级版。原料更优，分量更足，包装也更精致。这个今晚我们吃完了呀，还能用它来盛饭盛粥。这种真材实料的营养好东西，那不吃到嘴里真的亏大了。
1: 杨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个炖梨啊到底卖多少钱。
5: 对呀、咱们这个料啊要说呀是真足，可不能太贵了啊。要说呀，我们退休了，收入呢虽然稳定，但是呢过日子吧还是得精打细算。
1: 对，
5: 老百姓嘛图的就 就是一个实在。
3: 行，阿姨，哎，像这种鲜炖梨呢，平时普通饭店没有啊，高档饭店啊，至少也要20多。今天这样，嗯，我6碗128元，直接包邮到家。
6: 啊，杨总，我觉得咱这儿啊，咱不能跟大饭店比吧？
5: 就是啊，杨总，你都到咱们这儿了啊，今天呀、啊，这格局啊，一定要打开。我们几百万的粉丝啊，要是认可了，你呀、啊，什么生意做不了啊？啊，再优惠点儿。
3: 那你也得看用料啊。咱这呀、啊、用的是一整颗的安徽砀山古树苏梨，嗯，福建有机银耳，新疆大枣，宁夏有机枸杞，这些都是好东西，光要买齐这些东西那得花不少钱呢，更别提耽误时间了。
6: 不是东西好啊，我们肯定认。
5: 对，
6: 但是你想啊，一共才6碗，这一家人吃2顿就吃没了，这不够吃啊。
5: 可不是嘛，嗯，要是想经常吃啊，嗯，你呀、啊、量得大，嗯，价得优，哎，这才行。别的厂家呀、啊、来我们这儿啊，经常是不到100块钱的组合，嗯，卖的呀可火爆了。
6: 对，
5: 杨总，薄利多销呗。
6: 对呀，啊、嗯，想想，
3: 那这样。今儿呢，我就当跟大家交个朋友。嗯，我多送2碗，不赚钱了，直接让你不到100元，你们看行不行？
6: 8碗这价格是行了哈、啊，但是我觉得这数量，你觉得是不是阿姨啊？有点那个什么，对吧？哎、
5: 可不是嘛。这个杨总，我呀、啊嗯、今天卖个老，嗯，你个总经理啊。还是什么大总监是吧？啊，那个得送我1碗吧？啊啊，人家
6: 还有我这儿，
5: 雨桐在这儿帮
6: 再送一碗
5: 吧。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得送一碗吧？
6: 对，
5: 你要是说行啊，你以后啊就是我们栏目组的娘家人了。我们呢？立刻就下单，
3: 这多送3碗就是11碗啊、嗯！这个价格我都得赔钱，我真为难。哎，
6: 我跟你说，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让你亏太多啊。你今天就是啊，我们限个量，对吧？您亏的这点儿，就当做来栏目组做宣传了。哎呀，
3: 行吧，那都到这份上了呀，我就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5: 好，太好了。
6: 我今天我真的要抢购2组啊、嗯！我觉得是自己家里人吃，或者馈赠亲朋好友都可以，所以我真的要留自己啊，来1组自己吃，然后再给家里人再送1组。
5: 我也要抢，我订3组啊！啊，全家人每天吃一碗，哎，每天吃一碗。说实话，啊、吃完了咱这小金碗啊，啊，你是吃个饭啊，盛个菜都能接着用。
6: 大工厂、大品牌啊，栏目组特供的啊，高品质鲜炖整颗梨啊，11碗。不到100块钱，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如果您现在订啊，明天就会送货到您家门口啊，手慢可就没了。
0: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我小时候呀，我妈妈每天都会为我炖一碗梨食，我每次闻到这种熟悉的梨味啊，我的眼眶就微微发热了。但是呢，现在我的父母年纪也大了，

0: 我也没有办法每天为他们炖一颗梨吃，所以呀，当我遇到了他，我就想着多囤一点，让我的父母呀每天都吃到。看节目的叔叔阿姨呢，我认为无论是爱自己还是爱家人，这个先炖一整颗梨呀，真的值得每天都吃上一碗，这个都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啊，我觉得只有爱你的人才会用这样的食材标准和工艺标准。
1: 我觉得这款鲜炖整梨啊真的是太贴心了，我刚才就抢了两组，几天就吃完了，估计还得抢，因为家里老人孩子都爱这一口。最关键我看它这个包装也真是特别的讲究，外面啊是一个非常大气漂亮的一个包装盒，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金碗，轻轻一拉就打开了，瞬间啊这个酥梨的香味就扑鼻而来，汤汁都已经拉丝了，营养满满，非常的诱人。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外出旅游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带上几盒真的是非常方便，
2: 真是太好了。
1: 嗯，
2: 雨桐，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吧，这一勺一勺的把梨吃完，把汤喝光，就这温润感瞬间就感觉从喉咙流遍全身，就像有人轻轻拍着我说，嘿，辛苦了，我来护你周全。
3: 谢谢阿姨的认可。
4: 因为是给咱们特供的，所以这种品质呢你在别的地方肯定是吃不到的。我也给大家一个郑重保证，这款美食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并且通过了308项无农残安全检验和 HA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重点是还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就这种品质级别啊，放眼整个中国我们也都是优秀生，我的家人呢每天都在吃，大家放心吃放心买。购买后有任何不满意的，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5: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酥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说了这么多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已经想尝一口了呢？那我们本次啊鲜炖整颗梨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限购200组啊，要出手卖了就没了啊。好东西不等人啊，我觉得这种美食好东西如果吃不到自己胃里啊，那真的就是亏了啊。我已经不等大家了，我和阿姨已经都抢了，准备品尝美食了。
1: 两位老师，咱们家这款美食呢，凉吃热吃都不错，我再给你们加热两碗，就把金碗呢放在开水里烫1分钟，或放在蒸屉上蒸2分钟，打开就能吃了。来，咱们再尝尝温热的口感。
2: 雨桐，就这个品质，这个口感真的是难得呀。
0: 对，
2: 说实话，刚才我生怕这个价儿啊砍不下来，这下行了，这优惠不到9块钱，这个价格呀我完全能接受。以后啊，我和我的家人啊，每天来一碗，对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0: 看完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千万不要再被那种低价炖梨啊欺骗了，像那种糖多胶少配料糊弄啊，喝完更渴。我和您一样啊，只相信这种看得见的整颗梨，还有熬出来的真胶质。给自己和家人吃的食物就是要那种有机的、绿色的啊，无农残的，还有就是有地理标高时的好食材。
1: 节目到最后，我发自内心的和大家说一句，不是我们的梨很好，而是您和家人值得被这颗梨温柔对待。
3: 叔叔阿姨们，
1: 把咱们的鲜炖整颗梨吃起来，让全家人每天的生活都润润的。
4: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0: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1: 羊蹄儿吧？
0: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1: 爱吃，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0: 是吧？
1: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哦，咬一口啊，还有娇嫩的那个肉质感。嗯，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哎呦，
0: 你看看，这不是您今天的来着了吗？您啊，赶快品鉴一下。
1: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到位，
0: 是吧？
1: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又香又烂乎，手艺不错，
0: 是吧？
1: 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0: 哎，没错。
1: 今天呀、我得多吃点。
0: 这个羊蹄上啊，这个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肉质啊，鲜嫩呐、就一根骨头，哎。贴骨肉啊，它都能吃，好吃不过贴骨肉，对不对？它没有肥油啊，周边呢都是胶原蛋白，懂行的呀都爱吃羊蹄儿，一整个嗦了下来，哎呦，得多香啊！您看，
1: 太好吃了。我们老年人呀，吃什么都不香。吃这羊蹄儿啊，准没错。今天这个产品好，价格要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今天啊，肯定让您满意。今天啊，我把厂家的龚总请到现场来了，让他呀，好好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欢迎，
0: 欢迎，
2: 来，
0: 欢迎龚总，
2: 来了，来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二位这京味卤羊蹄儿、吃的可爽了，美了吧？
0: 哎呦喂，今天带来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简直太好吃了啊！您看这酱香的口味，这软烂的程度。怎么做出来的呀？跟大家说说行不行？
2: 首先呢，今天二位品尝的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啊、都是呢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我们这小羔羊啊，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天生天养，吃的是天然的草料，中草药，豆科的植物，喝的是清澈的山泉水，它的身体的体质就特别强壮了。那么即使它在寒冬腊月零下40多度的天里边呀，人家还能啊扒着雪地吃着那草呢，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羊肉它会膻，而我们这小羊肉质紧实滑嫩，越嚼越香，嫩到老年人或者小孩他牙口不好，都能吃。羊肉它的脂肪的熔点47度，咱人的身体是37度，所以它那脂肪不容易被咱们吸收，不容易发胖的同时还增强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质。我们今天呢都给您卤好了，密封好了，咱们常温保存就行了，都是独立的包装，还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呢。
1: 您这个真方便，有时候我们要买不好吧，又膻又柴，还没味道。市场上羊蹄儿啊也不便宜，要是赶上做的不好的，全都得白扔。
0: 对，
2: 像咱们这么大的羊蹄儿，在外面，就这一根怎么不得20多块钱？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吧。我们呀、每次也就买一两根，
2: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羊蹄儿一定给您一个着着实实的大优惠，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0: 对，
2: 焦焦质质 QQ 弹弹的这个感觉就都在您眼前了、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
0: 对
2: 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缩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比如说咱们平时没胃口，没食欲，咱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一上桌，我保您多吃两碗大米饭，
0: 是
2: 所以这点自信咱还是有的、这羊蹄里边的营养含量还特别高，维生素 B1 啊 B2 啊 B6 啊，胆固醇低，脂肪低，而且钙铁锌硒微量元素都补充了，非常适合补充营养。
0: 这羊蹄这么多好处、又这么好吃、大家都想买，
2: 是吧？
0: 快说说怎么卖的吧。
2: 这么好的羊蹄、二位心中是个什么价位？
1: 羊蹄不好买，
0: 是是是，你看
1: 完了好的呢还得碰，大概怎么也得20块钱一根，
0: 差不多。
2: 我们这羊蹄儿啊，都是精选的草原羊蹄儿，质量味道都有保证，都达到了大饭店的标准。往大饭店里边100一放，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一根吧？就这一份往上一放，要您个168、198的，这都很正常的吧？
0: 差不多。
2: 今天呢，我给在座宾朋的这么好的这个羊蹄儿啊，咱们是这样
0: 说说，
2: 12根算一组，才不到呀200块钱，那一根算下来呢，也就十几块钱，就这 样，大伙儿一定能满意吧？嗯，
1: 不怎么样啊，没满意。您这价格再往下来来，给我们大伙儿再多来点福利。
0: 就是，你看龚总啊，刚才夸你半天是吧？这一下白夸。

0: 夸了，好吃，入味软烂，嗯，这大家咱都认可。
1: 是
0: 夸您的时候，您这是眉开眼笑，这都是朋友。但是，一给价格，这一下就价格不让我们满意，我们都高兴不起来。
1: 您看您这话说的，
0: 不行不行不行，
1: 弄得我又挺不好意思的。是这样啊，其实咱们这个成本，大家心里都有数。
0: 是，
1: 我呢也是真心想和二位和观众朋友们交个真真的好朋友啊。您说怎么叫满意啊？您说怎么叫合适？只要是。二位今天张口了，我呀绝不回还，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也是呢第一次推广我们的产品，所以啊咱们就这样，只当是呢让二位和各位观众朋友尝尝咱们的手艺，哪怕是咱们亏了，哪怕是成本都不够，我这次也一定让大家满意，这朋友暂时交定了。
0: 那这样我多要三根，
2: 那我也多要三根
1: 啊，
2: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有点
0: 儿。不，你看啊，我这三根，阿姨三根，就多六根儿。刚才你是12根一组，
1: 是，
0: 那现在就是18根一组，那价格还不变，哎，不到200块钱，18根，你看行不行？
1: 只要是二位开口了，我绝不拒绝。
0: 行，
1: 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产量也不多，卖完了可就真就没了啊。今天我就算是亏钱了，我就算是赔钱了，
0: 太棒了，
1: 我也认了。
0: 行，
1: 就为了呀宣传宣传我们的品牌，第一次来北京推广我们的产品，确实呢也不容易。这次呢，咱就当是见面礼了。
0: 行，
1: 大家拿回去啊，吃好了，吃没了，吃香了。下次呢，再想吃这样好东西的时候，买咱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
0: 行，
1: 到时候让我赚一点。
0: 好嘞，没问题，太棒了，谢谢龚总，谢谢龚总。
1: 但是咱得加一句啊，今天呢，就只有看到咱们节目栏目的朋友们有这个机会，
0: 没问题。
1: 因为呢，咱们第一次推广，产量就不多，咱们一共就100个名额，过期咱可说好了，不作数了啊。
0: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龚总太给力了啊！这个价格，京味卤羊蹄儿，今天啊是18根，加在一块的组合还不到200块钱，在家呀就能吃到的美味，并且呀这个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数量啊非常的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爽了。
1: 哎，我看里边全是羊筋，嗯，羊蹄筋儿啊，这就是，
0: 而且羊筋儿也特别入味，嗯，
2: 真好吃，嗯，吃的肚子里真舒服，
0: 热热乎乎的啊。
2: 这没牙的老人，抿，嗯，一抿就能吃，嗯，吃完了以后特别有满足感，嗯，一年到头这么辛苦，吃不下吃不香那可不行，这羊蹄儿啊口感好，
1: 是是是，
2: 滋味浓，嗯，还不腻人，嗯，真可以多吃。
3: 我们家的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嗯，是正宗的京味，
1: 是
3: 都是啊30多年的烹饪大厨，嗯，亲自掌勺做的，嗯，小火慢熬，肉啊嫩到脱骨，羊肉它的油脂和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封层，把这鲜美的味道都牢牢地锁在里边了，每吃一口，嗯，都是一种享受。您看看什么叫完全的脱骨，嗯，什么叫完美的入味，嗯，甚至于啊您都不用动，轻轻地一抖它就完全的脱骨了，甚至于咱们一缩了就脱下来了，外面呢是满满的胶质 QQ 弹弹，嗯，这里边啊全是小肉肉，嗯，什么叫软，什么叫嫩，什么叫烂乎，什么叫好吃，轻轻一碰啊小骨头它就下来了，而里边啊没放任何其他的佐料在里面，吮一口咱们这羊蹄儿，再配上一碗米饭，那个香味儿啊，那个鲜味儿啊，嗯，还有那个充满诱惑的酱红色，保证啊让您流连忘返，嗯，多吃几碗。
1: 哎呀，多吃好啊，是吧，多吃攒劲儿嘛，嗯，俗话呀也说得好，说这好吃不过贴骨肉，咱们这个草原羊啊它活动量大，所以咱这羊蹄儿啊也是筋多肉厚，哎，

0: 起来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特别特别的香。
1: 最主要的是卤的真够入味儿、鲜嫩没膻味儿，
0: 对，
1: 软嫩还脱骨，
0: 对，
1: 这没牙的老人呀，抿一抿就能吃，吃着有滋味儿，解馋过瘾，回味无穷。
0: 对，
2: 咱这一批的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我自己呀、都得拿回去两包回家吃。
0: 没错，所以老年朋友们啊，在家里啊可以多存点这羊蹄儿。有了这道菜啊，那可真是有福了啊！而且今天是推广价呀、买12根送6根，一共18根，还不到200块钱，价格啊特别的给力。我啊决定给我爸妈先买2组，对吧？平时老两口在家里边，哎呦也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一人拿一根羊蹄儿这么一嗦了，你看营养又好吃，是不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也问问阿姨吧，嗯，准备怎么吃啊？这羊蹄儿，
1: 一人拿一根直接啃，
0: 直接吃。哎，没错啊，
1: 一根不够，咱来两根，哎，这价格合适，
0: 对，
1: 管够。
0: 家里来客人、来亲戚了、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1: 是，
0: 怎么也得300-400块钱，对吧、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钱，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
1: 这是
0: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你再加上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刚出锅的。
1: 今天撑的我都吃不下去了，还是想吃。
0: 这羊蹄儿啊，就得在家慢慢吃，慢慢嗦了，是吧？要不然您到外边去饭店吃，您就这样一嗦了。
2: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2: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这10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吃到的是肉质鲜香、脱骨软嫩的羊蹄儿，这10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草原原生态的鲜羊蹄儿，
0: 对，
2: 肉质肥美又多筋儿的羊蹄儿，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的羊蹄儿。
0: 哎，
2: 咱们呢，食品安全有保证，安全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少，大家伙儿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0: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啊，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儿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呢，10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好。
3: 哎，
2: 今天我要给您推荐一款正处于推广期的优惠促销产品啊，松茸鸡汤米线。这个时候喝啊，暖身驱寒，哎，补充营养正是时候。看看这松茸鸡汤米线，就这一大袋能煮上两大碗。您再瞧这鸡汤啊，汤色清亮，最关键还飘着松茸香，看着就特别的馋人。哎，我觉得咱娘俩赶快尝一尝。
3: 这要是早上出门前、热气腾腾、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啊，这一天啊不得劲儿。
2: 现在喝也不晚，我再预告一下啊，正好啊，这产品是厂家优惠促销的时候，好喝的话，咱可以趁着便宜啊，赶紧囤点儿，
3: 尝尝吧，先尝尝。哎呦，我都等不及了。
2: 这天就得喝鸡汤，真舒服。
3: 这松茸鸡汤米线呀、真不错，鲜味足，真过瘾，喝的我直冒汗。这米线呀、也是软软乎乎的，浸满了汤汁，醇香啊还顺滑。
2: 这鸡汤啊真的是非常的醇厚啊，您看人家这是用鸡肉和鸡骨啊熬出来的真鸡汤，可不是现在很多用香料啊或是添加剂出来的那种鸡味汤。这个您能喝出来吗？
3: 哎，这能喝出来。这真鸡汤啊熬出来的呀、这味儿啊就是不一样，醇香啊，香味足，这表面啊还泛着油花呢。
2: 再看这米线也真不错啊，爽滑好嚼，配着这个鸡汤啊，哎，出溜一下就吃进去了。吸附着这个鸡汤汁啊，米香和汤鲜融合在一起啊，特别的鲜嫩，非常的好吃。再看看里面这配料，各种各样的蘑菇，还有这是松茸吧？
3: 哎呀，这两块、
2: 还有裙带菜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阿姨怎么样，这个产品好吃吧？
3: 真不错。怎么卖呀、我想买点啊。
2: 那行，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李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优惠。欢迎欢迎。
4: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高云彩松茸鸡汤米线的厂家代表李玉晓。
5: 我们这款啊松茸鸡汤米线精选云南高原松茸，搭配啊云南本地的鸡肉鸡骨，经过8小时慢炖，达到这种啊汤底醇厚，米线爽滑鲜嫩入味的效果。产品呢封装在袋里啊，这是啊纯米浆做的米线啊，自带淡淡的天然米香，软糯中啊带点微弹的口感，清甜不腻啊，非常好熟，好消化，好吸收。那这个啊是酱料包，这是真鸡肉熬制的汤底包，这个呢是配菜包，平时啊就常温存放，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想吃的时候啊打开也可以煮，泡呢也可以，加热以后啊就是这样的效果。
3: 这个太方便了，
2: 对，
3: 特别适合我们这个上岁数人，操作起来简单方便，
2: 没
3: 省事儿，
5: 更适合老年人的，是我们云南名贵的松茸。松茸啊那可是高级菌菇，营养丰富，味道清鲜，那这可是啊菌香界里面的天花板了吧。
2: 说到这个云南松茸啊，大家都知道啊，就在这里面，要是没有这松茸，这鸡汤能这么鲜美好喝吗？
3: 哎，这个还特别适合我们上岁数人，
2: 哎，
3: 软乎好消化还入味儿，配着咱们的鸡汤啊真的是一绝。哎，早怎么没发现这么好吃的好东西呀、
2: 对呀、关阿姨，所以人家才来北京推广啊。你看第一站就来到我们栏目组，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啊中老年人啊特别适合他，比方中老年人爱喝鸡汤，又想吃点米线、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或是不愿意动啊，有了它这几分钟就能吃上喝上了，这多好啊。
5: 我们这款产品啊一经推出就非常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啊才能把它做出来。哎，这味道啊肯定不输任何一家大饭店的。我们大厨秘制的22种新香料秘方，配松茸、豆皮、裙带菜、香菇，还有鸡松茸等多种原材料啊，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尤其啊适合老年人补充营养，而且呢是温和的补。我们这款松茸熬制的鸡汤啊，鲜的有层次，香的有记忆，喝一次啊您就忘不了了。
6: 怎么样，我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请节目组啊给北京的观众朋友们推广一下呢？
2: 推广没问题啊，你看推广新产品嘛，那就不是来赚钱的。我们栏目组呢这次可以不收费，但是你要把这个宣传费啊补贴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不对？
3: 对，
2: 哎，要给我们足够的优惠价。
5: 行，没问题。我们正常这一袋呢是在市场上卖是要15块钱的、今天啊我们首次把我们这个产品的价格啊、打到10块钱以下，也就是啊不到100块钱啊就能带走我们的10大袋，还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3: 这一大袋哈能做2大碗，这我们俩的老两口啊这吃一顿呢
2: 才花几块钱，
3: 才花几块钱、我跟你说就光喝这鸡汤也行了。
5: 您看啊，这是饭店里松茸鸡汤的价格，
3: 30到50块钱了，
2: 没错。
5: 这个是鸡汤米线，这个是没有松茸的，这都要29呢。咱们这个啊是真鸡汤加真松茸，成本高呀。阿姨，您看这优惠行不行？
3: 行啊，简直太行了！这优惠这程度，上礼拜呀 啊我去市场买了一只鸡啊，40多块钱，然后回家我搭了3小时的煤气呢，这个现成的。这不是省了我们大伙的大事儿了吗？
2: 没错，
3: 您的诚意我们收到了啊、但是呢您这次呢是第一次促销，大家呀还都犹豫着呢，这到底是什么味儿啊、好吃不好吃啊。您呀要是想让大家伙啊下定决心再添点彩头，我告诉你肯定能卖爆。
5: 这什么彩头呀？
3: 再添2袋啊这大伙存着才心里
2: 更踏实，对吧？
3: 对呀、
2: 没问题。哎，我跟你说啊，你别犹豫。你想啊，现在您这产品啊，大伙儿都喜欢。
3: 对，
2: 现在就有人打电话在咨询着呢，所以我觉得您再加2袋，这没问题，肯定能卖爆。咱就限个名额，200个名额，行不行？
5: 哎呀，我也看到了啊，大家的确是都很热情。
2: 行，
3: 我就靠啊大家的这份支持，为了我们这次推广能成功。我认亏了，来，
2: 加上
3: 2袋，
2: 好，
3: 加2袋给大家，一共到手啊12袋，这个优惠啊是我们从来都没给过的，这一袋啊8块多一点儿，还给大家送到家门口，我这次啊一定让大家满意。
6: 我不理你们了，我得赶快下单打电话，
2: 立马下单啊，
6: 立马下单啊。
2: 哎，这太合适了，你合着4块钱就喝一碗啊，这个松茸鸡汤米线，这太便宜了，这价格上哪儿找去啊，这简直就是大甩卖啊。大家快点开始抢购，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松茸配鸡汤啊，这两种味道是相互放大，可以说是双重鲜感的体验。
1: 是的啊，您先尝到的呀是鸡汤的温润鲜甜，随后呀品到的是松茸独有的山野清香。那由于啊优质松茸的特性，还带着一丝坚果松针的淡淡香气，哎，这味道啊鲜的纯粹，没有任何杂味儿。
0: 尤其是老年人可以多喝点啊，现在天气变化，我们身体代谢慢啊，能量消耗大，所以这里面的蛋白质啊、氨基酸、矿物质的营养啊，这个时候就起到作用了。这是谁喝谁知道啊。
2: 有一句老话，冬病进补，来年打虎。这天凉了，最养人的呀就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这老传统啊，上岁数人啊多喝点儿，为身子打好基础，咱们顺应这个天气的变化好应战。
0: 这老祖宗的智慧就说了啊，要讲究天人相应，顺时进补，这个时候把底子打好了，才能更好的适应环境，让我们身体更有劲儿、更有精神。喝这松茸汤啊，就把这个能量啊，把这劲儿补到根儿上了。
1: 我们呀，把老祖宗认可的营养美食，用现代方便的方式啊，送到您家门口。哎，把这份啊家的温暖和传统的关怀送到您家门口。您每一勺捞起来的是美味，喝下去的是营养，把爱带回家，原来就是这么简单。
0: 咱平常在家要想喝点鸡汤，那多麻烦，该从选鸡开始吧，这得会选，还得收拾，还得洗，然后要焯水，要撇沫，要熬料，要炖汤，这一通收拾下来，我跟你说，大半天时间过去了，最好一两顿就吃完，否则你想，这时间长了，鸡汤啊，可能这味道就变了。但今天你看这款产品啊，我这一大袋能煮两大碗，再加上配菜，瞧我这煮了一大锅啊，这12袋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真实惠吧。大家要是想买的话，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吃美食的时间了，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啊！各种各样的调料的，而且都是小包装，我只需要把它们负责啊，一包一包拆开，都加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啊，根据自己的喜好啊，我们可以加点青菜、瘦肉，煎个鸡蛋放里面，把这水啊加好了，开锅煮上那么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
1: 老传统告诉我们啊，变天喝鸡汤赛过穿衣裳，但老传统没告诉您的是啊，炖汤要花几个小时，洗碗半个小时，哎，太麻烦了。您看啊，我们这个前边的准备工作啊，都给您做好了，多方便呀。这是啊，您加了配菜了啊，需要煎蛋，那得煮一下啊，否则啊，闷泡也能熟。哎，您看，这就是我刚才用热水泡的，也是这么好。
2: 哎，这简直是太方便了哈！这我正好过几天要出门，带上几袋，随时可以吃。
0: 说话的功夫已经出锅了，开锅了啊！哎呦，太香了，闻着
2: 闻着就香。
0: 您看我这一大锅，这到饭店这得大几十块钱，这才花多少钱啊？这味道啊，比饭店那个都好吃，这食材还干净有保障。
1: 我们这款松茸鸡汤米线啊，主打的就是简单方便，几分钟就能摆上桌吃到嘴了。我们的汤底啊，严格遵循真材实料、慢火熬制的原则。哎，这呀都是用鸡肉、鸡骨萃取出来的精华。您以后呀都不用手灶台了啊，几分钟就能喝上这碗进补汤。
0: 您是守着锅灶三个小时划算，还是花不到100块钱买上12大袋啊这个鲜美温暖的松茸鸡汤米线回答划算呢？电话就在屏幕下方，您赶紧动手啊！这波传统的新吃法，您必须跟上。今天这个价格啊，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啊，名额已经不多了，只剩下1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您还在为喝一碗松茸鸡汤而发愁吗？鲜美可口、爽滑好吃的松茸鸡汤米线重磅登场了，不到100元，整整12大袋直接送到家门口。真松茸、真鸡汤，醇厚的汤底，爽滑的米线，营养丰富，地道好吃，常温储存，做法简单，只需几分钟就能吃到嘴。外出携带方便，招待亲友人人夸，送礼健康有心意。12大袋还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关阿姨好。
1: 哎，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啊，是北京著名百年非遗产品，被称为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关阿姨，您听过吗？
1: 当然听说过了。
0: 是吧？
1: 天桥八大怪大冰皇，老百姓管它叫沙板糖，天津卫叫它药糖。我小时候吃过。哎，你吃上了，我也来一块。就是这味儿，
0: 是吧？
1: 哎，对，甜的温和，甜的不腻，哎，是小时候的味儿。哎，
0: 你看啊，我现在嘴里啊还正含着呢。虽然啊它叫糖，但是啊一点都不齁，是那种温和的甜。这里边啊还有梨膏，还有薄荷，总共啊14种天然材料，含一会儿啊，您就觉得这薄荷的凉气儿混合着梨膏甘草的感觉，就刷这一下子啊，哎，这一溜啊，这都有糖气儿。这配方啊也特别神奇，没想到啊老北京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以前都没吃过呀，太遗憾了。
1: 这个季节正是吃这个的时候
0: 哦。
1: 今天这个味儿啊正宗。我想买点。
0: 人家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那得是在北京啊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品牌啊，那些啊都是老牌子大牌子。今天这不赶上大冰皇推广专场吗？梨膏润喉糖啊今天有大优惠，这样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张总登场，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
1: 啊。
2: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产品是大冰皇梨膏润喉糖。作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礼物品牌，我们推广的力度不够，没有让您享用到它的好，在这里啊向大家致歉了。
0: 张总还太客气了啊，今儿啊给大家多优惠点，比啥都强。
2: 今天啊肯定都得大实惠。为了推广咱们的产品，这款梨膏润喉糖由我们大冰皇第五代传人张震先生亲手熬制，他是北京老字号工匠，目前这种老字号传承人被评为这个头衔的在北京啊就这么100多位，我们大冰皇就这么一位。
0: 哎，大冰皇这品牌啊到今天啊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呀。
2: 是的，我们的配方源自清朝宫廷秘方。有人说了，这哪儿好啊，您看它用的什么您就知道了。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的薄荷脑，这些啊可都是天然的材料。大家注意了啊，这里是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每一样都是天然的好东西。由于这里面用到的材料啊价值不菲，在100多年前的普通老百姓啊那是吃不起的，在当时啊仅能供达官贵人享用。每年一到这个季节，天气干燥了，气候变化了，正是熬制梨膏润喉糖的时候，当时的人啊每天至少吃上一两块。
1: 这里边有这么多好东西还每天一两块，这也就有钱人吃，这过去这老百姓哪能随便吃上啊。
2: 民国时期这宫廷秘方啊就传到了民间，我们的先辈大冰皇黄才贵先生把它发扬光大，他在天桥一带用独特的叫卖方式，再加上纯正的配方以及制作工艺啊，公道的价格，逐渐出了名，上了报纸头条，成了老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很受当时老百姓的欢迎，在坊间被誉为天下奇糖大冰皇。
1: 我呀都含了两块了，口味啊确实不错。我呢想买点儿回家呀让老伴儿呢也尝尝。您这个怎么卖呀？
2: 在说价格之前啊，我得跟大家说明白一件事儿。大家买梨膏润喉糖之前啊，您得看明白
0: 哦，
2: 这个材料不同，价格不同，熬制人不同啊，这价格也不同。刚才说了啊，我们这是14种天然的材料，传承人古法秘方熬制的，里面呢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王牌产品。来，咱们看看啊，这袋普通的和我们的有什么区别？
0: 配方差着好几样呢呀，这个才5种配方材料，这差11种呀，
1: 差太多了，
0: 对不对？你看啊，梨膏没有，桔梗没有，还有杏仁没有，茯苓没有，菊花没有，紫苏子什么都没有。其实我心里头啊最看重的就是这些了，
2: 这从原料到包装都是精品。这包里边这小糖块都是有独立包装的。这包呢它就没有这种独立包装，能看出区别来吧？我先跟大家说明白啊，您在市场上啊能够买到的

0: 大多数都是一种简单款配料的，却很难买到我们这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呀是大冰皇的看家宝，产量极低，好是好，就是这个价格太高，不好卖。像这个料多的呀，这一包价值30多块钱，这个料少的呢，市场价值10块钱，这不能比吧？
1: 哎，那贵的可不行啊，我们要啊就要这种好的料多的传家宝款，对不对？张总来说说吧，怎么优惠？
0: 今天啊我要给出我们大冰皇从来没有给过的优惠组合。您购买4大袋，我们再送您4大袋，一共到手8大袋。哦，这些啊市场价值240块钱左右，但是呢现在不到100块钱就给大家了。
1: 哎呦，8大袋呢？哎呦，关阿姨，我这没想到啊。
2: 划算，划算，
1: 是吧？
2: 我看了这个保质期3年，肯定吃得完。哦，
1: 保质期这么长时间？
2: 对，
1: 3年呢。哎，关。阿姨啊，我有一个想法啊，
2: 说，
1: 反正啊，咱就这一次机会了啊，我呢跟张总啊提一个过分的要求，您这样，张总啊，您呀、啊、今儿不8袋吗？您呀、啊、再给我们加上2袋，哎，加上2袋啊，今儿咱凑10袋，不到100块钱，咱呢把这个价格优惠呀、啊、做到10块钱以下，哎，咱们呢也是为了推广老字号嘛，让好东西都能火起来，这样，张总，咱拼一把行不行？
2: 就是让老字号非遗产品啊火起来。
0: 哎呦，咱们这个太为难了，要不再送这2袋普通的行不行？
2: 不行，
1: 哎，不行不行，要啊就要好的，对不对？就要我们这个哎料多的这一款，对吧？10袋啊，这样，张总啊，也不白要您的啊，我们呢给您做一波宣传，好不好？您听我的啊。正宗沙板糖就吃大冰皇。
2: 哎呦，这广告，
1: 行吧，
2: 好好。
1: 哎，你看，就凭这句免费广告啊，张总给我们200个名额，
2: 对，
1: 行不行？
0: 那您这一句广告，这价值上万了。
1: 对呀，
0: 那我也只能答应了。你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这不差这一次。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啊！
2: 哎呀，
1: 真是啊，关阿姨，您看啊，这200个名额啊，肯定不够，对吧？肯定马上就抢空了，所以大家伙儿赶紧订吧。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咱先到先得。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啊！您看，虽然这是一大袋啊，但是里边那么多小包装，对吧？随时出门我就揣兜里几个，
1: 对，
0: 随时想吃就拿出来吃了，
2: 对，
1: 吃着还方便。嗯，
2: 是。
1: 然后你看，这刚才我一吃，这鼻子一下通气儿了，
0: 嗯，
1: 这么半天了还是凉飕飕的呢，可舒服了。
0: 嗯，
1: 而且这个糖吧，不是那种硬块糖，
0: 嗯，
1: 到嘴里含着，哎、不想含了，拿牙轻轻一嚼就酥了，
0: 哎，就是砂板糖嘛，就是嚼完以后是砂状的。
1: 啊，对对。对对，你说出来了。
0: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呀，是我们十四种天然材料的，不像外边啊很多，你看简单款的
1: 就几种，
0: 就四五种，对吧？今天啊，您看这么多种材料，而且价格这么优惠，太值了。
2: 据说啊，乾隆皇帝非常喜欢它，离不开它。乾隆皇帝是咱们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寿皇帝，所以大家都在观察他吃什么喝什么都跟着学，所以啊他才能这么有名气。
1: 张总，我对这个配方挺感兴趣的，您给我们大伙儿说说呗。
2: 行，今天啊我教给大家都行，
0: 嗯，
2: 大家呢就按照我的方法在家里做的试试看。
0: 好啊，
2: 您先准备梨膏、甘草、橘皮、薄荷、桔梗、杏仁、茯苓、菊花、紫苏子、山楂、干姜、山药、金银花、天然薄荷脑，注意啊得要天然的。然后呢把它们研磨成粉末，得熬制18个小时，熬好以后啊用勺舀出来，倒在一块干净平整的青石板上，凉了以后得起沙。哎，大家看到了啊，这上面的沙了，不起沙就说明您没研磨到位或者没熬到位，只有起沙了才能叫沙板糖。这么做出来的天然沙板糖啊更符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跟那些化学润喉糖不一样。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可太难了吧。你想啊，十四种天然材料还得加热熬制18个小时，嚯，这得多费劲呢，而且得多少钱呢，是不是？
1: 不是，我怎么觉得听着跟那熬中药似的，
0: 嗯，
1: 比熬中药还费劲。
0: 嗯，
1: 张总，就是您把这秘方送给我，我跟您说吧，我都不费那劲，我呀买点现成的，吃一块拿一块。
2: 今天这十四种天然材料严格按照秘方配比，由大冰皇传承人亲手熬制的版本确实不多见，比普通的好多了，可见我们对栏目组的重视。这里啊是集合了传统医学典籍、宫廷技艺秘方、民间智慧的精华了。
0: 今儿这价格呀我特别满意啊，我都订了两组给家里的亲戚朋友啊都送一送。刚才我还看了一下，人家这产品啊还被认定为北京礼物，还有标呢。今天啊这么好的东西啊跟您说，十大袋还不到100块钱，这以前都是不敢想的价格呀。哎，这个可没有多少机会啊，现在呢这名额肯定的嗖嗖往下掉啊，最后几分钟时间，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快抢购吧。
3: 由十四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皇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十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十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梨膏润喉糖啊，除了含着吃，哎，想问问了，还有什么吃法吗？
1: 当然有别的吃法了，这个呀还可以泡水
0: 哦，
1: 熬粥
0: 哦。
1: 您外出啊，比如说您带个杯子，然后呢，哎，撕一块儿，放杯里，用这个泡水啊，它跟普通的水，它绝对味儿它是不一样的。
0: 哦，
1: 来，您尝尝。
0: 哎呦，
2: 哎，这小味儿真好哎，好喝，解渴，舒畅，还有这么奇妙的作用呢，
0: 是吧？
2: 啊，
0: 是不错啊！你看，像我们主持人啊，每天说话很多，是吧？口干舌燥的，以后啊，我就用它来泡水喝了。
1: 早起来喝，装水瓶里渴了喝，晚上睡前都能喝，熬粥的时候也能放两块。您拿回家自己琢磨吧，咋吃都行。这是百年宫廷的秘方，非遗技艺的传承，药食同源的配方，天然健康的滋养。它之所以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老字号、北京礼物，那是因为它是真正的好东西。尤其是老年人必须多来点啊。
0: 没错啊，今天这个优惠啊只有在栏目组才有啊。平时呢您到市面上买的呀大都是什么简单款的配方，像这样的啊，而且那个价格呀还都比今天这个贵呢。今天啊咱们是14种天然材料，产量啊是非常低的，市场价值300块钱，今天不到100呀就都给您了。老字号啊需要保护，老字号的产品呢要大力的宣传。其实很多老字号的东西啊都太好了，
1: 相信我们老字号绝对信得过。
0: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老字号来给大家送福利。哎，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啊，晚了就没有机会了。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3: 由14种药食同源食材人工熬制的大冰黄梨膏润喉糖，老字号工匠传承人特供版开抢了，大袋包装，整整10大袋才不到100元，每袋还不到10块钱，纯天然材料制作，不含任何防腐剂、添加剂，不齁不腻，满嘴飘香，家庭常备，老幼皆宜，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著名老字号送礼有面子。10大袋梨膏润喉糖才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节目中啊，我们请到了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我要给您介绍介绍我们今天这个福利产品。看啊，这营养丰富，大块美味，而且啊好吃，味道足的。看椒汁金枪鱼，
1: 太好了！我早就听说这金枪鱼 啊是高级海鱼，
0: 嗯，
1: 我早就想吃点这金枪鱼了，今天要饱口福了。
0: 来来来，尝一尝，尝一尝。
1: 嗯，这款椒汁金枪鱼，
0: 嗯，
1: 都是大块，
0: 对，
1: 都是鱼肉，
0: 嗯，
1: 还没有鱼刺儿，
0: 嗯，
1: 一口下去，
0: 嗯，
1: 好吃过瘾，
0: 对，
1: 这肉质啊滑嫩，入口即化。
0: 哎，
1: 你看我这金枪鱼拌饭，咸鲜微甜的那个味道，尤其是这个椒汁儿，是类似于那个红烧的那个味道，
0: 对，
1: 口感醇厚，
0: 嗯，
1: 味道鲜美，这款鱼啊，增加食欲下饭。没想到这鱼罐头还能做出这么好吃来。
0: 这个啊，椒汁金枪鱼它是专业设备封装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持了这个鱼的原汁原味，是公认的健康食品，特别好储存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也可以随时打开一罐，想吃就吃。而且打开之后您会发现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块的鱼肉，我们这个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加上了这个椒汁之后啊，我是觉得更加增添了这个鱼肉的香味儿。另外它这个口感啊，刚才咱们也尝出来了，是红烧的口味，这个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口感。最关键我是觉得它太方便储存了，您看一点都不占地儿，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1: 是，这个真好，
0: 嗯，
1: 能摞起来不占地方。
0: 对，
1: 我家也想多存点。
0: 接下来呢就要请出我们的场代郑总，好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也给我们大家送一波福利，好不好？有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二位好，问候大家了。金枪鱼呢是世界公认的高端鱼类
0: 啊，
2: 它不仅是肉质鲜美的，从金枪鱼体内呢还能萃取到高浓缩的 EPA 和 DHA、
0: 而且
2: 对等等一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还有维生素 E， 就是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而且金枪鱼所有含的这个 DHA 就是天然脑黄金，更被称为是鱼中之冠啊。这金枪鱼呢是唯一能够去长距离快速游泳的大型鱼类，它生活在深海洁净污染的水域当中，经常是跨大洋进行巡游的。而且因为它游速太快哈，为了补充体力呢，它也特别能吃你像深海里的像乌贼呀、螃蟹呀、鳗鱼呀，还有这个小鱼小虾呀啊，都是它的这个美味佳肴。这个一斤重的金枪鱼哈，它一顿饭大概要吃掉相当于它体重18%左右的食物，大概相当于比如说我们一个成年人，像150斤的男士的话呢，大概能吃上带骨的2只大公鸡。而且因为这个金枪鱼啊只在这个海域的深处进行活动，所以说它的肉质呢是柔嫩鲜美的，而且它是不受环境污染，是现代人不可多得的美食。所以说像吃上一口金枪鱼的话呢，你就相当于站在了这个海洋啊食物链顶端了。
0: 哎，但是郑总啊，这个好的金枪鱼啊它的价格很高，我觉得你们是源头厂家，一定要给我们用最好的鱼来做。
2: 大家请放心哈，那这次来到栏目组进行宣传的产品呢，我们肯定得拿出来看家本领。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到的是在这个鱼背部分最好的这个肉了
0: 啊，
2: 而且是没有筋的地方，肉质很漂亮，而且还没有鱼刺。而且我们给大家采用的是最健康的蒸煮的方式哈，并且配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北京观众特别喜欢的，我们请大厨专属去定制的秘制椒汁儿，保证就是大家所喜欢的那个口味儿。而且我们从原料到餐桌上，我们非常有信心，保证让大家是满意的。
0: 怎么样，阿姨？
1: 一直都听说这个金枪鱼营养价值确实很高的，它都高在哪儿啊？
2: 除了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比如说像这个 DHA 特别丰富之外啊，还有就是有丰富的像蛋白质和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啊，就其中要提到就是 Omega 3的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因为 Omega 3又被称为是不饱和脂肪酸或者是 Omega 3脂肪酸
0: 啊，
2: 它是对身体非常有益的。而且 Omega 3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呢，它只能从食物当中进行一个提取。另外呢，你像金枪鱼还有像牛磺酸，多种这个氨基酸，包括 DHA 和 EPA 在人体内都是不能去自我合成的，
0: 它只能从身体的
2: 外界去进行摄入，所以金枪鱼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金枪鱼的营养价值这么高， 刚才呢我也亲自品尝了，确实也是挺好吃的。嗯，这些营养价值啊也确实是我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身体所需要
2: 的。
1: 嗯，原来看的这个金枪鱼的这个产品啊，20多块钱一小罐儿啊，一直想吃也没舍得买。
0: 我觉得郑总，你今天来了啊，又说了这个我们胶质金枪鱼的这个好处，我觉得要给大家放一波福利，特别是王阿姨。
2: 行，那大家准备好手机哈，我们一会儿呢会有限时福利送给大家。
0: 太好了
2: 啊！那其实这一次呢，我们也是把这个营养价值高，而且是味道特别特别鲜美的金枪鱼，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其实大家能够尽情的去吃，而且没有压力的去吃。所以说，像刚才阿姨所提到的，你说生命当中20块钱一罐，20多一罐。对吧，其实都是市面当中的普遍行情了。那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呢，我的原计划是10罐啊，不到200块钱。那既然做福利的话，我们做到13罐还是不到200块钱。
1: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么好，我也确实品尝了吧，确实好吃。可是我还真是想多买点送送家里的人。您现在这个价格呀，确实是比市面上便宜了。但是呢，您是源头厂家，再多给我们几罐呗。
0: 我听到王阿姨这话，我明白王阿姨的意思啊。其实啊，大家过日子啊，都是要精打细算的。哦，那我觉得就是要争取再多一点的福利，让王阿姨真的觉得来了我们节目，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我们的节目，觉得真的赚了大便宜了，这样才行。
2: 二位，咱们不要有压力啊，把压力给到我们，只要我们是厂家呢，必须得让二位满意，让大家所满意，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成本价再加3罐，16罐还是不到200块钱。当然了，我们还把运费也搭上，我们保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下没压力了吧？
0: 哎，这16罐不到200块钱，这波福利可以了啊！我觉得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痛快的吃这个金枪鱼了啊！但是刚才郑总一开始你就提到了有个限量福利哦，一直要坚持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这些词儿什么意思？咱们怎么兑现啊？
2: 哎，对，咱们一开始其实就说到了，所以说今天凡是看我们节目支持到最后的观众朋友，我们都会有一个福利给到大家。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拿出来50组啊，每一组呢，我们会再加6罐给到各位。就意味着这个组合直接做到22罐，而且价格不变，还是不到200块钱，一罐。平均下来是9块多了，
0: 对。
2: 但是限时限量送福利，先定先得。这个过了之后啊，就要恢复原有组合了，这22块咱就可就没有了。
0: 行了，这些都是我的了，我抢一组了，
2: 合适、
0: 啊。哎，太好了，
1: 那这些可都是我的了，
2: 阿姨也满意了，
0: 一人抢一组啊，
2: 抢一组。
0: 所以来看看今天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胶质金枪鱼啊，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开罐即食的食品，放在家里啊，随时想吃随时打开就行。另外啊，刚才我们也尝了它的这个胶质的口感啊，哎，闻起来是香味扑鼻，最关键是适合咱们北京人口味的秘制胶质，让它这个大大增加了鱼肉的鲜美。您不管是配面条还是配米饭啊，其实多种多样的吃法都可以。另外这个优惠啊，刚才郑总说了是有限的啊，有数量限制的，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3: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聊着聊着就又吃上了，我是觉得这个鱼肉真的是没有刺儿。
1: 对，
0: 我觉得小孩老人吃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就很安全了。
0: 还有就是它没有腥味儿，
1: 嗯，
0: 这种特满意的。哎呦，深海鱼的，嗯，
1: 而且咱这里边呢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啊，保证打开之后就是原汁原味。
0: 其实我是觉得呀，家里面可以常备一些这些罐头啊。
1: 嗯，
0: 现在这种罐头的制作工艺已经非常高了，可以保鲜密封，可以保持啊原汁原味，包括食材本身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啊所存的都非常的好。我们有的时候会看，比方说国外啊，你都会经常购买很。

0: 头的这个罐头，像鱼类的这个罐头，你想吃的时候开罐就可以吃，太方便了。
1: 哎，你看金枪鱼由于是满满的这个肌红蛋白，包括它里面有强壮的这个肌肉纤维，所以它是接近一个完美的一个脂肪组织啊。你看肉质是又嫩又肥又美，而且咀嚼起来之后呢是又香又甜，是久吃不腻的，特别适合比如说家里边进行常备，我们保证是质量都是完美的，大家其实我可以放心吃。
0: 哎，我觉得啊，你们是源头厂家，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保证这个产品质量合格，我们这个金枪鱼选品选的要好，这样大家长期吃下来才能吃得安心放心。
1: 对对对，那肯定的。
0: 而且我是觉得辛苦一辈子了啊，真的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像是深海鱼又能补充我们的啊饮食结构，又能丰富营养，老人孩子都太适合了。那如果想吃鱼，哎，我觉得自己做麻烦又想吃深海鱼的朋友，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尝一尝啊这个胶质金枪鱼。
2: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胶质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交织，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说到这个啊，椒汁金枪鱼的吃法真是多种多样，一上来我就带着啊阿姨一块来尝了，像这个盖饭，椒汁金枪鱼盖饭，你说这零厨艺啊，这需要什么厨艺啊，开上这么一罐啊，把这金枪鱼扣在上面，哎呦这一大罐，您这一罐啊配上这个米饭，我觉得两个人吃都够了。刚才按照郑总给我们的这个特惠价格9块多，加上米饭这10块钱，
1: 是
0: 这一大份，
2: 太好了，米饭配上鱼，
0: 哎，
2: 简单又方便，
0: 椒汁吃啊，
2: 这吃，这么着吧，我给大家伙儿也做一道
0: 啊
2: 早餐吧，加上这个鱼，
3: 哎，
0: 两
3: 块鱼段儿，
2: 再加个菜叶，
3: 哦，这生菜。其实真的，我觉得把那个汁儿啊，可以往那面边上也去抹一抹，
0: 对，
3: 它就会很入味儿。
0: 哎，
3: 哎，像您这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到了西餐厅，阿姨没有20块钱下不来。
0: 没，
2: 咱们这个都成本不到3块钱，
0: 还真是
2: 还是高配，
3: 哎呦，
0: 高配版的。
3: 高配版的。我们这个产品呢，放在家里边啊，咱们随时想吃，拿出咱们就直接能吃的，方便、快捷、简单，而且保证随时都能吃到鲜嫩的口感。我们让大家豪横的大口吃鱼肉啊，而且告别这个鱼刺的烦恼，
0: 往家里面一放啊，你想吃的时候开一罐就行了。
2: 是，这个真好，
0: 您可以大口的吃这个金枪鱼，我们这椒汁金枪鱼，而且郑总给出了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特惠价格啊，只有前50名观众才能有的这个啊，不到200块钱22罐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如果大家想抢购的话，就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还能送货上门。
4: 大块美味好吃过瘾的椒汁金枪鱼尝鲜了，22大罐不到200元，高端品质，亲民价格，精选新鲜大块鱼肉，告别鱼刺困扰，大厨调味椒汁更适合北京人口味，肉质鲜滑柔嫩，口感鲜香味美，好嚼过瘾，开罐即食，日常食用，丰富饮食结构，补充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是外出旅游探亲访友的必备佳品。今日限量优惠价，一组22大罐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5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8: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9: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6: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6: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3: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0: 蜜蜂计划，
3: 我们在行动。

气候多样，风土多元，物产丰饶，四时常新。大地本就是一张餐桌，悬着光阴和智慧，借着巧手和妙思，懂得过日子的人们用家常的风味迎来暖心的相聚，不惧艰难的勇者将生猛奇幻驯化成一方独享的佳肴。中国人的盘中餐从来是丰盛多变，七荤八素则各有钟情。但不论四海八方，在好吃者的世界里，肉永远是通行的语言。有了肉，大地餐桌才有了灵魂。有了肉，这江湖才是真正的美食江湖。谁是这肉食江湖的统领呢？二师兄，这集没你的事儿，退下。这种玩具的灵感来自全球闻名的家禽，它做自我介绍的发音近似粤语。回首母鸡的这一生，说实话挺不容易的。它全身是宝，它无处可逃。

0: 也正因此，他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站稳了脚跟。
1: 老爸，饭做起没得？
0: 冯浩每来一次，就有一只鸡得走。
1: 丢了下哈。
0: 刀刃锋利，他走得十分安详。母鸡已去，他留给人间的这锅育儿鸡，不枉一世英名。芋头，原产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这种块茎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水溶性多糖。去皮后黏滑而细润，这一系列的药膳类食材稍后将为母鸡送行。红油豆瓣酱，咸鲜馥郁，有它坐镇，冯浩底气十足。煸炒将是肉质细嫩且入味的关键。豆瓣酱轰然来临，与鸡肉打成一片。大伯家的高压锅有了岁月的痕迹，也不知曾有多少鸡丧命其中。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他又要送走一只。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育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黏软，粉质绵密，风味不逊于鸡肉。或许是出于愧疚，或是为了得到良心的救赎，冯浩偶尔会请大伯家的禽类吃饭。但是这就好像黄鼠狼给鸡拜年，

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禽的统称。呀，他的介绍可真拗口，还是听他自己说吧。这种水陆两栖的动物同样给了人类很多餐桌之外的灵感。鸭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嘴硬，它虽然和鸡闯荡同一个美食江湖，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今天大伯也加入了为鸭子送行的队伍，这不是火葬，这只是为了去掉残留的绒毛。火光中，鸭皮表面散出淡淡的焦香，这焦香让冯浩变得有些兴奋，他明显加快了挥刀的速度。这是鸭子最后一次入水，回首它短暂的一生，四海留香，绚烂丰盛，它应该没有遗憾了吧。大伯掌管火候，冯浩负责掌勺，自家养的鸭子烹制起来尤为亲切，俩人心照不宣地期待着今天的晚餐。半瓶啤酒祭奠鸭子的同时，也为红烧增添了几分麦香。没有白糖，他们自有办法。自家产的蜂蜜是最为亲切的甘甜。

养鸭数日，吃鸭一时，这是大伯招待冯浩的家常味道。这是两代人共同的味觉记忆，它见证了两个久未谋面的亲人之间最朴实的情谊。在大伯靠山临水的小院里，还有一种气宇轩昂的家禽，他嗓音洪亮，动不动就把脖子伸得老长，绰号嫦娥。鹅是食草禽，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他羽毛华贵，端庄威严，封号从不敢靠近他，但是他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大鹅漱口，洗净全身，

此是为他们定制的温泉，历经浸润，额身像是披上了金黄的战袍。遗憾的是，他这身战袍抵挡不了利刃，但最终溃败的是吃货的意志。鲁国的鹅掌像抽筋一样，它是爱酒之人的心头好，换个吃法，它同样拥有众多拥趸。这种神似大蒜的蔬菜叫做苦酵。

学名蟹白，是百合科葱属植物。它性味辛辣冲鼻，味道微苦。因为苦窖的存在，很多红掌再也没有机会去剥青剥了。两者被炖得面目全非，造就的却是一锅微微清苦且有淡淡回甘的靓汤。有多靓呢？老靓了。回首鹅的一生，它不应有恨，毕竟早在唐代就有诗人为它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行。至此，叱咤肉食江湖的家禽三巨头已悉数登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着微风与大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厨房与餐桌。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犯难。但是江湖辽远，鸡鸭鹅劲敌如云，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扭头的猛烈瞬间，冯浩治愈了多年的颈椎病。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冯浩最爱光顾的羊肉串由这个近视250度的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我们说哼，你真能扯。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着红柳气息的肉香肆意飘扬，耳畔滋滋，满目金黄，实在惹人垂涎。至此，我们合理怀疑小哥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口水滴落。得益于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达，宁夏的滩羊得以坐上飞机赴全国各地出差，只不过有去无回。这羊排正来自西北，滩羊的肉质细嫩多汁无膻味，只需用最朴素的方式炖煮。这肥而不腻的白膘赤肉，轻易就能给肉食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满足。冯浩的口中塞满了羊肉，却让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日益松弛的面部肌肉，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摄影师留两块。羊后腿肉切作均匀的薄片，又将给餐桌带来另一种风情。前提是他得邂逅这种家常食材。葱的气息浓厚复杂，像是那年匆匆的回忆。爆炒让洋葱激烈相拥，这是天作之合的大漠风情，拌面或是下饭，随便你。小羊正处童年，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帅。小帅还没有到回首一生的时候，看着他可爱无邪的模样，真不忍心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是他未来要走的路。好在小帅并不孤独，肉食江湖的悲欢是相通的，煎炸煮炖炒是牛的宿命，这也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命体征做出的无奈之举。不管这只叫做轰轰的牛有多牛，它也无法战胜冯浩迷恋烤肉的基因。

0: 周末近在眼前。今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在往复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纹路是可视化的美食语言，无需过多解说，只需让目光静静驻足。烤网是肉的钢丝床，牛小排彻底躺平。炙烤，原始人意外发现的美味秘诀，当代人称为美拉德反应，牛小排正因此而显现金黄并溢出肉香。为了获得更好的食肉口感，人类甚至发明了断筋器这样丧心病狂的工具，牛肋条首当其冲。刚受完内伤，接着是千刀万剐，酱汁则得以完全渗透，九字牛肋条来势汹汹，但只能蜷曲着身子烤火取暖。极致两面刀口绽开并变得焦黄，油脂从中缓缓渗出，牛肋条弹韧丰润，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味蕾的预期，同时激发肉食者的多巴胺疯狂分泌。冯浩今晚的考验已至中场，该他出场了。墨鱼肠其貌不扬，内里却独有乾坤，猪肉和墨鱼星星点点散列其中，这是真正的五彩斑斓的黑。吃烤肉最忌斯文，墨鱼肠发起冲锋，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烤网的方寸之间，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不就是一个迷你的肉食江湖吗？鸡鸭鹅牛羊的烹制和与之紧密关联的饮食文化从来难以道尽，在寻常巷陌的烟火里，在千家万户的块头上，少了他们便少了热闹。
1: 一吃牛肉我就觉得自己很牛，
2: 人家用我麦我当然嘴要吃了，麻辣牛肉那四个字都是幸福。抓家饭加吃肉，
0: 冯浩依旧爱肉。
3: 我觉得啊，吃肉是最快乐的一件事。你看啊，鸡鸭鹅牛羊煎炸炖烤猪，总有一样你会喜欢吃的。
0: 苦于形体偏瘦，他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冯多肉。大伯常常盼着冯多肉来陪陪自己。但这些家禽最讨厌他的到来。可是母鸡呀，这肉食江湖，它忽晴忽雨。出来混，迟早要转身的。你和你的朋友们，注定要转身向大地走去，也注定要转身向餐桌走去。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开了。哎呀，太好吃了啊，真地道，真软烂啊，
3: 好吃吧？
2: 好吃。
3: 这个牛蹄筋啊，可是我们家的绝活，保证软烂入味。
4: 呀，你们俩人吃什么呢？这么香，没给我留点啊？
2: 哎，牛蹄筋儿来一块吧。哎呦，特别软烂，特别好吃。
4: 牛蹄筋儿啊，哎呦，看着可真香啊。我能吃能嚼得动吗？是烂的嘿，特别入味儿，而且这个胶质丰富。哎呦，这牛蹄筋儿啊，以前啊真不敢吃，今天这个呀、嚼得动，软烂入味儿，特别适合上岁数人吃。
2: 这位呢是我们牛蹄筋儿厂家的杨总，今天来啊就是来咱们节目组啊来推广他的酱牛蹄筋儿的，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3: 牛蹄筋呢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那我们家是来自于内蒙草原上散养奔跑牛的蹄筋，那就更好了。这种牛啊，它的身体是比较的壮实的，它吃的是草原上的青草，以及草原上100多种的青草植被和中草药，喝的呢也是清澈的溪水。这些壮牛啊，每天啊在草原上要奔跑20多公里呢，牧民呢叫它活肉，好吃。您啊拿着这个筷子啊挑开来看看啊，筋膜呢叠着雪花纹，肉质和胶质是层次分明的。我们呀、用传承百年的古老秘方，甄选21种的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着牛骨老汤，经过6小时的生乳秘制，达到骨肉软烂，筋儿啊都已经烂糊了。瞧瞧这个软糯的劲儿，这滋味啊都进去了。
4: 还得再吃一口。平时可不敢那么吃，小时候啊就听老人说过，一根牛蹄4两参。这个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3: 像牛蹄筋呢，中老年人多吃的话是对身体好的。俗话说嘛，一根牛蹄4两参。这牛蹄啊也被称为游牧版的阿胶，这也是得益于它里面大量的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呢不就是液态版的阿胶吗？富含胶原蛋白的高级食品有燕窝呀、阿胶呀、花椒啊、海参啊等等，富含的大量的胶原蛋白的。那么牛蹄筋呢是作为牛蹄当中最金贵的部位，胶原蛋白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的，每100克的胶原蛋白的含量是要顶上3碗燕窝的，而且啊还不含胆固醇，脂肪含量还特别的低。您啊就是每天吃一盘的牛蹄筋，胜过您多吃保健品。
2: 这个牛蹄筋啊是又解馋，而且啊又健康，对不对？我觉得啊大家都等不及了，恨不得啊现在就想吃上，所以啊杨总赶快跟大家说说怎么卖的吧。
3: 今天啊来做推广，就是想让大家呢尝个鲜。今年啊就这么歇了，先宣传一下产品，也不正式卖，
2: 提前做一个市场宣传。你可得给大家一个大优惠。
3: 那当然呢，这么一大袋啊，这么多够您吃一顿的了吧？
2: 对，
3: 大袋大块的牛蹄筋，我们建议的是市场价格在38.8块一袋。那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不到200块钱8袋，就相当于20多块钱一袋。
2: 20多块钱一袋。关阿姨，您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4: 我在这个清真的饭馆见他们卖过这个，
2: 是
4: 大约是50块钱一袋。今天来咱们这儿，他给这个价儿，按道理说，不贵。但是您上我们这儿第一次推广，要再有一些诚意就更好了。
3: 说的没错啊，我们也是做过市场调查的。像这么一大袋的牛蹄筋，在北京的熟食店怎么着也得40到50块钱呢。
2: 您呢是厂家直销对吧？可不比那些什么超市门店，人家你看啊，这个这一袋儿，那至少有一半是什么房租啊、人员、人工的费用。你也别弄得这么贵啊，搞得大家呢都眼馋，对吧？所以啊，今天给大家一个，哎呀，地板的价格，要不然大家都不舍得买，好不好？
3: 我都已经便宜一大半了，如果再便宜的话，我就只能自己贴补了。那您说吧，就这个价格不要太离谱，好吧？我就当宣传费了。
2: 再多送给大家2袋，10袋，把价格呀、每一袋打到20块钱以下，200块钱不到。给大家10袋，好不好？
3: 20块钱以下。
2: 哎呀，
3: 这么大袋的牛蹄筋，这个价格您见过吗？这价格也太离谱了，也太低了吧。
2: 刚才呢我也去仓库啊，咱查了一下，这次呢你放在仓库里边呢大概是100份左右啊，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格，让大家先尝尝鲜儿。
3: 那就这一批了。
2: 好，没问题。
3: 卖完这一批呢，这波优惠那就当给栏目组啊宣传费了。
2: 太棒了
4: 太棒了。
2: 杨总你看看，就是一个痛快人。那这样，我们给你啊多宣 传几次，以后啊给我们粉丝观众朋友们多点优惠
3: 啊。我这个多宣传几次的话，我这不相当于这赔本赚吆喝了吗？咱就先看看效果好不好？
2: 行，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赶紧囤起来吧，这能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对不对？抓紧时间抢购，喜欢的朋友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软烂适口滋味浓郁营养丰富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不到200块钱到手10大袋，选用优质牛蹄筋酱卤秘方制作，软烂入味，好吃过瘾，富含胶原蛋白以及多种维生素，适合全家老幼食用，常

温保存，不占冰箱，还可以当做礼品，推广期特价不到200元，十大袋，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一个百年传承的酱卤秘方，一块源自内蒙古草原的黄牛蹄筋儿，6小时的文火慢味，胶原蛋白完全融入到肉和汤汁中，成为琥珀色的凝脂胶冻。当齿间破开颤动的凝脂时，草原晨露沉浸的草木香、桂皮与八角的辛香，酱的醇厚迸发而出，炖得恰到好处，软糯可口，令人回味无穷。
1: 这个季节啊，要吃就得吃这种酱牛蹄筋儿，甭管啊，咱是当这个熟食还是炒菜啊，都挺合适的。全家老小，哎，上到没牙的，下到刚长牙的，软烂好吃，这吃起来也轻松的。
2: 我们酱卤牛蹄啊，可是独一份，草原黄牛蹄筋，天然放养，品质更好，胶原蛋白丰富，这里面的营养啊，可是身体的加油站。像我这样，一口一大块，吃的满嘴香，这才过瘾嘛！
3: 对，
4: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我呀，再囤两组，
3: 是吧？
4: 留着慢慢吃。
1: 是，而且啊，今天价格也特别给力啊！您这一大袋啊，才不到20块钱，这一袋啊，能切一大盘呢，是不是？但是名额啊有限，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0: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不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0: 又到了吃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酱牛蹄筋儿啊，您到家里边啊，您就直接放微波炉里边加热一分钟，哎，空嘴吃也行，蘸三合油吃，哎，也没问题啊。这美食您看看是不是在外边您买不到，在家里啊咱也做不了。哎呦，比这嫩豆腐呀还滑溜啊，而且呢嚼上啊还带着嚼劲儿，特别香。
1: 炒菜也不错，配点这个青的柿子椒，简单的就这么一扒了，一点都不洒。
0: 哎呀，真香啊！
1: 多快就出锅了啊！又快又香又好吃，这一翻面这一盘怎么也得48吧？
0: 对，
1: 我这个用了呀，这一袋的1/3，
0: 哎呦，
1: 不到10块钱，
0: 是，
1: 值吧？
0: 值，
2: 比饭店好吃多了，而且啊有灭火器。
0: 哎，没错啊，那优惠的机会呢，只剩下最后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啊！大家拿起手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派专人送货到家门口。
3: 软烂适口，营养丰富，好吃过瘾的秘制酱卤牛蹄筋开抢了，常温保存，不占冰箱，今日特价5到200元10大袋，仅限100个名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快递送到家门口。

大家好，今天啊，我要用几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吃的营养海味——烤鳕鱼片。今天啊，这烤鳕鱼片跟以往您吃过的普通烤鱼片啊可不一样。鳕鱼呢是一种深海鱼，营养价值高。一般的烤鱼片啊，它用的就是什么草鱼给您做的。咱们这个用的可是大片的整块的深海鳕鱼肉，您看看啊，都是大片的整肉啊，没有鱼刺，不咸不腥，您轻轻这么一咬啊，那独特的海味啊，伴随着这鳕鱼肉的鲜香，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这种大袋装的鳕鱼片啊，这一袋里边啊有很多，够吃好几天的。我们跟厂家谈的特价比批发价都便宜，比市场上那种普通的草鱼做的烤鱼片啊都便宜。这五袋啊还不到60元，这个呀可是深海的鳕鱼片。很多质量差的鱼片啊用的是一些什么便宜的杂鱼压成那肉饼做的，您啊分辨不出来是吧？卖的比这个还贵是吧？今天咱们选的呀是鳕鱼片，都是整片的，每一片呢纹理非常的清晰，双面烤的呀是嫩黄的，高营养的。您看着是不是都有食欲啊？更别说吃了，这鱼片烤的双面嫩黄，鲜香四溢。这烤鱼片啊，到大连旅游的人啊，都是这种一兜子一兜子的往回带呀。您要是在大连买，这一袋啊都得卖您20多块钱以上。这次呢，厂家是响应我们的地方特产进北京活动，给咱们补贴了。也就是说，不仅不赚钱，还给补贴点儿。但是您不能多买啊，就允许您买一份儿。听好了啊，这一份儿啊是5大袋，不到60块钱，这个价格够便宜了吧？比在大连本地买啊都要便宜一半呢，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这每一袋呢都是独立的包装，方便携带还卫生。这个价格呀咱们就争取到了100个名额而已呀，就几分钟时间考虑，福利价可不等人啊，赶快抓紧时间，或者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鲜香味美，大片无刺儿，不咸不腥，好吃过瘾的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仅需要不到60元。新鲜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鳕鱼是一种高价值的深海鱼类，营养非常丰富，含有人体必需的高质量蛋白，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富含 DHA、BPA、维生素 A、D、E 和其他多种维生素，因此被誉为液体黄金，餐桌上的营养师。鳕鱼可谓鱼中上品，这款烤鳕鱼片啊，是减盐减糖配方的原味锁鲜技术，让鱼片保持新鲜的状态。年纪大的人是不是吃鱼吐刺儿很不方便呀？那想吃鱼怎么办呢？您听我的，就吃点这个烤鳕鱼片，好吃解馋还高营养。这生的鳕鱼片啊，一块您在超市看都要30多块钱，咱这个3斤鲜鳕鱼才能烤出1斤的鱼片，成本高不用我说了吧。现在这5大袋鳕鱼片啊才不到60块钱，这个可真是福利价呀。老人牙口不好，带着假牙都能轻松吃，小孩子怕卡着刺儿，这回啊也不用担心了。家里儿女上班很辛苦，也需要多多补充蛋白质，这送礼啊也挺合适。总之啊，什么人都适合吃。您现在打电话给您送到家门口，电话和二维码都在屏幕下方，赶紧订一份吧。本次抢购还有1分钟，鲜香自然无刺儿好吃的大片烤鳕鱼片开抢了，特惠价5袋只要不到60元，新鲜的深海鳕鱼肉制作，营养丰富，适合全家老少食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下单吧。

0: 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嗯，
1: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 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
0: 嗯，
1: 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
0: 嗯，
1: 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

0: 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1: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0: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1: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0: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1: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域权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0: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0: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参农厂家直供，
1: 对，
0: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0: 这个啊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存着点。
2: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0: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个头还大。
2: 那阿姨呀、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 然后666元。
1: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嗯、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
2: 嗯、
1: 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
2: 嗯、
1: 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
1: 嗯、
2: 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
0: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2: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的要抓紧时间。
1: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先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1: 对，
0: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2: 最关键啊，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那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2: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

0: 又到做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你这个做法呀，确实太好了
0: 啊，
2: 确实特别适合这老年人和孩子吃。
0: 对，
2: 您这一碗呀，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斌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斌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们可得尝一尝呀。
0: 是，
1: 非常的清鲜，而且呢柔软滑嫩，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用的是咱辽宁的海参，我跟你讲，至少得398。
2: 咱们就用了4根海参，几十块钱搞定。
0: 没错，哎，今天啊，斌总啊推荐的这个辽宁海参啊，这个产地正宗，而且质量有保证。关键是啊，我们解冻开袋即食，吃法也是多种多样啊，适合全家人来吃。比方说老人、孩子啊，上班族工作比较忙的，还有商务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2斤送1斤，3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2: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1: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3: 按这下去。
1: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破。不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4: 好，
1: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

0: 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1: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0: 呆子，快高飞文，你忘了快了吗？

0: 1945年4月23日，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将取得胜利，这是最后迎接黎明的日子。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伴随着庄严的国际歌，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成功召开。
1: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令当时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话题。
0: 毛泽东环视着这座只能容纳几百人的大礼堂，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数字，10000人。他说，将来革命胜利了，一定要建一座能够容纳10000人开会的大礼堂。有人甚至提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什么说它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又是怎么完成的呢？这还得请一位关键的人物来告诉我们，他是完成这项任务很重要的一环，沈博。当时他是担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副院长，兼任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委员。
2: 沈博原名张玉林，曾经是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当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他被迫离开北平并改名沈博。他毕业于北大工学院土木系，是党内难得的城建专业技术干部。1958年7月，为了首都建设工作，北京市委派出了一个城市建设考察团到苏联，完成一个月的考察任务后，沈博随考察团回国。
0: 从莫斯科刚一回到北京，沈博就被叫到了北京市委。北京市委的领导从北戴河带来了上面的指示，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设一批包括10000人大会堂在内的重大工程。
3: 北戴河会议后，中国人认识了10个新名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华侨大厦、北京工人体育场、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
4: 人民大会堂。
3: 这就是北京著名的10大工程。
0: 国务院、北京市委把10项国庆工程当中的8项都交给了沈博所在的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而沈博的工作就是统一负责这8项国庆工程的设计工作。1958年的时候，沈博刚好40岁。这张照片就是沈博在1958年参加国庆工程建设的时候拍摄的。从照片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信心满满，干劲十足，可实际上呢，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主要就是来自10000人大会堂。据沈博回忆，在他接到的8项国庆工程中，规模最大、内容最为复杂、设计要求最高的就是10000人大会堂了，而且这也是他倾注精力最多的一项。那么10000人大会堂究竟特殊在哪儿呢？
5: 以前都没做过这么大的工程，你比如说10000人大礼堂根本找不着有什么先例可循。
0: 没有先例可循，这是沈博面临的关键问题。

中央提出的要求是10000人开会，5000人吃饭。可在当时，一个能够容纳10000人开会、5000人吃饭的地方，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普通群众，没有人见过。

0: 世纪，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宫殿，最大的厅堂能容纳6000人。做日不落帝国的大脑，最大的厅室不到2000平方米。美国国会大厦，1793年奠基，是美国议会政治的核心舞台，最大的厅堂也只能容纳3000人。
1: 设计工作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实例，完全是一张白纸。10000人开会的地方究竟应该建成什么样子呢？沈博犯愁了。然而设计上的空白可以摸索着进行，所以这还不是沈博最头疼的。他最头疼的是什么呢？
2: 知道了，这个北京大规模的建设改造开始了，好吧，还很高兴。但是另一方面，心情很紧张，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搞好这些大的建筑，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个困难十分大。
1: 沈博最头疼的就是他在录音当中所说的这么短的时间。到底有多短呢？因为是国庆工程，所以中央要求必须在1959年的10月1日之前竣工交付使用。沈博一算，心头一惊。这也就是说，起码要在1959年的8月份之前就得完工，才能赶上交付日期。接到任务是1958年的8月，这样一算，只剩下1年的时间了。10000人开会，1年的时间，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刚才提到的克里姆林宫，最大厅堂容纳6000人，陆续建了200多年。美国议会大厦最大厅堂容纳3000人，建了55年。英国议会大厦建了20年。而这个能容纳10000人开会、5000人吃饭的地方，却只给1年的时间。办法只有一个，集中专家，全国上下一盘棋。动员大会的第二天，沈博就提请北京市委和中国建筑学会联名向全国各地的著名建筑专家发去了邀请电报。随即这份特殊的电报就飞向了17个省市的党政领导和各地著名建筑专家的案头。3天之内，来自17个省市的建筑师、设计师陆续抵达了北京。他们可都是各地的设计精英，泰斗级的人物。其中包括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总建筑师张博、北京市规划局主任赵冬日、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主任杨廷宝等30多位专家。他们被安排在北京的和平宾馆，而和平宾馆的设计师正是杨廷宝。由于事气仓促，专家们接到通知之后，连去北京具体做什么都不知道。直到9月10日专家到齐的当晚，沈博赶到了和平宾馆，向大家说明了情况，专家们这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在国庆十大工程当中，万人大会堂和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被选定安排在天安门广场。沈博和他所率领的专家团队最先面临的就是如何布局这个大广场，也就是说，万人大会堂这个梦想到底是落在哪儿。天安门广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与世界其他几个著名广场做对比，意大利的威尼斯圣马可广场面积是10000平方米，巴黎的协和广场是80000平方米，莫斯科的红场10万平方米，而天安门广场的大致轮廓是南北长800米，东西宽500米，比莫斯科红场还要大4倍。这么大的广场究竟如何布局才合理呢？各路的专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当时的天安门广场不是现在的格局。这是1949年的天安门广场，保留着皇城特有的凸字形的格局。清朝时期的天安门城楼前东西两翼各有一道3座门，东为

0: 长安左门，是古时金榜题名接榜的地方；西为长安右门，是朝廷集中审判犯人的秋审场所；南边在今天毛主席纪念堂的位置，有一座大清门。四座门之间以红墙相连，形成一个封闭的广场，这就是维持了几百年的旧天安门广场。建国之后，天安门广场就一直处于规划阶段，此间陆续的拆除了部分红墙还有宫门，并且在金水河畔建起了观礼台，可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么专家们的分歧到底在哪儿呢？
1: 第一个争论就是大会堂是摆在广场的西边还是摆在广场的南边。第二一个争论呢，就是英大会堂的高度能不能超过天安门城楼。
0: 对于这个问题，尤其是万人大会堂究竟摆在哪儿，才能跟六朝古都的建筑和谐的融为一体，三十多个专家几乎是一人一个意见。我们也找到了一批当年的设计图纸，从中可以看出来当年专家的设计思路。这些珍贵的设计图纸是一直致力于档案收藏的赵庆伟先生提供给我们栏目的。通过这些图纸，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一些当年设计师们的思路。这张图来自于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的陈直。陈直把天安门广场分成了东西两面，先来看西面，北边是万人大会堂，南边是历史博物馆，东面呢，北边是国家剧院，南边是革命博物馆。四栋建筑完全对称，讲究的是平衡。我们再来看另一张，这份设计图来自于华东工业建筑设计院的赵深。在他的设计当中，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南面、东西两边分别安排的是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纪念碑的北边、东西两边安排的是国家剧院、万人大会堂。在这份设计里，建筑物更多的是起到拱卫天安门广场的作用。我们这里还有像林克明、陈增植、徐忠等众多专家的设计方案，以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刘敦桢等人设计的总体方案为代表，安排其他四座国庆工程在两侧，将南面的前门楼和建楼拆除，之后万人大会堂建在天安门对面。这个方案把大会堂放在了广场上独一无二的位置上。另一个思路是以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的戴念慈设计的总体方案为代表的，在纪念碑以南，东面建国家剧院，西面建青少年宫；纪念碑以北，东面建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西面建万人大会堂。这个方案把国家剧院和青少年宫摆在广场上，减少了广场的政治色彩。还有以吴继明的设计总体方案为代表的思路，这个方案强调了天安门广场的城市休闲功能。纪念碑以南全部为绿化，纪念碑以北靠东面建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靠西面建万人大会堂。这么多的方案，专家们迟迟定不下来，无法达成共识。沈博向上汇报了这个情况，当时北京市市长彭真非常的重视。第三稿的方案一出来，彭真就组织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召开了会议，对专家们争执最大的两点给出了意见。第一，万人大会堂要建在天安门广场的西面，也就是今天人民大会堂所在的位置。第二，万人大会堂的高度要高过天安门城楼。最终，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布局选择了第十号总体设计方案的思路。广场上纪念碑两侧，东边为革命历史博物馆，西边为人民大会堂，两个建筑遥遥相望，不再安排其他建筑， 这样的布局既体现了人民参政议政的万人大会堂的重要性，又强调了党的领导和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人大会堂的高度高过了天安门城楼，这体现出人民群众至高无上的地位，寓意深远。就这样，第三稿中天安门广场的布局终于成型了，万人大会堂这个梦想最终确定了落脚之地。位置虽然确定了，但是这仅仅是个开始，设计工作仍然困难重重。
2: 第三稿中，天安门广场的布局方案确认的三天后，沈博又要求设计部门出了第四稿，后来又经过市委领导和各方专家讨论后出了第五稿。时间转眼到了1958年国庆，方案还是没有定下来。这时施工部门和材料部门都在催促出图了。
0: 离交工日期不到短短10个月，从设计到施工部门再到市委领导，都是心急如焚。怎么办呢？还是那个老办法，全国上下一盘棋。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在征得了周总理的同意之后，决定将现有的设计方案中一些有特点的制成照片发放出去，扩展思路，广泛的征求意见。这份档案就是当年遵照万里的指示草拟的发往全国各省的信件，原件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草拟这封信的是冯佩芝、沈博，信是发往全国的。下面呢还罗列着发放的名单，这儿写着28+13。28是什么呢？是指23个省以及5个自治区。13是指各省的一些重要城市，分别是成都、西安、兰州、重庆、上海、天津、杭州、沈阳、哈尔滨、武汉、广州、南京，还有包头。在这封信里有这样的话：经过20多天苦干，提出了不少设计方案。从当前情况来看，各设计方案的平面布置经使用单位及有关方面研究较为一致，但对立面造型方面意见仍很不满意。而且信中还说，请各省市呢能够多提意见，最好也能出几套设计方案。最后要求，并请于10月底以前将意见和设计方案寄来我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办公室，以便综合提请中央做最后选择方案。落款是北京市人民委员会1958年10月10日。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全国各省以及重要城市是一个都不落，而且要求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要给出反馈的意见，时间已经很紧了。而且信中提到对立面造型很不满意，这个立面造型出了什么问题呢？问题就出在万人大会堂这万人两个字上。而北京市规划局设定的建筑用地标准是东西宽140米，南北长270米，总面积是37800平方米，设定的总建筑面积不得超过7万平方米。面对着7万平方米这个数字，设计师们像是被绑住了手脚。为什么呢？前面我们说过，10000人开会的大会堂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过先例，也没有人真正清楚10000人开会、5000人吃饭到底需要多大的地方，所以上面给的这7万平方米根本就不够用。空间、人数都是硬性规定，离交工日期只有10个月的时间。周恩来总理要在10月6日的时候审定方案，还剩6天。设计师们开始加班加点设计第六稿方案。1958年9月30日，沈博来到了专家们下榻的宾馆，他看到很多专家眼睛都熬红了，有些同志还是带病坚持工作，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劝专家们该休息一下。 这天的晚饭，沈博特意给每桌加了两道菜、一瓶酒，并且把交稿的日期向后推迟了一天。这样，设计师们终于可以好好的吃上一顿舒心的饭了。1958年10月6日，第六稿完成，3天后第七稿完成。这些设计方案还是僵在了70000这个数字上。而在1958年10月10日，施工部门负责的天安门广场的拆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但方案定不下来，关于施工的备料方面，一切准备工作都无法进行，各部门上上下下都坐不住了。就在沈博他们认为再也进行不下去的时候，一个人的脚步打破了这个僵局。1958年10月的一天，天安门广场上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一个年近50岁的男人，前前后后来来回回在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走了很多遍，他低着头，一步一步的走得非常认真。不知道走了多少个来回之后，他又一声不响的离开了。这个人是谁？他又在干什么呢？这个奇怪的身影就是当时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刘仁，他一步一步来回的走，就是在用步子测量这个10000人开会、5000人吃饭、常委会办公的地方到底要多大。用这种方式，他明白了最近这些日子以来设计师们的困境。他清楚70000平方米对于万人大会堂来说确实是远远不够。刘仁当即找到了北京市规划局技术室主任赵东日等人，指示他们可以做一个全新的方案，70000平方米可以突破。按照刘仁的指示，赵东日和同事们很快就做出了新的设计。1958年10月14日，赵东日得到通知，周总理今晚会从外地回到北京，回京后将要立即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赵东日当即将方案送到中南海国务院办公厅，等待总理审查。这天晚上，周恩来在听取了万里等领导的意见之后，最后选中了北京市规划局提交的方案，也就是赵东日等人领导设计的新方案。就这样，人民大会堂的初步方案确定了，此时已经是半夜1点多钟。那么周恩来在这套方案中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会最终选择这套方案呢？此前万人大会堂的设计由于建筑面积不足，一直存在着布局局促的问题，而规划局的这个设计突破了这个僵局。方案中，万人大会堂的占地面积从140米乘210米扩大到270米乘340米，建筑面积从70000平方米扩大到了170000平方米，比原来扩大了2倍多。这就使得新方案中万人大会堂的布局更为合理实用，而且显得大气。新方案中万人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北面是大宴会厅，中间偏西位置是大礼堂，南面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由中央大厅连接。外立面的方案仍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周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这是经过设计师们反复的研究、多次修改之后形成的最佳设计方案。它的优越性还体现在万人大会堂的内部设计上，其中很多的环节浸透着全国各地很多专家的心血以及周总理的智慧。最为突出的应该说是万人大会堂的大礼堂部分。
2: 大礼堂的内部设计是大会堂里最复杂、难度最大的部分之一。作为人民的大礼堂，一定要体现新社会新时代的政治要求，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式呢？对于大礼堂的布局，当年的设计师们出了很多种不同的方案。而周总理提到， 这是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万人大礼堂，代表着群众和党的关系，台上和台下不能分离，要融合相通。依照这样的思路，众多的设计方案逐渐统一明晰。
0: 周恩来用商量的口气跟大家说，人站在地上并不觉得天有多高，站在海边也没觉得海有多远。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静静地听，大家的思路跟着总理在走。接着周恩来继续启发大家，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句是对水连天天连水的环境描写，应该是一种启发。随后周恩来提出，大会堂墙面和顶棚相交处不要用折角，改用圆角过渡，并且试试淡青色，用水天一色和满天星斗的概念去做抽象的处理，再看效果。
2: 最终设计师们利用灯光神奇地营造出了万人礼堂恢宏和谐的氛围。顶棚中央是构思独特的五星红灯，红灯周围用鎏金制作了70道光芒线，周围是40个葵花形状的花灯和500个满天星灯，把会堂照得通亮，体现了各族人民对党葵花向阳一样的感情。三圈水波纹的暗灯槽呈现出大海后浪推前浪的效果，象征着党领导着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1958年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庆工程和天安门广场改扩建工程的问题。周恩来总理亲自为现场领导人做总体介绍。此时毛泽东站在沙盘前十分认真，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他13年前许下的愿望即将实现。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对等在外边的万里高兴地说，通过了，通过了，你们可要抓紧施工啊。而此时的天安门广场早已经是机器轰鸣，红旗飘飘，上千名工人干得热火朝天，他们正在创造着一个建筑的传奇。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阅尽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碗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语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劳动号子开启了不寻常的一天，机器的轰鸣唤醒了沉睡的古都。这里是1958年10月28日的天安门广场。这一天啊，天儿还没亮透，但广场西侧已经是人头攒动了。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4100多名职工拿起了铁锹，一起动手开启了一个永远被历史铭记的时刻。这一时刻标志着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人民大会堂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当天工地上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然而这动工的第一锹却挖的一个人是忧心忡忡。是谁呢？这位就是时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的沈博。沈博当时是国庆工程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主管大会堂工程的设计工作。毕业于北京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沈博知道，不论是大会堂的设计方案还是施工量，当时在世界建筑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根本没有可以参考的先例。也就是说，即使没有期限，成功建成的难度系数都已经非常高了，现在要求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首先就是巨大的拆迁量，大会堂的选址位于天安门广场红墙外的繁华市区，当时这里除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财政部等一批政府机关外，还有被称作皮市街的著名商业街和大量的民宅。根据统计，仅大会堂一项工程就要拆迁机关单位67处，居民住房684户，共拆出房屋3993间。要是再加上国庆工程的建筑量，那就要拆除10129间房。
0: 如何快速的拆，又如何妥善的迁，这无疑是个巨大的难题，但却不是唯一的难题。
1: 大会堂工程即将面临的第二个难关，就是复杂的地质条件。在天安门广场地区所处的位置，地下有这么3条古河道，大会堂的地基恰恰就落在这3条古河道的正上方。为了确保地基稳，地基要挖到4米深的老土层，古河道上的流沙和淤泥必须彻底清除才能开工。
0: 大会堂工程的用地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超过了故宫全部有效建筑面积的总和。而这时的我国刚刚建国不久，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还面临着物资匮乏、技术设备落后、交通运输困难和人员不足等难题。短短10个月的时间，将会使得这些难关变得难上加难。怎么办呢？集中力量，各个击破。首先要想把大会堂盖起来，第一要务就是解决天安门广场的动迁问题。我手里的这一份档案是1958年11月北京市房管局关于大会堂拆迁工作的情况汇报。由于搬迁量太大，时间又紧，房源不足，周恩来总理召开会议，决定将科技馆、美术馆、国家剧院和电影宫推迟缓建，把材料和劳动力节省下，解决搬迁户的居住问题。从档案这些罗列的数字上，我们不难看出当时拆迁工程的难度，但是这里的两个时间点和庞大的数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就是拆迁工作于1958年8月底开始，10月10日全部结束。按照计算，正常情况下大会堂工程的拆迁量至少要在半年左右完成，但出乎意料的是，整个拆迁过程却仅仅用时1个月。为什么能如此神速地完成搬迁任务呢？一句话，老百姓支持。由于搬迁工作的迅速完工，大会堂工程在1958年10月底顺利开工，国庆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

0: 为了确保开工之后的速度，国建工程指挥部明确施工分工，下设了三个指挥分部。第一分部负责北端宴会厅，第二分部负责中段中央大厅和大礼堂部分，第三分部则负责南段人大办公楼部分。几个分部边施工边备料，多管齐下。
1: 与此同时，沈博指派大会堂总工程师张博带领北京建筑设计院的40多名建筑设计师，将办公地点搬到了大会堂的工地现场。
0: 一方面，沈博是想让设计人员根据大会堂的实地情况及时调整方案，减少施工难度，保证进度；另一方面，这一举措便于施工人员及时与设计人员沟通，解决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将图纸意图最大化地表现出来，确保高效率、高质量。
1: 如此一来，设计和施工就像马车的两个车轮，彼此协作，承载着大会堂工程快速前进。然而，工程刚一开动，车轮就被迫停了下来。怎么回事呢？人手不够了，怎么办呢？发号召。
0: 天安门广场万人大会堂的建设需要支援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开工不到一个月，一支壮观的义务劳动大军就出现在大会堂的工地。他们没有建制，更没有报酬，但却在大会堂工地上没日没夜地干。很快，多出来的20多万立方米的工程土被这支义务大军搬走了。
1: 那一年的情景真可谓是一呼百应，要问老百姓支援到大会堂的热情高涨到什么程度，这么跟您说吧，当时许多在北京火车站乘车的旅客利用候车的那么一点时间赶到工地，就是为了帮国家挖一锹土，搬一块砖。众人拾柴火焰高，大会堂工程的地基部分在义务劳动大军的帮助下进展得很顺利。但是开工没多久，问题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众人无柴可拾了。所谓无柴可拾，指的是大会堂工程所需的材料供给不足了。这份档案是国庆工程指挥部于1958年的10月向北京市建工局提交的国庆工程物资申请计划书。我们看到啊，这个上面还用铅笔标注了第一版底稿。1958年时的我国物资相对匮乏，但是鉴于大会堂工程的特殊政治意义，周恩来总理指示工程所用材料必须全部使用国货。那么材料紧缺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1958年底，为解决材料不足的问题，国庆工程指挥部向全国各省市求援。很快，全国各地的工厂工人全情投入到为大会堂工程赶制材料的工作中去，全国上下一盘棋，原本无材可用的大会堂工地很快变成了一个聚集全国材料的建筑博览会。不论是品种、数量还是规模，大会堂里很多材料当时在世界工程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以大会堂中的万人大礼堂为例，一起来看一下。
0: 进门前，我们熟悉的这枚巨大国徽，高4.85米，宽4.5米，重2000公斤，是由北京市东城区五金机电厂精心制作的。走进万人大礼堂，顶棚中心的大五角星是由内蒙古包头钢铁公司二局和上海长征化工塑料制品厂共同制作的。五角星葵花灯外围的鎏金花瓣是上海金银制品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设计生产的。房顶的钢梁是鞍钢为大会堂特制的4000多吨钢材， 而固定他们的螺丝螺母则是从全国各地运来的。
1: 人手不够，聚起来，材料不够，造出来。显而易见，人民大会堂从建造一开始就打上了人民的烙印，再难再累都不怕，但就怕不会。由于是史无前例，所以大会堂工程面临的最大瓶颈就是技术难关。这个宏大气派的穹顶，这就是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顶棚。
0: 这里高33米，相当于10层楼高。这个顶棚满天星斗、水天一色的设计理念来自于周恩来总理。这个理念的独到之处在于，大空间能彰显气势恢宏，但与此同时，身处其中的人又不会感到渺小，使人民仍有当家做主之感。
1: 但是要把这个理念建造出来就非常有难度了，因为顶棚不但高，而且跨度巨大。为了实现原有的理念，如此大的跨度呢，是不能有一根立柱的。那么这个大顶棚要用什么来支撑呢？
0: 钢梁。整个万人大礼堂分为3层，1层大厅和2、3层挑台，每一层均没有立柱，是用12根这样的钢梁撑起来的。这些钢梁每根重达55吨，钢梁本身高度就有7米，是在沈阳桥梁厂特殊定制的，所以只在桥梁建设上使用过。
1: 1959年3月21日一大早，沈博和所有国庆工程指挥部的成员就全部赶到了大会堂的工地现场，因为这一天是钢梁起吊的日子。当天现场的气氛很紧张，大家既期待又担心，因为60.9米的钢梁起吊高度要45米，这需要使用60吨以上的起重机，但在当时我们是真没有这样的起重机呀，怎么办呢？
0: 采用2台起重机和人子把杆抬吊的方式把钢梁吊上去。上午9时，哨声响起，机器开动，只见钢梁的一头缓缓地离开了地面，可另一端却迟迟不肯离开地面。平直的钢梁突然出现了弧度，随后一扭一摆，开始失衡。
1: 这一幕让国庆指挥部所有人的心一下子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大家都知道啊，万一钢梁受力不均就会变形，即使吊上去也会导致其他部件无法严丝合缝的对接。再者，这每一个钢梁都是加班加点赶制的，全是按数定，没有任何的富裕，要是吊坏了，从选料到加工时间根本来不及，没有任何补救的可能。
0: 不能再强行吊装了，工长立刻挥起了小红旗，示意起重机松下钢缆。万幸的是，钢梁安然无恙。吊装技术人员判断，之所以出现倾斜扭转的现象，就是因为钢梁的横向刚度不够，他们在两侧各加了一些砂膏，2次起吊失败了，他们又把砂膏换成了钢管，第3次起吊不料也失败了。
1: 这吊钢梁啊，等于是给大会堂上房梁。自己家盖过房子的人都知道，上梁对于盖房那是鞋底儿和鞋的关系，先纳底儿后缝鞋，这梁要是吊不上去，那整个万人大礼堂就没法盖了。国庆指挥部里的所有人都心急如焚，钢梁好不容易备好了，就是吊不上去，怎么办呢？就在这个时候，建工部一位名叫包瑞林的工程师想起了一个土法，而这个土法还真的救了急。
0: 什么土法呢？就是用2个钢的龙门架固定钢梁， 在原来的梁上头加一个水平梁，然后做一个菱形钢架固着在钢梁上面，改变钢

0: 梁的受力结构，就像外科手术里给病人骨折的部位打上夹板。1959年3月30日，在赶制了3天3夜之后，菱形钢架做好了，大会堂工地现场第四次试吊。当天周总理亲自来到现场观战，土法立刻见效，钢梁顺利升空，平稳就位。欢呼声在工地响起，工人们激动地抱在一起。
1: 攻克了这钢梁的难关，大家伙儿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没过多久，紧张的神经又再次绷了起来。整个吊装钢梁工作进行了57天，等着外部结构的支模都搭好了，距离最后期限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截止到5月15号，大会堂工程是完成了40%，而10个月的完工期限早已经过半了，留给大会堂工程室内部分的施工时间也几乎所剩无几，进度落下了，要怎么赶才能赶得回来呢？指挥部召集全体的施工人员头脑风暴，不出几天，架子工想到了一个绝招，搭吊架。什么样的吊架呢？一个能使各工种立体交叉作业，使各道工序同时展开的吊架。让我们进入万人大礼堂内部施工现场，一起来看看这个神奇的吊架究竟长什么样。
0: 根据大礼堂顶棚上满天星512个灯孔和132个通风孔的位置，从钢梁上垂下一根根不落地的沙高，绑成30多米高的悬空满堂红脚手架，在整个顶棚和两层挑台的下面都搭上了悬空的脚手架，把大礼堂的整个空间分成了天上有天的8层操作台，以保证人员在顶部的施工，而地面上因为没有支架的影响，就可以正常安装铺设，使得同一时空里上下施工各不干扰。这样的吊架搭成后，从5月20日起到6月底，所有工种就在大礼堂里进行了一连串的会战，工人们称之为圆弧大战。据档案显示，大礼堂内实施立体交叉作业后，施工工人从1000多人猛增到6000多人，上下分成5个施工段，前后组织了15次小战役。如果按部就班的施工完成圆弧大战，起码需要半年的时间，但实际上仅用时40天的时间，大礼堂顶部的圆弧工程就胜利完工。
1: 通过这个立体吊架，国庆指挥部总结出经验，巧干是加快工程进度的关键。很快，大会堂工地上掀起一股创新之风，诞生了许多简单而又实用的创新工具和施工方法，推动着大会堂工程到达最大马力。
0: 这种不顾一切的忘我精神，使大会堂工程建设的10个月变成了奇迹频发的10个月。北京市6建公司的钢筋青年突击队承担了常委会办公楼的钢筋施工任务，按工程要求，在深达9米的建筑工程底部要绑扎完6800吨基础钢筋。在过去，这相当于1年半的工作量，现在的期限却只有16天。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楼进入结构工程施工阶段，有一项任务的工期被拖延了近5天时间，钢筋工突击队又接受了赶回工期的任务。他们采取见缝插针的方法，把捆扎钢筋的工作插进在木工活的间隙中干完。他们留困难送方便，
2: 让木工先把模板织完，自己采取白天预制绑扎成型，夜间往模板里放的办法。
0: 他们创造的工艺流程既保证了质量，又加快了进度。原计划5天绑一层钢筋，结果只用了3天就完成了，接二连三的创造着奇迹。
1: 精神是整个大会堂工程的催化剂，甚至是原动力。 不计回报，不顾一切，这种忘我的精神。

0: 精神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很快变成了可能。大会堂内外攻坚战打得均是意想不到的迅速，工程很快进入到了收尾阶段。到1959年8月，万人大礼堂的内部装修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出了什么事儿呢？
1: 由于施工时间的限制，10000套桌椅不能等到大会堂建好后再测量设计，必须在不进现场的情况下提前做好。
0: 怎么办呢？只能先找一个和大礼堂面积相等的地方进行实地模拟测量和安装。可是大礼堂宽76米，纵深60米，哪里有这么大的地方呢？
1: 施工人员突然想到了故宫太和殿前的大广场，但是当平整的木板把太和殿前广场铺得严严实实后，又一个难题出现了。到哪儿才能找到一个半径80米长、能画出精确弧线的巨大圆规呢？一位叫做李大江的工程师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半圆形的最外侧铺上一条弧形的轨道，放上小车，拉着一条连接圆心的钢丝，这样就做成了一个可以推着走的画线器。
0: 那么座椅的大小怎样确定呢？用这种牛皮纸，工人们量好各排桌椅的尺寸弧度之后，用类似这样的牛皮纸把每一张桌椅的轮廓给磨下来，分别标明排号和座位号。为了保证座椅的质量，不论刮风下雨，负责测量的工人都不停工，确保每一张牛皮纸都在当天送到制作桌椅的车间，以免牛皮纸受潮变形，做不出准确的形状来。
1: 经过几个月紧张的工作，大礼堂里的9997个座位终于在看不见大礼堂的情况下顺利设计制作完成。就这样，从主体结构到内部装修，从顶棚到地面，从外到里，从上到下，建造大会堂过程中的一个又一个难关被攻克，一个又一个奇迹被创造。1959年8月底，大会堂工程按期完工。到了1959年9月24日，整个大会堂正式交付使用。
0: 1959年9月10号，作为国庆工程指挥部负责人之一的沈博接到了这样一张令人激动万分的入场券。这是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的一批入场券，邀请的客人就是大会堂建设者中的10000名代表。这一天，他们走进了这座自己亲手建造的宏伟殿堂，参加在这里举行的大会堂工程竣工表彰大会。万人礼堂迎来的第一批贵宾不是客人，而是亲人。应建设者们的要求，当晚大会堂邀请了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用《贵妃醉酒》这一经典国粹曲目开启大会堂首场文艺演出的序幕。当时梅兰芳先生年事已高，平时已经很少登台演出，但听说建设者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梅兰芳大师二话不说就赶来了大会堂。按照表彰大会的入场安排，周总理应该是最后到达会场入座的，但是在表彰大会的当天，周总理却是最早就到达了现场。
2: 总理呢，站在门口，一个一个地迎接我们，握手，身体怎么样啊？辛苦了，你请吧。每一个人都这么讲一遍，那是个国家领导人呐，国家领导人，那真像亲兄弟一样，就好像你老弟请我老哥去喝酒那个意思一样。
0: 这是大会堂工程第二指挥部指挥侯文长的回忆录音。那一天，当周总理把所有人迎

0: 近万人大礼堂后，他没有同大家一起观看演出，而是先视察了后台设备，然后到二层挑台询问了在场人员对音响效果的感受，最后来到工人代表中间与大家欢聚一堂。当周总理问到大家看到落成后的大会堂有什么感受时，建设者们回答，施工期间他们每天出入大会堂，但看到的都是工程图纸和建筑材料，从来没有看到过大会堂的整体。十个月之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他们感到大会堂美的超出想象，让他们笑得掉泪。笑得掉泪多好的形容，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忱让这些建设者涌动的激情和智慧创造了奇迹。这天晚上，台上和台下的人都醉了，陶醉在大会堂的雄伟和壮丽中。在表彰大会上，万里激动地告诉大家，就在昨天，我们的大会堂终于有了名字，它叫人民大会堂。1959年的9月9号晚上，毛泽东主席在万里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了大会堂的施工工地。万里在向主席汇报的时候说，我们用了10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大会堂的工程。毛主席讽刺地说，你是万里哟，你日行万里，施工速度快好吗？当毛主席走上主席台时，万里向毛主席汇报，这万人大礼堂还没有正式命名。主席问，你们都怎么叫的？万里答道，施工中工人们都叫它大会堂工地，有人提议叫人民工。毛主席想了想说，工嘛有些封建，我看就叫人民大会堂吧。
1: 1945年，毛主席有了一个梦想，那就是为人民建一座容纳万人的大会堂。13年后，这个梦想被绘制在蓝图上。又过了10个月，这个梦想奇迹般的成为了现实。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0: AI 重构全域新传播。今晚北京 CBD 深度思辨，
1: 泡玛特在2025到2026这一年当中实现了371亿的这样的一个收入，非常的来之不易。
2: 我们也是想让传统的商圈也好，还是新的这种商业模式也好，能够更快捷的落地，更快捷的生根发芽。
1: 北京要破除我们的同质化，追求我们的差异化，不断的呈现我们的成长性。
3: CBD 就可以成为一个自己的数字化的平台。
0: 简化审批，信用激励，产业补贴，如何为企业从网红变长红托底护航？
4: 信用是企业最珍贵的无形资产。
5: 我觉得各行各业的技术都开始跟文商旅体做一些结合。
3: 我们要把打卡概念转化成为社群概念，
6: 需要我们给消费者一个稳定的预期。
0: 科技赋能本土文化，怎样打造独属于北京的差异化消费生态？
5: 以前很高科技的一些东西，它现在开始以一种更加亲民的路径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去了。
1: 我觉得就是技术本身从做那一刻开始，它都是服务于思想的，服务于内容的，它永远是我们的技术手段。
0: 金融街午餐会特别节目，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 BRTV 财经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北京 CBD 论坛夜话马上呈现。
7: 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聆听了各位企业家、行业专家的实战分享，向我们展示了文商旅体融合、城市有机更新、文创市集创新的一线实践和丰硕成果，也让我们看到了北京商业蓬勃生长的鲜活样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将带领大家进入到本次论坛最核心、最重磅的环节——北京 CBD 夜话。
0: 守善之城，向心而行。营商沃土，贵在共生。传播有声，营商无界。在京主流媒体以传播之力赋能产业，以融媒生态激活城市营商活力。
8: 我在世界数据组织成立大会、
9: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10: 中国新文创市集、
11: 美食体验区，
0: 聚焦 CBD 高端商务、金融街产业集群，权威解读惠企政策，畅通政企通道，常态化营商帮办，企业走访问题督办，破解堵点，降低成本，提升效能，宣传为益，护航致远，助力首都总部经济、金融产业、楼宇经济稳健发展。
12: 各位观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半程马拉松的直播现场，
13: 全世界的影迷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从马拉松到电影节，从文创市集到殷商大展，从金融街论坛到中关村论坛，从服贸会到 CBD 论坛，在京媒体让北京的文商旅体展成为最鲜活、最有温度的名片。全景传播，全场景赋能，把城市 IP 热度转化为产业食量、商业增量，流量变流量，势能转动能，持续擦亮城市商业名片，升级首都营商品牌。春星彩，夏浓绿，秋斑斓，冬银墨，北京的四季各具风韵，而恒定不变的是在京媒体凝心聚力，用影像、用声音、用文字展现出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内容为光，助力首都发展新征程，以传播发声，展现北京营商新强音。今晚我们在 BRTV 41层空中大厅，以媒体之眼与 CBD 对望，连接世界声音。
1: 那么 想跟各位呢分享一下，我们看到了很多我们 CBD 还有营商环境还有我们的中国文创产品取得的非常长足的进步和成绩。我想跟大家抛出一组数据哈，看看能不能引发我们在场的各位嘉宾的一些思考。就是我们的国家发布一个重要的数据，就是我们的社零总额在1到5月份实现了1.8%的增长，可以说这1.8%是非常的来之不易。我们知道在去年的5月份是5.8%，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1到5月份的一个数据当中，1.8%来之不易。我们看到了在我们朝阳诞生了一个世界级的品牌，我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哈，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我们看到代表中国的品牌是泡泡玛特站上的这个一样的舞台，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文创的品牌。其实大家知道这个背后是我们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输出，就是今年的泡泡玛特在2025到2026这一年当中实现了371亿的这样的一个收入，非常的来之不易。
3: 我觉得泡泡玛特是一个中国文创产业的大家公认的现象级的一个商业模式啊，但是它其实也反映了在我们今天数字经济时代下，我们的整个的文创产业

包括这个我们整个的商业生态变革的一些变化，这里边其实对，不仅仅是文创产业，对城市更新啊，对内容经济啊，其实都有这个非常具有典型的研究意义的。

0: 做出来。而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有一个可以迭代的、可以重复的、可以稳定输出的系统。它的核心，我觉得泡泡玛特的核心可能不是那几个 IP， 而是它背后的那一套系统，它怎么能够稳定的、高效的、可重复的输出，这是它的一个，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核心，这是一点。泡泡玛特呢，我觉得它为什么能爆火，也是触动了我们一个成年人的一个要求、一个童趣，这一个底层的一个需求，我觉得这个是人的感情，这个是不变的一个东西。
1: 其实我最近也在思考，就是现在的 AI 的这种巨大的这种发展和超速的发展，有一些人认为是有些泡沫存在哈， AI 泡沫论也在甚嚣尘上。其实我们很多人，各行各业的人都在思考，未来 AI 来了之后，什么是不能被替代的。就比如说我今天呢给大家打了三幅图，刚才这个喇布布大家已经看到了哈，还有呢就我们刚才也看到了，就是很多这个人在跑马拉松。哎，这个肯定也是 AI 来了之后，你不可能替代的是你的身体健康的需求。还有我们看到刚才也有我们的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这个同事来分享了，这种是艺术之力，也是我们在审美上要不断的去提高。 AI 来了之后，也是我们要想一想，这些东西是不可能被替代的，是未来有可能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空间当中，也是未来商业发展的一些缝隙。所以我就想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院长哈，院长一直在从事的是我们的这个数字技术的一些赋能啊，我们在做数字圆明园，我们在做片子的时候看到您对恩师那种感动哈，然后对于数字圆明园的那种开发留恋，是一些人文关怀的东西。那为什么您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依然会存在我们的这个文化艺术之上的一些艺术赋能之后，我们应该保留那些最底层的温度？
2: 其实当时做数字圆明园的时候，其实就是当时的领导们有一个最初的发心，就是希望能把这样的文化遗产它的故事能够讲出来，能够把它变成产品。其实我刚刚有听到讲拉布，我觉得很羡慕。其实我们在讲到我们的圆明园，或者讲到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时候，其实会更慢，因为它不单是要叠加文化艺术的东西，它要叠加研究，科学的研究，包括考古。我们还看到也有很多的考古学家穷尽了几十年的时间，但是当他们的研究做出来以后，可能我们很多观众是很难以去理解的。它是一本非常科学的书，可能大家连看里面的文字都觉得很深涩。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的导师他们决定说，我们能不能借助数字技术，用这种视觉化的方式，其实也像做媒体一样，我怎么把它科普化，我怎么把它让公众能够读懂，然后我们用三维啊、虚拟现实啊等等一些东西，来让我们专家们所看的东西变得让公众更加可视，那么提供它这样一个新的文化产品。那么在走过了20多年，我们会看到今天被我们重新讲过故事的不单是数字圆明园，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它在世界里重现，那么还有我们的北京钟鼓楼、中轴线啊，我们时间的故事呈现出来后也变成了这样一个，而且很荣幸哈，它已经从网红长红到了3年的时间。那么像这些，我觉得就是技术本身从我们做那一刻开始，它都是服务于思想的，服务于内容的，它永远是我们的技术手段。那么在今天 AI 它其实让我们也很欢迎，因为我们会觉得 AI 会提高我们的很多工作的效率，让我们可以更快。
1: 谢谢何悦哈，我觉得就是让我想起刘慈欣的一句话， AI 可以穷尽一切，但是不能选择伟大。但是我觉得听了您刚才的讲述之后，我觉得 AI 是可以用一种辅助的手段让我们重新选择伟大我觉得这是一个 AI 赋能当中的一个非常巧妙的一点啊。蔡阳，刚才您给我们已经在文创方面，特别是喇布布也给我们分享了您现在做的事儿哈，就是在文创的方面，您觉得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有什么一些新的思考？
3: 刚才我们提到 AI， 提到科技赋能，我想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科技赋能这一块的我的一些感受吧。其实也是在我们项目运营中我的一些发现，就是今年开始，我觉得各行各业的技术都开始跟文商旅体做一些结合。我们说文旅加百业，或者百业加文旅，其实以前很高科技的一些东西，它现在开始以一种更加亲民的路径走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中去了。其实我们在朝阳也做了很多文旅的项目，因为 因为大家都知道长阳场景是很大的一个优势，我们有大量的科技的场景、文旅的场景、文化的场景、消费的场景，所以我们现在也在跟朝阳区的一个文旅项目在对接，顺利的话可能今年就能够落地。那么我相信这样一种高科技高研发

0: 的企业，它面对一个新的场景，它也许又会研发出新的产品，让大家未来有更多崭新的体验。嗯，这是我的分享，谢谢。
1: 接下来我就想让我们身旁的三位处长给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怎么样从营商环境的改善和打造，让北京更具有浓浓的人文情结啊。许处，您先给我们讲讲。
2: 那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组数据啊，就是刚才大家有提到这个，不管是商业性的演出，还是这个赛事，那像我们的商业性的演出，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大概是5万多场，那么2025年的时候呢是6万多场，那我们的人流呢是从24年的时候是1028万人次，那么25年的时候是1400万人次，那我们的营业性的收入呢是从39亿，25年呢又达到了50亿，那除此之外的我们的这个体育赛事呢，每年都有3万多场。这种庞大的这个赛事也好，活动也好，其实背后都离不开我们一个政策的支持。那我们其中在营商环境里面呢，我们这几年重点推的有一个重要的政策，就是这个大型活动一件事儿啊。那这个政策呢，也是我们在全国率先推出来的。那也是把这个大家以前需要跑文旅啊、商务啊、跑这个公安啊、消防啊各个部门的相应的这些这个政策啊、环节啊，我们都给它集成在一起，让大家呢减少跑动啊，减少这个环节。我们基本上是减少了大概有80%多的这个环节时间，然后减少了40%多的材料，然后实现了这个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数据啊，包括刚才咱们非常好的这个展示，就是不管是赛事也好还是活动也好，我相信各位这个企业家朋友应该也会在咱们举办各样活动中也会有所感受。那这个呢，我们也是想让传统的商圈也好，还是新的这种商业模式也好，能够更快捷的落地，更快捷的这种生根发芽啊。那我们在想，就是在整个这个营商环境的打造过程中呢，我们是觉得托举企业然后让企业的梦想能够真真正正的去快速落地和实现，这是我们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那么未来呢，我们其实因为消费营商环境呢也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今年呢，我们也会在比如说公园里面然后一些场馆里面，怎么样去把这些消费的场景更深入的去植入然后在这个不管是餐饮也好啊，还是这个各方面的休闲活动也好啊，怎么能够去把这个审批更加的快捷，然后监管更加的这种无缝衔接然后让大家这种无感然后又保证我们的安全那这方面呢，我们也是今年重点要推的一些工作那我相信这些工作下来呢，应该也会有非常有助于助推我们文商旅体的一个快速发展。
1: 何处，您也给我们讲讲吧。我们这几年跟电讯局的合作特别多，包括诚信北京去年也跟这个北京市经济局首次合作了这营商环境加速度。
3: 我觉得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更要关注打造公平的营商环境支持更多的中小企业和各类的企业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下共同的成长。从信用建设的角度来说呢，这几年呢，我们会同着全市的各个委办局一起推动信用监管通过做一些信用的分级分类来差异化的对企业开展激励或者是惩戒的措施，最突出的呢，就是咱们市场监管局推出了有55万家的企业进入了无事不扰的清单。那么对这些企业呢，政府部门呢都会尽量的不去打扰哈，尽量减少的监督和检查。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很多商协会，我们鼓励他们做一些行业自律围绕着这个企业这个向善向优去做一些鼓励性的政策。刚才您提到我们也非常感谢电视台围绕着这个营商环境，围绕着信用建设打造了这个诚信营商加速度这么一个专题的节目，这个节目呢，我们共同打造了20多期，每期呢都是围绕一个企业发展的故事然后呢，通过去挖掘它背后诚信经营的一些好的经验做法。
1: 您提到诚信经营，我得插一句，有时候王宁的企业一开始，它可能就是一个爆款出来，它怎么去持续标准化，怎么做企业运营，怎么去持续发展？其实这个是需要政府辅助帮忙给它加持的，这样越来越正规，然后走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稳。我觉得这个。

0: 政企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对，我想的企业从短期的网红要走向长期的长红哈，刚才几位老师说，我觉得离不开企业对于产品服务这种品质的打造啊，包括品牌的建设和这种投资未来的这种理念啊，因为一个企业呢要有长远的发展，要有可持续的发展，它要注重这个自己自身的一些信用的积累啊，才能更好的能够走向更长远的发展。
0: 咱们是不是也有很多真金白银的补贴？企业们都有关注。
1: 对，产业补贴的角度呢，这个是根据咱们各个部门有各类的产业政策，只要是北京市鼓励的产业方向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补贴的政策都会落地。我们20多期的节目呢，都是围绕着讲好这个企业诚信经营的故事，然后讲好呢政府部门的一些优惠的政策措施和一些服务啊，也是共同来打造这个营商环境的故事。
0: 那说起营商环境呢，我觉得不得不提商务局哈，因为我们跟商务局在第8届诚信北京三幺晚会就合作了，所以就是关于诚信啊，关于营商环境啊，商务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来，李处帮我们聊聊。
2: 因为呢，文昌旅体展的这个工作是我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啊，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呢，集合了我们各个企业界朋友的努力，集合了各个政府同仁的配合，我们觉得大家的这个主要目的是要破除一个同质化。因为大家都知道文商旅体展的这个工作呢，在全国各地都是在风风火火的开展的，那么北京要破除我们的同质化，追求我们的差异化，不断地呈现我们的成长性，那么想必呢，我们就不光要去找到爆款，还要深入挖掘咱们北京的历史文化的符号。从这一点上来说，北京有先天的优势啊，而且呢有源源不断的我们的基础的储备，其实是更好的一个成长路径。大家都谈到了很多好的例子，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首钢园。大家可能都想不到，就是在我们的首钢园现在已经落地了咱们的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集合了1200余家的企业，其中有80%是科技型的啊，这样的话呢，这些企业在园区内就能实现他们的科技创新、场景应用和升级迭代的这样的一个孵化路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从数字的佐证上能看出首钢园是成功的。2025年的时候，首钢园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438万人次了，带来的这个营业收入呢，消费收入就已经达到了6.3亿元。那么，它的这个比率呢，上升率是10%。咱们2026年进入以来，截止到5月底，它的客流量已经突破了688万人次，它的同比上升已经达到了39%。所以说呢，在这个庞大的客流群中，有55%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我们看到了首钢园越来越蓬勃的生命力。同时呢，你看我是商务局的，我诚挚的邀请各位嘉宾啊，一起呢能够在服贸会期间，走到我们的首钢园，跟我们共享一个服贸会的盛宴，好吗？
0: 好的，谢谢李处哈。我觉得三位女处长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就是，特别的温馨啊，温暖。我觉得就是今天的我们的 CBD 的夜话呢，非常的特别。我觉得用我们的媒体之眼来看待我们现在中国的变化和世界的变化，我觉得给我们来讲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启发。所以一会儿呢，我们想请我们在座的7位嘉宾，每个人用2-3句话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今晚的 CBD 夜话的感受啊。咱们先从许处开始。
3: 我首先就想说，特别感谢咱们电视台组织的这一场论坛，因为在这个论坛上呢，我也是感受到了营商环境和大家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这种联系那也是希望大家持续关注北京，持续成长在北京，然后发展在北京，也是希望我们的北京能够为大家成就梦想。

0: 做更多的工作和努力。谢谢。
1: 谢谢，谢谢。我想呢，信用是企业最珍贵的无形资产。我想每一个企业呢，在成长的过程中呢，都能关注信用，积累信用，然后呢，以信用赋能更远的高质量发展。在这儿呢，也再插播一个小广告啊，因为我们这个经信局呢，联合着市里面几个金融的部门，共同打造了北京市融资信用的综合服务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企业可以一站式的查找全市所有商业银行主要的金融产品啊，我们为企业呢打造了便利的融资服务啊，希望每一个企业呢能够登录平台去查询政策查询融资啊，我们要后续呢还会应用更多 AI 的技术手段来赋能企业的发展。
2: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在打造北京叫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的过程之中，能够首先呢深耕咱们的在地文化，然后找到只有在北京才能发生发现的故事，然后呢我们还能够在衍生我们的历史印记，把这些老的故事变成新的体验，最后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构建一个活的生态系统，让我们每一个北京人和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我们的日常就是风景，处处都是风景。谢谢李秋，您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对呀，
3: 我是申请要多讲两句，因为刚才李处讲的特别有感触哈，就是基于北京本土文化的创造，就我们在不同的场域讲不同的故事，比如在鼓楼我们讲时间的故事，讲中轴线的故事，在圆明园我们讲三山五园的故事，讲历史园林的故事，那么在首钢我们讲工业遗产的故事，讲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那么包括现在的首钢园整个未来数字文化空间的打造，那我们所在的三高炉也是北京市的首个工业遗产人工智能数字博物馆的这么一个实验基地，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我们的三高炉会首次变成全国民族手工业的融创嘉年华。那我们也期待这样一个新的消费场景能够服务于给北京我们更多的这样一些市民，当然还有非常多的来自原生态的美食，欢迎大家。
2: 好，非常感谢何源梁教授。我想说的是，我们刚刚今天讲了很多事件，讲了很多感到很多故事，很多流量。我想说，事件可以带来很多流量，但是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长久的品牌，我们这些流量真正能够留下来，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给消费者一个稳定的预期，给我们一个可重复、稳定的、持续的闭环的。刚才我们处长说有稳定的质量、稳定的预期的一个运营系统。一个运营的过程。
1: 谢谢，谢谢。
4: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理解，其实我们是希望给北京的城市更新和商业更新大家一起来这个从一些现象来找到一些规律，然后提一些建议。我大概有三个今天晚上想表达的事情一个呢就是实际上北京是一个非常有素材的地方我们远远没有充分的挖掘这些素材，持续的吸引力带来流量和带来长期流量价值的东西。第二个事情，科技赋能。我们看这个黔西南州就这个地方典型的就是旺季特旺，淡季极淡这个淡季的时候游客去体验很不好，商家也觉得没买卖做，都关门了明年又动员他们再回来是吧，非常大的成本。现在他们用那个叫做贵州的大数据数字平台，加上两个这个一个 AI 平台一个计算平台，打造了一个叫做可复用的旅游数字产品这是怎么做的？这就是政府跟商家企业联合做的一个 AI 和互联网产品，功能就三个第一个，给商家提供精准的客户画像，告诉他们淡季的时候其实也会有谁来，你们要精准的给他们投放淡季用户的服务，让他们觉得淡季其实比旺季还舒服还好。你比方说 CBD， 其实国贸就做了一个国贸圈是吧，这个完全可以再扩大，把银泰把这都扩大在一起， CBD 就可以成为一个自己的数字化的平台等等等等最后一个事情呢，就是刚开始我们谈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打卡概念转化成为社群概念。
1: 我觉得您天天跟年轻人在一起，然后又搞马拉松，然后包括城市更新，我觉得您比一般人理解的更加深刻给我们更加有启发的价值。

0: 啊，来，蔡女士。
1: 我觉得未来我们北京一定要充分地利用好我们这个城市自己独特的优质，在我们未来媒体更加做好我们这个沟通和桥梁的作用，把我们所有涉及的各行各业，我们丰富的业态，我们前沿的科技赛道的创新去做更好的融合，去赋能我们的场景创新。
0: 谢谢蔡女士哈，感谢刚才我们七位嘉宾的分享。我刚才在想，在 AI 的这种变化之下，当所有的门槛都被踏平和拉通之后，有什么东西是被留下来的？其实我们如果以财经的视角去思考它一下，可能就是我们刚才各位提到的审美和我们的这个情绪经济是我们最重要的货币。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视角之下呢，我想我们今天以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开端，就是与我们媒体的视角的开端，事实上是不是可以我们做两件事？一个事情呢，就是拉通，我们可以拉通我们的产融媒的平台，同时也可以拉通我们文商体旅的平台，也可以拉通我们的企业专家和我们政府的平台，让我们更多的人以媒体之力聚集在这里，我们共商共建共融，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思想的火花迸发出来，引发我们更深向度的思考。第二个关键词我想是引领，就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不断变化的一个时代，我们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如果没有人去问，如果没有人去思考，我相信我不会引领到一个我们需要达到的一个地方和高度。所以我们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不变之下，我们需要给我们的文化产业一个重新的估值，我们需要我们媒体，特别我们财经频道的一个视角，去给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更多的我们的在座的各位的嘉宾搭建共同的平台。我们希望今天是一个起点，但今天绝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明年在同样这样一个时刻，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41层这样的一个开放的阳光大厅，跟各位嘉宾会有一次更加激烈的碰撞。再次，我们提前预约明年的我们的 CBD 之夜。
2: 从文商旅体的场景创新，到城市更新的价值升级，再到文创市集的业态换新，北京正在以精细化运营激活城市的商业活力，而媒体也正在从传统的内容传播者升级为营商环境的宣传者、商业资源的链接者和产业价值的赋能者、城市生态的共建者。未来 BRTV 财经频道也将持续立足首都经济发展一线，持续输出深度财经观察和实战案例分享，记录好北京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每一步成长。感谢您收看金融街午餐会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特别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同方壶盖为何合而不严？是出土便残缺，还是藏着未解玄机？
1: 我看到以后，我就特别想走过去把它盖上。
0: 八颗牙的微笑本该讨喜，为何观之让人心里发慌？
2: 有一种皮笑肉不笑的感觉。
0: 小嘉宾沉浸式体验，以画为媒，定格初见文物时的震撼。
3: 它的裙摆非常大，也能就是表现出它这个富豪呢，它非常的大气。
4: 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不能脱离我们的文化传统。
0: 当青春笔触碰撞古老文化，看青年一代如何将对中华文化的感悟融入创作，让千年文脉在笔墨间薪火相传。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重建青铜文》，落笔成文脉。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BRTV 大家收藏。汉建殷商特展呢，汇集了全国28家文博单位300多件套珍贵文物的盛宴，太精彩了，甚至成了不少人反复打卡的文化地标。那些凝聚着古代能工巧匠，甚至整个部族乃至整个国家全部心力的瑰宝，跨越3000年时光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呀。传承发展优秀的中华文化和文明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今天我们就想通过这期节目带您看见这份传承如何在当下落地生根，让3000年的文明光芒照进此刻的生活当中。今天我们栏目组邀请了一群特殊的小嘉宾和我们一起来逛展。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学高2年级的李美希，我画的是妇好萧尊，
6: 我画的是双面神人青铜头像，
7: 我画的是西服仪鼎，
8: 我画的是商代玉刀，
9: 我画的是兽面纹铜钺，
10: 我画的是丝桥母方壶，
11: 我画的是乙烯箍。
0: 这次和我们一起逛展的还有本次看见殷商展的策展人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高红清，共同来解读那些藏在文物里的千年密码。
1: 那么在这次观展之前呢，同学们呢通过自己查资料画题型，那么再通过像高老师这么专业的老师给他们进行一番讲解之后，再画一幅同样题材的作品，能有几分入其神呢？要知道这中间呢是没有再没有任何专业绘画老师给予他们绘画技能方面指导的，那这一前一后两幅同样题材的画作会有什么不同，是不是令人期待啊？
4: 对，因为孩子们嘛，他在画之前可能对殷商时期的文化没有一个过多的了解。
1: 对，
4: 当他了解之后呢，了解了他背后的故事，他可能对这件文物呢，他有个更深入的认识。
0: 而我们已经了解到，同学们前期画作是对文物的直观印象，而专家解读将让大家更懂文物背后的文脉。言归正传，今天高红清要带我们了解的第一件器物便与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女性紧密相关，她将成为我们深入殷商文化的重要切入点。
1: 就是咱们都做了功课的，我默认大家都是了解的，所以问展品的第二个字念什么。那这样我来考你，小伙子你过来，你来给我们解释这第二个字念什么。
3: 念巧。
1: 巧，为什么念巧知道吗？
3: 不太清楚。
4: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甲骨文它这个音韵学的一个问题。因为有些甲骨文大家知道它简单的啊，甲乙丙丁，它因为我们后世都延续下来，
1: 对，
4: 所以它这个音我们是可以判断的。但有些字呢后面就很少
1: 没再用
4: 了，对，这个就需要就是这些学者就通过我们古代的音韵学对它进行一个推测，这样推测出来这个字念巧。
1: 那我问一下啊，这个谁画的这件展品？
12: 是我画的。
1: 啊，你画的是吧？来，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它叫做丝桥母铜方壶。这件文物上面就是它的花纹特别繁复，它上面有这种饕餮纹、蕉叶纹，还有这种特别多的飞棱，装饰上就是很多样。
4: 它大体把这个壶的特征给描述出来了。这个壶呢是出土于这个妇好墓。大家知道妇好呢，实际上是它在殷墟里面是保存的完整的一个墓，也是一个贵族墓。 妇好呢，按照这个甲骨文的一些记载呢，她是武丁的妻子，她也率兵打过仗，而且她本身呢还是王后，而且她的这个子嗣也继承了三王，所以她有三个身份。
13: 妇好传奇的一生以及妇好墓是迄今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这在中国考古史、殷商史领域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虽然规模不大，但却有着极高的完整程度和极丰富的精美随葬品，其中青铜器就多达400余件。
4: 像这个方壶是出了一对，还是非常精美的。大家看上面是一个这个钮，是一个方形的一个钮，然后这个盖子呢，实际上它需要拿下来倒过来看，它上面这个纹饰才是正的。我们现在看到它是反着的一个兽面纹。在这个壶的这个主体这个身上呢，在它四个角上也做了四个怪鸟的形象。然后在这个壶身的正面呢，实际上有一个一手双身的一个动物形象。这种一手双身的动物形象称为肥夷。为什么叫思乔姆呢？实际上专家对这个也有不同的见解。一种解释呢，就是认为这个巧呢可能是妇好在出嫁之前的一个小名儿。还有一种说法就认为在古代呢，就是这个身份比较高的贵族去世的时候呢，可能是跟他身份差不多的一个女性，然后铸造的一件青铜器，然后作为陪葬品送过来的。
13: 尽管思乔姆三字的确切含义至今尚无定论，但这件用作盛酒的青铜礼器本身已是无可争议的商周精品。尤为精妙的是，壶身肩部四周装饰着四只怪鸟纹样，

0: 他们昂首展翼，似欲展翅飞离胡言，为器物增添了灵动生机。在品类繁多的青铜礼器中，这件方壶不仅承载着盛酒的实用功能，更以独特的设计与精湛的铸造工艺，彰显出极高的艺术与工艺价值。
1: 中国传统的这个蒸馏器的生产是半铸法，像这种方形器它是比较难做的。
2: 还有一个说法叫一方顶十元，这位刚才画画的同学啊，我们来看看你的画画怎么样。我不是一个这个专业的欣赏画的人，但我觉得画得很好。但我有个问题啊，就你现在画的这个画跟这个实物展品相对比
3: 不一样。
2: 不一样，我想咱们眼尖的观众朋友一眼看出来了，那盖儿啊，你看见没有？
3: 哦，它打开了。
0: 是不是也有不少参观者发现了这个细节呢？那这个和而不言是当时出土便残缺，还是藏着未解玄机呢？答案马上揭晓。
1: 哦，这个盖子实际上是能盖上的。
2: 哦，能盖上。
1: 对对对，只不过那天我们这个在布展的时候，这个安阳的老师说我们把这盖子稍微这个提一下
2: 啊，
1: 盖不让观众知道它是能打开的。
2: 我看到以后我就特别想走过去把它盖上。
1: 对对对对，
2: 这个其实就是你跟参展者有互动了。
1: 对对，
0: 原来是布展者有意为之。咱们再说回这件铜方壶，它既是商朝青铜文明的实物见证，更铭刻着一位女性从王朝权力中心走向历史记忆的独特注脚，为青铜器物平添了几分人文厚重。在富豪墓中还有一件堪称艺术珍品的青铜器，它不仅是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也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一件鸟形铜尊。
1: 这边我们把富豪肖尊做了一个影像，对它进行一定的展示，大家可以看这边，它本身是一个祭祀的一个礼器啊。虽然是它葬在这个富豪的墓里面啊，但是商人呢他重视这种祭祀活动，所以它可能是用来祭祀的，是一个酒器。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这么把这个酒倒进去，出的时候是一对，都是咱们这个中国社科院安阳考古队发掘的。现在大家可以过来看这个文物，
2: 看看实物啊。
0: 枭，中国古代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尊，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这只猫头鹰左看右看都萌萌的。而在商代，它的形象被赋予了智慧、勇猛、威严的意义，被视为战神的象征。
2: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画的，你这不仅仅是照着画了，而且还有自己的思想和加工在里边了，你们来点评一下。
4: 他这幅画不仅画了枭尊这个文物，还把这个文物的主人啊，富豪也给画出来，同时周围的环境呢也能体现出这个富豪啊之前的生平。他的裙摆非常大，也能就是表现出他这个富豪呢他非常的大气，
2: 通过这个裙摆来体现他的性格。
4: 对
1: 对，这个猫头鹰它本身这种动物的属性它是昼伏夜出，也会有一种神秘感，而且认为这个猫头鹰它是比较凶猛的。
2: 对
1: 啊，所以也代表了这种一种
2: 力量。
1: 对，当然有个传说，就是商人的始祖叫契。
5: 传说终究是传说，与其听闻不如亲见，我带你去看看。
0: 我正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田间，哎，有道黑影忽的擦着我的肩头掠过，是只通体漆黑的玄鸟，到底是怎么回事？河边还有两个人，是地库和他的夫人简迪。看，玄鸟生下一枚圆滚滚的鸟蛋，
6: 此乃灵物。
0: 简迪把玄鸟蛋吃下去了，怎么有孩子的啼哭声？
7: 吾儿聪慧，取名契。
0: 原来这就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啊。
1: 所以鸟呢在商人的文化中它是非常特别的，咱们近距离看这个枭尊，会看它这个造型非常的挺拔，是吧，给人一种昂首挺胸的感觉。
0: 细看枭尊，头微昂，面朝天，双翅并拢，尾巴垂到地面，和两只粗壮的腿构成了三个支撑点，通体遍布十几种形状各异的动物形象， 即便历经三千年岁月，仍能让人感受到那份隐隐流露、足以让人折服的自信与气场。
3: 观察的时候，我发现在这个肖尊上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小动物，然后都在这个肖尊上有体现。
1: 因为是酒器嘛，所以他把他的开口呢放到了后面，后面是一个小鸟引来一条龙，打开之后可以把酒盛进去，后面有一个把，这样方便提拿。在他的尾巴的上面还做了一个写实的肖。
0: 妇好肖尊的纹饰极尽华丽之姿，并无常见的留白设计，主纹四周被细密的云雷纹满满铺陈，形成层次丰富的底纹，更在主纹之上以精巧的阴刻手法勾勒出灵动的勾云纹做点缀，让整体纹样既繁复细腻又不失庄重气势。除了尊，孤也是商代祭祀的重要礼器之一，它常常和爵一块出现，而且墓葬里孤和爵的对数越多，证明这个人的身份越高。
2: 你先我们展示一下你画的是什么样的。
6: 我是首先是关注了一下它的整体的形态，它是非常的修长，杯口部分是非常宽大的，然后呢就用细笔先勾勒出它的那个形态，然后呢再用马克笔上的色，因为我觉得这种材料非常好晕染，能表现出这种青铜独有的秀彩斑驳的感觉。
1: 我实际上是看这个实际的箍和你画的箍，像这个殷墟晚期就是第四期的时候，它这个箍就变得特别细长，特别的挺拔，就是你要是把这个箍的这个挺拔的那个感觉给它画出来，考虑它的角度，考虑它的比例。
0: 夸张的细长腰身挺阔而立，宛如一朵正在盛放的青铜之花，这便是以膝箍。这种上敞下收的比例，正是商代酒礼中尊者举箍的身份象征。
1: 它比较特别的是，在这个箍的圈足部分有两个青铜，有铭文，上面写的是以膝。通过对文献以及对这个墓葬的一个研究呢，确定，这个天湖遗址呢是当时商代晚期一个西族的一个墓葬群，所以像以膝这个箍上面这个以应该是跟这个主人的名字有一定的关系。
0: 在此次展览中，同个家族的西腹心顶也有相同印记，两件器物一酒一石，器身纹饰如出一辙，西字铭文遥相呼应，当目光掠过顶腹西腹心三字，便知商代贵族用箍盛酒，顶烹生，以相同族徽的青铜礼器在宴饮祭祀间串联起血缘与礼制的密码。
1: 鼎呢是商周青铜器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礼器，通常这种鼎呢分成这种圆鼎啊，当然还有方鼎啊，大家可以一般比较呢就是看它的腹部是圆的还是方的，还有就是它的腿。早期的时候它有那种就是尖足鼎，像这个是圆柱形的，后期呢就发展出那种梯形的那种腿。这件西腹心鼎呢实际上是也是天湖这个遗址出的，因为上面有这个铭文嘛，一般青铜器上带铭文，它的这个珍贵性就比较高了。
2: 我看到了，你直接就把你这画摆在这儿了哈。同学，你们评价一下，平时画工在你们班上怎么样？
8: 特别强，
2: 特别强啊！哎呦，
8: 没有，
2: 很用心。
1: 我稍微说一下，咱从这个鼎的特色来说，鼎吧，它是一个稳定性特别好的一个器物，它是三足鼎立的，所以在这个足和耳，它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你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这个鼎，上面往下看，它的耳朵是落在三个鼎足呈现出的三角形它的中线的延长线上，就是说这个是个三角，然后它两个边的中点，中心点，中点连在一起，这个顶耳是落在地上的，而且它这个中间这个起的这个楞，它是位于这个两个顶耳的中间，然后你画这个侧楞选取的面就不够好。
2: 只有像专业人士，他对于顶的这个规格知识非常了解，才能讲出来。我们今天啊，要把它什么听到耳朵里面，要什么记到心里面，要把它最后啊落在纸上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样一个选题，用这种方式来表现的我们的初衷之一。
0: 商朝的青铜器标志着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首次巅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制多样，工艺精湛。在这些堪称技术杰作的青铜器中，不乏一批不走寻常路的存在，他们用独特的表情和造型打破了历史的严肃滤镜，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显眼包。
3: 它叫双面神人青铜铜像，就据我所了解

0: 解它的头顶的这个装置，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放置一些东西，比如说羽冠之类的。头上部分是偏圆形的，然后下巴是偏方形的，就是也是反映了古人的一个天圆地方的一个理念。我觉得它有一种怪诞美。
1: 怪诞美。
0: 对，所以我才选择画它。
2: 这件器物呢，实际上是新安大洋洲这个遗址出的一个孤品，就这一件。嗯。啊，它是你看它的样子呢，是上面是两个角。嗯。啊，然后它的脸呢是呈现这种椭圆带圆形的，然后它的处理呢是把这个眉弓呢处理成这种凸出来这种弦纹一样，它的眼睛的处理呢是空的，其实它的牙的处理比较有意思，你看它是嘴巴是张开的，然后里面是上下露出来四颗牙，当然下面是有两颗獠牙，这样子给展现出来的，
1: 就卷曲的那是獠牙，
2: 是獠牙。然后它的耳朵呢是这种尖尖的，并不是写实的。当然，同学观察的比较仔细啊，它这个中间这个是一个中空的，上面是一个圆的，下面是一个方的，就是天圆地方的一个，可能古人有这个概念在里头了。整体来说它是两面的。是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奇特的。
3: 这件双面铜人像最具辨识度的部分是头上的两根天线，头顶两侧各有一角，角端外卷是有阴线卷云纹，正中有一圆管，与头像下部的方穹相通，半人半神，神情诡异威严，体现了商代晚期青铜艺术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与象征性表达。而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被网友戏称为青铜版海绵宝宝的兽面纹铜钺。在小画家们的眼里，他俩笑的可是不同的。
1: 来，我们看看实物有什么感受。
4: 就他的眼睛是凸出来的，实物呢就没法那么体现。
5: 我觉得主要是他面部就是器官都比较拥挤，这样子显得比较可爱。
6: 我感觉其实是因为他那个弧度的原因，这个嘴的弧度相比之前那个弧度是要更夸张的，之前那个有一种皮笑肉无笑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跟两颗獠牙有关系。
2: 对，也有关系。
1: 是不是？那你们还记得吗？那个有两颗獠牙，谁好好的长两颗獠牙呀？
2: 对对。
1: 说你正常的，你笑得再慈祥，但是对不起，我有两颗獠牙，你能会觉得我慈祥吗？来，我看看，展示展示你画的是什么样。来，你给我讲讲你的创作思路。
4: 首先我大体是按照这个基本的原型来创作。然后色彩呢，采用了比较淡雅的色彩，就是没有上过度浓郁的色彩。因为我觉得整个看起来，它这个比较符合这个同学大家什么的审美，比较可爱一点。
1: 它叫月。比斧大，最早是有在战争当中它是使用器的，但后续的演变，因为战场当中啊，这么大的斧在实际的格斗当中啊，慢慢被淘汰下来，变成什么一种礼器或代表军权的这种威严。
2: 这也是山东这两件月比较特别的地方，类似于人脸月，它展现出一种笑容的感觉。
3: 高红星说，此次展览在选品时会考虑一些好玩奇特的文物，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为此，展览还特别安排了一个小专题，展示《哪吒二》的电影文物原型。
1: 站到这个展台面前，我是很有感触啊。作业本上，那空白处，全是被我们画了，就这种刀枪剑戟啊，这种，但我没画过这么漂亮的刀。您的书本上有没有这个东西？
2: 我倒是经常画一些小人披盔戴甲，
1: 比我复杂。谁画的这个？我问一下。
7: 老师，我画的。
1: 讲讲你的这个创作思路好不好？
7: 行，一个帝王的一个视角，就是把这个刀赏赐给这个诸侯，就诸侯做的是一个跪拜的场景，就是跪拜有接这个刀，
1: 帝王亲手把刀赐给他，
7: 对，
1: 是让他干嘛去？自刎吗？自疗，替我征战。
7: 对，
1: 是这意思吗？
7: 对，就赏赐。
2: 其实这个刀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它材质是玉的。它当然也有青铜材质的啊。它这个刀呢，上面是这个龙牙，在它的刀身上呢有这个鸟纹。这是一个三代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样子。它主要是流线特别好。它后期，比如我们看到后期的刀呢，冷兵器中的刀呢，一般都比较实用。
1: 对，
2: 没有那么美感，但这把刀呢是带有一定的美感的。而且这个在我们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电影里面也用到了这个刀的这个造型。 当然刚才这位同学说的呢，就是这个从一个天子的角度或者说君主的角度把刀授予了臣下，
1: 嗯
2: 啊，其实在古代呢他有这种赏赐的这种习惯，
1: 嗯
2: 嗯，比如说用授予他这个大钺，就是这个斧钺，
1: 嗯，
2: 让他去进行征伐，因为这个钺是军权的象征，但是刺刀的是比较少的，在古代刀柄倒转的话，其实对皇权是一个威胁，所以很少有刺与刀的这种，所以说古人他对这个是比较忌讳的。
1: 我再讲一个问题啊，圆的时候啊，不能把剑尖冲着给别人给，把柄或刀柄给别人。但你发现没有，你这个问题，你手是刀刃，双手这么样，其实也挺危险的。
2: 这是咱们这个文化传统里的一些常识，所以我们在画进行创作的时候，不能脱离我们的文化传统。
1: 其实今天我们主要讲了咱们殷墟展当中的七件作品，并不代表这七件作品就是咱们这个展当中最重要、最应该向大家推荐或者学习介绍的七件作品，
2: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通过欣赏文物，
1: 嗯，
2: 然后再去研究一个文化，
1: 通过文物这个契机切入点来对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有了兴趣，慢慢深入去了解，这是才是最重要的。
2: 是，
1: 今天我们跟高老师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一些内容，咱们回去用几天时间再画同样一幅画，好不好？我们来找到这中间的差别。一周的时间过去了，在聆听了专家深入浅出的讲解，自身沉浸式的观展之后，同学们又沉淀下了怎样的思考和感悟呢？而这些又将以何种形态体现在画作当中呢？
3: 我们先来看看高一飞同学的画作，他关注的是双面神人青铜头像。
4: 通过第二次的创作，我是采用了一种结构化的方式，然后使我对他的形体，然后以及对就是在美术学创作中的就是造型方面，就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8: 他通过不同的角度，一个纯侧啊，一个正面，一个四分之三面，通过学习以后，把一些文字啊、特名字都标注得非常详细，
1: 嗯，
8: 啊，使得真实度更加的加强了一些。
3: 李美熙、于海月和万西坤三位同学在观展后将更多细节感受融入到了画作中。
4: 观展的时候，就是我近距离的接触了这个妇好肖尊的这个实物，让我感受到妇好肖尊他实物看起来就是很有力量感，所以在第二幅画的时候，我重点是刻画了这个实物的细节，用水彩的方法进行了表达。
8: 跟第一张比起来啊，这张画显得更加的凝练啊，原来那张呢显得很复杂啊，按理说实际上了解更多的东西以后呢，应该画面更丰富啊，反而他用了一个画繁为简的一个状态来体现画面，我感觉是更好的。这个同学通过学习以后很明显能发现他把物体整个的长度和宽度进行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显得整个器皿的变化虽然不大，但是整个的给人的精神面貌是不一样的，气势上感觉更加的什么浑厚。
9: 专家给我指出了很多问题，比如像耳画的位置不对，我回去之后新画也加以改正，并且当时专家说他的足部呢有云雷纹啊、三角纹一些的纹饰，我当时就对这些纹路产生了一些兴趣。然后第二张画就是对这个鼎身的花纹的一些喜欢，
8: 主观的去把一些东西大胆的舍去，然后留下一些自己认为非常好的内容留了下来，而且精细的给它表现出来，包括你看这上面这些纹路啊处理的都非常精致啊，都能做得非常好。
3: 而舒逸阳、林家浩和王恩琪三位同学的第二幅画作打破已有思维定式，展现出了展品别出心裁的一面。
6: 我就觉得就是了解四乔母同方壶，了解青铜器就不能只聚焦于这个它本身，我还了解到了一些就是商代

0: 它跟今天的一些联系，我就把这些东西我都想体现在这个画里面。
1: 虽然感觉上画面上哎感觉好像很丰富，但是并没感觉很混乱。
2: 对，
1: 有一个层次递进的一种感觉啊，由远到近到中景、近景、远景，这种分析的非常非常好。
2: 我所看见的这些青铜器，它的头盔包括兵器之类的，我把它作为了一个集合，集合成一个人物。
1: 它完全的把这个形的东西给破坏了，原来是画了一张非常完整的一个青铜器，最后呢它把这个整个青铜器呢暗含在整个画面中，会显得更有生气。
3: 第二幅画我运用了更多的在这件兵器上没有什么纹样，其实就是在别的文物上，就是同时代的文物上的一些纹样加入到了这幅画里面，然后第二张画显得更加完整和丰富一点。
1: 那么这两张画看起来最明显的这张画是更有温度的，第一张呢只是一个完成一个作品啊而已，那么这张呢就更明显的温度感更强了，在一个画面中能体现出温度感，是对于一个画画的美术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4: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2: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或许会参观过无数的博物馆里的展览，聆听过形形色色的文化课程。我能问过很多人，在观展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大多数人呢，都只会说啊，真好啊，啊，真美啊。但是除了这些空洞的感叹，那些可能在意识深处不知道会停留多久的痕迹之外，那还有没有一些能够真正的落在实处的成果呢？今天我们看到了同学们前后两幅画的对比，相信您对文化传承的理解一定会跳出那抽象的概念认知，变得相对具体深刻。这便是收藏于一个族群 DNA 中的文化基因，这也许便是文化传承最本真的模样。

0: 买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拍宝节目，拍宝节目18年了，依然为大家伙服务。好，那么先介绍到场的鉴赏专家。那么这一位呢，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了，那就是著名的古器物鉴赏家张如兰老师。来，有请张老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多参与我们的拍宝节目，大家一起共同欣赏文物鉴定。
0: 好，感谢张老师。那么18年的拍宝节目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你这读嘉祥啊，他这叫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也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特约播映。好，那么这个18年呢，门口那位呢，也一直是专家，
1: 对，
0: 也不容易哈。啊，李然半边，咱们一块。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今天呢可以说是高朋满座，盛有如云，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呀。我觉得呀这个大家伙的热情啊就像这炎炎夏日一样，是吧，都很热烈啊。大叔您好啊。
3: 您好。
2: 您好。大叔从什么地儿来呀？
3: 我从啊那个啊北七家。
2: 哦，北七家啊。 那也不算太远，是吧？哎，这个是您带来的？
3: 对
2: 啊。这个您先介绍介绍啊，这是个家传的呀还是您收藏的呀？
3: 我收的。
2: 您收的。您是个收藏爱好者，家里头看来这些个藏品还不少。今天呢您是随便拿了一件到这儿来呢，叫做牛刀的小事。如果一会儿呢专家一鉴定，方方面面都挺好，陆陆续续的您就把藏品全都拿来了，家里那些东西都是您平时买的？
3: 对。
2: 哦，行。这件东西是哪年买的您还记得吗？
3: 三十年前吧。
2: 哦，30年前。您看您是个老玩家，是吧？哎，真好啊这件东西。您知道这是什么年代的吗？
3: 清中晚期。
2: 清中晚期的。对了，您看看从这个青花发色就可以看得出来，是吧？而且呢您看它这个上面啊，瓷器上面有包浆啊，包浆十分之灿然。哎，它不是那种坐上去的，看着这包浆就很沉稳，是吧？这个画片叫冰梅，尤其是在这个炎炎的夏日，大家伙一看您这画片，一看冰梅，哎，心中就能够泛起一丝凉爽之意。这个是一个粥罐，边上还有这个竹节，这个竹节叫做细，其实当时呢就是往上是拴个，您比如拴个铁丝也好啊，您是拴个什么绳子也好啊，是吧，它是为了提拉着的。哎，这是个粥罐，而且这个粥罐呢大家伙可以看出来，是吧，它这个口沿之处呢这些个磨损的痕迹呢也十分之自然，里头的这个釉呢也对，是吧，也符合当时那个釉色的特征和特点。这件东西时不知您当时是多少钱买的呢？
3: 这个记不住。
2: 搁在今天呀保守估计啊应该在8万元左右，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您的满意。通过您这个灿烂的笑容啊，我大概知道了您对这个我估出来的这个价格还算是认可，是吧？哎，得给您鼓鼓掌啊，向您表示祝贺。住北七家是吧？啊，可别忘了啊，刚才我一问您住哪儿，我看您半天想不起来啊，一会儿可安全的回去啊。哎，得给您来一只红包啊。
0: 您收了30年还记着在哪儿收的吗？
3: 在我们当地。
0: 您当地大概的地方？
3: 辽宁省岫岩县。
0: 嘿，
1: 岫岩
0: 那地儿好啊，出四大名玉之一啊，岫玉是吧？
1: 岫玉。
0: 那您不买岫玉买瓷器？
3: 岫玉遍地都是，我们现在那你家里不可能存那么多岫玉啊。
0: 哦，可以存那么多瓷器。来，咱们有请张老师给您看一看。好，贴一签儿，还004号，这是您收藏的编号吗？自己写的。写到多少号了？现在
3: 记不住了。
1: 这是一件我们叫做青花冰梅哈，整个这个他写的是盖罐哈，
0: 它四极罐，
1: 四极罐，我们叫盖缸，这叫缸不叫罐，因为它是直筒的，另外大家看打开一看里头是这样的，那么这是过去老百姓的，这边有俩环您没有了，原来有俩铁环可以提起来，过去啊我们说那个 像农村了或者什么给地里送点吃的什么的，有这么提了的
0: 送粥。
1: 哎，但是还跟粥罐不一样，但是呢也有在家里头搁一点东西使的。那么就是老百姓的生活用品。那么这种盖杆呢，我们基本是从清代开始，那早了还没有这种造型。大部分官窑里头我们见到的很少很少，我们见到康熙青花哈盖杆，那是官窑里头见到的。那么像这个呢，都是清代晚期以后老百姓的食用器了。那个这件东西还基本还算可以，这点略微有一点有一拐弯折了。
0: 哦，对，有点烧
1: 竹节它折了。青花冰梅呢，这种装饰方法呢，我们也是说从清代开始，康熙的时候多见，那么一直到清代的晚期光绪，一直到民国都有这青花。但是呢，这个冰梅呢，不同的时期这个梅花画的不一样哈。咱们看的青花冰梅，除了这盖杆，我们还有小罐，都是这个时期的特点。那么我们说这件东西呢，应当是清代晚期，我们说的是晚期，就是同治以后了啊，这个阶段的。那么如果康熙呢，青花颜色不一样，而且这盖杆呢比这要大一点，这个直筒都是盖杆都直筒，但这个不同时期不同的造型。另外这个两个四系也不一样，康熙时咱们看的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不同有不同的特点。这件东西是件真品，而且还是清代晚期，在老百姓的我们说存世量当中有一定的存世量，还是不错的，是一件真的啊。清代晚期青花冰梅盖杆不叫盖罐，
3: 盖光
0: 这个冰梅纹啊，从这个康熙到中期

0: 对，无底价起拍的，
1: 无底价起拍，一千块钱起价、嗯、那么大牌去不了，是为什么呢？第一它有毛病，而且这个品我们说一般，这个品一般，对老百姓收藏
0: 稍微低点、
1: 哎、对老百姓收藏的是不错，但作为大的拍卖呢还上不去，所以一般小拍这就五六千块钱，
0: 也就是这样，
1: 差不多，
0: 也就这样。嗯，而且有这个毛病，可能更低一点，可能还得更低一点。好，那么因为是清代时期的青花冰梅纹的盖缸啊，最起码它是真品，
1: 真品，
0: 我们得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世珍拍卖给您提供。好，祝贺，
2: 谢谢。
0: 这种周冠式的这种盖缸呢，从晚明时期开始有，那么在中期、中晚期、清代，存世量现在应该说比较多，
3: 比较多，
0: 民窑收藏或者也可以接近于民俗收藏。啊，但是它真的总比假的香。现在假的在市场上也很多。
4: 这位大叔，您好啊，嘿，真好啊，您这个要想翘是一身造，这是您带来的？
2: 对，
4: 这是家传的还是您买的呀？
2: 啊，这是买的。
4: 哦，这是买的。
2: 十多年前吧。
4: 哦，您也是一位资深藏家，看来是吧？打这个十几年前就喜好收藏。这小壶我看了啊，造型还真好看。是吧，这个属于呢是咱们这个清代啊一个典型的器型。你看这壶嘛，实际上呢包括紫砂壶，大伙儿经常看啊，各种各样的造型，实际上那都不是说制壶的这些个名家呀随意做的。其实呢过去呢有一本书呢叫做壶谱啊，上面呢把这个各种各样这种壶的造型啊都做过一番梳理，而且呢都有他们各自的名字。您看您这只壶呢，虽然呢不是紫砂的，是这种瓷器的，但是呢它造型呢也是有名字的，这个叫做参汤壶啊，参汤壶。
2: 对，
4: 咱这知识还可以吧？
2: 可以，
4: 还可以。哎，
2: 你说的对，
4: 待会儿鼓掌主动点啊！哎，这个叫做参汤壶，而且呢，它是这个粉彩的，非常的漂亮。这叫什么呀？瓜蝶。您看，这边是瓜，这边呢还有只蝴蝶，这都是美好寓意、吉祥画片。关键是您看它这个壶上面这个钮，盖上这个钮，这还是一个寿桃钮啊，也是长寿的意思嘛。
2: 对，
4: 哎，而且关键是什么呀？没磕没碰，
2: 全品。
4: 您想想，把清代保存到今天。那少了少了也得有个百十多年的历史了呀，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有很多人都拥有过它，也有很多人都使用过它，能够给保存成这个样子，这是实属难得呀，是吧？现在您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的壶，是吧？多少的它都有点磕碰，甚至有的盖儿没了，有的嘴儿没了，有的整个壶都没了，是吧？就剩一盖儿了嘛，是吧？哎，您这个呢，能够有壶有盖儿啊，有瓣有嘴儿，这是十分之难得的，是吧？是不是有的时候没话说的，也不必啊说这么多啊，这不用说了，十分之开门啊。这个是清代的，底下有款式吗？您看，同治跟我想的一块儿去了，
2: 同治本朝，
4: 哎，同治本朝的，这个在当时来讲啊，这也得是个大户人家使用的，也不是说是平民百姓普通人家用的啊。这个品相也好，画片也好，当时您买这只壶的时候，您消费了多少钱呢？
2: 2000多，
4: 两千多，那您可是捡漏了。今天市场价格8万元，好不好？好，
2: 两万就给你，
4: 两万就给我了。好，您是上这买壶来了？得，先给您来一只红包，好吧？
2: 哎，
0: 收的，这在哪收的？市场上？
2: 这我在那个就是。参加那个就是景德镇有那个节目展，哎，对，
0: 那是去江西买的。
2: 江西，我在那儿，
0: 哦，
2: 我在那儿就是他这大集似的，
0: 景德镇大集，
2: 不是，他那个他叫交流会，
0: 交流会，
2: 哎，就是那交流会。
0: 那十年前这种交流会可是还比较早呢，现在
2: 不到十年，
0: 哦，不到十年，
2: 不到十年，
0: 2000多块钱。啊，十年左右买的吧，是吧？
2: 对对，
0: 咱们看看这买的是真的假的
2: 啊！
0: 来，有请赵老师。
1: 粉彩花蝶，你看有蝴蝶，有花上，还有瓜蝶，哎，这是这么一个，现在叫茶壶，我们叫茶闷，为什么？一把就可以抓起来了，这个小，所以叫茶闷。我觉得，这个壶还挺精致的哈，挺精致的。那么，十年前我觉得。这不算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粉彩茶壶了什么的各式各样的还多，那么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少了，因为确实流传的越来越少了，这东西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细入分吧，就算细入分吧。你看它的这个盖上

0: 还加一点点筋，嗯，所以我们说它还多少算一点点细路粉，
1: 对，
0: 它底下还有涂着粘制这块，那么这个就是一件标准的民谣。那么像这种茶壶，粉彩花蝶的这种茶壶，多部分都是在南方用，咱们北方很少。我们过去的扬州了、苏州了，这很多很多的那个大批的，它不只有这个茶壶，还有盖缸，还有吃的盘碗，都是这个就是南方用的比较多，
1: 很多成套的。
0: 对对，比我们北方多。2年前南方很多很多了，那么现在呢，因为它南北的交融啊，都流入市场了，
1: 交通方便了，
0: 交通方便了，对，
1: 上江西连玩的参加交通会是吧？
0: 另外这种东西呢，过去我们都是乾隆以下可以出口，所以大部分都换外汇了。真的，我们外贸公司存在的时候，大部分换外汇。
1: 那您说得是八十年代吧？
0: 对，八十年代，八十年代，起码是八年以前。现在我们不用这些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东西好在哪儿？你看它这个白釉也特别好，是吧？粉彩再换粉彩，你看这蝴蝶和这个牡丹花画得很好。这就是我们说这是一个民谣的一个特点，这种装饰方法和这种绘画方法一定是民谣，它不只有这种茶壶，我们看它还有小瓶，像南方这种不到一尺那小瓶特别多，都是这种花纹，就是它在南方来讲流传的比较多，它们实用器。所以我觉得这个茶壶呢是一个标准的同治时期一个民间用的一个茶壶，我们叫茶门啊，
1: 也算细路粉彩，现在民谣的细路粉彩了，
2: 谢谢您，
1: 肯定是真的。那么这一件如果是全品项的话，今天的大概十年前或者十年左右买的2000，今天的大概行情怎么样？
0: 确实作为老百姓来讲，我们觉得收藏这么件东西不错了， 但作为市场来讲，它还是大众收藏，
1: 存世量也大
0: 啊，存世量大。我们说是比和我说60年代和70年代是少多了，但是它还是大众收藏，它还和官窑的差别还是很大的。
1: 那当然，
0: 这是吧？所以现在6000块钱
1: 也是有这个行情吧？因为它第一个是细路粉彩画的瓜蝶，还有一个呢，它最起码带个本年款，是吧？同治本年的，
0: 同治本年，
1: 而且这个
0: 还有点金，
1: 还有点金。壶呢，相对来讲比别的盘碗呢算少一点，所以有这些价格的优势，但是还是民窑，6000块钱左右，
0: 对，
1: 是吧？这个市场行情啊，还是收的合适，
2: 是吗？
1: 啊，是啊，为了证明这点。还有一个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因为是真品啊，再给您就更合适了。
2: 谢谢您
1: 啊，来祝贺。好，大家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派宝节目。现在这个市场上这个同质款的粉彩，因为它好认，大家好多都喜欢，所以假的也很多。大家要特别区分啊，你看刚才那个壶彩质的这种细腻程度，是吧，张老师？还有一个同质款的写法，
0: 现在河北大批的生产这新的，
1: 是，
0: 尤其我们觉得我们买的150件瓶、300件瓶一定要注意，它的粉彩比现在的粉彩厚得多，
1: 哎，
0: 没这个，我们说没这个润，没这个清亮，
1: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辨别真伪。
3: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B1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4: 这位大姐您好啊，
5: 哎呀，哎，
4: 跟您握握手啊，嘿，这个大姐气质真好，
5: 哎呦，谢谢，
4: 艺术家吧，平时
5: 没有没有
4: 唱歌跳舞的，您不好吗？
5: 业余模特吧。
4: 哦，模特，您看我就看您这气质不一般嘛，
5: 啊，
4: 这是您带来的，
5: 对，
4: 哦，这是大碗，还真好，是吧？
5: 我侄子家收藏的，
4: 哦，这是您侄子收藏的，
5: 花钱买的，
4: 哦，我还说呢，我说一般这模特不是都得注意饮食，得吃少点吗？怎么拿这么大碗吃饭呀？好家伙，哦，这是您侄子。那您侄子这只碗是他买的吗？
5: 是，对，他开网约车，一个老板包他的车，
4: 哦，
5: 然后在拉着个老板这儿那儿的，然后这个老板
4: 带着老板各处玩去，
5: 对对对，
4: 哦，
5: 然后老板就跟他说你要买这个吗？比你开网约车
4: 挣钱挣得
5: 多，挣钱多，
4: 哦，
5: 所以他就买，老板推荐下，
4: 他多少钱买的呀？
5: 他是1万块钱，
4: 1万块钱，给老板开网约车包月，一个月才给5000，这碗是不是就那老板呀？好家伙，这个。那这只碗是真是假现在很重要，
5: 对对，
4: 是吧？如果要是
5: 打鼓呢，
4: 要是真的，那就证明这老板呢这人挺仁义，是吧？但是如果这只碗是假的呢，那完了。

0: 投了给老板开车是吧，挣那点钱全都赔进去了是吧，
1: 希望是真的，
0: 哎，希望是真的，咱瞅瞅啊，这只碗器型还不小，这都赶上半个小电饭锅了
1: 是
0: 吧，您要这要拿它吃饭，您这还得是个大饭量人啊，真好，这只碗青花的是吧，
1: 嗯，对对，
0: 青花的，那这只碗看着很大，您认为它会很沉，但是上手呢，哎，它比您想象的这个分量又轻，哎，我这是我的一个真实感受啊，咱老说好多东西得压点手，但是有的时候呢，太压手的哈也不对，真正的老瓷器有时候你一上手那分量确实是比你看到的感觉那个分量要稍微轻一点，这个才对呢，所以呢刚才一上手就它这个分量这手头啊，我觉得还挺好的，
1: 是的，
0: 哎，还挺好的，咱再瞅瞅这青花发色啊，画的是细水的鸳鸯是吧，哎，细水的鸳鸯，这边还有大荷花是吧，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也都属于是很高雅的画片的啊，这个青花发色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是明代的
1: 哦，
0: 哎，这只碗是明代的啊，你看多好啊，市场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啊，应该是在8万元左右，
1: 哇，那赚了，
0: 哎，8万元左右，是不是投了几位都是8万元啊？啊，哎，是8万元啊，就是8万元单场啊，反正挺好的这只碗啊，这个我觉得您这侄子现在还给您老板继续开着网上车的吗？
1: 对对对，
0: 下回他们再去那儿叫上我点儿 啊，他们一起是吧？挺好的，好吧，
1: 谢谢您，
0: 来，
1: 谢谢，
0: 给您支红包，欢迎您再来
1: 呢，谢谢您，哎，好，
2: 这个大姐很时尚，您看啊，
1: 谢谢
2: 啊，您这服装风格我觉得特别有范儿哈，
1: 谢谢。
2: 说实话，跟您拿这只碗的风格不太搭啊。您也觉得不靠谱吧？
1: 是，
2: 有挣钱的机会，这老板就让给您侄子了。嗯，也许能碰上好人啊，这真是的，还是好人多，这市场，
1: 希望
2: 这世界上。嗯，来，咱们有请张老师。
3: 我觉得这个什么都有，万一
2: 不还是好人多，这市场真的。嗯，
3: 这青花画的一个荷兰鸳鸯这么一个图案，满池娇，而且这个满池娇，我们这个满池娇这图案，我们从元代就有，那么一直应用到清代也有，但是不同的时期呢，满池娇画的是不一样的啊，都是荷兰鸳鸯，但是差的很多。我觉得这件东西大家从镜头上看，给我们感到很敦实，这要吃面是得一点的。
2: 那得有点饭量，得研究。
3: 所以我觉得这个碗，首先我们再看这个样式，它和我们现在的碗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图案我们跟大家说了，从元代开始，但是明清是比较多见的，尤其明代在这种民窑当中还是比较多见的。这种在元代我们看到那个大盘，对吧，大罐，但是在这个碗的当中是明代比较多见的。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碗和我们现在的碗和清代碗有所区别的在哪儿呢，就这个腹部，我们叫腹部比较深，而且是下沉腹。那么我们清代的碗呢，不是下沉腹，而且是线条比这优美，这就是说我们时代不同，碗的造型是不一样，大家都觉得跟吃饭碗一样，这不都兜沿吗，但主要在这个腹部，而且在这个口上，清代的官窑我们看得很清楚，它多少是往外一点点有一沿儿。那么这个像我们看的，我们这是直口啊，大家看这个从镜头下看，这个碗
2: 几乎是直口，
3: 直口，所以它和清代的碗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2: 碗清代碗咱们有印象，你看经常是外撇，
3: 有一小口沿，这个没有，大家都知道是碗，但时代不同，碗是不一样的。那大家看我们这个碗的底足很深，就我们底下看这个底足很深，和我们清代的碗就区别，清代的碗底足没有这么深。第二，这底足切削痕迹是不一样的。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很标准的一件东西，是平削底。那么在清代呢，这底足是泥鳅背型的。另外，大家看这个我们的白釉，我们这个白釉是白中闪青，和我们清代的釉子是不一样的，它比清代的釉子要肥厚。大家要知道，
2: 尤其比中期以后的釉子，
3: 啊，对
2: 是吧？
3: 这已经到明代的中期以后了。
2: 我说比清代中期那釉子就肥厚多了，
3: 肥厚多了。
2: 嗯，
3: 因为大家从这里头就看，它这个白中是闪青灰的颜色，
2: 是
3: 我们看清代的釉子没有这种青灰的颜色，所以你看里头画的是全是桃啊，但是和我们的清代也是不一样，清代是写实的这种效果。 过，所以我觉得大家从这个碗的这个造型图案和这青花色调来看，我们这是一件明代的一件瓷器，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碗当中学到明和清的基本的区别。
2: 对，明代什么时候呢？
3: 晚期
2: 没有款制啊，包括修足跟造型应该是个民窑。

0: 民谣
1: 是吧？是民谣的，民谣的晚明时期的一个青花满池娇的大号的，这真是口琴还不错了。
0: 对，
1: 一个大碗花了10000块钱、那咱让张老师看看这只碗的市场行情能不能像那边说的能够赚点钱合适。
0: 这件东西呢，这么大个儿，而且这个画的比较满，里外全是花，我觉得目前这个市场价格应当在30000元左右吧。
1: 30000元左右，那您10000块钱，您家里的孩子买还是值了
0: 啊、
1: 因为很开门的一件明代青花大碗。好，祝贺您啊！是人拍卖给您提供的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现在嘉万时期的瓷器呢，尤其在南方啊，比如某些城市，这个高仿的卖的特别多啊，因为高仿的明嘉万时期的呢，现在仿的特别好，就是好多人都喜欢明代瓷器，但是您还是这个注意区分真伪。
2: 哎，这位大叔您好啊。
3: 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哎，又见面了。哦，之前您就来过我们节目，上次您拿的是什么书画吧？
3: 不是，也是瓷器。
2: 请错人了啊，也是瓷器。
3: 对，
2: 上次您那瓷器好像说是不错。
3: 对，
2: 上您上次拿的是那个什么吧，鸡缸杯是吧？
3: 拿大罐子。
2: 哦，大罐子，
3: 300件
2: 元青花。
3: 不是，
2: 鬼谷下山
3: 那个
2: 一个没记对，好家伙，
3: 没记对
2: 啊，一个没记对，
3: 我有记对你了。
2: 是是，我跟您玩笑的。
3: 哎，
2: 记住您上300件是吧？那个300件
3: 是大个。
2: 哎，今儿这您又拿一件
3: 拿小个的，
2: 拿小个的。你看您这收藏爱好两头，不是玩大的就是玩小的，是吧？哎，这个您介绍介绍吧。
3: 我这是10多年前在报国寺买的，这回咱专家瞧瞧这款对不对？
2: 款对不对？
3: 有看看。
2: 哦，
3: 哎，
2: 您看这还真好，一面是画，一面是字儿，
3: 对，
2: 是吧？你看那个过去到了清朝的时候，好多不光是在瓷器上，您比如扇子上它也是这样，
3: 哎，
2: 一面画一面字儿。
3: 对对，
2: 这是它当时一个典型的，怎么说呢，一个这个特征吧。啊，这个是您花了多少钱买的呀？
3: 大概其实100块钱吧。
2: 百十块钱啊？百十块钱还是百十万的呀？
3: 不是，
2: 100万块钱。
3: 不是，百元
2: 啊，百十元啊，太师少师是吧？
3: 哎，对，
2: 您看，一看这个是吧，就想起那个来了，呛呛的呛呛起，呛呛呛的给你呛起是吧？
3: 对，
2: 哎，耍狮子的。
3: 哎，
2: 我个人认为啊，这点东西呢，给定民国吧。好不好？
3: 差多少？
2: 这是民国，
3: 清末
2: 的，清末民国吧，给定民国，好吧？100来块钱买的，我觉得，甭管它对与不对啊，甭管它老不老，这点东西您放在这儿，让您一瞅都高兴。而且呢，这狮子呢也非常吉祥啊。过去这狮子其实也是瑞兽啊，而且狮子您看那样也是孔武有力啊，所以呢，这狮子呢也是一个吉祥的象征啊。大狮子、小狮子，这其实也有一个叫做人丁兴旺啊，子嗣兴旺的意思。
3: 对，
2: 这老的哥真好啊，就是不抬杠，
3: 不
2: 什么都对，对对对啊，挺好的这件东西。
3: 今儿得听您的吧。
2: 那这件东西呢，甭管它是不是老的，我个人认为都非常的好啊。如果您要说估估价呢，打我这说也给估个8万块吧。
3: 啊，
2: 您头三位都8万了，咱也不能厚此薄彼啊，是吧？哎，我们给您来上一只红包，这枚红包呢是由咱这市人拍卖给您提供的，希望您呢能够收到更好的藏品。
1: 今天啊，张老师，头三位藏友拿的瓷器都是真的，
0: 就真的。
1: 现在这个看看今天能不能满堂彩。这个压力在您这儿，花100多块钱买的，看看今天能买两彩，都是真的啊！来，有请张老师。
3: 谢谢专家。
0: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报国寺的收藏当中呢，咱们看到报国寺过去大部分是钱币，
1: 对，钱币多，
0: 是主要的是一个钱币市场。它后来也带一点瓷器，但它的瓷器呢，都是说近百年以后的东西。多见，因为它这个报国寺市场和其他的市场有所区别，
1: 它邮票也多。对，有邮票，你记得它以前有一拍卖会，报国寺，
0: 对对，
1: 是吧？
0: 对，有一拍卖会，报国寺市场没了以后，它也没有了。
1: 是，
0: 这件东西我们看也确实是老百姓收藏、大众收藏的一件器物。这我们过去它缺一盖儿哈，柴管可以搁茶叶似的。过去就是说老百姓在案头陈设器当中，它有这么两个，还有狮子胆瓶哈，还有狮子帽筒、
1: 花箍、小花箍什么的，
0: 对，还有小瓶子，这都是过去老百姓的嫁妆。我们说嫁妆货、嫁妆瓷，这叫太师少师啊，大狮子、小狮子。那么这件东西我们看它有写着王一顺做，那么这就接近民国了。我们跟大家说，这是一个做瓷的一个景德镇的一个人民款，这个
1: 小名家，
0: 小名家太多了，景德镇。那么这是民国了，但是我们说这个太师少师，我们清代晚期同治 咸丰都有这个狮子。那么我们如何区分这个不同的时期不同狮子的表现？我们从镜头下看这个狮子，我们今天说比较卡通化，实际上这个狮子就做的比较笑脸儿。那么越老，我们这个狮子的造型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矾红色是不一样的。我们早期矾红色是不是闪红，而是闪黄。我们不看这款儿，我们就看这狮子就知道它一定到了清代的末期了。这就是狮子不同的画法。大家看这个狮子就没有那种雄迫那种感觉了。那么我们看到那个
1: 卡通版
0: 啊，卡通版天安门那俩大狮多么形状，这就不行。它你看它的嘴和这眼睛，尤其眼睛画的，所以这就说民国的时候的狮子和我们同治咸丰时候的狮子区别就在这点。所以我希望大家在收藏当中不看这个款儿，我们就能知道它是清末民国时期了，就它这狮子画法和矾红的色调。所以这件东西是件真的，但就民国了，民国了。
1: 民国它也得有个市场价格呀，但这我看还都是
0: 都有毛病，
1: 有冲线，
0: 大冲线。
1: 当时花100多买的，那张老师觉得呢？咱们
0: 现在我觉得1000起价都没都卖不了，
1: 500，500块钱。
3: 谢谢，
1: 因为它这毛病大，
3: 对，主要就是注意参与。
0: 东西是这个年头是老的，
3: 哎、对对对，
0: 这么大一大口子，你要收藏瓷就怕它有毛病。这件东西，我们说是件老的，我们有学习资料没问题。
1: 您这重在参与，今天四位藏友拿的藏品都是
0: 老的，
1: 而且您这一重在参与，我们虽然值500块钱的罐子，我们得给您200块钱的宝物奖励基金，因为那是真品，它终究不是假的。来，祝贺您，
3: 谢谢谢谢。
1: 因为这个狮子图案啊，好多这个藏友也好啊，都特别喜欢，而且在市场上呢，当年曾经这个比如狮子的一对300件的大瓶啊，能卖到10万到20万，我说民谣的。所以这种狮子片呢，因为大家喜爱，所以假的也很多，但这是开门的，所以大家也注意区分，就跟张老师说的一样，多看拍宝节目，你说呢张老师？
0: 对，
1: 好，那拍宝节目带来知识，带来快乐，带来宝物奖励基金，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5: 我们到了，
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中心。
6: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7: 这太神奇了，
8: 起来了！
9: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0: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1: 有新的订单来了，
12: 多
13: 喝水啊！
1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4: 每天吃16个菜品，
1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1: 这里是
22: 春风习习的地方。
23: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啊。
4: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2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25: 作孽
4: 的确一软，同锅相伴，
26: 离婚这事替我瞒着，
27: 做的样子给二虎看的。
28: 中原胜男，
4: 平凡的烟火，
29: 豆角焖面
4: 闷出最深的依赖，
30: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31: 大家好，我是王宝强。暴雨不进山，不去会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了，保护您是我最想做的事，保护好自己也是你最该做的事。现在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京卫星短信业务， 只要你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
2: 那么遭遇险情，
31: 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救。所以，请您拿出手机，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跟着指引操作一遍，必须完成。平时别把招式练熟了，上场才使得出来。当然，郑重提醒你，咱们暴雨不进山，不去为开放野域隐患，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哎，他在哪儿啊？
5: 不是往右拐吗？
3: 我导航有问题吗？
5: 您好，
3: 你知道有条养老的街在哪儿吗？
5: 有一条街，我叫百仁瑞，德国人，来中国快15年了。我有一个幸福的中国家庭。几年前，我的岳父因为脑溢血瘫痪在床，那段时间我才真正开始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老了，有没有一个地方也能让我有人管、有人陪？
8: 西北角就是了。
5: 就是这里，这条510米的五老新街，我倒要看看老去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样子。
8: 什么事？
3: 我叫白润瑞。
8: 哦，你好。
3: 然后我来到这儿是想体验一下中国老年人的生活。
8: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正在排练，是一个朗诵团队。
13: 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
14: 他们都是退休的吧？
21: 都是退休的。退休了以后才有这个
14: 时间
21: 的时间啊、来做这个。
14: 河南梆子，
25: 对，
14: 您教教我。
25: 你看，1、3、5，有声音。
14: 我们快板是这么打：太太的太的太太太太的太的。
26: 他们两个人也能打得够呛，
27: 发得力，
26: 发不得，
27: 发得力。
14: 好，
8: 就不耽误老师们排练。
14: 啊、好的，好的。
8: 现在也快到午餐时间了，咱们去吃个午餐好吗？
14: 好。
8: 这个店其实原来也挺火的，2月份习主席来了以后，
14: 啊、是的，
8: 这块就更火了。今天来这儿打个卡。
14: 好。还挺全的。
28: 咱们目前呢是每天是16个菜品，您看一下这面的，青龙鲈鱼4喜丸子。当天2月10号总书记来的时候，我们也是有售卖这个菜品。哦，总书记看着屏幕说：“这个4喜丸子、青龙鲈鱼比较好啊。”说这两个菜我也比较喜欢吃，啊，老百姓也比较喜欢吃。阿姨结账可以享受8折，咱们年轻人呢就是没有折扣
14: 啊、
28: 就正常支付就可以了。
14: 理解理解、啊。我刚看了您这边的菜色。都是比较便宜的，
28: 对，就是价格呢从4元到20元不等。
14: 这个店能挣钱吗？
28: 通过加一些社会餐，然后呢把这个社会餐的这个收入呢
25: 加入到那个养老餐里面，
28: 这样能达到一个收支平衡。也就是说，总书记问我们那个问题，是我们父母食堂呢是不是可持续发展的？
14: 对，
28: 啊，我的回答是我们是可持续的。
5: 你们也会有上门配送吗？
28: 是的，行动方便的老人可以来店里吃，还有一部分是高龄的或者是腿脚不便老人，我们会跟养老服务驿站合作，把这个饭菜呢送到老人家里面去，解决了他们吃饭的问题。
5: 那您还挺辛苦的。
28: 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我自己也有父母，虽然是父母不在身边，我看着这些老人也把他们当成父母一样去对待，因为有一天未来可能是我也会老，也会有很多人去服务我们。
5: 这有一个俗话叫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28: 所以我们本着这个用心用情的角度去说，把这个老人的饭菜解决好，有一个快乐的晚年。
5: 在德国独居老人很多，但像这样开在家门口政府支持微利运营的食堂我见得不多。关键是这里不只是吃饭，更是见面聊天交朋友的地方，
0: 是让老人每天有个理由出门，有空间社交，有机会被看见。
1: 在这儿来就餐的都是能自理的、能走得动的老人啊。

0: 不能自理的老人，我们前面还有一个银龄养老公寓，啊，老人可以在那里边入住。
1: 如果有一天我走不动了呢，我该怎么办呢？我在银龄老年公寓找到了答案。
2: 您好。
3: 您好。啊，打扰了，刚有人推荐我过来看一下，我是在学习中国的养老服务，怎么称呼？
2: 那你叫我程姐吧。
3: 啊，好的好的好的。
2: 银龄老年公寓啊，已经开了20多年了，02年就建成使用了，尤其是现在特别契合北京养老服务条例里面的医养结合部分。
3: 听说习主席也来过是吗？
2: 啊，对，是啊，啊，主席特别平易近人，而且呢也非常关心啊咱们的老人生活，我们的这个收费标准，怎么开展的服务，尤其是还看了看呵护站。总书记呢还特意嘱咐我们，老吾老啊以及人之老，一老一小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做好。
3: 哦，哎，这有点像俗话，家有一老胜过一宝是吗？这个意思。哎，
2: 对，确实是。所以啊，银龄老年公寓我们现在121位老人呢，就是我们121个宝贝。
3: 都是你们的福宝。
2: 对，确实都是我们的福宝。前面呢是我们的呵护站。赵芳，哎，介绍一下，这是柏先生，这是我们护士长赵芳。
4: 欢迎您，柏先生。这是我们的护士站，24小时都有护士和护理员来值守，随时响应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5: 谢谢。
4: 我们每天都要去查房，看看老人的身体情况有没有什么需要。咱们进入老人房间的时候，需要您再佩戴一下口罩。
5: 好的。
6: 于老。
5: 你好，
6: 您好，您好，坐。
3: 啊，谢谢。还会说英语啊？他们这边护理的怎么样？
7: 我们看病有医护人员陪，平常呢有护理员他们打水扫地，我们的生活无忧无虑，
3: 挺好，
7: 像鸟儿在空中自由飞翔。
5: 现在呢，我们觉得到公寓啊，真的是比自己家里还要周到。护理员对我们个亲人一样。
7: 护理员，我们都叫
3: 自己家人。
5: 哎，我都叫他的名字，甚至我叫丫头，感觉非常亲切。
7: 给你看一张，
3: 啊，这是习主席来的。
7: 习主席来，我和先生两个就在习主席的旁边，那是我们终身难忘。我们激动了好长时间。我们北京很多很多的养老院，为什么要到我们这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养老院，就看看这些老百姓生活怎么样，住养老院住得起吗？吃的怎么样？
3: 对，
7: 习主席接地气为民，想得很周到，
3: 对，就为人民服务，
7: 是我们伟大的领袖，
3: 对，是的，
7: 是亲民的，
3: 把人放在心上，
7: 哎，把老百姓放在，到我们银龄老年公寓，是给我们发了一个大大的奖章。
8: 24小时贴心照护，365天医护值守。专业的心理支持和多元的科技赋能，还有那些连我都能参与其中的文娱活动，这里不只是在维持生命，而是在延续生活。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尊重、被好好的照料。但我还有一个疑问，那些走不动的老人真的只能被困在房间里吗？有没有一种技术能让他们重新站起来？
3: 这是外骨骼机器人是吧？
9: 对，它在这个助力出行上会为我们的中老年人群提供很大的一个助力作用。
10: 真有那么能吗？
9: 您回头穿上感受一下。穿
10: 一下。脚踝那儿疼能解决吗？
11: 你看走这一段路，我就说到时候去活动活动吧。这身汗。
9: 对，
11: 就是疼，
9: 越疼都越不敢走，越不敢走都越疼，
11: 越不想走。
9: 对，但是我们这款产品呢，它能够给您一个矫正，比如说让您脚后跟先着地，然后脚掌，然后是前脚掌，是一个完整的踏地的过程。
11: 这个产品是国产的还是国外？
9: 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3: Made in China。我今天也来体验一下。那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11: 走，
3: 好，走。 你慢一点。
11: 哎呀，穿上这个，感觉到你想慢，他慢不了啊，他就往前推着你。
1: 有了这样的设备，你叔叔就可以下楼去食堂吃饭，去社区参加活动。
11: 我感觉好像不是那么费劲。
3: 对，是的。
1: 他不再是被困在房间里，而是重新回到社区，回到人群，回到生活里。510米，不长，老人走起来不累，一刻钟，不久，刚好能该办的事儿都办了。古老新街不是一座孤立的养老院，而是一个完整的养老生态。他没有把老人搬走，而是在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悄悄搭起了一张网，一张兜底的网，一张托住幸福的网。未来以北京为案例，中国将会有无数个这样的五老新街出现在中国的城市和社区。习近平总书记说，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这句话我在北京的这条街上听懂了。
12: 竹板打，锣声响，德国小伙把话讲，五老新街走一趟，我想在这儿把老养。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13: 10:40发布一条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是20:00，航空机将出现分散的阴雹。
14: 七月的北京已进入主汛期，山区老百姓的通信保障再度成为焦点。2026年6月15日起，北京三大运营商面向市民全面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不依赖地面基站，无需外接设备，只要手机支持，也能发出带精准位置的求救信息。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眼前：这项救命功能，山里的乡亲们真的会用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跟随通信技术人员走访了门头沟上岸村、房山区檀木岗村、延庆区下屯村、昌平区南口村、密云区韦子峪村、怀柔区范各庄村、平谷区下各庄村等7个山区村镇。一场围绕北斗卫星短信的调查就此展开。
15: 您听说过这个吗？北斗短信？
16: 电视不就说那个？
17: 不是，不会吗？
18: 我看到过这个功能，但我没开通过。
15: 怎么？
16: 我瞅这个。
15: 啊，您也瞅这个啊？
16: 咱就不会照，你说咱那不懂那个。
14: 调查的第一站在怀柔区雁西镇范各庄村，村宣传委员卢建军带着我们走在巷子里，问到北斗卫星短信，大家也并不陌生。
15: 我是土生土长的范各庄村人，基本上全村人都认识，就是叫叔叔啊、婶儿啊、大爷啊都能叫上来。所以咱们今天做的就是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有北斗短信这个功能，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用、怎么操作。
19: 哎，建军，那玩意儿怎么弄的？我听着完事儿，但是我不会弄。这几天天天北京电视台天天演，我试里着没试成功。
15: 您看啊，就是正常的点开设置
19: 卫星网络，
15: 对，卫星网络、
19: 哦、
15: 点开以后这不就是吗？
19: 北斗短信，
15: 北斗卫星短信、
19: 哦、
15: 你点进以后，然后你给它启用，
19: 启用就可以，
15: 启用以后您进去以后在这个、
19: 哦、
15: 北斗卫星短信
19: 就雨季才有这个功能，或者
15: 不一直有。
19: 那这将来慢慢是不是所有的都这个常用功能了？
15: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哈。
19: 咱们现在是地下的信号，现在是天上的信号，多方便。
14: 调查发现，北斗卫星短信的知名度并不低，山区群众普遍有所耳闻，但从知道到会用中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20: 这个点把这点开了，卫星网络里边有一个卫星短信。
21: 嗯，不，短信我不。不启动的钱，老是出来诈骗，一点开了出来扣钱，每月10块钱，就所以说我现在不敢。
14: 其实大爷的顾虑正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村里普及的目的。对于涉险村的村民来说，北斗卫星短信每个月有着30条免费的短信额度。
0: 因为我们都是涉险社区人员，然后呢报镇政府之后，我们后台从6月1号到9月30号的汛期期间，给大家每月配备30条免费的北斗短信的免费资源。大家收到了短信，一定要去练一练怎么对星。对，因为你就是熟能生巧嘛。
14: 其实在现场能看出大家对北斗卫星短信都有一些认知，但是在落地实际操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跟随技术人员走访的过程中，手机型号是否适配是他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北庄镇韦子峪村一位村民对操作流程倒背如流。
2: 您知道这个咱们北斗短信这个功能吗？
22: 啊，我知道。
2: 啊，您知道怎么操作是吧？
22: 我知道，在设置里边。
2: 对。
22: 然后卫星网络。
2: 对。
22: 然后北斗卫星短信。
2: 对对对。
14: 但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一看手机就摇了头。
2: 但是您看，您虽然知道，但是您的手机。
22: 我的手机。
2: 您的手机是不
22: 版本不符合呀？
2: 不符合功能。
14: 在平谷区下各庄村、昌平区南口村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23: 您这个手机呢显示没有这个功能。
20: 你看，你这没有卫星网络，说明你手机是不支持发送卫星短信的。
14: 目前三大通讯公司都已公布了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型号，其中中国移动支持73款手机，中国联通支持69款手机，中国电信支持53款手机。在昌平区南口村，运营商工作人员王丹也遇到了手机不适配的情况。很多人拿的还是老年机，压根没有卫星网络这个选项。即便有智能手机的，也常常混淆一个概念。
23: 您这个没有，是因为您是畅联，只有北斗卫星才行，您这个畅联就不行。
14: 在现场，王丹和同事发现几位村民的手机里只有畅联北斗卫星信息的图标，虽然听起来很像，但它和北斗卫星短信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作人员解释，北斗卫星短信是运营商提供的公共通信服务，而畅联北斗卫星信息是华为手机基于北斗短报文能力开发的一项手机应急通信功能，需要咨询华为客服，按照客服提供的使用流程发送求救信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第二种常见情况是系统版本不兼容。
24: 之前它是4.0的版本，它要升级到这个鸿蒙6.0的版本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整个用户在用的时候，还是首先先看一下设置里面有个系统版本信息，大家先手动把它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这个是开启北斗短信的这个第一步。
14: 在门头沟上岸村，技术人员在集中指导时发现，约30%适配机型的村民卡在了系统升级这一步。
25: 您的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要就是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它这里会有一条叫北斗卫星。
14: 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鸿蒙系统主要是3.x、4.x、5.x及6.0以上版本，这些版本北京移动号码均支持，北京联通和北京电信只支持鸿蒙6.0及以上版本。建议大家在开通功能时，同时关注手机的版本信息是否支持。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位村民的手机机型、手机系统都符合要求，可是在尝试多次后还是没有成功发出北斗卫星短信。
23: 显示已发送，但是
26: 那边没收到，
27: 就是现在就是对方一条都没收到。
23: 没有收到。
27: 我给你看一下您那个手机那个携号转网过吗？最近
24: 没有啊。
27: 也没有是吧？好嘞。有收到吗？还是没有？
20: 没有。
27: 那这样吧，我联系一下我们系统社的同事，帮您查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这条记录。
24: 行
27: 吧。
24: 我先进屋充2分钟啊。
27: 哎，
24: 马上关机了。
27: 哎，那个有个急事啊，村民的手机号发北斗短信一直收不到，你能帮忙查一下吗？就在刚刚，应该发了挺多条的，一条都没有是吧？
24: 行，那我知道了。
27: 哦。
23: 有的时候有一个格。
27: 对，他那个手机有可能太热了，那先那个在屋里面那啥一会儿，
20: 还得充电。
27: 对，有可能。
14: 经过检查，这位女士的手机是因为进入了低电量模式，所以发送没有成功。经过充电之后，成功发送了北斗短信。
28: 哎，我现在收到了一个短信，我收到一个短信，
4: 刚才在是个时候。
24: 哎，这是我手机号啊。
4: 显示北斗短信测试，这个咱们发送内容、坐标信息。
24: 嗯，
4: 坐标信息，哎，收到了。
5: 它
2: 在那个低电量的时候，手机功率会有限制，它那个天线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功率。
23: 就是刚才电量太低了。
2: 对，
4: 一般电量的话，咱们建议充到多少，就是可以保持这么一个功率的一个状态？
2: 嗯，不要进入那个低电量的那个模式。
4: 对，不要进入低电量。
23: 就是它那个处于绿色那个状态。
2: 对。
24: 但是有些时候即便型号适配版本

0: 标，发送过程中仍有一些情况。在密云唯子峪村，村民李女士功能开通顺利，但连着发了三次，对方就是收不到。
1: 我说您要不然给我发一个，
2: 可以可以，
1: 已发送了，看一眼我收没收着。我没收着。
0: 这位用户的手机型号和版本都是适配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并且能够开通，但是发送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运营商工作人员经过排查，很快有了初步判断。他掏出了那根随身携带的取卡针。
3: 因为我们做通信行业的嘛，就会经常给客户处理一些小问题，这个也很方便携带。我们平时呢就把它放在手机壳的后边，别看它就是一个小曲别针，根据我们的经验呀，很多人会把这个 SIM 卡放进去以后，然后基本上就没动过，可能卡就会有磨损啊，或者接触不良，有时候手机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卡给它重新拿出来，再给它重新放进去，重新再把手机启动一下，然后这样呢就能解决问题了。
1: 咱先测试一下，接着发送成功了，哎，可以了，这回咱们收到这个信息了，您看，您看是吧？
4: 对。
1: 啊，所以说刚才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您这个卡在手机里边的时间比较长了。如果再出现这种问题，咱们就把这个手机卡从手机里边卸下，卸下来以后再重新装一遍，然后把这手机重启一下，然后把这个功能再重新开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0: 在房山区潭木岗村，虽然当天下午房山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但村民们还是冒雨赶到了村委会。和别处不同，这里很少有人问这功能有什么用，因为他们亲历过237特大暴雨，对通信断联有切肤之痛，提问全部聚焦在怎么用上。
5: 还有一个链接地图，
6: 要是下雨怎么办呢？发出得了吗？
7: 发出得了，您尽量找一个那个空旷的地方。
8: 我刚才不是发送一个短信吗？但是我发送的人他没接收到。
7: 对，这就是因为咱们在室内，咱们的这个结构去遮挡卫星了。
9: 我要是发射之后，我就没有点击收到的位置信息能给到对方。
7: 位置信息可以给到对方，你只是没有接到他的信息。对，
1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那个字数是18个字，
7: 18个，大家就简单扼要把自己的情况发送出去，
10: 同时一次只能发给4个人，所以说咱们要选择就是觉得比较靠谱的，咱们比如说这个咱们政府的有联系方式的，不在涉险区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0: 说起来不复杂，可是要让村里老少都学会都记住，那可不是贴个通知看个短视频就能完全解决的事儿，还要靠什么？靠的就是村干部的耐心劲儿，一遍不会就教两遍，两遍不行就手把手带着练，只有这样北斗短信才能从村干部会的技术变成人人掌握的技能，真正成为刻在百姓心中关键时刻拉得动的安全绳。7个村子走下来，我们累计为188名村民提供了1对1技术指导，其中38人现场成功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11: 我学会了啊，
12: 明了的，挺清晰的。
0: 调查中我们发现，北斗短信的推广本质上不仅是一道技术题，更是一道服务题。硬件适配、系统升级、操作规范，这些小磕绊恰恰说明北斗卫星短信作为一项民用通信新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本身就是一个逐步迭代、持续完善的过程。运营商大规模进村入户，村民主动配合，大家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包容，给技术完善的时间，让服务跟进的脚步走得更稳。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北斗卫星短信一定会成为我们全天候全时段的应急安全屏障。

0: 上海人找你。怎么样，5万多我拿回来了。
1: 你知道现在钢价多少钱吗？
0: 1200。就我这成色1400我都敢要。
1: 你看看。
2: 我运回来这堆钢，所有成本加起来就得有735亿吨。这要是按照今天这个价格，700亿吨，我一吨就损失了35，5万吨我就损失了175万。赵总，您不会按今天这个报价来收吧？
3: 按照合同规定，你确实是已经赔了。
2: 那我们能不能缓一缓？我真的赔不起啊，说不定哪天钢价就回来了呢。
3: 那可不一定。咱这行是靠天吃饭，你也知道，要是发生战争，你现在已经是亿万富翁了。
4: 钢价是会往上走，但是按照目前的情况，除非有大的政策调整，否则钢价往下走是趋势。
2: 我要商量一下，您能不能帮帮我，按照我的进货价说，只要我能保本够735亿吨，我马上就出手。我之前就当全白干了，辛苦费我也不赚了。
3: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按这个价格签，我怎么跟我的公司交代？想过吗？

我今天来也不是来逼你的，只是想告诉你，目前这个局面你要有心理准备。我可以帮你再撑几天，但是能撑多久呢？今后的路怎么走，你要自己想清楚。

0: 徐总，徐总，快坐。
1: 虽然晚了，但这年还是要拜啊。新年快乐！
2: 承蒙郭总抬举，我新年可是在看守所里过呢，您不知道吗？
0: 徐总，这事儿你对我肯定有误解，真的不是我。老邱，再说了，你还欠我100万呢，我有没有动机这么做呀？对吧？
3: 徐总，这年也过了，咱们也该谈谈生意了。您欠我的100万，打算什么时候还呀？
2: 刚开年你就着急用钱了？你放心，那100万可是算利息，不少呢，30%呢。
0: 行了，徐总，国内的钢价跌到什么程度，咱们都心知肚明，也就没必要绕圈了。您不打算还钱，也就是不想割肉，想扛着，对吗？要等着钢价回暖。
2: 我正想请教一下郭总，您觉得这钢价的寒冬期有多久呢？
0: 说实在话，徐总，以目前的形势，我的分析啊，近几个月钢材的库存积压严重，消费暂缓，供大于求，所以徐总做好半年到一年的准备，运气不好的话一年以上也是有可能的。
2: 您是吓唬我是吧？
0: 徐总，我有必要吓唬您吗？退一步，半年您扛得住吗？所以咱们还是说说我这100万的事儿吧。
2: 行，那您想怎么着您说。
0: 那我可就直说了，我的判断啊，我也是真等您的利息，估计得等到您破产，所以我转变了一种思维。我记得您从黑海进口这批废钢的价格，离岸的价格是350一吨，对吗？海岸这个价格，您欠我这100万，就相当于我从您这儿买了2800吨废钢。利息呢，我也不要了，您不用着急兑付。什么时候您想兑付了，您什么时候付，我就相当于是投资，跟您合作一把。但前提是，我的成本价就是350。
2: 您这是抢钱呀，郭总。那我的运费税费都赔给你了是吧？郭总，你要是这么聊的话，那咱这生意可就没法谈了。
0: 当然了，如果徐总不同意的话，也可以现在就选择还钱，但是利息得付。徐总，我就跟您直说了吧，我今天呢约您过来，就想跟您确定一件事情。您是选择扛着呀，还是选择割肉啊？
2: 郭总，投资就算了，我不接受，就按借款，利息照付，我扛。

0: 老大，怎么了？
1: 你车队怎么样了？
2: 工资都说好了，大家一起扛着呗。
1: 把这签了吧。哎。看一眼。
2: 什么可看的？你找我干嘛？
1: 我和小陈商量呢，我们把公司车队的股份都撤出来，以后整个车队由你来主管，你独立出去，不要挂在公司了。如果公司要是用你车队的话，一样付费。
2: 不是，什么意思？刚那合同签的是这个。嗯。
3: 不是，合着你们现在把我踢出去，不让我扛这事儿是吗？不行，要么一起扛，要么一起死。说好绑一块的，
1: 万一哪天要是扛不住了呢？
3: 怎么扛不住了？
1: 万一哪天堆场的工程费、仓库费，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费用都结不出来了，如果我们公司被告了，法院强制执行，那你的车队是属于公司的财产，肯定是会被扣的。我们是不想让你受牵连，也想让你自己创业，自己赚钱，也有个着落。万一哪天我跟小陈要真吃不上饭了，还能去你那儿蹭个馒头吃，懂吗？
2: 行，听你的。反正合同也签了，但我就一点啊，有任何事儿，我们仨一起扛，行吗？
1: 行。哎，对了，那15万，
2: 但你别管，我搞定，放心。
1: 你怎么搞定啊？
2: 靠魅力。人喜欢我。再说了，这事儿我记着呢，等咱有钱了还的不就完了，加利息一起还呢。
1: 我们果真是兄弟啊，都不要脸。
2: 要那玩意儿干嘛？
4: 这2450万到底怎么回事？
5: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
4: 财务跟我说，当时打款的时候连合同都没有。
6: 我们是外企，不是你想怎样就这样，这是违法的。
5: Steve， 公司给我的聘用合同里明确规定我有这个权利。如果你觉得我是违法的，那你请自便吧。
6: 我都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跟我沟通一下啊？你为什么这么私心？
5: 我有我的判断啊。现在在国内的废钢原材料，这么少，而且价格又这么高，国际市场上有便宜的，为什么不买？我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当然，你也可以向总公司去汇报，这是你的权利。
4: 按市场价全部购入，这是我给你建议。
5: 谢谢你的建议。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的话，你看到了，我有朋友来。
4: 好。

0: 我现在是不是把钢梯架卖了，你压力会小一点？
1: 这倒也是个办法，但如果卖出去的话你怎么办？想过没有？
0: 我还有堆场，我还有车队。
1: 我穿上好看吗？
0: 好看。
1: 你那个车队啊，就那十几辆破车，得拉到哪年才能把你亏的坑给填回来？还有堆场，现在钢架都成这样了，你那堆场堆什么？不用考虑我，再怎么样我的日子都会比你好过的。
0: 我听高会长说，国际钢价这五年每年下调是个趋势。
1: 趋势？如果你相信趋势的话，就不要出来做生意。
0: 我也是想替你减轻压力。
1: 咱俩没在谈恋爱吧？
0: 当然没有。
1: 好，那我希望接下来我们的谈话你都不要赶进公司，我拿你当合作者，我尊重你，信任你，我希望你也一样。
0: 我说的也没有掺杂任何情感，我也是站在合作者的角度。你信任我，你帮过我，我当然希望如果能从水里救人，我救的那个人是你。
1: 我拿你当合作者，我投钱给你，一部分是预付款，一部分是借款，当然还有一些对你来说不公平强加给你的条件。那么现在我自食其果了，我被市场套了，你也一样，对吧？
0: 对啊。然后呢？
1: 然后就是要想办法。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守株待兔，待到市场回暖。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希望你能有信心、有耐心，而不是跑过来卖弄你的义气。
0: 你想多了，我卖弄什么呀？我只是因为我们是合作伙伴，为你多考虑了一点而已。
1: 所以你就送了我一件国王的新装？
0: 我比国王厚道，

0: 我启动。
1: 这人有病！
2: 哎，你现在找他去有什么用啊？你先听张律师说说什么情况。
0: 徐总，你先别着急，你公司现在的情况我也都清楚。你要想好，如果一旦要打官司，法院判你输，你有没有钱进行赔付？如果没有，这批钢是你的公司财产，那么法院就会进行公开拍卖。一旦进行公开拍卖，那么除了郭启东之外的其他债权人，会不会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要求起诉，要求提前扣押？到时候我担心你的局面比现在更加糟糕。你现在面对的仅仅只是郭启东一个人，可是事情如果到了那一步，你要面对的会是所有的债权人。现在这个盖子你已经盖不住了，现在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1: 那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0: 我的建议是，无论郭启东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你都尽量满足他，先让他撤诉。徐总，我打个比方，如果你一定要割肉，你是希望自己动刀还是对方动刀？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所有的债权人排一个先后顺序。
3: 胖子，
0: 徐总，
3: 胖子，
0: 徐总，
3: 胖子，胖子，
0: 怎么了？徐总，徐总，
3: 胖子，
0: 徐总，
4: 能看清楚火吗？
1: 看得见。你怎么了？
4: 低血糖，你肯定又不好好吃饭，还心悸，是不是非得把自己饿到晕倒才行啊？

0: 哎，躺下，你躺着。
1: 小陈，别拦着，你看他自己起不起来？睡眠严重不足，还不吃饭，精神压力太大。按照你爸中医那套说法，你现在是元气大伤，血气双亏。
0: 我老都商量好了，给你弄个病床，休息两天。
1: 给他放个留院观察，我已经写好了。
2: 好好躺着啊，
1: 住一周。
3: 那我怎么办？我得回家。
2: 为什么呀？
3: 公司好多事儿呢，我这住医院了，人家会都以为我躲了。
1: 你不躲就能想到解决办法吗？
3: 慢慢都想出来。
2: 款儿姐，你血小板都滴成什么样了，你知道吗？你现在是化着妆的，你回家自己把脸洗了，你自己看看。你就在医院待几天，怎么了？你听我的。
3: 爸，爸爸，
2: 你以为医院是我家开的呀？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你不要命了是不是？你这条命是不是你自己的？你说。许半夏，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死要面子。你现在回家能解决什么问题啊？你为什么要这么死撑着呢？
4: 苏大夫，
1: 走不动了吧？歇会儿吧。
5: 别陪着我了，上班去吧。
1: 我今天夜班。
6: 知道您不高兴，你冲我瞪眼也没有用啊。我们公司被法院查的裤衩都没了，是不是？我作为商务代表接待你们是我应该的，但咱这账头是清的，是不是？你要不相信，你可以自己在那账本就在那儿，你自己看去啊。
7: 少废话，还钱。
6: 没说不还呢，是不是？这不是让你们还两天吗？是不是？你们天天跟这守着也没有用啊，对不对？
8: 还钱的
9: 是，几百号钱。
6: 是是是，知道各位哥哥不高兴，你们要不高兴，骂我两句也行。
10: 骂你怎么骂的？
6: 实在不行，打我两拳也可以。
10: 你怎么用
6: 嘛？村长，来来来，里边坐，你出来。
10: 哎，不是，这叫什么钱呢？
6: 村长什么意思啊？你
11: 滨海半夏钢铁有限公司，我们正式通告，因为你们不守信用，并导致堆场被法院查封，因此我村村民工农商业协定与你们签订的原合同无效。
12: 看到没有？明白了吧？
11: 我明白什么呀？
13: 你现在把滩涂还给我们。
14: 那块地是你们的吗？法院封了，
13: 凭什么？
14: 我告诉你，我们也不追讨了，赶紧把地还给我们，其他事儿都好商量。
6: 不是，咱这堆场是法院封的，哎，你们都看见了啊，人民法院封的，你们不敢接封条，想让我接啊？
15: 他小的是吧，给我们
16: 倒过来是吧？
15: 走啊，
6: 别动手，别动，能不能文明点？
13: 小子，我告诉你，不给我来这套，我不拦着他们，他们能把你打死。
6: 那你让他们把我打死吧。
13: 住手！
17: 先上个厕所。

0: 姐住院了。
1: 哎呀，这你说这事儿闹了。我知道，医院里面的事情我放心交给你。但是他那个事儿，一会儿跟你说啊，一会儿跟你说，我先挂了。环姐住院了，电话是国栋打过来的，就是医院外科的那个主任苏主任。我昨天就预感到要出事儿，我就到他公司里面去了。那公司办公室里面全都是人，都是要债的。人家还跟我说，你要是想找个做，你明天早点过来。哎，你说这事儿闹的，我真的没想那么多。他生病这事儿我不担心，但是我就担心这个房子，那怎么现在弄过来弄过去的，就弄到法院手上去了？你说，
2: 房子不是要回来了吗？
1: 是要回来了，那不是那边刚才便宜吗？我就想着借鸡下蛋，咱们可以挣点利息啊，我就把房本又交给他做抵押了。
2: 什么意思啊？
1: 房子让法院查封了。
3: 你有病啊，你丧心病狂啊。
1: 孩子唱歌了，
3: 你唱什么歌啊？前人都没地儿住了，我们出一大堆唱个屁啊。
1: 你别这样，你哎呀，别这么闹行不行啊？房子我想办法。
3: 你想什么办法呀？你少跟我花言巧语的啊。你是不是和你女儿合起伙来要把我撵出去啊？这家是你们的，不是我的，是吧？
1: 你听我说，这房子我一定想办法，但是现在人家刚刚答应买钢琴。
3: 买个屁钢琴，我房子都没了，钢琴摆大街上去啊。
1: 别吵，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3: 我不管，你把房子给我要回来。不是让法院收了吗？那就去法院跟他打官司，把房子给我要回来。哎呀哎呀，
2: 再见，小张，
4: 高会长，
2: 咱们是不是该吃饭了？
4: 还有一位客人，
2: 还有，

0: 干什么呀？绷着个脸还穿西装？
1: 主要是见你妈妈，说我看到她肚子往前转。
0: 这装什么呀？来都来了。有事儿啊？
1: 高阿姨，上回借钱那事儿我错了，向您道歉。
2: 先吃饭吧。谢谢啊。最后一起吃吧。
0: 啊，我去打个饭，好久没吃食堂了，哎呦，闻这个味儿就香。

0: 小朋友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呀。
1: 啊，阿姨。
2: 高欣怡。嗯。我现在看着你，我连饭都吃不下去了。我，你说说看你，这不务正业的，天天跟一些社会青年混在一起，没说呢。你书是不是白读了？让你好好上班不愿意，让你接着考研也不愿意，你怎么吃饭吃的这么香啊？行，算我教育失败是吧？我认了。你说说看你到底想干什么？气死我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哎别，有好处，谁都看不见谁，捏谁心了问谁行了，是不是？
3: 妈，你非要
2: 妈什么妈？有什么正事儿？
1: 阿姨是这样，我那儿有15辆东风车，
4: 有车队，
1: 然后呢，司机也都是老司机，都挺有经验的，所以我就想来问问您这边有没有运输车队可以干的活。
2: 你跟许半夏散伙了？
1: 那倒没有，就是车队独立出去了。我老大之前也担心就是车队被公司影响，所以就分出去了。然后我也想呢，就是车队要能赚钱，还能帮着公司一起还债。
2: 还挺讲义气是吧？老张，麻烦你一下。我们单位呢有专门管社会车辆的部门，你跟他联系就行。
4: 哎，好。
2: 还有啊，以后有事儿自己来找我，别带着他，咱们公事公办。
1: 好嘞，高会长。
0: 我真服了，明明他一抬手就能办的事儿，非得骂我一顿。
4: 谁让你跟社会青年在一起呢？吃吧吃吧吃吧，来来来，给你。
0: 我这么多呢，
4: 多吃点儿。
3: 脸怎么了？
5: 撞。
3: 谁撞的？
5: 我这都是小事儿，别拖泥鳅我了。你有什么事赶紧交代，我还得赶回堆场呢。
3: 堆场催债的人打的，您动手了？
5: 想什么呢？我天天在办公室和这帮人喝茶呢，都混成朋友了。真的，我们还没事一块打牌呢。
3: 你爸妈那边怎么样啊？你家里没事吧？
5: 这次啊，应该算是彻底翻了。我把房子解了，把他们攒的国库券、养老金都给用了。不过没事，我有准备。大不了完事之后，等这事过去了，我回去给他们跪下呗。行了，别老问我了。你呢？这么多要账呢，应付得过来吗？
3: 我这边10个窟窿等着填呢。我要是有9个盖儿就好了，可惜我只有仨。你说我能怎么办？啊！不过欠村里土地租金的事，你得抓紧办了，越快越好。怎么了？
5: 没事，放心吧，我去办。
3: 现在法院只没收了堆场的货，堆场的土地使用权还是我们的。别等到官司打完了，地也没了。
5: 咱进口的那批钢，你是不是还没有打算出啊？
3: 赵总说还有反弹的机会，先不甩货。我信他，你呢？
5: 赵总出事了，你知道吗？
3: 什么事啊？
5: 被枪指了。要不要打个电话给他？
3: 打电话说什么呀？心疼他，可怜他。 我性格一样，最恨这个时候有人可怜他。算了，不打了。
5: 行，你信他，我信你。
6: 回队长了。
3: 哎，你等我身体养好了，我去替你的班，不能磕你一个人走。
5: 行了，你爱你养的吗？走。

0: 出发了啊！
1: 好，
0: 哎，你就别弄了，我赶紧上车，要着凉了。
2: 娘，我要跟你同甘苦共患难。
0: 你别闹，
2: 我就要吧。
0: 你们抓把紧了，我先出发。
1: 好嘞，
0: 注意安全，
3: 来，快快
0: 上车。
3: 上车。
4: 冷不冷？哎，你说你跟着我干嘛呀？又苦又累的。
2: 不乐意，管我！这是我妈可怜你帮我安排的活，我不得监督呀、啊。再说了，你还欠我钱呢。
4: 行，人都给你，

实啊。哎哎，干嘛呢？开车呢，别闹。

0: 样嘞？
1: 你哥怎么样了？
2: 哎，能不能等会儿？就差这一会儿了。啊，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打电话过来问候一下。
3: 你呀，别老跟大祸临头似的，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
2: 我就是那个个高的。
0: 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但是用你这句话，我真的很感激。
2: 我跟公司的法务、财务都开会沟通过了，都是我下属嘛。
4: 项目是我经手的，合同是我主持签的，在这里边我没有拿一分钱好处，所以不怕他们查。
3: 但是有可能啊，他们会给你打电话落实一些事情，你呢也别紧张，就实话实说就行。
0: 对不起啊，给你添麻烦了，我知道你压力特别大，我也在拼命的想办法。
1: 你放心，我会挺住的。
2: 干什么事儿没压力啊？我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这笔生意是对的。
4: 这几年国际钢价已经要跌破成本价了，欧美国家有建设饱和问题，但是国内一切才刚刚开始。
3: 这是个机会，明白吗？
0: 我记住了。

0: 忙呢。哎，
1: 都花死了。
0: 忙呢。忙着忙着忙着忙着忙着。呀，今儿下雨不少啊。哟，
2: 你这牛，
0: 我
2: 东西收了。
0: 找村长聊聊，送礼来了。呀，别收啊，添上筷子一块吃。村长，
2: 你赶紧把地还给我们，一会儿他们再砸你一顿，我可拦不住。
0: 您别拦，我刚跟他们都打完招呼了啊，我是来给村长送礼的。
3: 走，咱们出去聊聊。
0: 走。
3: 哎呀，
2: 先别动手，要打旁边打去，别溅一身血。
0: 我跟村长聊会儿，聊会儿啊。
1: 这一道，
0: 哎呀，
1: 是不是没皮没脸啊？

0: 来，村长。
1: 哎呦，
0: 哎呦喂，
1: 这一道，
0: 哎呀，哎，
1: 嗯，是不是没皮没脸啊，
0: 村长？哎，啊，您看一下啊，这个合同您签的字吧，对吧？您不能想租就租，不想租就不租啊！啊，我们现在是债务官司，这没杀人没放火，您凭什么不租给我们呀？是不是？
2: 凭什么？在这施工那么久，你们用过村里人吗？现在堆场又被法院查封了，谁知道你们哪辈子能把租金还上啊？
0: 哎，知道您担心什么？这是我兄弟拉沙子赚回来的，今天早上刚到，我马上就给您送过来了。
2: 这才多少钱？这根本不够啊！
0: 哎呀，我多送几趟来不就够了吗，村长？啊，以后每个星期我都把钱给您送，咱这合同还得履行。

0: 吃饭呀，看我干嘛？
1: 你怎么还吃啊？你想想办法把房子从法院拿回来。
0: 没办法。
1: 那你把那50万还给我也行。
0: 您去我那屋看看，那一摞写作书呢，都是催债的。
1: 我不干，我跟他们能一样吗？我是你爸，是你亲爸。
0: 谁都没有用，就是没有钱。
1: 你这是人话吗？你当时借钱的时候可不是那么说的吧？你做生意可以，你卖飞机、卖大炮、你卖原子弹，那你不能赔了拿我们的钱赔是不是？你想想看，我给你六阿姨容易吗？这把年纪头发都白了，倩倩她年龄还小，用钱的地方多，你说不还就不还了啊？我告诉你啊，陈宇宙那边我就打听过了，法院我也找人去问过了，你要是真不还的话，我就跟你的朋友挨个说你是什么。
2: 说什么呀，你再喊更没有钱，坐呀。
1: 什么东西？
0: 还有亲爸，你亲爸这么对我啊，你现在让我怎么办？我现在就是没有钱，我去卖血卖肾，你看能卖多少钱？
1: 你这不就是耍无赖吗？你怎么能这样对你亲爹呢？啊，不孝，没有信用。
0: 别演了你，你逼死我也没用。
1: 你不给我怎么办？那个家伙还回得去吗？你刘阿姨她不得骂死我？
0: 行了行了行，你那点钱呢？我不是还不起，给我点时间。
1: 那我明天再来。
0: 你听不懂我说话吗？我说给我点时间，不是明天。
1: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姑奶奶。你还吃？
0: 嗯。夜半天了不累吗？你吃点呗。
1: 家里还有两个饿着。服务员，打包。
3: 兄弟，不是你们晚上不睡觉啊？别人一天一趟，你们一天三趟，赚钱可以也得注意身体啊。是不是
4: 赚钱吧，还怕累？
3: 是是是，
4: 你下回有活随时找我。
3: 放心吧，啊，
5: 正好。哎呀，
4: 行，走了啊，
3: 要注意身体啊。
4: 谢谢。
5: 我想好了，我们这车队啊，规模还是得再扩大，以后你就出去谈活，不用开车了。机关里我认识的人多，找点活很容易。我负责财务，你负责运营，行吧？跟你实话，
4: 我得跟我老大商量一下。
5: 老大，老大，总是你老大。哎，我跟你说，我妈上次可都问我了啊，你跟你的老大什么关系？
4: 什么什么关系啊？姐弟关系，公司领导。
5: 公司领导是吧？那公司跟车队不都分开了吗？你说骗我？
4: 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再说了，公司分开了，情感分得开吗？而且公司现在还有债务，我有责任。
5: 黄小琴有什么责任？她是你妈吗？
4: 别提我妈啊！也别那么说我老大，你怎么谁都敢点啊？
5: 行。
4: 干嘛？找什么呢？
5: 你别跟我走！
4: 哎，别呀、啊！哎，你有话好好说。干嘛呀？
5: 都让开，让开！
4: 你怎么那么暴躁呢？
5: 我就是暴躁，怎么了？
4: 就你这样，一共谁敢娶你？
5: 你还不娶我呀、啊、你？
4: 滚、哎！滚！滚！
5: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周科长，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您也是太忙了啊。那个是贷款的事啊，拜托您啊，谢谢你啊，帮我抓紧一点。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吴老大。
1: 哎呀，这办公室真气，我每次来啊，我感受都不一样，这风水也太好了，阳光

0: 普照，
1: 紫气东来。我跟你说，就这办公室绝了。
0: 小乔啊，我这忙着呢，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啊。老大，帮我一把，这都大半年了，这次幸亏我可能真的扛不住了，帮我一把。我真有挺多的事儿，啊，你的事儿回头再说，先回去吧。
2: 老大，你放心，我不是来跟你借钱的，我房子抵押出去了，债呢还上一点了。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保住我的厂子，这个厂子你也知道，不能停，停一天咱赔不起啊。我眼看着刚才就没了，我现在恨不得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搁到锅炉里给它炼了。
0: 没原料了。那你打算要多少吗？
2: 3000吨。不不不，你要是为难，1000吨也行，先救救急。
0: 要不先这样吧，给你1000吨，不赚你的钱，就按成本价。
2: 不，我要是有钱的话，我坐在这跟你聊这个干什么呀？我不就是没钱吗？哎呀，
0: 老邱啊，不是你一个人难。你看我这欠我钱呢，我要不回来，追我债呢，后边跟着一大堆呢。我跟你说心里话，这关我能不能过去，这都两说着呢。
2: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对吧？你再想想办法。
0: 别说了啊，赶紧走吧，我这好几个电话要打的。
2: 别，你再想想办法。

0: 你可是我大哥。哎呀，大哥又怎么了？我又不是你爹，你自己争点气不行吗？
1: 你说什么？我不争气，我再不争气也不像你似的傻不愣登的在国外让人骗得团团转。兄弟们要不是听你的，跑到国外做什么生意能混得今天这个惨样吗？还有当初是谁说的，如果靳废刚出了任何事儿，他全赔，怎么着不认账了？你也别跟我废话了，你不是不给刚吗？可以，你还钱。
2: 不能这么没日没夜的干，命就长了。
3: 不这么干怎么挣钱啊？来，
2: 叔叔，不用说，我还先摸你呢。
3: 行，
4: 注意安全。
3: 跟老板说，再给我们优惠点啊！
4: 哎，好嘞，好。

0: 别管，接着睡。
1: 不是，天都要亮了。哎，你这第几趟了？
0: 最后一趟。一会儿把这钱给小陈送过去，让我睡一觉，你送过去。听话，嗯。
2: 哎，别睡了，出发。

0: 们怎么回事？车怎么翻了？晚上也干活吗？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就小童。
1: 啊。
3: 许白菜。
2: 没事吧？
3: 你不知道吧？唐小琪为了给堆场还债，每天拼命去拉沙子赚钱。他这么做不就是为了你吗？

0: 要不是童浩奇天天没日没夜的去干活，你以为堆场这半年来的租金、人员的工资都哪儿来的？天上掉下来的吗？想不通，许半夏到底哪儿好？
1: 来了，
2: 孙医生，怎么样？
1: 他现在有多处外伤，还有骨折，最严重的是胸口有玻璃异物插入。我运气还不错，玻璃异物离气管和脏器还差那么几毫米，现在马上手术。我知道，我知道，已经安排了最好的医生。
3: 你们谁是病人家属啊？
4: 我是，
5: 我是。
3: 因为马上手术需要家属的签字，
4: 我签。签。
3: 你们到底谁是啊？
4: 他是我弟，我签。
0: 我是他媳妇儿。
3: 那你们去把住院费和手术费交一下吧。
0: 你干嘛去？
4: 我去交钱。
0: 许半夏，你拿这个交钱啊？
6: 堆场那边等着呢，但是小陈早上就要给人送过去的。
1: 我来交。就当我给你先垫上，
0: 快点去，我怕那边出事儿。
4: 就当是我跟你借的，我一定会还的。
7: 都说了，都大半年了，还看你，你能不能有个准日子啊？这一天拖一天的，什么时候是好的？
8: 这我们钱不还。
7: 快快点行吧，你天天在这儿，哎，不也挺好的？
8: 三条，
9: 不要，来，
7: 来，喝茶，来来来，
9: 刚好，
7: 来，
9: 不要，
7: 这个续上，续上，
9: 走，来，
8: 慢点，
9: 听你，
7: 来来来，来，
9: 不要，不不不，
8: 哎，起吧起吧，走，哎呀。
7: 那个大哥，你们先玩着啊，晚上我请诸位吃海鲜火锅啊，大家玩着玩着玩着玩着。
9: 来呀，快点！
7: 祖宗，你来这儿干什么？你赶紧回去。
4: 小童拉沙子，出车祸，现在在医院抢救呢。
1: 没事吧？
4: 没事了。

0: 你怎么什么都不告诉我呀？说话呀！
1: 跟你说了也没用，你自己都一脑门的官司。放心吧，相信我，这我应付得了。

0: 碰了，你爸怎么办？
1: 来，
2: 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3: 来，来，来，来，
2: 什么呀？
3: 我知道法院已经查封了你的财产，如果拍卖的话，我的这部分先还掉。
2: 我现在有急事呢，别给我添乱。
3: 哎，来来，你过来，我跟你说啊，我找你签个名有那么难吗？我是你亲爹。
2: 您这个我签了也没有用。
0: 哎，
4: 不想女婿败下，把那亲人无情的养老金全给拿走了。
5: 许叔叔，你别别别，
4: 签了。
5: 许叔叔，你这这，你看什么看？这，
6: 许叔叔，你别别，许叔叔，你听我看，
5: 看这看什么看？
3: 签不签？
5: 好，也来要钱的，都往里边去，看什么看？这里边这，进，别看了，看什么？没什么好看的，玩命的。

0: 手术很顺利，别担心。
1: 你妈呢？
0: 走了，她说她去拉沙子，她要保住董小七的车队。她现在轻度贫血，需要休息，补充营养。她身体素质好，很快就能恢复的。

0: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有什么我能帮得上你的吗？
1: 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都帮不了我，谁都帮不了我。
0: 生意的事儿我不懂，我是个医生，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只要身体好好的，其他都不重要。
2: 二位老板，您看这个灯，这全都是我们新换的。
3: 我说你们这是车呀还是破烂啊？怎么都破成这样？
2: 您呐，别看这些车它又破又旧，好开着呢，是吧，兄弟们？
4: 王一头，你账不好吧？
2: 这车呀，也不能分了公司。这辆车给5000块钱。
5: 我看你们谁敢动！
6: 出去，
5: 不卖！
3: 这是谁呀？
2: 你到底是谁呀？
5: 我是谁？你不认识吗？我看童亚琪从医院出来，你还敢不敢问？走，听不见吗？走！走不走？
3: 不买了，不买了！
2: 你不得有病吧你？要有你说话的份吗？你别以为我不敢动你啊！
5: 动呀！来打我！现在就打我！
7: 你干啥呢？
8: 我行了，老大过来出院了。
2: 那打完出院，我们全他妈饿死了！你们，你以为我想卖吗？你们把挣的钱全都给他取盘下，给他堆上！王伟的女儿考大学，川子家没有米下锅，我老娘连药费都没了。你说怎么办？你说。

0: 我跟曹阳琪现在兜里确实没有钱，
1: 那你在这说个屁呀你！你给我！
0: 我能保证的就是，以后这车队赚的每一分钱都给你们，还要算上利息，我不管想什么办法，我一分都不会少。
2: 老大现在还在医院，谁在带头？
0: 我带。

0: 我正开会呢。
1: 那你能不能筹到钱啊？
0: 我这不是正在跟银行人聊这事儿呢吗？你别老催，催你解决不了问题啊。
1: 别跟他玩瞎忙，我告诉你，再有十天没有钱的话，厂子可就停产了，我跟你说。
0: 行，我知道了。
2: 爸那边能不能借我点？
3: 你什么意思啊？我爸已经把棺材本都给我们了，你还想要什么？
0: 哎，实在不行，我要不先把那房子给卖了。那等我回来再说吧，啊，宝儿。
4: 哎，
0: 最近啊是挺忙的，一直没有时间陪你，没生我气吧？
4: 当然不会了，冯哥。
0: 哎，
4: 你最近是不是挺难的？
0: 没有啊，谁说的？厂子那儿忙，那是因为出了一点点小状况。忙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事儿吗？还能应付，能应付啊！什么意思啊？
4: 我把你送我的包卖了。
0: 都卖了？
4: 嗯。
0: 你今天过生日，我送你的包。
4: 卖了。
0: 那咱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送你的鳄鱼皮那个呢？
4: 都卖了，一共卖了95000块钱，然后这里面还有10万块钱是我这几年的积蓄，还有我家人给我的嫁妆。
0: 宝儿，这钱我不能要，你给我拿回去。
4: 不是，你现在不是着急用钱吗？你就先拿着用。
0: 没怎么干的，你之前已经给过我钱了，这钱我真不要，你给我收回去。
4: 冯哥，你是不是没把我当自己人？你要是真把我当自己人的话，这钱你就拿着。
0: 宝儿，你听我跟你说，这个是你最重要的，
4: 你才是最重要的。

0: 徐老板，您为什么非要提及二审？我就不明白，这个官司您是肯定打不赢的，这你心里也清楚啊。哎，您直说，还是得打，大半年了，这滋味啊，我都觉得难受。
1: 来了，徐宝，
2: 你先进去吧。
0: 好，
1: 徐宝。在这等您呢，是想告诉您，今天二审开庭，我没办法，一会儿当庭就会向法院申请执行。至于这执行下来什么结果，我想您心里比我更清楚。要是破产清算，又是拍卖的，流程复杂不说，时间也长，所以要不然咱们就再聊聊。徐总，咱们呢是朋友，我呢是真心不想和您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咱俩之间达成和解，走这个调解程序，这对我们而言是最好的结果，您说呢？
2: 你开出的条件我都接受不了，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调解。
1: 看来是没得聊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啊，你已经拖了大半年了，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庭上见。

0: 赵总，这些单子呢？他们说报不了。
1: 连这个权限都改了。
0: 现在总公司那边在查你的所有账目，说结束之前呢，不能报新的。哦，对了，赵总，麻烦您把那个96年还有97年的所有合同都拿给我吧。
1: 你什么意思？
0: 这哪是我的意思，这都是总公司的意思。

0: 你怎么来了？
1: 你们公司法务请我来的。
0: 能扛多久就扛多久，有我呢。
1: 你能扛多久？这几天我总在想，如果当初我没有听你的，我割肉出活，没有那么贪心就好了，我不会把你害成这样。
0: 害我什么了？我现在也挺好的呀。咱们之间没有谁欠谁的，这就是一笔生意。你要是现在出了，那咱俩才死定了。
2: 徐总，徐总，你怎么在这儿呢？史蒂夫先生已经在等你了。
0: 秦方明，我怎么不知道公司请了徐总？
2: 哎呀，这个，
0: 你们故意瞒着我。
2: 赵总，你就别为难我了。徐总，

0: 400亿吨，这是什么意思？
1: 赵总知道这个事儿吗？
0: 之前我跟贵公司的合同是跟赵总签的。
2: No， Mish， 你搞错了，这个合同的账是公司的账，本来下面是这样做不符合规矩，但是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所以公司不拒绝了。现在拖了这么长时间，也够我们的野力了吧？
0: 能再多给我一些时间吗？为了等待钢价回暖，我们撑了这么久，如果我就这么签了，我将面临着破产。
2: 我当然明白，但是公司不是我的，也不是西米斯，整公司现在在追这合同，今天给你这一份信息是公司的意思，废管价格这么低，而我们公司愿意把你所有的所有废管，不管标准如何，一次性50000吨量全收掉，这个已经是公司很大的诚意。
0: 400亿吨，现在外面的钢价还500多。斯蒂芬先生，贵公司就是在帮我吗？
2: 50000吨量，哪个公司敢下手吃这么多？我个人觉得这个账是你最好的选择。
0: 最好的选择？
2: 当然。
0: 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合同有修改，要谈我还是跟赵总谈。
2: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个公司决定今天请你来，就要通知你，如果你不执行，那很遗憾，我们只能起诉你。
0: 你没有这个权利，我要跟你们总公司聊。
2: Miss Xu， 合同上的写的很清楚，废管到货以后，不按我们的公司意思来定，那是商业欺诈，你明白吗？我这半年没有找你，因为外面的西米斯。也不是他，公司不回头这么长时间，赞成的这么大的诚意。

0: 徐曼莎，把笔放下。Steve， 我还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没有被解雇，对吗？赵总，Smith，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只是公司的一时情愿之中，
0: 我签的合同我来负责，
2: 你怎么负责？

0: Steve
1: 这样你敢行不行？海岸我之前签好的合同内容再延期半年，可以吗？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知不知道金阳做是牺牲公司的利益啊？你知不知道他签了这份合同他就会死？这家公司是要赚钱不是要人命。
2: Smith，我们是赚钱做生意，不是做慈善。你要搞清楚公司的利益大于钱。
1: 我没有在做慈善。
3: Steve， 你算过一笔账没有？你自己看看，400块钱一吨，你买他5万吨钢是多少钱？
1: 2500万。可是
3: 你知道公司给了他多少钱吗？3500万。
1: 我问你，剩下的钱谁来补？你吗？还是他？你就是杀了他，他也给不了你这么多钱。
4: 那你能保证这些钱能回来吗？不造成公司的战争，
5: 能不能保证？

0: 但是我知道，这份合同要是签了，公司的利益损失就变成了事实。半年，也许用不了半年就会有转机，可以吗？给我半年时间，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哎呀，我想告诉你们，只要我在这家公司一天，我就不允许这种情况再发生。我还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1: 就按照斯蒂夫的方案吧，你帮我再抬高点价，帮我争取一下，与其给别人，不如给你。
0: 你知道如果同意斯蒂夫的方案，除了你会死得彻彻底底之外，还意味着什么？还意味着我对你的信任、支持，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全都是错的。我不能接受这个错误。
1: 赵总，我撑不住了，我被人起诉了，很快就要被执行了，再过几天那些钢业已经不是我的了，我还要背一身债。如果我同意史蒂夫的方案，至少我还能保全你。

0: 就算你同意他的方案，就真的能解套吗？欠那么多钱呢，你还不起的。我们已经撑了这么久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再继续扛下去。春天会来的。
1: 熬了大半年了，春天哪一天会来啊？
0: 会。

0: 哟，
1: 喂，
0: 赵总也在啊？
1: 郭总，就等你呢。来，来，
0: 好，好，徐总。
2: 郭总，你也知道，那批废钢其实是赵总公司的。
0: 徐总说的是，那正好今天赵总也在，咱们仨就正好一块聊吧。谢谢啊，
3: 何顺，
0: 谢谢，谢谢。看来赵总是知道了我和您之间这官司的事儿了，是吧？
3: 知道。
0: 徐总，再过几天法院的判决结果就下来了，然后就是破产清算、拍卖。
2: 哼，
0: 你有什么想法啊？你今天都可以跟我说。
2: 我今天约你来也是想跟你好好谈谈。
0: 是。
2: 郭总，迄今为止我欠你130万，对吧？
0: 嗨，
2: 那我们就按照你之前提议的，我按350一吨给你2800吨，另外的30万利息单算。我只有一点，这批废钢什么时候出手还是我说了算。
0: 徐总，您说的这个好像是我半年前跟您的提议，这么长时间都过去了，法院的判决结果都下来了，您还想着回到原点，这现实吗？这就是您的诚意？
2: 我已经让了这么多步，这还不算诚意吗？
0: 当然不算了。
2: 那你想怎么样？
0: 那我就直说了，徐总。
2: 您说。
0: 徐总，我知道荣四公司给您开的价格，咱们也算是老朋友了，对吧？我不会亏待您，我也按照荣四公司给您的价格400一吨，我要你那全部的50000吨废钢。50000吨就是2000万，抛开您欠我的130万，我再支付您1870万，您看行吗？
2: 你哪儿得来的消息？

0: 那我就直说了，徐总。
1: 您说。
2: 我知道荣斯特公司给您开的价格，我要你的全部的50,000吨废钢。我也按照荣斯特公司给您的价格400亿吨，50,000吨就是2000万，抛开您欠我的130万，我再支付您1870万，您看行吗？
1: 你哪儿得来的消息？
0: 赵总，您公司的副总是姓秦吧？
3: 啊，对，是姓秦。
0: 赵总，心里话啊，您说与其把这些货给那些东南亚人，您不如把这批货让给我，咱们也至少算是老熟人了。你有什么想法啊？个人有什么诉求，您都可以跟我说，我郭启东尽可能的全都满足您。啊，你想想，
3: 来坐下说，坐。
0: 哎，好，你也坐着。来来来。
4: 当然了，我们请你来，也是希望你能最后撤诉。你知道你提的条件我们不会答应的。你也知道这笔钢是我的，许白下做不了主，郭总是生意人啊，这笔账能算清楚。最坏的结果，这笔钢拿去拍卖，那么不管是钢还是钱都不会如你所愿。郭总是聪明人，何必呢？两败俱伤，得不偿失的。这样，我就替薛董做主，3000吨，好吧？至于你想要50,000吨，那门儿都没有。那30万利息，就按薛总说的，咱单算，相互给对方留条活路，日后好相见。
0: 赵总这是还想着以后呢？啊，也对呀。要不是贪婪，你们怎么可能进了那么多废钢？当初有多贪婪，现在就有多被动，对不对？可惜啊，我这人不认以后，我只看现在，我只知道再过几天你们就完了。赵总，那我不管啊，我再好心地劝您一句，您今天就得给我个结果，这批钢您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再过几天，您那众星捧月般的小洋人的日子可就没了。
4: 哼哼。

赵总，我可不是。哎，你个太监，太哎呦，哎呀，哎呀，去，在，大人啊。

0: 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了？怎么不接电话呀？
0: 我有点不舒服。
1: 没吃饭吧？我带了吃的。你实话告诉我，你到底遇到什么难事儿了？
0: 不是我不说，是我说了也没有用。
1: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再这么下去，身体一定会垮掉的。到底什么大事不能先放一放？每天像坐在火山上一样，不就是缺点钱吗？别想着一个人扛，我们可以一起分担，一起想办法。
0: 你是不是还要去工作啊？一会儿吃完，你把碗放在这儿，我自己吃吧。
1: 我来收拾，你去休息。
0: 我有点晕，我进去躺一会儿，一会儿走的时候把门带上。

0: 去。
1: 我刚才说的，你都听见了吧？我觉得你缺一个人照顾你，看着你。你每天在那儿琢磨这个琢磨那个，很快心血就会熬干的。我不是生意人，我也不懂，但我知道，你再怎么熬下去，也熬不出钱来。我想说，我能躺那儿吗？
0: 你可以躺，但我不认。
1: 不认是什么意思？
0: 老苏，你是个好男人，对我很好，我心里都知道。我有认真考虑过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也努力过。是感情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将就，我也不能勉强自己。那两个人在一起，也不能是靠感谢和努力来维持的，你说对吧？我也不是那样的人，你能明白吗？但我还是拿你当我最好的朋友。

0: 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许半夏，
1: 在这儿呢，掉来。
0: 快看电视，看电视，财经频道。
1: 啊？什么频道？
0: 财经频道，快！
1: 黄庆。

过连续8个月的钢铁市场遇冷之后，随着国家基础建设及推动房地产市场政策的陆续出台之后，到目前为止，中国钢材的价格指数已经达到了108.17点，短短几日，环比上升3.67%，同比上升1.78%，升幅1.67%。明年第4次进入到最兴旺的需求发展时期。

0: 对，这样子。
1: 我真是你们大爷的！
2: 老婆，
1: 我真是你们大爷的！真是你们大爷的！钱吗？老子怎么给你们钱？给你们！

0: 赵总，这怎么样？您亲自收拾呢？来，我来，我来，我来。您之前那屋啊，已经给您打扫干净了。
1: 谢谢赵总，谢谢赵总。

0: 还不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然后啊把生产要抓紧，这个量还得要上去，速度要加快啊，
1: 好吧，
0: 过去吧，盯紧点。哟，来了，
1: 来来来，我这次啊咱们要多点，
0: 想要多少要多少，都是哥们儿，随便拉，
1: 多谢多谢，你在我心目当中永远是这个。
0: 现在啊生意好起来了，钢价也上去了，
1: 保全们啊，咱们俩这儿辛苦都苦哈哈的，你那儿拼了命的炸，我这儿拼了命的藏，你看人许半夏那块倒腾点废钢，一手进一手出，钱就挣着了。你有空跟他聊聊，看能不能让咱兄弟俩也悟一悟。
0: 你这个小子什么钱都想赚，我张不开口，你自己说去。
1: 那怕什么的呀，有钱大家一起赚，有渠道大家一起分享，面子又不值钱，你跟他说什么，跟他说什么。
0: 说不了，这小姑娘啊现在是越来越厉害了，
1: 你再跟她说说吧。
2: 回来记得打牌啊。张总，张总，这是您的。哎，涛哥，这是您的。
3: 现在孩子比咱们多了呀，我先付定金。

0: 秒钟。
1: 我的天哪，
2: 厉害啊！
1: 小姐，
3: 刘总，刘哥，好久不见。
1: 可不是，真是好久不见了。
0: 是啊，这一晃大半年没见了。哎，我说小雪，你这算是挺过来了啊！
1: 是啊，
0: 真是替你高兴，
1: 真是了不起。
3: 我们都挺过来了。
4: 徐总不是一般人啊，这么大点风浪能过来，
0: 必有后福啊！啊，
5: 你看看人徐总这面相，
6: 那就是富贵相啊。
3: 徐总还会看面相，去看看他。
0: 嗨，我面相也好。
3: 黄老大，咱们进去聊吧。
7: 走走走，
8: 好好好，来。
7: 谢谢谢谢。
9: 今天请几位大哥过来，主要是有好事儿想跟你们商量商量。一个呢，是我从黑海那边的渠道已经打通了，第二批货李宁下的订单正在漂洋过海过。那
7: 个小雪，你这第二批货有多少啊？
9: 10万吨。
10: 那徐总，那接下来你的意思呢？
3: 那我的意思肯定是大家有钱一起赚呀。
7: 真的呀？
1: 哎哎哎，稍等稍等啊，这得说仔细点，怎么赚？
9: 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手头上钱也不太够，我希望咱们大伙凑一凑，争取把这批货给吃掉。
7: 好，
9: 我呢，3万吨，吴总3万吨，邱总2万吨，冯总2万吨。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那具体怎么分呢？还是几位大哥商量之后咱们再做决定。我就欠个线搭个桥。
7: 好，哎哎，我说什么来着？人家小许心里头一直想着我们几个呢，我没意见，我举双手赞成。
10: 啊，我不光是赞成，小许啊，我真是服了你了。
1: 哎，我可不是单单是服啊，我是服的五体投地啊。徐总，不说别的，格局，
7: 嘿，
1: 格局，
7: 这词用得好。
3: 徐总，过奖了，过奖了。要我说，我还是要感谢吴总，要没有吴总带我去进废钢。我怎么会有今天？哎，
7: 咱不聊这个，不聊这个啊！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客，谁都别跟我争啊！
1: 哎，不行不行，今儿晚上我请客。
7: 我说咱不带争这事儿，
1: 好吧？别别别，今儿这个必须得我，
7: 地儿我来定，好不好？
1: 地儿你定啊！
5: 但是也难得呀。
3: 等等等等啊！几位大哥，我还有个重要的事儿。
7: 哦，你说你说。
3: 今天最重要的事儿，还钱。
7: 我看看人小
3: 邱总。哎，哎呦。当初要不是您借我100万，我不可能出得了国，还有20万利息。您说好。
1: 哎，哎，
10: 求都不好意思，
7: 赚钱了更高兴，是不是？
3: 高副总，这是130万银行本票，您收好。要我说，郭副总非常有远见。当初我建堆厂的时候缺钱，郭副总在我这投资了100万，我答应给他30万利息，你看这不就赚了？几位大哥，做个见证啊！

0: 等会儿，您哪来的这么多钱啊？
1: 我没有。
2: 裘总，要我说，郭副总就是一个人才，他可以精准的计算出你每天的出货量。哎，我去看过你厂子了，只要计算好每天的进货量，那连多放一卷冷轧板劲儿都没有。那切割的时候再讲究一些方式方法，那切割下来的废料当废钢卖，多一卷少一卷的，这钱不就来了吗？

0: 你这不光是打了人家的脸了，现在
1: 放开人家！行，
2: 裘总，
0: 别动了！
2: 裘总，你这账本搁我这儿快一年了，也不合适，你赶紧拿回去吧。里面有问题的地方我都标注了，问题还不少，你回去好好翻翻吧。
0: 我记住，你当上吃牢饭了。

0: 哎，胖子，五月份的运输单你对完了吗？我住一下。
1: 23,800。
2: 进
1: 进。
2: 哎呦，
3: 团姐，
2: 徐若，
3: 小陈，哎，
1: 来了。啊，给你钱。
4: 这么忙啊？
1: 您最近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1: 不错。哎，
2: 这是您的。
5: 啊，连本带利还给您，您点点。
4: 其实这些不重要，这些是小事儿。我来找你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5: 什么事儿？
4: 这半年我知道了，你呢挺辛苦的，也挺累的，你的身体又不好，都是刘阿姨啊，她逼着我这么做的。但是你心里很清楚，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面，我是
1: 别来前奏了。您看我这公司180件事要忙，而且马上就要搬了。说重点。
4: 重点是我在酝酿啊，你给打断了。
6: 我想说的是，我们俩的父女之情是血浓于水的，
4: 远不是这些个啊俗气的金钱它能够代替的。啊，咱们不能有铜臭气，咱们俩之间。
1: 我就是个生意人。我这半年受的罪呢，你要是心疼我，我建议您也拿点现金来补偿我。您要非跟我谈感情，我现在没空，有事儿您就说，不说拿着钱你赶紧走。啊，
4: 好，好，我懂了。倩倩，进。
7: 姐。
4: 准备，开始。像妈妈教的那样。
7: 正在开，树上果儿等人摘，等人摘。LA LA， 树上果儿等人摘，等人摘。塞了塞了塞了里哎了里哎，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请你留下来。哎了哎了里哎了嘿。
4: 哦，还会转。
2: 啊啊啊！

0: 小时候啊，你的乐感和节奏感比倩倩强，就是太可惜了。
1: 我就听您前半句啊，就当您夸我了。
0: 我说的是真的，那时候你站在床上面唱歌可……
1: 我那会儿都没正经弹过钢琴，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是拉手风琴。这么大的琴，家里搁得下吗？
0: 能，不行的话，我把两个房间中间的墙给它打通。
1: 您不是说给我住吗？您打通了，那我住哪儿啊？都您的。
0: 家里边的事儿啊，有时候我真的得需要你替我装装面子。孩子也大了，我这个当爹的也要脸。
1: 行，面子定了是吧？
0: 定了，定了，4800。
1: 行，我去付钱。
0: 哎哎，
1: 工作人员忙着呢。
0: 对。
1: 行。

0: 这是你应得的。能撑到现在，全是你的功劳。我现在好的差不多了，你以后就别跟着车队跑了，交给我吧。
1: 你什么意思呀？这车队，我是只有功劳啊。
0: 都是你的，行吗？
1: 油腔滑调的，你呀，就先好好养伤吧。
0: 行，随你放吧，反正都是你的。说真的，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谢谢你。要没有你，我都不要干。
1: 少说点废话。陈小琪，没遇见你之前，我都不知道我要干嘛。但是现在我告诉你，每天过得都很踏实，我很开心。

0: 二姐。
1: 哎，你有手吗？
2: 有啊。
1: 哎，你他妈不敲门，滚！
2: 啥也没看着。
3: 大白天。还不行啊？
2: 这发动机的年纪都快赶上我了，不光这辆，那辆也不行了。
3: 还几辆能用？
2: 报废了五辆，还有七辆也快不行了，勉勉强强能开了，就三辆。
3: 唐琪，唐琪，
1: 怎么了？哟，徐总，哎，您这么忙，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4: 我就不能来看看？快好了吧？
1: 啊，差不多了。愣着干嘛呢？叫人呢？
5: 来！

0: 这大半年你们用的就是这些破车把它杀走
1: 啊，看着破但车都挺好的，就是用的有点勤，不好看而已。
0: 换吧，都换新车。
1: 也不用， 这车都能用。
0: 把这些破车运到堆场，以后这些就是废钢。
1: 真不用，老大，我们车队自己。
2: 我说换就换，别废话，拿着。
1: 谢谢老大。行了行了，干活去吧。
3: 这回是杜峰吗？杜峰，
0: 头发太丑了，赶紧剪了吧。
1: 剪剪剪剪，马上剪。
0: 把这个签了。还不看？哎，
4: 你不会又骗我吧？
0: 我和小陈商量了，把你的车队重新并回来，我俩恢复原来的股份，你没意见吧？
1: 我没意见，都听你的。
0: 行。
4: 哎，高总。
0: 高总，你俩跟我说一下，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2: 什么叫进展到哪一步啊？谈恋爱懂吗？
0: 你打算跟你妈怎么说呢？
2: 关她什么事儿啊？
0: 我约她了，她一会儿就过来。啊？
2: 不是，你约她来这儿干嘛呀？
0: 我主要是为了还钱，但是趁她没来之前，你们俩还是跟我好好交代一下，进展到哪一步了？
1: 嗯，这我俩是吧？

0: 呀，来了，不行不行，
1: 佟少奇，
0: 妈太凶了，
1: 凶什么呀？徐文夏，你不是要还我钱吗？把我约到这儿干什么？
2: 高会长，您说好，
1: 还算利息了？
2: 算了，这次真的感谢您。
1: 没什么其他的事，我先走了。
3: 妈，正好你今天到了，顺便告诉你一声，我谈恋爱了。
1: 高兴一夜。你是疯了吗？你这大半年的，你闹闹也就算了，你是个大学生，你在干什么呢？跑在这拉沙子，大好的青春啊！
0: 不是，拉沙子怎么了？谁还不是大好青春呢？刚刚你也听到了，我们恋爱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0: 徐百夏，你上我家都答应我什么了？你以为这钱连本带利还完了，这事就过了吗？
1: 高会长，除了还您钱，我约您来也是想跟您好好说说他们俩的事儿。他们这大半年来经历了风风雨雨，我都看在眼里。小童跟心仪他们俩是非常认真的，没有在开玩笑，这我真的可以给您保证。
0: 你这么保证什么？
2: 毛姐，商场来信了，再不去蛋就被抢了。
0: 干什么去？
3: 拉沙子。
4: 哎呦，我去。
3: 你在这好好养伤。走，开车。

0: 徐万夏，他们俩到哪一步了？什么哪一步？我是说，我女儿这大半年住哪儿啊？她跟那臭小子，你是结过婚的人，你不要给我装糊涂。
1: 我不知道，
0: 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1: 他们这大半年都在拉沙子，觉都不够睡。不过您放心，要是程小启敢做什么对野猫混蛋的事儿，我踹不死他。
2: 大人也知道，这爱情来了，波涛汹涌，是分也分不开，拆也拆不散，越拆越紧，您觉得吗？小童虽然有案底，但也不是因为作奸犯科。他其实还是一个挺好的小伙子，您给他一次机会，相信他。
0: 我女儿绝对不可以在这里。高欣怡是个大学生，还是学国际贸易的，她英文很好，综合商业素质都很高，她应该有自己的价值。他可以去你那儿上班
1: 啊，
0: 他必须离开这个环境。如果他可以改变的话，一年以后到时候再说。
1: 行，没问题。
0: 你们家待遇怎么样？有没有社保福利呢？
1: 有，全都有。我们是正规企业。
0: 你打算一个月给他开多少钱？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7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会议指出，要引导大型银行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主力军作用，用好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加强对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的金融支持，持续做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金融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高质量数据集有效供给，人社行业大模型成熟完备，人工智能应用体系基本健全，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文化和旅游部7月8日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本次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近日，北京市重点工程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会址北人易创国际会展中心提升工程2期项目通过联合验收，项目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区域高端会展配套体系，丰富产业交流合作。原北京艺术博物馆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新建的北京艺术博物馆将落户北京城市副中心，该馆总建筑面积约11.8万平方米，其建筑设计灵感来源于博会古今、洞穿万象的艺术之眼，通过开阔灵动的展陈空间，让公众与艺术沟通对话紧密连结。
1: 说到财经热点话题啊，最近倒是有一个热点，那么欧洲呢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温考验。法国局部的气温呢是飙升到了44.3摄氏度，德国东部也录得了41.5度，多地刷新了历史的最高温的记录。但是有可能你想不到啊，在今天的欧洲装一台空调竟然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然而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款来自中国的免安装移动空调，不需要施工，不需要改造，插上电就能用，在欧洲的各大商场被抢购一空，甚至是一机难求。那么为什么欧洲人连装台空调都这么难？中国制造凭什么能够接住这波突发的需求？这背后又折射出了中国制造怎样的深层变化呢？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请到了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老师来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话题。周老师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那么在正式的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通过一段短片去看看欧洲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中国空调为什么会在那里卖到了断货。
2: 今年入夏以来，一场罕见的热浪席卷欧洲大陆，法国局部气温飙升至44.3摄氏度，德国东部达到41.5摄氏度，多地刷新历史最高温纪录。这届气象组织指出，欧洲正经历一轮非同寻常的热浪。但在欧洲装一台空调并不容易，历史建筑禁止外墙打孔，安装费高达1000到2000欧元，旺季排队动辄数周。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欧洲家庭空调普及率仅有约20%，高温之下制冷刚需集中爆发。一款来自中国的免安装移动空调，无需打孔，即插即用，在欧洲各大商场被一抢而空，有消费者驱车200公里只为抢到最后一台。中国空调正在欧洲一机难求。
1: 好的，回到模式呢，我们跟周老师来展开探讨啊。您看，确实啊，中国空调啊，在欧洲商场是一机难求。但是大家可能会好奇说，为什么是中国空调卖爆了，而不是欧洲本土生产的空调在那儿卖得特别火？欧洲本土的产能为什么没有跟上？中国制造又是怎么来接住这波需求的呢？
3: 我个人觉得呢，其实呢，这个空调的生产和需求呢，它是要有一个基本的条件的，就是它能够卖得出去。
1: 嗯。
3: 所以呢，在以前的欧洲啊，没有像现在这么热，所以它本地的这个生产能力是相对比较弱的。
1: 嗯。
3: 那么在供需之间去对接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中国的这个空调的厂商呢，它的这个产能是相对比较富裕的。也就是说，我们确实能够为市场提供非常充分的需求。
1: 嗯。
3: 那么以前欧洲没有这么热，所以它的本地的这些空调的生产厂，不管是最后的整机厂还是它的零部件都是没有配套的，即便有一些您刚才提到的欧洲本地的空调

0: 要生产厂，它可能很多的零部件也是要从中国运过去。那么最近几年呢，我们一直在推动中欧班列的建设。那中欧班列是一个物流的系统，
1: 是的，
0: 那么它在改变原来的这种国际贸易布局的情况下，它可以提供更加便捷、更加方便的一种物流的支持。所以呢，很多的中国的空调呢，在中国生产出来，再运到欧洲，其实它时间也差不了太多。它并不能够说这个欧洲本土的这些空调，它的生产的能力啊，包括它对于市场的满足能力就更强。我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其实我想也是反映了中欧之间的一种贸易的互补性。这也说明了我们中国的制造啊，中国制造的这些空调产品在欧洲确实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1: 周老师，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实这次我们的空调能够在欧洲市场出现爆单，除了我们造得出来、运得过去也很重要。所以呢，中欧班列这样一个货运的铁路的网络的覆盖，现在发挥了更大的价值。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叫含金量还在上升啊。那将来这个价值怎么能够被进一步的放大呢？
0: 确实，我们以前谈到中欧的合作，大家都考虑的都是两点之间的合作。像您刚刚提到，它是一个网络，
1: 就是 A 做出来送到 B。
0: 对，其实未来不是这样，因为中欧本身两个地方之间是有很大的空间的。这个空间呢，就是中亚，就是西亚，就是俄罗斯，所有的这些空间，这些国家都愿意参与到中欧的合作。所以，我想未来的中欧之间的合作呢，是更加的全面的。这种合作呢，能够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这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
1: 您就拿这个，比如空调，或者拿一个家电来做一个例子的话，比如说大家怎么参与其中呢？
0: 对，你看我们现在在中欧的中间有一个白俄罗斯啊，比如说白俄罗斯有个中白工业园，中白工业园里面就有很多的企业在做这些零部件呀。那么有可能我们的一些零部件，比如说我们的制冷剂呀，包括一些这种压缩机呀，就不一定完全在国内生产再运过去了啊。毕竟这些地方它生产起来这种效率会更高。当然呢，我想这样的一种需求呢，是基于市场的供需的关系的。我们也在推动包括像电商平台的这种建设，使得他们的这些物流体系可以跟我们的制造力形成一个有效的配合。大家在这样的一种网络下，利益联系更加紧密，也互相谁也离不开谁，我们就会有更加稳定的未来的发展。我觉得欧洲呢，这一次呢，应该把握这个机会，转变他们的一些这种有色眼镜看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原来的角度。所以我想，中欧的合作应该是更加的平等。我们像最近这个中欧建立了一个贸易投资的磋商机制，其实这些机制呢，就是要去有效的把握市场的痛点，去关注企业的关切，去真正的发挥市场的作用。我觉得这才能够形成中欧的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合作。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啊！中国企业也不像某些国家的企业，我们并不是为了去争取利益，我们是为了双向的合作和长期的发展。
1: 你看，无论是前些年当时因为能源的问题出现了一波中国的电热毯在欧洲出现了热销，还有就是我们记得巴黎奥运会之前，当时吉祥物差点没跟上啊，结果又是中国的产能把这样的需求突发需求给弥补上来了。所以通过这样的一种从整机或者说一个整个的产品到物流全链条的自主配套快速响应，我们看到似乎呢中国去应对这种突发需求呢不是头一回了。我们来具体的情况了解一下。
2: 2022年地缘冲突引发欧洲能源危机，当地民众冬季取暖成本陡增，中国电热毯、暖水袋等小家电快速完成产能爬坡，大批量出海稳定供应，缓解了欧洲家庭的取暖压力。2024年巴黎奥运会举办前夕，赛事吉祥物等文创需求集中释放。法国官方坦言，本土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200万个玩偶的生产，最终80%的吉祥物由中国义乌厂商制造，剩余本土生产份额的原材料与核心零部件也全部来自中国。中国制造再次补上了当地产能的短板。2026年极端高温下的欧洲，中国空调一机难求。3年3次，品类不同，场景不同，但答案相同。当全球出现突发需求，中国制造总能顶上。这不是偶然，全球80%以上的空调产能在中国。中欧班列15天横贯亚欧大陆，从研发到量产，从生产到配送，一套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让中国制造成为全球应对不确定性的稳定器。
1: 回到演播室呢，我们跟周老师继续探讨啊。确实是，你看这个不是中国制造第一次救急了。从之前我们说2022年的电热毯，到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吉祥物，再到这一次的空调，那么三次爆单的背后有没有一个共同的逻辑啊？
0: 我觉得这个共同逻辑还是非常的清晰的。这个逻辑就是说，当市场有需要的时候，哪怕是这个需要它比较集中，比较集中在某一个细分的品类，中国制造都能够去提供相应的满足。那么就像您刚才提到2022年，当时因为欧洲的这个天然气它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供应，所以它冬天又特别冷，

0: 贸易出口啊，尤其是啊出口的这个方向上，欧美都是一些主要的方向。
1: 对，
0: 那么欧美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那么这样的一种生产呢，形成了我们的一个非常有效的生产的能力。
1: 嗯，
0: 这种生产的能力呢，它对于市场的信息的敏感度是非常强的。所以，即便这一次我们看到远隔啊10000多公里的这个欧洲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特殊的需求，我们的生产的这个产品可以迅速的跟上。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一种能力。如果说没有中国，我相信欧洲很难从世界上任何的其他地方去买到他想要的这些空调，即便是有钱，他可能也买不到这些产品。
1: 没错，而且呢，其实要想买到这样的产品，首先我们刚才说得制造得出来，尤其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都针对欧洲市场的特殊的需求能够制造出来。
0: 欧洲有它的标准的。
1: 没错没错，有它的标准，有它的需求，有它的包括一些使用上的偏好，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当中啊，有一个底层的基础，就是中国目前呢是有一个全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看到，根据联合国的产业分类啊，工业体系其实包含41个大类、207个中类和660个小类，而中国是全球现在唯一一个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所以周老师，这个是不是也说明了，就是通过我们40多年改革开放，工业体系的不断的发展、完善、成熟，也是给我们应对任何的在制造业领域的突发事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0: 对，您说的这个制造业，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实体经济。那实体经济才能够产生东西。我想中国的工业体系之所以这么完整，其实它是一个市场化的结果，就是在市场的这种大的空间下，企业都是要去牟利的，它会去探索不同的路径。在探索不同的路径的同时呢，它没有形成相互的一种配合，形成一种网络。这种网络在过去几十年，我想在全世界是很难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去形成，去支撑它的这种工业体系的完善性。这种工业体系的完善性呢，在最近几年其实还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看到呢，其实中国在努力的推动服务业去赋能这些工业制造业。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制造业不是冰冷的机器，它并不是一条一条的生产线，它也不是那些劳动密集型的这些工人，它反映的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是一个巨大的水池，即便是有一块石头掉下来了，这个形成了一个这个涟漪，它慢慢扩散出去，会大家都能够承受得住，都能够把它给容纳起来。其实我想这是中国的制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力。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例子，那么这个例子里边，我们刚才说啊，欧洲有它自己的标准，中国也有自己的消费电器的标准。我们想要卖到那里，不是生产出来就能够卖得出去的，你必须要能够满足它的这些标准的要求。那么中国企业，尤其是这些电器企业，早就把这些标准研究得非常清楚了，它可以迅速的进行切换，它可以去满足它的需求，去提供给它一个更好的产品，远远超过它当时的想象。
1: 对，而且像您说的，提供一个更好的或者更适配的产品，我觉得我们的中国企业呀，也非常的聪明。你看这次的这个空调，你看到的这个空调跟在国内哈我们用的空调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它可能安装上很简单啊，它也不需要去把破坏那些欧洲的古老的建筑，对吧？然后同时呢，它在使用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因地制宜，然后进行了研发设计的这个产品。
0: 对对对，它是一种适应性的一些调整。我觉得中国企业就是一个非常强的适应能力。这种适应能力呢，我们把它叫做本地化的能力。
1: 明白。
0: 那么本地化的能力呢，就是你要响应它的一些需求。其实欧洲的这个建筑您也知道啊，很多的这个墙都是很厚实的。
1: 是的。
0: 它你要想打个孔，其实也很不容易。所以它为什么安装费这么贵？有时候比这个空调机子还贵。
1: 对。
0: 除了它这个法规的限制以外，确实它、
1: 也有客观条件。
0: 对，很难。但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是非常好的响应了这样一些特色。这种响应呢，我觉得也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优势的地方。我们能够快速的去迭代，不断的去满足它的需求。
1: 但是呢，这当中啊，其实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个现象，就是近年来呢，西方有一些声音啊，炒作中国的这个叫所谓产能过剩啊，比如说我们这边的产能过剩之后，就把它卖到了好像西方的一些市场当中去。但这一次呢，你看从欧洲市场抢购中国空调，是不是周老师恰恰说明了，不见得是产能过剩，不是产能过剩，而是说产能对接了真实的需求。
0: 对，您说的这个产能过剩的事情呢，其实原来这个东欧的一些领导人也说过，说我们哪有什么产能过剩，我们还想买不到。确实产能过剩就是一个供需之间的关系。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宣传的一个手法，他们西方指责中国说我们有产能过剩，然后给我们扣上一个帽子，然后让我们去做出一些改变。但事实上呢，我们的生产的能力是非常的柔性的，它能够根据需求去调整它的生产能力。你想，没有任何一家企业，我知道我要亏损，我还大量去生产，
1: 没错，
0: 这是不符合市场逻辑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产能过剩这个提法就是非常有问题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例子恰恰说明，我们的这些产能是可以迅速的进行转换的。我们可以从生产这个冰箱转换成生产空调来 集中一个优势

0: 的产能去满足你的特定时期的需求。那可能过了几天啊，到冬季如果天气很冷的时候，我们又可以去做一些这种电热器啊，像您刚才说的电热毯啊，这样的一些产品。所以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一种模式，去适应市场的需求。白色家电产业啊，在中国国内已经竞争得非常的白热化了。那么在过去几十年的过程中呢，中国的白色家电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市场分工。
1: 是的，
0: 就是并不是某一个产品它是一家企业完全去做，它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全面的一种产业链的布局。所以中国企业到欧洲去做空调的投资，它也会把相应的一些配套的产业带过去，这样的一种合作对于欧洲来讲是非常稀缺的。因为我们知道欧洲也在推动它的所谓的再工业化，它也想要去发展它的制造业。那么它缺的就是这些产业，它们并不缺那些高大上的产业，它缺的是这些满足民生的产业。
1: 对，
0: 它能够形成一种稳定的全面的有韧性的布局。所以中国企业呢，我想未来对于欧洲的这种参与度，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去扩大在欧洲的存在。
1: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想问问周老师，如果说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这次中国空调在欧洲的爆单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啊。
0: 我个人觉得呢，中国制造呢正在从一个世界工厂变成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器。尤其是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稳定器。这些不确定有可能是来自于人为的因素，也可能来自自然的因素。那么中国的制造啊，确实能够为大家能够提供一个更加舒适更加有信心的未来。
1: 好的，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带来的精彩的解读。从电热毯到奥运吉祥物，再到今天我们谈到的空调，三年时间三次爆单，品类在变，场景在变，但是背后的逻辑没有改变。当全球出现突发需求，中国制造总能在关键时刻顶上。这背后啊，不是运气，而是一套依托完整工业体系搭建起来的应急的兜底能力。可以说呢，中国制造正在用实际行动证明，它不再是过去那个简单的产地标签，而是一张真正用得起的、考验的、有厚度、有韧性的硬实力的名片。这才是中国制造真正应有的分量。好的，观众朋友，首都新闻报道正在播出，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2: 探索生命，共创未来，双汇启幕，相约昌平。
3: 欢迎回来，暑期来临，全市各大商圈热闹非凡，一场穿越时空的美洲文明探索之旅也悄然来到市民身边。由首都博物馆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全城一展城市公共艺术季7月8日正式启动。
1: 首场黄金玉米抢夺赛在通州万象汇率先开赛，接下来让我们的记者带您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4: 现在来到的是通州万象汇，一场精彩的玉米抢夺赛正在这里激烈的进行。
5: 您看这些选手一个个化身美洲部落勇士，限时冲刺，中间还得听口令做动作，答玛雅问题。闯关成功了，玉米直接抱走，还能赢首波美洲展门票，又跑又学又有的吃，这大概是今夏最上头的商圈活动了。
6: 我觉得挺有意思，挺有新意的，然后能够把这个文创结合成这种方式来参加，我觉得很有新意。
7: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大家都在争夺玉米，感觉还挺激烈的。之前也看过关于玛雅展的这个宣传，有很多古文物，然后特别想去看一看。然后今天这个小的仪式吧，也觉得比较有他们当地的精神，所以想去看看到底有什么样的好物。
5: 这场火热的抢玉米大赛正是全城一展暑期核心板块的重头戏。抢玉米大赛只是移动的博物馆的打开方式之一，除了趣味赛事，各商圈还设置了大型互动艺术装置，特别引入源自美洲古文明的玉米神图腾装置，搭配中华古文明瑞兽主题装置，实现两大古文明的隔空对话。首饰展、荷包专题展、古代钱币展、瓷猫文化展等系列主题展览也将同步走进各大商圈，全部免费开放。同时各商圈还开设了主题限定快闪店，上架专属文创产品与特色好物，打造看展加购物一站式文化消费体验。
8: 那个玉米黄金美洲豹展览呢，是申万首博正在展出的一个大展。传统的博物馆呢是有这个边界，物理边界的，但是我们希望这个文化服务是没有边界的。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走出去，把展览带进商圈，打造无界博物馆。
5: 从博物馆到商圈，从静态展览到动态互动，让市民们在逛街购物的同时，就能邂逅一场

0: 越时空的美洲文明之旅，这也是将博物馆资源、媒体传播力与城市商业空间深度绑定的一次有益探索。
1: 首都博物馆推出的秘密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是这个今年北京市重要的文博项目。那么围绕这样大展呢，这个我们推出了一个展览鉴赏圈这样的活动。在这个活动基础之上呢，其实我们想表达的就是怎么样能实现全程一展。在未来的九大商圈呢，会陆续的推出我们的抢玉米大赛啊，这个拼豆大赛，那希望大家呢可以更多的参与进来。这个呢也是这个集合这么多部门呢共同去推进北京市文商立体展这样的一个这个创新的新场景的一些尝试。
0: 全程一展正将博物馆的文化势能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可传播的城市文化事件，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从馆舍天地走向大街小巷。这个夏天，北京各大商圈就是你的移动博物馆，喊上你的逛街搭子，一起来打卡吧。
2: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3: 铁布衫，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4: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没搜到。
5: 那为什么没有想到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4: 原路返回，怎么也转一圈。
3: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5: 那个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6: 你有只能喝一口，只捡了几口。
7: 铁罗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其实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3: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8: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好了好了，
4: 四个人在这儿，石头也在凉的。
5: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4: 对，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9: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10: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踩住了啊。
11: 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8: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虚动，现在给他补充点体力啊。
10: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12: 抱得下啊，抱得下。
13: 下面抓保护，接一下，
10: 放，
14: 拉不动了。
15: 1、2、3，
16: 好，
15: 1、2、3，
16: 1、2、3。
3: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17: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我们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3: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堂镇和清水镇，发 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县、车峪沟、窟窿石，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靖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靖后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12: 现在来爬靖后人多吗？
14: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不就住这一宿洗澡茶。
12: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两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16: 还有三分之一。
3: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一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入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12: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了。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时候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3: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箭后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18: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3: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19: 这边写的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像咱们目前看见的这个铁栅栏，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3: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20: 我们这几百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头翻。我们只有劝阻权，也不能强行把他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21: 像我这个甘蔗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他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摸过头了。
3: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21: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3: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危险，导致了诸多山岳救援事故的发生。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22: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3: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北京台报道。
23: 咱们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4: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3: 再见。

气候多样，风土多元，物产丰饶，四时常新。大地本就是一张餐桌，悬着光阴和智慧，借着巧手和妙思，懂得过日子的人们用家常的风味迎来暖心的相聚，不惧艰难的勇者将生猛奇幻驯化成一方独享的佳肴。中国人的盘中餐从来是丰盛多变，七荤八素则各有钟情。但不论四海八方，在好吃者的世界里，肉永远是通行的语言。有了肉，大地餐桌才有了灵魂。有了肉，这江湖才是真正的美食江湖。谁是这肉食江湖的统领呢？二师兄，这集没你的事儿，退下。这种玩具的灵感来自全球闻名的家禽，它做自我介绍的发音近似粤语。回首母鸡的这一生，说实话挺不容易的。它全身是宝，它无处可逃。

0: 也正因此，他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站稳了脚跟。
1: 爸爸，饭做什么的？
0: 冯浩每来一次，就有一只鸡得走。
1: 走了，小浩。
0: 刀刃锋利，他走得十分安详。母鸡已去，他留给人间的这锅育儿鸡，不枉一世英名。芋头，原产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这种块茎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水溶性多糖。去皮后黏滑而细润，这一系列的药膳类食材稍后将为母鸡送行。红油豆瓣酱，咸鲜馥郁，有它坐镇，冯浩底气十足。煸炒将是肉质细嫩且入味的关键，豆瓣酱轰然来临，与鸡肉打成一片。大伯家的高压锅有了岁月的痕迹，也不知曾有多少鸡丧命其中。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他又要送走一只。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育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黏软，粉质绵密，风味不逊于鸡肉。或许是出于愧疚，或是为了得到良心的救赎，冯浩偶尔会请大伯家的禽类吃饭，但是这就好像黄鼠狼给鸡拜年。

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禽的统称。呀，他的介绍可真拗口，还是听他自己说吧。这种水陆两栖的动物同样给了人类很多餐桌之外的灵感。鸭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嘴硬，它虽然和鸡闯荡同一个美食江湖，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今天大伯也加入了为鸭子送行的队伍，这不是火葬，这只是为了去掉残留的绒毛。火光中，鸭皮表面散出淡淡的焦香，这焦香让冯浩变得有些兴奋，他明显加快了挥刀的速度。这是鸭子最后一次入水，回首它短暂的一生，四海留香，绚烂丰盛，它应该没有遗憾了吧。大伯掌管火候，冯浩负责掌勺，自家养的鸭子烹制起来尤为亲切，俩人心照不宣地期待着今天的晚餐。半瓶啤酒祭奠鸭子的同时，也为红烧增添了几分麦香。没有白糖，他们自有办法。自家产的蜂蜜是最为亲切的甘甜。

养鸭数日，吃鸭一时，这是大伯招待冯浩的家常味道。这是两代人共同的味觉记忆，它见证了两个久未谋面的亲人之间最朴实的情谊。在大伯靠山临水的小院里，还有一种气宇轩昂的家禽，他嗓音洪亮，动不动就把脖子伸得老长，绰号嫦娥。鹅是食草禽，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他羽毛华贵，端庄威严，封号从不敢靠近他，但是他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大鹅漱口，洗净全身，

卤水是为他们定制的温泉，历经浸润，额身像是披上了金黄的战袍。遗憾的是，他这身战袍抵挡不了利刃，但最终溃败的是吃货的意志。卤过的鹅掌像抽筋一样，它是爱酒之人的心头好。换个

0: 吃法，它同样拥有众多拥趸。这种神似大蒜的蔬菜叫做苦椒，学名蟹白，是百合科葱属植物。它性味辛辣冲鼻，味道微苦。因为苦椒的存在，很多红掌再也没有机会去剥青剥了。两者被炖得面目全非，造就的却是一锅微微清苦且有淡淡回甘的靓汤。有多靓呢？呵呵，老靓了。回首鹅的一生，它不应有恨，毕竟早在唐代就有诗人为它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行。至此，叱咤肉食江湖的家禽三巨头已悉数登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着微风与大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厨房与餐桌。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犯难。但是江湖辽远，鸡鸭鹅劲敌如云，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扭头的猛烈瞬间，冯浩治愈了多年的颈椎病。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冯浩最爱光顾的羊肉串由这个近视250度的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我们说哼，你真能扯。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着红柳气息的肉香肆意飘扬，耳畔滋滋，满目金黄，实在惹人垂涎。至此，我们合理怀疑小哥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口水滴落。得益于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达，宁夏的滩羊得以坐上飞机赴全国各地出差，只不过有去无回。这羊排正来自西北，滩羊的肉质细嫩多汁无膻味，只需用最朴素的方式炖煮。这肥而不腻的白膘赤肉，轻易就能给肉食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满足。冯浩的口中塞满了羊肉，却让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日益松弛的面部肌肉，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摄影师留两块。羊后腿肉切作均匀的薄片，又将给餐桌带来另一种风情。前提是他得邂逅这种家常食材。葱的气息浓厚复杂，像是那年匆匆的回忆。爆炒让洋葱激烈相拥，这是天作之合的大漠风情，拌面或是下饭，随便你。小羊正处童年，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帅。小帅还没有到回首一生的时候，看着他可爱无邪的模样，真不忍心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是他未来要走的路。 好在小帅并不孤独，肉食江湖的悲欢是相通的，煎炸煮炖炒是牛的宿命，这也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命体征做出的无奈之举。不管这只叫做轰轰的牛有多牛，它也无法战胜冯浩迷恋烤肉的基因。周末近在眼前，今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在往复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纹路是可视化的美食语言，无需过多解说，只需让目光静静驻足。烤网是肉的钢丝床，牛小排彻底躺平。炙烤，原始人意外发现的美味秘诀，当代人称为美拉德反应，牛小排正因此而显现金黄并溢出肉香。为了获得更好的食肉口感，人类甚至发明了断筋器这样丧心病狂的工具，牛肋条首当其冲，刚受完内伤，接着是千刀万剐，酱汁则得以完全渗透，九字牛肋条来势汹汹，但只能蜷曲着身子烤火取暖。极致两面刀口绽开并变的焦黄，油脂从中缓缓渗出，牛肋条弹韧丰润，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味蕾的预期，同时激发肉食者的多巴胺疯狂分泌。冯浩今晚的考验已至中场，该他出场了。墨鱼肠其貌不扬，内里却独有乾坤，猪肉和墨鱼星星点点散列其中，这是真正的五彩斑斓的黑。吃烤肉最忌斯文，墨鱼肠发起冲锋，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烤网的方寸之间，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不就是一个迷你的肉食江湖吗？鸡鸭鹅牛羊的烹制和与之紧密关联的饮食文化从来难以道尽，在寻常巷陌的烟火里，在千家万户的块头上，少了他们便少了热闹。
1: 你吃牛肉我就觉得自己很牛，
2: 人家用闻麦子，我当然嘴要吃了。
3: 麻辣牛肉那四个字都是幸福，抓加班加吃肉。
0: 冯浩依旧爱肉，
4: 我觉得啊，吃肉是最快乐的人生。你看啊，鸡鸭鹅牛羊煎炸炖烤猪，总有一样你会喜欢吃的。
0: 苦于形体偏瘦，他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冯多肉。大伯常常盼着冯多肉来陪陪自己，但这些家禽最讨厌他的到来。可是母鸡呀，这肉食江湖，它忽晴忽雨，出来混，迟早要转身的。你和你的朋友们，注定要转身向大地走去，也注定要转身向餐桌走去。

0: 红方壶盖为何合而不严？是出土便残缺，还是藏着未解玄机？
1: 我看到以后，我就特别想走过去把它盖上。
0: 八颗牙的微笑本该讨喜，为何观之让人心里发慌？
2: 有一种皮笑肉不笑的感觉。
0: 小嘉宾沉浸式体验，以画为媒，定格初见文物时的震撼。
3: 它的裙摆非常大，也能就是表现它这个富豪呢，它非常的大气。
4: 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不能脱离我们的文化传统。
0: 当青春笔触碰撞古老文化，看青年一代如何将对中华文化的感悟融入创作，让千年文脉在笔墨间薪火相传。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重建青铜文》，落笔成文脉。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 BRTV 大家收藏。汉建殷商特展呢，汇集了全国28家文博单位300多件套珍贵文物的盛宴，太精彩了，甚至成了不少人反复打卡的文化地标。那些凝聚着古代能工巧匠，甚至整个部族乃至整个国家全部心力的瑰宝，跨越3000年时光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呀。传承发展优秀的中华文化和文明从来不是一句空话。今天我们就想通过这期节目带您看见这份传承如何在当下落地生根，让3000年的文明光芒照进此刻的生活当中。今天我们栏目组邀请了一群特殊的小嘉宾和我们一起来逛展。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附属中学高2年级的李美希，我画的是富豪肖尊，
6: 我画的是双面神人青铜头像，
7: 我画的是西服仪鼎，
8: 我画的是商代玉刀，
9: 我画的是兽面纹铜钺，
10: 我画的是丝桥母方壶，
11: 我画的是乙烯箍。
0: 这次和我们一起逛展的还有本次看见殷商展的策展人首都博物馆研究馆员高红清，共同来解读那些藏在文物里的千年密码。
1: 那么在这次观展之前呢，同学们呢通过自己查资料画题型，那么再通过像高老师这么专业的老师给他们进行一番讲解之后，再画一幅同样题材的作品，能有几分入其神呢？要知道这中间呢是没有再没有任何专业绘画老师给予他们绘画技能方面指导的，那这一前一后两幅同样题材的画作会有什么不同，是不是令人期待啊？
4: 对，因为孩子们嘛，他在画之前可能对殷商时期的文化没有一个过多的了解。
1: 对，
4: 当他了解之后呢，了解了他背后的故事，他可能对这件文物呢，他有个更深入的认识。
0: 而我们已经了解到，同学们前期画作是对文物的直观印象，而专家解读将让大家更懂文物背后的文脉。言归正传，今天高红清要带我们了解的第一件器物便与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女性紧密相关，她将成为我们深入殷商文化的重要切入点。
1: 就是咱们都做了功课的，我默认大家都是了解的，所以问展品的第二个字念什么。那这样我来考你，小伙子你过来，你来给我们解释这第二个字念什么。
3: 念巧。
1: 巧，为什么念巧知道吗？
3: 不太清楚。
4: 这个就涉及到这个甲骨文它这个音韵学的一个问题。因为有些甲骨文大家知道它简单的啊，甲乙丙丁，它因为我们后世都延续下来，
1: 对，
4: 所以它这个音我们是可以判断的。但有些字呢后面就很少
1: 没再用
4: 了，对，这个就需要古就是这些学者就通过我们古代的音韵学对它进行一个推测，这样推测出来这个字念巧。
1: 那我问一下啊，这个谁画的这件展品？
10: 是我画的。
1: 啊，你画的是吧？来，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它叫做丝桥母铜方壶。这件文物上面就是它的花纹特别繁复，它上面有这种饕餮纹、蕉叶纹，还有这种特别多的飞棱，装饰上就是很多样。
4: 它大体把这个壶的特征给描述出来了。这个壶呢是出土于这个富豪墓。大家知道富豪呢实际上是它在殷墟里面是保存的完整的一个墓，也是一个贵族墓。富豪呢按照 到这个甲骨文的一些记载呢，她是武丁的妻子，她也率兵打过仗，而且她本身呢还是王后，而且她的这个子嗣也继承了商王，所以她有三个身份。
12: 妇好传奇的一生以及妇好墓是迄今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这在中国考古史、殷商史领域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虽然规模不大，

0: 但却有着极高的完整程度和极丰富的精美随葬品，其中青铜器就多达400余件。
1: 像这个方壶是出了一对，还是非常精美的。大家看上面是一个这个钮，是一个方形的一个钮。然后这个盖子呢，实际上它需要拿下来倒过来看，它上面这个纹饰才是正的。我们现在看到它是反着的一个兽面纹。在这个壶的这个主体这个身上呢，在它四个角上也做了四个怪鸟的形象。然后在这个壶身的正面呢，实际上有一个一手双身的一个动物形象。这种一手双身的动物形象称为肥夷。为什么叫狮乔母呢？实际上专家对这个也有不同的见解。一种解释呢，就是认为这个巧呢可能是妇好在出嫁之前的一个小名儿。还有一种说法就认为在古代呢，就是这个身份比较高的贵族去世的时候呢，可能是跟他身份差不多的一个女性，然后铸造的一件青铜器，然后作为陪葬品送过来的。
0: 尽管司乔母三字的确切含义至今尚无定论，但这件用作盛酒的青铜礼器本身已是无可争议的商周精品。尤为精妙的是，壶身肩部四周装饰着四只怪鸟纹样，它们昂首展翼，似欲展翅飞离壶沿，为器物增添了灵动生机。在品类繁多的青铜礼器中，这件方壶不仅承载着盛酒的实用功能，更以独特的设计与精湛的铸造工艺，彰显出极高的艺术与工艺价值。
1: 中国传统的这个青铜器的生产是泛铸法，像这种方形器它是比较难做的。
2: 还有一个说法叫一方顶十元。这位刚才画画的同学啊，我们来看看你的画画怎么样。我不是一个这个专业的欣赏画的人，但我觉得画得很好。但我有个问题啊，就你现在画的这个画跟这个实物展品相对比
3: 不一样。
2: 不一样，我想咱们眼前的观众朋友一眼看出来了，那盖儿啊，你看见没有？
3: 哦，它打开了。
0: 是不是也有不少参观者发现了这个细节呢？那这个和而不言，是当时出土便残缺，还是藏着未解玄机呢？答案马上揭晓。
1: 哦，这个盖子实际上是能盖上的。
2: 哦，能盖上。
1: 对对对，只不过那天我们这个在布展的时候，这个安阳的老师说，我们把这盖子稍微这个提一下，盖子让观众知道它是能打开的。
2: 我看到以后，我就特别想走过去把它盖上。
1: 对对对对，
2: 这个其实就是你跟参展者有互动了。
1: 对对，
0: 原来是布展者有意为之。咱们再说回这件铜方壶，它既是商朝青铜文明的实物见证，更铭刻着一位女性从王朝权力中心走向历史记忆的独特注脚，为青铜器物平添了几分人文厚重。在富豪墓中还有一件堪称艺术珍品的青铜器，它不仅是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也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一件鸟形铜尊。
1: 这边我们把富豪肖尊做了一个影像，对它进行一定的展示。大家可以看这边，它本身是一个祭祀的一个礼器啊。虽然是它葬在这个富豪的墓里面啊，但是商人呢，他重视这种祭祀活动，所以它可能是用来祭祀的，是一个酒器。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这么把这个酒倒进去。出的时候是一对，都是咱们这个中国社科院安阳考古队发掘的。现在大家可以过来看这个，
2: 看看实物啊。
0: 枭，中国古代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尊，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这只猫头鹰左看右看都萌萌的，而在商代，它的形象被赋予了智慧、勇猛、威严的意义，被视为战神的象征。
2: 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画的，你这不仅仅是照着画了，而且还有自己的思想和加工在里边了，你们来点评一下。
4: 他这幅画不仅画了枭尊这个文物，还把这个文物的主人啊，富豪也给画出来，同时周围的环境呢，也能体现出这个富豪啊之前的生平。他的裙摆非常大，也能就是表现出他这个富豪呢，他非常的大气。
2: 通过这个裙摆来体现他的性格。
4: 对
1: 对，这个猫头鹰它本身这种动物的属性，它是昼伏夜出，也会有一种神秘感，而且认为这个猫头鹰它是比较凶猛的。
2: 对
1: 啊，所以也代表了这种一种
2: 力量。
1: 对，当然有个传说就是商人的始祖叫契。
5: 传说终究是传说，与其听闻不如亲见。我带你去看看。
0: 我正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田间，
3: 哎，有道黑影粗的擦着我的肩头掠过，是只通体漆黑的玄鸟，到底是怎么回事？
0: 河边还有两个人，是地库和他的夫人简迪。看，玄鸟生下一枚圆滚滚的鸟蛋，
6: 此乃灵物。
0: 简迪把玄鸟蛋吃下去了，怎么有孩子的啼哭声？
7: 无儿聪慧取名器，
3: 原来这就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啊。
1: 所以鸟呢，在商的文化中它是非常特别的。咱们近距离看这个肖尊，会看它这个造型非常的挺拔，是吧，给人一种昂首挺胸的感觉。
0: 细看肖尊，头微昂，面朝天，双翅并拢，尾巴垂到地面，和两只粗壮的腿构成了三个支撑点，通体遍布十几种形状各异的动物形象，即便历经3000年岁月，仍能让人感受到那份隐隐流露、足以让人折服的自信与气场。
8: 观察的时候，我发现在这个肖尊上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小动物，然后都在这个肖尊上有体现。
1: 因为是九七嘛，所以他把他的开口呢放到了后面，后面是一个小鸟引来一条龙，打开之后可以把酒盛进去，后面有一个把，这样方便提拿。在他的尾巴的上面还做了一个写实的肖。
0: 妇好肖尊的纹饰极尽华丽之姿，并无常见的留白设计，主纹四周被细密的云雷纹满满铺陈，形成层次丰富的底纹，更在主纹之上以精巧的阴刻手法勾勒出灵动的勾云纹做点缀，让整体纹样既繁复细腻又不失庄重气势。除了尊，孤也是商代祭祀的重要礼器之一，它常常和爵一块出现，而且墓葬里孤和爵的对数越多，证明这个人的身份越高。
2: 你先我们展示一下你画的是什么样的。
9: 我是首先是关注一下它的整体的形态，它是非常的修长，飞口部分是非常宽大的，然后呢就用细笔先勾勒出它的那个形态，然后呢再用马克笔上的色，因为我觉得这种材料非常好晕染，能表现出这种青铜独有的秀彩斑驳的感觉。
1: 我实际上是看这个实际的箍和你画的箍，像这个殷墟晚期就是第四期的时候，它这个箍就变得特别细长，特别的挺拔，就是你要是把这个箍的这个挺拔的那个感觉给它画出来，考虑它的角度，考虑它的比例。
0: 夸张的细长腰身挺阔而立，宛如一朵正在盛放的青铜之花，这便是乙烯箍。这种上敞下收的比例，正是商代九礼中尊者举箍的身份象征。
1: 它比较特别的是，在这个箍的圈足部分有两个青铜，有铭文，上面写了是乙烯。通过对文献以及对这个墓葬的一个研究呢，确定，这个天湖遗址呢是当时商代晚期一个锡族的一个墓葬群，所以像乙烯这个箍上面这个乙应该是跟这个主人的名字有一定的关系。
0: 在此次展览中，同个家族的锡父锌鼎也有相同印记，两件器物一酒一石，器身纹饰如出一辙，锡字铭文遥相呼应。当目光掠过鼎父锡父锌三字，便知商代贵族用箍盛酒，鼎烹笙，以相同族徽的青铜礼器，在宴饮祭祀间串联起血缘与礼制的密码。
1: 鼎呢是商周青铜器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礼器，通常这种鼎呢分成这种圆鼎啊，当然还有方鼎啊，大家可以一般比较呢，就是看它的腹部是圆的还是方的，还有就是它的腿。早期的时候它有那种就是尖足鼎，像这个是圆柱形的，后期呢就发展出那种梯形的那种腿。这件锡父锌鼎呢，实际上是也是天湖这个遗址出的，因为上面有这个名 纹嘛，一般青铜器上带铭文，它的这个珍贵性就比较高了。
2: 我看到了，你直接就把你这画摆在这儿了哈。同学，你们评价一下，平时画工在你们班上怎么样？
6: 特别强，
2: 特别强啊！哎呦，
6: 没有，
2: 很用心。
1: 我稍微说一下，按从这个鼎的特色来说，鼎吧，它是一个稳定性特别好的一个器物，它是三足鼎立的，所以在这个足和耳，它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你比如说现在大家

0: 看到这个顶上面往下看，
1: 嗯，
0: 它的耳朵是落在三个顶柱呈现出的三角形它的中线的延长线上，就是说这个是个三角，然后它两点两个边的中点中心点中点连在一起，这个顶耳是落在地上的，而且它这个中间这个起的这个楞它是位于这个两个顶耳的中间，然后你画这个侧楞选取的面就不够好。
1: 只有像专业人士他对于顶的这个规格知识非常了解才能讲出来，我们今天啊要把它什么听到耳朵里面，要什么记到心里面，要把它最后啊落在纸上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样一个选题用这种方式来表现的我们的初衷之一。
2: 商朝的青铜器标志着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首次巅峰，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形制多样，工艺精湛。在这些堪称技术杰作的青铜器中，不乏一批不走寻常路的存在，他们用独特的表情和造型打破了历史的严肃滤镜，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显眼包。
3: 它叫双面神人青铜铜像，就据我所了解，它的头顶的这个装置，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放置一些东西，比如说羽冠之类的。头上部分是偏圆形的，然后下巴是偏方形的，就是也是反映了古人的一个天圆地方的一个理念。我觉得它有一种怪诞美，
1: 怪诞美，
3: 对，所以我才选择画它。
0: 这件器物呢，实际上是新安大洋洲这个遗址出的一个孤品，就这一件。
1: 嗯，
0: 啊，它是你看它的样子呢，是上面是两个角，
1: 嗯，
0: 啊，然后它的脸呢是呈现这种椭圆带圆形的，然后它的处理呢是把这个眉弓呢处理成这种凸出来这种弦纹一样，它的眼睛的处理呢是空的，其实它的牙的处理比较有意思，你看它是嘴巴是张开的，然后里面是上下露出来四颗牙，但下面是有两颗獠牙，这样子给展现出来的，
1: 就卷曲的那是獠牙，
0: 对，獠牙。然后它的耳朵呢是这种尖尖的，并不是写实的。当然同学观察的比较仔细啊，它这个中间这个是一个中空的，上面是一个圆的，下面是一个方的，就是天圆地方的一个，可能古人有这个概念在里头了。
1: 嗯，
0: 啊，整体来说它是两面的。
1: 嗯。
0: 是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奇特的。
2: 这件双面铜人像最具辨识度的部分是头上的两根天线，头顶两侧各有一角，角端外卷是有阴线卷云纹，正中有一圆管，与头像下部的方穹相通，半人半神，神情诡异威严，体现了商代晚期青铜艺术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与象征性表达。而与它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被网友戏称为青铜版海绵宝宝的兽面纹铜钺。在小画家们的眼里，他俩笑的可是不同的。
1: 来，我们看看实物有什么感受。
4: 就他的眼睛是凸出来的，实物呢就没法那么体现。
5: 我觉得主要是他面部就是器官都比较拥挤，这样的显得比较可爱。
6: 我感觉其实是因为他那个弧度的原因，这个嘴的弧度相比之前那个弧度是要更夸张的，之前那个有一种皮笑肉无笑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跟两颗獠牙有关系。
0: 对，也有关系。嗯，
1: 是不是？那你们还记得吗？那个有两颗獠牙，谁好好的长两颗獠牙呀？
0: 对 对, 对，
1: 说你正常的，你笑得再慈祥，但是对不起，我有两颗獠牙，你能会觉得我慈祥吗？来，我看看，展示展示你画的是什么样。来，你给我讲讲你的创作思路。
4: 嗯，首先我大体是按照这个基本的原型来创作。
1: 嗯，
4: 然后色彩呢，采用了比较淡雅的色彩，就是没有上过度浓郁的色彩。
1: 嗯，
4: 因为我觉得整个看起来，它这个比较符合这个同学大家什么的审美，比较可爱一点。
1: 它叫月。
4: 嗯，
1: 比斧大，最早是有在战争当中它是使用起的，但后续的演变，因为战场当中啊，这么大的斧在实际的格斗当中啊，慢慢被淘汰下来，变成什么一种礼器或代表军权的这种威严。
0: 这也是山东这两件月比较特别的地方，类似于人脸月，它展现出一种笑容的感觉。
2: 高红星说，此次展览在选品时会考虑一些好玩奇特的文物，拉近与观众的距离。为此，展览还特别安排了一个小专题，展示哪吒二的电影文物原。

0: 行。
1: 站到这个展台面前，我是很有感触啊。作业本上，那空白处，全是被我们画了，就这种刀枪剑戟啊，这种。但我没画过这么漂亮的刀。

0: 什么？自了，替我征战。
1: 对，
0: 是这意思吗？
1: 对，就赏赐。
2: 其实这个刀呢，就是大家看到这个，它材质是玉的。当然也有青铜材质的啊。它这个刀呢，上面是这个龙牙，在它的刀身上呢有这个鸟纹。这是一个三代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样子。它主要是流线特别好。它后期，比如我们看到后期的刀呢，冷兵器中的刀呢，一般都比较实用。
0: 对，
2: 没有那么美感，但这把刀呢是带有一定的美感的。而且这个在我们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电影里面也用到了这个刀的这个造型。当然刚才这位同学说的呢，就是这个从一个天子的角度或者说君主的角度把刀授予了臣下。其实在古代呢，他有这种赏赐的这种习惯。比如说用授予他这个大月，就是这个府月，让他去进行征伐，因为这个月是军权的象征。但是刺刀的是比较少的，在古代刀柄倒转的话，其实对皇权是一个威胁，所以很少有刺与刀的这种。所以说古人他对这个是比较忌讳的。
0: 我再讲一个问题啊，圆的时候啊，不能把剑尖冲着给别人，给把柄或刀柄给别人。但你发现没有，你这个问题，你手持刀刃，双手这么样，其实也挺危险的。
2: 这是咱们这个文化传统里的一些常识，所以我们在画进行创作的时候，不能脱离我们的文化传统。
0: 其实今天我们主要讲了咱们殷墟展当中的七件作品，并不代表这七件作品就是咱们这个展当中最重要、最应该向大家推荐或者学习介绍的七件作品，
2: 是吧？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通过欣赏文物，然后再去研究一个文化，
0: 通过文物这个契机切入点来对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有了兴趣，慢慢深入去了解，这才是最重要的。
2: 是，
0: 今天我们跟高老师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一些内容，咱们回去用几天时间再画同样一幅画，好不好？我们来找到这中间的差别。一周的时间过去了，在聆听了专家深入浅出的讲解，自身沉浸式的观展之后，同学们又沉淀下了怎样的思考和感悟呢？而这些又将以何种形态体现在画作当中呢？
3: 我们先来看看高一飞同学的画作，他关注的是双面神人青铜头像。
4: 通过第二次的创作，我是采用了一种结构化的方式，然后使我对他的形体，然后以及对就是在美术学创作中的就是造型方面，就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5: 他通过不同的角度啊，一个纯侧啊，一个正面，一个四分之三面，通过学习以后，把一些文字啊、特名字都标志得非常详细啊，使得真实度更加的加强了一些。
3: 李美熙、于海月和万西坤三位同学在观展后，将更多细节感受融入到了画作中。
4: 观展的时候，就是我近距离的接触了这个妇好肖尊的这个实物，让我感受到妇好肖尊他实物看起来就是很有力量感。所以在第二幅画的时候，我重点是刻画了这个实物的细节，用水彩的方法进行了表达。
5: 跟第一张比起来啊，这张画显得更加的凝练啊。原来那张呢显得很复杂啊。按理说，实际上，了解更多的东西以后呢，应该画面更丰富啊，反而他用了一个化繁为简的一个状态来体现画面，我感觉是更好的。这个同学通过学习以后很明显能发现他把物体整个的长度和宽度进行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显得整个器皿的变化虽然不大，但是整个的给人的精神面貌是不一样的，气势上感觉更加的什么浑厚。
6: 专家给我指出了很多问题，比如像耳画的位置不对，我回去之后新画也加以改正，并且当时专家说他的足部呢有云雷纹啊、三角纹一些的纹饰，我当时就对这些纹路产生了一些兴趣。然后第二张画就是

0: 对这个鼎盛的花纹的一些喜欢，
1: 主观的去把一些东西大胆的舍去，然后留下一些自己认为非常好的内容留了下来，而且精细的给它表现出来，包括你看这上面这些纹路啊处理的都非常精致啊，都能做得非常好。
2: 而舒逸阳、林家浩和王恩琪三位同学的第二幅画作，打破已有思维定式，展现出了展品别出心裁的一面。
0: 我就觉得，就是了解四乔母同方壶，了解青铜器，就不能只聚焦于这个它本身。我还了解到了一些，就是商代它跟今天的一些联系。我就把这些东西，我都想体现在这个画里面。
1: 虽然感觉上画面上，感觉好像很丰富，但是并没感觉很混乱。
3: 对，
1: 有一个层次递进的一种感觉啊，由远到近，到中景、近景、远景，这种分析的非常非常好。
4: 我所看见的这些青铜器，它的头盔包括兵器之类的，我把它作为了一个集合，集合成一个人物。
1: 它完全的把这个形的东西给破坏了，原来是画了一张非常完整的一个青铜器，最后呢它把这个整个青铜器呢暗含在整个画面中，会显得更有生气。
5: 第二幅画我运用了更多的在这件兵器上没有什么纹样，其实就是在别的文物上，就是同时代的文物上的一些纹样加入到了这幅画里面，然后第二张画显得更加完整和丰富一点。
1: 那么这两张画看起来最明显的这张画是更有温度的，第一张呢只是一个完成一个作品而已，那么这张呢就更明显的温度感更强了，在一个画面中能体现出温度感，是对于一个画画的美术工作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2: 近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亮相京城。据了解，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约800件珍贵文物，绝大部分都是首次来京展出。展览时间为2026年5月18号至10月18号，观众可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购票。来首博，和这些珍品来一场跨越3000年的邂逅吧。
6: 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或许会参观过无数的博物馆里的展览，聆听过形形色色的文化课程。我呢问过很多人，在观展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大多数人呢都只会说啊真好啊，啊真美啊。但是除了这些空洞的感叹，那些可能在意识深处不知道会停留多久的痕迹之外，那还有没有一些能够真正的落在实处的成果呢？今天我们看到了同学们前后两幅画的对比，相信您对文化传承的理解一定会跳出那抽象的概念认知，变得相对具体深刻。这便是收藏于一个族群 DNA 中的文化基因，这也许便是文化传承最本真的模样。

0: 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张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今明两天呢，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本市有暴雨，怀柔、密云、平谷、顺义、房山等区有大暴雨，
1: 请广大市民减少外出，及时关注气象预警和提示信息，确需外出尽量选乘公共交通，请勿前往涉山涉水类景区和地下经营性场所，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沟道、河道等涉险区域，
0: 不参加各类室外活动，停止户外作业和施工，遇有积水路段呢，请勿涉水行车，不要在低洼路段和区域停放车辆。
1: 再次提醒，请广大市民远离风险，确保安全。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7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1到6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国务院近日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抽水蓄能装机达1.6亿千瓦，新型储能达3亿千瓦，虚拟电厂调节能力超5000万千瓦，电力需求响应能力达到最大用电负荷的5%以上，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超28亿千瓦，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力争达30%，新能源营运交通工具占比达25%。华为联合中国移动研究院、京东云、百度等20余家产业链伙伴发起 Open NPO 项目，建立国内首个近封装光学 NPO 光互联 MSA， 旨在统一接口规格，提升产品兼容性，推动下一代高速光互联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支撑 AI 算力基础设施发展。7月7日，北京市正式发布关于征集2026年支持商场、商街、商圈品质提升项目的通知。本次政策聚焦消费场景的焕新与升级，明确了

0: 三大支持方向及标准。在支持商业企业升级改造方面，新政鼓励传统商业设施进行外立面改造、店内装修、无障碍设施及水电气热等配套设施升级。经第三方评审，补助资金比例不超过审定实际支出资金的10%，单个项目最高可获得500万元补贴。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将推进参保扩面提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户籍限制，允许灵活选择缴费方式，鼓励各地将其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1: 咱们经常说啊，乡村振兴，其实呢，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能看得见的变化。
2: 没错，如果您现在去昌平的村子里转转呀，会有意外收获。一条街啊，能聚起上百家的特色小店；一个村呢，能吸引啊近百位艺术家来常住。哎，这背后啊，其实下的是一盘大棋。
1: 的确啊。为了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首都百千工程建设，北京市近日举办了百千共促平台启动仪式。那这个平台到底是做什么的？咱们京郊的乡村又在发生着怎样的变化呢？一起来看报道。
3: 帮乡村攒局搭桥的平台，北京市百千共促平台来了。他要干的事儿特别实在，把想投钱的投资人、有资源的运营方、有办法的规划师和需要这些的村子拉到一起。
4: 百千共促平台呢，它定位呢是公益性、服务性的一个合作平台，聚焦经验分享、宣传推广、项目推介、赋能共创四大核心任务来开展工作。近日呢发布的《北京市“十五五”时期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当中呢，也是明确提出了2030年前呢要完成百千工程建设，这个村庄呢是500个以上，梯次带动周边的村庄补短板、强弱项、新产业。促振兴，在此背景下呢，咱们这个百千共促平台应运而生。
3: 平台一启动，先甩出了一份干货，2026行动计划。
4: 平台呢会围绕着共治、共生、共赢、共创四大板块啊，一共推出了13项的重点任务，全年持续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实现乡村资源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这里边呢，咱们的共治板块呢将组织不少于4场的乡村发展专题研讨，选派专家团队深入10个示范片区实地指导，搭建乡村发展智慧资源库。
3: 也许您会问，百千工程到底给村子带来了什么？新庄村给出了答案。
5: 其实您看呢，我们村里面并没有搞这个大拆大建，我们都是在这个原有街区的基础之上，做的是非改造、巧更新、精提升。我们现在村里面的这个运营模式呢，也主要是这个村委会加上运营公司加创客联盟加这个服务中心4位一体的这样一个架构。然后村委会呢，它负责的是协调，公司负责运营，创客联盟呢负责的是内容，然后我们服务中心呢负责的是落地。现在您看呢，我们是有一条490多米的创客街，然后旁边聚集了大概40多家的这个创客。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街巷里面也有一些创客。我们现在村里面总共是130多家，一年吸引这个游客呢大概是50多万人次，周末的这个客流量从2000-3000人变成了现在的10000多人。
3: 相邻的下院村则和新庄村形成了一种巧妙的互补。新庄主打创客市集的热闹，下院深耕艺术氛围的沉淀。
6: 下院村是百千工程的提升村，通过微改造、巧更新、精提升，把艺术家、村集体和村民真正的连接了起来。现在你看，从最初的艺术家需要村庄，到现在艺术家和村庄相互交融，艺术不仅让村民腰包鼓了起来，也让村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像我们村的王宝珠、刘秀芬夫妇，以前就是普通农民，跟着驻村艺术家学习画画，现在都成了小有名气的农民画家。
3: 新庄靠创客引来了流量，下院靠艺术留住了人气。百千工程正在让京郊村庄找到适合自己的振兴路子，而百千共促平台要做的就是通过平台化的运作，让好经验流动起来，让好资源精准对接，为全市百千工程提供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为首都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目前已经进入到了1/4决赛的阶段了。来自中国贸促会的数据显示呢，本届赛事16家全球赞助

0: 商当中，中国企业占据了四席，赞助投入超5亿美元，占国际足联赞助总收入的近1/5。
1: 与以往的品牌露脸不同啊，联想集团以官方技术合作伙伴身份，将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还有 3D 数字人可视化方案等前沿的技术深度的嵌入了赛事，完成了从赞助到技术输出的跃迁。
0: 是的，所以说啊，本届世界杯啊，不仅仅是足球的巅峰对决，也是中国硬科技的高光舞台啊。
1: 没错，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呢，有两家来自咱们北京的企业，用一块块的中国屏和一枚枚的中国心，给场内的观众带来了比赛现场的视觉震撼。
2: 当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绿茵场上那黑白相间的皮球时，很少有人注意到，在这届世界杯的每一个赛场、每一块大屏背后，跳动着来自中国北京的数字脉搏。
3: 在这次的改造当中，利亚德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一个传统的设备供应商，变成了我们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以及服务于本土化，以及后期的运维的这个整个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所以这个是利亚德这个就也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一个缩影吧。
2: 关于屏幕显示的故事要从30年前说起。1995年，一家仅有16人的创业团队在北京中关村悄然成立。彼时中国的 LED 显示行业尚处萌芽阶段，产品以单色显示为主。3年后，他们率先推出了国内首块 LED 真彩显示屏，将中国带入了 LED 的彩色时代。
3: 那在2019年，我们所谓的第三次的创新，就是在 Micro LED 技术领域做出了突破。那这样的产品呢，采用了 Micro LED 的灯珠，就是当时的这个尺寸呢还是小于100微米啊。那么目前呢，我们又进行了这个再一次的迭代，就是把 Micro LED chip 上面的这个衬底剥离掉，让它变得更薄。那同时呢，这个尺寸更小，达到了30微米。啊，这样呢，就形成了这种矩阵转移的大规模的应用。那带来了这个更好的视觉体验。
2: 即使在墨西哥城正午的烈日下，阿兹特克体育场两侧的巨型屏幕依然能清晰还原每一道草叶的纹理，每一次滑铲扬起的草屑，甚至运动员额角的汗珠。
3: 我们为这个体育场的升级提供了2200平米的全域的一个显示屏，户外显示屏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了南北两侧的这个直播大屏，有400平米左右，还有就是这个围绕一圈的这个环绕的这个显示屏，大概是1000平米，以及这个球场外围的600多平米的一个超级大屏，以及4个立柱屏，加起来100平米。因为我们在2008年开始，就是2次北京的奥运会同时呢3次的世界杯，就都参与了这些国际国内外的顶级的赛事以及文化活动那我们也积累了大量的这种产品的应用的经验也就满足了这个不管是前期的技术方案设计，还是现场的实施，以及后续运维的整条链路的这个安装使用需求。
2: 再完美的屏幕，如果没有一颗强大的心脏，也只是空有躯壳。点亮阿兹特克体育场2200平方米大屏的是一枚枚比指甲盖还小的芯片，它们来自北京的另一家企业极创北方。2008年，当利亚德在北京奥运会上惊艳世界时，彼时中国显示产业正深陷缺芯少屏的困境。
4: 芯少屏这呢，其实根本的核心还是之前中国在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时候，因为整体的时间相比于欧美来说还是较晚一点，尖端一些技术上面吧，就整个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的积累还没有那么深入，但是呢，我们极创是基于我们显示驱动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然后不断去深耕。
2: 17年后的今天，这家来自北京亦庄的科技公司已成长为全球显示芯片设计领域的领先企业，在多个细分赛道，市场占有率稳居全球或本土前列。而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这家中国显示芯片企业技术实力的又一次国际验证。
4: 本次美加墨世界杯呢，我们是和众多的屏厂都是有做一个背后的技术支持啊，就是很多屏厂的这个驱动芯片都是用到我们的产品。

0: 品，像这一次墨西哥的这个开幕式的场馆，然后包括加拿大温哥华的场馆等等，有很多的这个体育场馆里面都是有用到我们的驱动 IC。
1: 不同于普通商用屏，

0: 在世界杯的聚光灯下，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突围注脚。
1: 极创是2008年成立嘛，然后我们第一颗真正实现量产的芯片是在2012年左右，逐步的是在2018年到2019年这个时间段里面，应该说是有一个对于 LED 来说比较里程碑的一系列的产品。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做芯片其实还是追赶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是从这一代产品开始，在 LED 显示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是完全就是走到了整个行业，就是驱动的这个整个行业的一个前端的位置了。
0: 从场馆建设到通信设备，从智能显示到芯片方案，中国产业链正以完整生态参与全球顶级赛事。利亚德用屏幕构筑视觉的殿堂，极创北方用芯片赋予屏幕灵魂。一个来自中关村，一个来自亦庄，一个专注屏，一个深耕芯。两家北京企业在2026年世界杯的舞台上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协作。中国企业不再是单纯的供应商和赞助商，而是赛事基础设施的提供者，技术标准的参与者。从海淀到墨西哥城，从亦庄到温哥华，从实验室到世界杯赛场，中国屏、中国芯正在点亮世界。
2: 进入到了七月份，暑期的亲子消费啊迎来了场景高峰。来自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今年的暑期亲子类产品预订热度同比上涨了45%啊，亲子客群占比是超过了60%。哎，在这当中呢，这主题乐园依然是热门选择。
3: 不过呢，除了大型的室外乐园之外啊，一批室内的小型亲子场馆也正试图以差异化的定位来争夺这个家庭的客流。日前呢，乐高探索中心在上海、北京、沈阳三城同步启动了10周年的暑期活动，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到北京的活动现场去感受一下。
0: 北京乐高探索中心于2019年开业，是华北首家，全球第22家门店。此次乐高联动其在内地的3家场馆，同步推出同一主题的暑期活动，尚属首次。与室外大型乐园动辄一天的游玩节奏不同，这里的游玩时长较为碎片化。场馆面积约3000平方米，目标客群锁定亲子儿童家庭。
4: 就是感觉非常开心，然后呢，每次拼完那些东西以后，还是很有趣的，然后也有成就感。
0: 不少家长之所以愿意高频到访，看重的并非单纯的游乐，而是孩子在玩耍和拼搭过程中获得的专注力与动手能力。
5: 就是北京可以选择的玩的地方很多，但是说实话，就是都是小孩玩小孩的，大人玩大人的。但是乐高就是我觉得可以大人和孩子在一起拼搭积木，然后小孩子也很喜欢，然后锻炼小孩子的动手能力和想象力。
6: 其实孩子们的创造力真的是无限的，就是有时候他拿进来一个作品，其实说实话，有些拼的让我就很惊讶，就说这是他的这个年龄段能拼出来东西吗？就很多家长来我们之前是有顾虑的，就是不知道我们是教什么呢。其实我们不教知识啊，我们教如何玩乐，从我就是发挥孩子的创造力，从玩乐中学习。
0: 近年来，暑期一直是大型主题乐园的客流高峰时段。数据显示，北京环球度假区门票及周边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0%，北京欢乐谷等本土乐园涨幅超过35%。在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乐高探索中心选择了一条小而频的路径，嵌入城市商业综合体，利用室内环境提供清凉遛娃选项，消费场景更偏向碎片化和日常化。
7: 北京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其实亲子消费领域有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从有地方去到有品质的玩，二是从这个高消费然后到日常化。我们的产品设计和运营节奏其实都紧扣着有两条的主线。
0: 乐高探索中心的10周年暑期活动恰好提供了一个暑期消费的观察窗口。在大型乐园之外，室内小型场馆正以高频便捷陪伴式的定位争取家庭市场，这一模式能否在长期运营中保持吸引力，仍有待市场检验。毕竟当亲子消费从买玩具转向买体验，从拼硬件转向拼内容，如何用持续的内容迭代留住家庭用户，是所有亲子业态共同面对的问题。
2: 跨越山海，以文化为桥，四海之音因艺术相逢。日前的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正在

0: 澳门、青海、北京三地火热展开。来自中国内地、澳门以及多个葡语国家的表演团队将在北京连续两天为首都观众献上精彩演出，以多元艺术形式展现中葡文明交融的独特魅力。
1: 北京站演出设在朝阳公园贝壳剧场，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已经化身为中葡文化交相辉映的艺术港湾。来自中央歌剧院的青年女高音高瑞璇刚刚完成她的首场演出，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2: 我觉得这次的活动呢，让我们这些原本不会有交集的可能不同国家的人，然后产生了不一样的交流，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包括我们今天来到现场演出，像我可能唱我们中国的民族的音乐，然后每一个国家不同的朋友他们都唱他们自己民族的音乐。我觉得今天好像我们不只是一个声乐的演员，就像是好像身上还像一个文化交流的小使者一样，到这边特别的开心。
1: 内地艺术家的精彩演绎令人回味，而澳门艺人的登台则为文化周注入了独特的岭南风情与国际视野。
3: 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精准联系人，
1: 数百年来沉淀了中西文化共生的独特气质。
4: 作为澳门歌手呢，我觉得我是一个双向文化的一个沟通者。我们就是在来到北京做这个文化周，我以澳门歌手的身份，就是向我们国内的朋友展示我们中葡文化的一个特色，然后也向来到我们北京的一些葡语系国家的一些歌手嘉宾去讲述我们中国的故事，澳门的故事，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国人的温度。
5: 这次我选的作品也是选了一些比较轻快的歌曲，我有一首独唱叫做自愈体，就是一首比较轻快轻松富有正能量的歌曲来的。而且另外一首呢，就是跟嘉豪老师一起的合唱，叫做无极限，也是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演出，把这种正面鲜活的能量带给北京的观众们。
1: 舞台上的精彩演出让观众陶醉其中，而在舞台之外，这场文化盛宴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本届文化周北京站的举办，正是希望借助首都的国际交往中心功能，让中葡文化交流的成果被更多人看见、听见，并为后续更深层次的经贸与人文合作搭建桥梁。
6: 它是一个多维的，不光是看，还有听，你还有感受现场的气氛。尤其是葡语国家的那些歌舞表演，它很大的一个魅力就在于它的现场气氛感。当然如果不能来现场也没有关系啊，我们澳广视还有北京电视台这次也准备了很多的线上传播的机会。另外会后我们也会把这些素材进行二次的加工，通过我们中葡视听合作机制分享给澳门还有葡语国家的各个电视台，让大家有机会呢在后期继续欣赏这个表演。
7: 我不配了。
8: 第18届中葡文化周今年继续来到内地举办，它的作用是非常的重要的，它有利于增进中国跟葡语国家的文化相互的融通，人民彼此之间相互了解。我也相信这样的活动将进一步促进几内亚比绍同中国的往来，增加文化层面的交流，增进几比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合作。
1: 本届文化周让中葡文明交融的画卷在更广阔的中国大地上铺展开来，这不仅是一场艺术的盛会，更是中葡友好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见证。以文化促理解，以交流促合作，持续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在经贸、科技、中医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走深走实，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葡命运共同体书写新的篇章。
0: 炎炎夏日，空调啊成了家家户户每天必备的电器啊，但是不少市民只知道开机降温，却忽视了空调内部潜藏着健康的隐患呢。哎呦，你看长期不清洗的空调会滋生大量的霉菌尘螨，不仅诱发空调病，还会增加用电能耗。是的，今天我们的栏目呢就联合了自如家服实地来演示专业空调深度清洗的全过程，科普呢空调清洗的冷知识，教大家如何真正有效的清洗空调。
9: 夏季启用空调前，很多家庭都会做清洁，但大家真的洗对了吗？
10: 您家的空调每年用之前会清洗吗？
11: 自己会洗，擦外观，洗一洗过滤网，
12: 肯定需要清洗啊，因为我感觉里面很脏。
10: 如果您自己清洗的话，您会吗？
12: 自己清洗？我不会，我不会。
9: 绝大多数市民清洁空调普遍存在清洁认知误区。中国疾控中心调研数据显示，国内超九成空调风管存在不同程度污染，88%散热片细菌超标，84%霉菌超标，部分区域细菌数值超出安全标准近百倍。这些病菌会随冷气飘散室内，诱发咽干、咳嗽、皮肤敏感等空调病。要想消除健康隐患，关键得拆机洗蒸发器和风轮。我们邀请了自如家福的工作人员，一步步拆解给大家看。
13: 第一步，拆机清洁，将面板、水槽等八处核心部件逐一拆解清理。第二步，手工刷洗蒸发器缝隙，覆盖边角死角。第三步，专用除菌药剂消杀，去异味，除微生物。以上三步只算基础除尘，深度清洁还差两步。第四步，高压冲洗，清掉风道、风轮、细缝的残留污垢。第五步，高温蒸汽灭菌，彻底杀灭霉菌、尘螨。
9: 判断空调清洗有没有效果，核心看深度灭菌。镜头下能够清晰看到大量污水流出，有效消除霉菌、细菌。看来专业深度清洗还是很有必要的，但需要会拆机，有专业工具。建议您挑选像自如家福这类专业机构，他们服务有保障，整机深度拆解，全流程灭菌消杀，服务人员资质可追溯，配套完善售后。趁着夏季使用高峰，快给空调做一次专业深度清洁吧。
1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5: 东陵山，北京这个夏天最热的户外线路，北京之巅，高山草甸，日出云海，滤镜下绝美的照片，商家极具诱惑力的文案，吸引着众多徒步爱好者前去打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其实是一座已经封闭十年的野山。
16: 大哥，这山是彻底都封了是吧？都上不去是吧？
17: 上不去。
16: 大哥，现在咱这灵山都不让进了是吧？
17: 对。
16: 那说有人说花钱能带进去吗？
17: 那咱不敢。
15: 往日登山必经的路口，如今安排了村镇两级停车检查站，工作人员会劝返准备上山的游客。
16: 你们管得严了，
18: 现在不让爬山。
15: 与当地严防死守、劝返登山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交平台上大量博主发帖带团爬东陵山，单人单次收费60到100多元不等。收费者虽然自称是正规旅行社，但无法提供旅行社信息，也不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暗访记者报名参加了一个收费98元的夜爬团，在临近23点时，记者报名的旅游团发车了。
19: 按照之前原本的路线，我们就差不多12点半都能到那边。江水河村彻底封了，但是吧，也抵挡不住大家这个热情嘛，因为山那么大，总会有其他路我们能给你带着进去。光我们这个团队发了7次，每车将近50个人，还有其他团队，预计吧应该会有个10车左右的一个人数，大概都是400-500人山顶上。
15: 竟然一夜还有400-500人违规冒险登山，这么多人是怎么进山的呢？
20: 前方是自然保护区，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21: 要不哪里？要不穿，要不蹦呗。
22: 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
23: 办？这是我爬第二座山。
20: 第二座山是选了野山吧？感觉怎么样？
23: 不怎么样。
20: 为什么？
23: 好累，比爬汉山还累。
15: 夜爬野山，比累更要命的是藏在暗处的危险。
24: 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光带，顺着光带呢，就是今天一起上山的人。
15: 未开放的景区内没有任何照明设施，登山者的视线全靠自己携带的头灯或者手电筒，而一些可怕的危险就藏在光亮之外。
24: 这条路的宽度其实算不上宽，那边就是个大沟啊。
15: 上山的第一个危险点就是路。东陵山已经封闭多年，上山的石阶因为缺乏维护，可以说是东倒西歪，一不小心就会踩空。而石阶两侧就是陡坡， 破败变形的石阶还不是上山路上最危险之处，海拔

0: 2000多米的东陵山，爬到半山腰之后，石阶路没了。而这个时候，很多非专业的登山者也出现了体力不支的情况。
1: 因为汛期到了，现在的这个降水的量比较大，但这种泥沟呢，它变得很湿滑。在这个上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条路上滑了好几跤。
0: 经过近4个小时的跋涉，疲惫的人群终于到达山顶。正是日出时，大家都纷纷打卡拍照，但山顶完全未经开发，拍照点的另一面就是数十米的峭壁。山上的商贩坦言，爬山的风险随着汛期的来临而更加莫测。
2: 20多天前刚发过洪水，就算是。那这山上发洪水，他们来爬山其实也挺危险吧？
3: 对呀、你没看着年轻人就往上爬
1: 啊？
3: 不是都是那么受伤的？
0: 既然上山隐患重重，伤人事故屡见不鲜，那为什么大家还是对这座北京最高峰趋之若鹜呢？
4: 我看就是网上说这个山顶上特别好看
1: 啊，
4: 然后我就想来试试。
5: 那这会儿正是汛期，您自己来？
6: 不，太多人了，这大部队的、还好吧？
5: 也就还好了是吧？
6: 啊，自己体力还行。
1: 汛期爬山不担心下雨了？
7: 没事，冲山小山。它2000多的话，海拔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还是不算低了。
1: 反正照您经验来讲，只要是户外运动，它多少肯定是伴随风险。
7: 是的，所以敬畏自然。
0: 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是每个人都懂的道理。这场用轻松和自由包装出来的危险狂欢，是时候该停下了。毕竟，真正的户外精神从来不是冒险，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发，什么时候应该停下。北京台报道。
8: 好，到这儿呢，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9: 再见。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2: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6: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

0: 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卡库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竹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这位吐泡泡卖萌的朋友，学名大闸蟹，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西。虽然平日里横行霸道，但是被绑架以后，他也只能冲你眨眨眼。即使挣脱枷锁，钳子也无法构成威胁。毕竟他所面对的是无懈可击的人类。这挥舞咆哮的架势像极了挖掘机，越是用力反而显得越加可爱。来到重庆之前，水中贵族小西生活在苏州阳澄湖，经历了近20次蜕壳，他长大了，他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闯荡九死一生的美食江湖。老司机瑶瑶通过网络买下小西，小西于是坐上了飞机。凌晨5点的红眼航班，夜色未退，瑶瑶亲自前去接机。小西的命运将由他来决定。

0: 这货不错。
1: 重庆人的餐桌上历来是火锅当道，但就在这香辣生猛的气息之外，瑶瑶以螃蟹缔造的极致鲜味，总能在每年的秋日邂逅众多老饕与吃货，他也因此自诩秋日邂逅。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为了证明出身和血统，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至于雌雄，由腹甲表明，圆为雌蟹，尖为雄蟹。相比雌蟹，雄蟹的腿毛也更加浓密。瑶瑶从不搞性别歧视，在她看来，公蟹母蟹各有风情。紫苏叶打底，为的是降低寒性。大闸蟹腹部朝上，防止膏黄外溢。姜片点缀，可去除腥味。中蟹色味两全，最是撩人。它丰润肥美。

软玉温香，食来意象万千，一口就是一场盛宴。世界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人类牵线搭桥，为大闸蟹找到了灵魂伴侣。陈皮、姜丝、话梅与黄酒相逢，秋意渐浓，小火摇曳，螃蟹与黄酒是一辈子的好朋友。多数人有佐以陈醋嫩姜食蟹的习惯，小朋友则喜欢大闸蟹本来的清甜。大快朵颐之后，水中放入菊花和柠檬片，可迅速洗出腥味。小朋友的世界充满了缤纷的童趣，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蟹壳有了天马行空的打开方式。但是在老饕的世界里，大闸蟹所要面对的是一套精密讲究的冷兵器。明清时期，蟹八件的出现让吃蟹成了一件风雅之事。这八般武艺，任大闸蟹再难解难拆，也终要被剔光吃尽。如果不是拍摄需要，瑶瑶断然不会这样精细的吃蟹。她与众多当代人有着一致的追求，那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吃。她渐渐失去

0: 你好，明天晚上大概有几位了？好，可以了。
1: 身为一名餐饮人，也为了不负秋日蟹后的名头，从蟹的保存到吃法的演变，瑶瑶平日里可没少钻研。摄氏五度冷藏，以湿毛巾为被，这将进一步延长大闸蟹的生命。但是换作产自江苏高邮的螃蟹，瑶瑶有另一种延续风味的秘诀。
2: 那我冻着你吃啊。
0: 来，再来一口吧。来，可能不太好咬哦，小心你的牙齿。
1: 花雕醉蟹的诱惑无人能抵。
3: 哦哟，这个黄好慢呐、没想到还在重庆还能够吃到那么好吃的醉蟹。
4: 哇，哪个会有那么好吃的醉蟹哟？
3: 又鲜又甜。
5: 哇，那个蟹真的好吃，黄比较多，还有一个鲜甜味儿。
3: 干嘛的？周末了，大家难得吃蟹，来碰个杯。周末愉快，周末愉快，
5: 周末愉快。
1: 醉蟹的制作由瑶瑶领衔，各式植物香料欢聚一堂，最后投入秘制酱汁的怀抱。加上重庆人最爱的辣椒，万千风味因此在高温的作用下完成碰撞与拥抱。花雕酒姗姗来迟，却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醉蟹的制作历来声势浩大，几百只螃蟹挨个领取姜片，最后集体炖入蒸汽，完成华丽的转变。蒸熟的螃蟹层层叠叠码放整齐，冷却后的酱汁通过扩散与渗透，将激活它们鲜味之外的第二

0: 场生命。历经等待，花雕醉蟹出场，它风味绵延，流质轻盈，微微沙质感则是唇齿间迷离的沙沙舞曲。生而为蟹，还得有大局观，海盐与香料炒热，铸成滚烫的形肠。但螃蟹终归用无与伦比的鲜美赢得生前身后名。对于钟情鲜美却嫌弃螃蟹一身硬壳的人，瑶瑶便会使出杀手锏，米与水的比例一定要精准拿捏，慢包现煮，为的是粒粒分明的甜软。蟹肉、蟹黄、蟹膏，小火混炒，悠悠飘扬的香气让所有馋虫溃不成军。一道蟹粉拌饭，让鲜美的油性物质与碳水化合物油染，带来直指人心的满级诱惑。
1: 啊，快别说了，
0: 七秒之后他们会忘记刚才发生过什么，他们也常常忘记自己是谁以及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但人类始终记得鱼肉带来的鲜美口福。有的鱼啊，生来就住在鱼塘，天气闷热的时候他们偶尔会来一场跳高比赛，但人类从不关心鱼儿跳得高不高累不累，渔网一收还得赶着为清蒸或是红烧而发愁。出身鱼塘便要乘专车出差赴四方餐桌，出身长江鱼儿又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深冬，雾气携寒意笼罩着长江，
1: 这丝毫阻挡不了他的热情。

0: 又了。
1: 身为钓鱼人和厨师长，鱼和鱼肉，改革兼得。只是这些年来亲手钓到的鱼，远不及菜刀送走的多。
2: 来个一两

凭着精湛的刀工，松鼠鱼的制作，该割游刃有余。草鱼去掉脊骨和主刺，落到鱼肉上的每一刀都务必精准无误。

如同庖丁解牛，经该割的巧手妙刀，细嫩的鱼肉转眼变成了开而不断、大小均匀的麦穗状。鱼肉之间的空隙为吸附面粉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层雪白的外衣可将鲜嫩牢牢封印。滋滋声是美味的语言，若把它译成中文，来吃我呀，最为直白妥帖。

过油后，颗粒状的鱼肉纷纷打起了精神，变得硬挺酥脆。酱汁的炒制丝毫不能耽搁，番茄酱奠定了酸与甜的风味基调。鱼肉与酱汁需要趁热相逢，鱼身最终披上了美艳红润的妆容。松鼠鱼色泽诱人，外皮酥软，内里鲜嫩，绵密的酸与甜总能在入口的一瞬惹人生津。松鼠鱼是女儿的最爱，但在麻辣统领的重庆美食江湖，该哥还练就了另外的绝活，主角还是草鱼，用刀还是得讲究。太厚影响口感，太薄鱼肉易碎，最终片片细嫩清晰可见。芡粉的加入则将鱼肉的细嫩推向了极致，豆瓣酱是该哥最为熟悉的帮手，麻与辣则强势地奠定了风味基调。粉条以及各色蔬菜率先下锅，熟后迅速捞起，鱼片滑入汤汁的怀抱，两者打个招呼的时间就得分别，为的是留住细嫩爽滑的最佳口感。

0: 高温萃出马与辣，马与辣随滚油倾盆而下，鱼肉瞬间添上几分熟度，同时沾染上至胜四方的猛烈滋味。过瘾还得是麻辣水煮鱼。
1: 年轻的时候呢比较浮躁，就整个人呢就是有那种心态，就是说要一下去做一番事业，或者说达到什么样的高度，然后呢就走了不少的弯路。经过一段的时间磨练啊，后面也爱上了钓鱼，然后从钓鱼当中的这个味道是要静下来规律的去做。
0: 一手鱼竿，一手菜刀，对该哥来说两手同等重要，就好像在他眼里豆腐烧鲫鱼也从无食材的主次之分。豆腐，中国人餐桌上最为家常的食物。当该哥的刀刃在细嫩之间游走时，两条鱼儿正在深情告别。鲫鱼骨刺多，肉鲜嫩，去腥后炖入汤中，植物蛋白与动物蛋白相敬如宾，小火慢丝调理，鲫鱼缓缓释出酝酿了一辈子的鲜味，与豆香彼此包容聚合，

最后以原汤勾出芡汁，一道家常风味的菜肴告成。大地广博而慷慨，鱼蟹潜行于八方水域之下，滋长出吃货钟爱的至鲜至嫩。它们丰富了人类的食谱，抚慰饥肠，也犒赏辛劳。瑶瑶今年的螃蟹已经售罄，女儿多了一堆作画的蟹壳。秋风再起时，鲜味还会如约而至。该哥今年不算太忙，但他刀工与厨艺未减，鱼的风味仍是随心有手。得闲钓鱼时，他还会转身向江畔走去。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5: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气候多样，风土多元，物产丰饶，四时常新。大地本就是一张餐桌，学着光阴和智慧，借着巧手和妙思，懂得过日子的人们用家常的风味迎来暖心的相聚，不惧艰难的勇者将生猛奇幻驯化成一方独享的佳肴。中国人的盘中餐从来是丰盛多变，七荤八素则各有钟情。但不论四海八方，在好吃者的世界里，肉永远是通行的语言。有了肉，大地餐桌才有了灵魂。有了肉，这江湖才是真正的美食江湖。谁是这肉食江湖的统领呢？二师兄，这节没你的事儿，退下。这种玩具的灵感来自全球闻名的家禽，它做自我介绍的发音近似粤语。回首母鸡的这一生，说实话挺不容易的。它全身是宝，它无处可逃。

0: 也正因此，他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站稳了脚跟。
1: 爸爸，饭做起没得？
0: 冯浩每来一次，就有一只鸡得走。
1: 丢了去哈。
0: 刀刃锋利，他走得十分安详。母鸡已去，他留给人间的这锅育儿鸡不枉一世英名。芋头原产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这种块茎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水溶性多糖，去皮后黏滑而细润。这一系列的药膳类食材稍后将为母鸡送行。红油豆瓣酱，咸鲜馥郁，有它坐镇，冯浩底气十足。煸炒将是肉质细嫩且入味的关键。豆瓣酱轰然来临，与鸡肉打成一片。大伯家的高压锅有了岁月的痕迹，也不知曾有多少鸡丧命其中。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他又要送走一只。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育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黏软，粉质绵密，风味

逊于肌肉。或许是出于愧疚，或是为了得到良心的救赎，冯浩偶尔会请大伯家的禽类吃饭，但是这就好像黄鼠狼给鸡拜年，

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禽的统称。呀，他的介绍可真拗口，还是听他自己说吧。这种水陆两栖的动物同样给了人类很多餐桌之外的灵感。鸭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嘴硬，它虽然和鸡闯荡同一个美食江湖，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今天大伯也加入了为鸭子送行的队伍，这不是火葬，这只是为了去掉残留的绒毛。火光中，鸭皮表面散出淡淡的焦香，这焦香让冯浩变得有些兴奋，他明显加快了挥刀的速度。这是鸭子最后一次入水，回首它短暂的一生，四海留香，绚烂丰盛，它应该没有遗憾了吧。大伯掌管火候，冯浩负责掌勺，自家养的鸭子烹制起来尤为亲切，俩人心照不宣地期待着今天的晚餐。半瓶啤酒祭奠鸭子的同时，也为红烧增添了几分麦香。没有白糖，他们自有办法。自家产的蜂蜜是最为亲切的甘甜。

养鸭数日，吃鸭一时，这是大伯招待冯浩的家常味道。这是两代人共同的味觉记忆，它见证了两个久未谋面的亲人之间最朴实的情谊。在大伯靠山临水的小院里，还有一种气宇轩昂的家禽，他嗓音洪亮，动不动就把脖子伸得老长，绰号嫦娥。鹅是食草禽，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他羽毛华贵，端庄威严，封号从不敢靠近他，但是他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大鹅漱口，洗净全身，

卤水是为他们定制的温泉，历经浸润，鹅身像是披上了金黄的战袍。遗憾的是，他这身战袍抵挡不了利刃，但最终溃败的是吃货的意志。卤过的鹅掌像抽筋一样，它是爱酒之人的心头好，换个吃法，它同样拥有众多拥趸。这种神似大蒜的蔬菜叫做苦椒，学名蟹白，是百合科葱属植物。它性味辛辣冲鼻，味道微苦。因为苦椒的存在，很多红掌再也没有机会去剥金剥了。两者被炖得面目全非，造就的却是一锅微微清苦且有淡淡回甘的靓汤。有多靓呢？老靓了。回首鹅的一生，它不应有恨，毕竟早在唐代就有诗人为它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行。至此，叱咤肉食江湖的家禽三巨头已悉数登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着微风与大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厨房与餐桌。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犯难。但是江湖辽远，鸡鸭鹅劲敌如云，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扭头的猛烈瞬间，冯浩治愈了多年的颈椎病。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冯浩最爱光顾的羊肉串由这个近视250度的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我们说你真能扯。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着红柳气息的肉香肆意飘扬，耳畔滋滋，满目金黄，实在惹人垂涎。至此，我们合理怀疑小哥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口水滴落。得益于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达，宁夏的滩羊得以坐上飞机赴全国各地出差，只不过有去无回。这羊排正来自西北，滩羊的肉质细嫩多汁无膻味，只需用最朴素的方式炖煮。这肥而不腻的白膘赤肉，轻易就能给肉食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满足。冯浩的口中塞满了羊肉，却让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日益松弛的面部肌肉，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摄影师留两块。羊后腿肉切作均匀的薄片，又将给餐桌带来另一种风情。前提是他得邂逅这种家常食材。葱的气息浓厚复杂，像是那年匆匆的回忆。爆炒让洋葱激烈相拥，
这是天作之合的大漠风情，拌面或是下饭，随便你。小羊正处童年，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帅。小帅还没有到回首一生的时候，看着他可爱无邪的模样，真不忍心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是他未来要走的路。好在小帅并不孤独，肉食江湖的悲欢是相通的，煎炸煮炖炒是牛的宿命，这也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命体征做出的无奈之举。不管这只叫做轰轰的牛有多牛，它也无法战胜冯浩迷恋烤肉的基因。周末近在眼前，今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在往复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

0: 牛肋条，来势汹汹，但只能蜷曲着身子烤火取暖。及至两面刀口绽开病变的焦黄，油脂从中缓缓渗出。牛肋条弹韧丰润，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味蕾的预期，同时激发肉食者的多巴胺疯狂分泌。冯浩今晚的考验已至中场，该他出场了。墨鱼肠其貌不扬，内里却独有乾坤，猪肉和墨鱼星星点点散列其中，这是真正的五彩斑斓的黑。吃烤肉最忌斯文，墨鱼肠发起冲锋，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烤网的方寸之间，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不就是一个迷你的肉食江湖吗？鸡鸭鹅牛羊的烹制和与之紧密关联的饮食文化从来难以道尽，在寻常巷陌的烟火里，在千家万户的块头上，少了他们便少了热闹。
1: 你吃牛肉我就觉得自己很牛，
2: 人家用闻呗，我当然嘴好吃了。
3: 麻辣牛肉那四个字都是幸福，抓加班加吃肉。
0: 冯浩依旧爱肉，
4: 我觉得啊，吃肉是最快乐的人生。你看啊，鸡鸭鹅牛羊煎炸炖烤猪，总有一样你会喜欢吃的。
0: 苦于形体偏瘦，他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冯多肉。大伯常常盼着冯多肉来陪陪自己，但这些家禽最讨厌他的到来。可是母鸡呀，这肉食江湖，它忽晴忽雨，出来混，迟早要转身的。你和你的朋友们，注定要转身向大地走去，也注定要转身向餐桌走去。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边情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5: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6: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7: 别过来小蜘蛛，
8: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6: 你能看到我
9: 就看不到我，
10: 叫上所有好朋友，
11: 也许我能帮忙。
12: 小蜘蛛开启酷炫的行动，
13: 放弃吧章鱼博士，
14: 有趣的冒险。

0: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6: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7: 有新的订单来了，
8: 多喝水啊！
9: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11: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3: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5: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7: 这里是
1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9: 师傅，咱浩董公司有什么成功经验吗？
20: 那这可就得从头说起了。
21: 背调行业讲究的是信息占有率，就是要全面，别人没有的我都有。
19: 然后呢？然后呢？
20: 要客观，别人说什么咱报告就写什么。
19: 那这黄灯怎么一直在闪啊？
20: 好吧，负面信息嘛，用人单位一看这黄灯就知道这人是好是坏了。要保密，得保护好给咱们提供信息的人。
22: 他原话到底怎么说的？你把录音给我听。
19: 不好意思，这涉及个人隐私，不方便哈。
22: 他随便说一句我生活作风有问题，你就给我打个黄灯？你跟我确认了吗？核实清楚了吗？
19: 那别人怎么说我就怎么记，这灯都是根据我得到的信息来确认的。
23: 全体起立。
24: 本院认为靠谱公司未核实信息来源，致其名誉受损，社会评价降低，侵犯其名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2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靠谱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向周小青书面致歉。
19: 李总，这是成功经验吗？哦，
20: 错了，重来。
25: 背景调查的成功经验应该是这样的：
24: 要全面，但要有边界；要客观，但要核实真假，谨慎评价；
25: 要知情并同意，保护求职者信息及个人隐私。
26: 对，这才是成功经验。跟着做，我们才是靠谱公司。

啊，我那5万块钱能要回来了。好，我明天就去啊。哎，好，挂了。

0: 胡同窄，别碰人啊。
1: 好嘞。
2: 小晶，快快，
3: 吃桃子来。
0: 不了，谢谢孙大妈。
2: 这孩子风风火火的。
4: 我跟你说啊，老爷子这财产啊，轮不到你女儿占你。
1: 怎么了？现在男女平等，您还在这讲封建残余呢？
4: 你少说这没用的，我跟你说啊，你都嫁出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吗？别说话。哎，看什么看？
5: 不是你俩吵这有什么用啊？一会儿法官来了就好了。哎，来了。
6: 之前我们调解过一次，没解决，这不是这次特请您来吗？帮他处理一下啊。你看这边。
5: 哎，调解法官都来了哈。哎，
6: 来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这是京城法官，专门来勘察一下你们房产啊，顺便呢了解一下基本的情况。
7: 那我带你们去我们老房子看一下吧。
8: 好，那走吧。
6: 这边请，
7: 让一下。
8: 那什么，所有子女都到齐了吗？
7: 到齐了。
5: 哼，这不是还多仨吗？
1: 老四老五，你们俩别不要脸啊，凭啥我们就不该分呢？
9: 你嘴干净点儿。
5: 说什么呢你？哎，
3: 我告诉你，别撒泼了你！我饶我你！我打小没看过你，我要住手！你怎么连法官都敢抓啊？你看你给人抓的。
8: 没事。
1: 对不起啊，法官君。
8: 没事没事，误伤嘛难免。现在大家先冷静下来。
1: 我这不被这小野种给气的吗？
3: 我不是小野种啊，
1: 法官同志，他压根就不是我爸亲生的。
9: 哎，孙子啊，你这老爷子当年给我画的啊！
5: 鲁三儿，有你什么事儿啊？你别在这起哄啊！我抽你！
9: 那法官是吧？哎，就当着你面这就使用暴力，他这个这得刑拘的。
8: 要不然您先帮您的。我跟你们说啊，这是你们家里的私事，别往外嚷了。这么着，先跟我去调解室去聊聊，好不好？
6: 走吧。
7: 行，那你们的。
6: 哎，走走走走，
8: 走
6: 走走走。哎，
9: 哎，对，哎，得说清楚了啊！哎，就老四那私生子那事儿，哎，那得问明白喽。
3: 哎呀，我，
8: 哎呦，
3: 我抽你啊！
9: 走走吧，
3: 你怎么走了？

0: 得碎了吧，
1: 吃点儿。
0: 不吃不吃，吃过了，谢谢。
1: 忙着啊，
0: 回去。
2: 刚才呢，咱们也勘察了一下房产，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主题了。按展望顺序说吧，老大，你先说说，老人一共有多少子女啊？
3: 五个。
2: 老人走之前是否立遗嘱了呢？
3: 没有。
2: 我还分不清谁是谁。这样，你先帮我介绍一下。
4: 这是我二妹，
3: 那是老三。
4: 啊，老三走了，这是他媳妇儿。
3: 这俩，老四是我爸再婚，和我妈拖油瓶带过来的。老五是我爸和我后妈生的。
2: 哦，那这些子女是否都对老人进行了赡养义务呢？
3: 我呢，是老大，但是我常年在国外，
5: 没尽赡养义务，所以就不该分你。
6: 但是我大哥寄钱了呀，还有我跟老三家里也没少尽孝吧？
3: 对，我二妹虽然出嫁了，那也经常回来给老爷子洗洗涮涮的。老三媳妇儿虽然是个媳妇儿，那也做的跟亲闺女没啥区别。
2: 老三，老三具体是哪年走的呀？
7: 06年。
2: 06年，也就是在老爷子走之前就走。
7: 哎，对，哎，我看这个书上说，他应该属于这个没有继承权，是不是这样啊，金庸法官？
2: 理论上是这样。
7: 你看吧，我说的对不对？
2: 哎，但是啊，但是法律也是要结合实际情况，从人情世故等多方面考虑的。刚才你们也都承认了，三儿媳妇是尽过赡养义务的，对吧？
6: 要不我就不分了吧。
8: 哎呀，老总，你让我先上个厕所啊！
9: 哎，不是王总，你欠我那5万块钱，你什么时候给我呀？
8: 这不都是3年前的烂账了吗？
9: 啊，那你得认呐、啊。

0: 我说不认了吗？关键是要有凭证，你有吗？
1: 不是我。
2: 哎呀，行了行了，先回去吧啊！哎，王总，你要不给我，我回去没法和我那些兄弟交代呀。
0: 你先让我上个厕所行不行？
1: 哎呀，不是王总，你先别去厕所，你这是想跑吗？
0: 跑什么呀？我要上厕所。
1: 哎，这不行不行，你把钱先还给我。
0: 哎呀，保安保安，
1: 你欠我钱，你找保安干什么呀？
0: 我要上厕所，我欠你钱就不能上厕所？
1: 那不行啊！我说，
0: 保安，
1: 还我钱！
0: 保安保安。

0: 喂，
1: 我都说过多少次了，欠你们的公钱我肯定是会还的。这不我都来法院立案了吗？
2: 三儿媳妇虽然没有继承权，但是她对老人也尽了赡养义务，所以于情于理她都应该得到补偿。老三没了，老人也走，作为兄弟姐妹你们理应搭把手帮衬一把，这样的话这个家还在，还有温暖，对不对？
3: 那这样咱们凑些钱给老三家了，也不枉他辛苦几年，我出2万。
4: 哎，大哥，您是财大气粗，我们这可不行。我出1万。
1: 行吧，我也出1万。
5: 那我
3: 妹夫刚下岗，大家都不容易，你也拿1万吧，这样咱们刚好凑够5万给老三家了。
2: 这就对了嘛，毕竟是一家人嘛，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正式跟你们确认一下最终的调解方案。老人的遗产分为4份，每家1份，再凑5万块钱给三儿媳妇作为补偿。你们看看还有什么其他意见没？
3: 我同意。
4: 我没意见，心服口服。
2: 让他们签字确认。
6: 大家没有意见的话，就签字吧。
3: 我先来。
0: 喂。
6: 我突然要出差，那个今天晚上的飞机。
5: 差不多去10多天。你看咱闺女。
7: 辛苦了，媳妇儿。
2: 那什么，孩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出差吧。
0: 啊，
5: 放心，我呀能放心才怪。就你每天忙得啊跟陀螺似的。哎，这样吧，干脆啊放奶奶家，不过你每天下了班要把她接上然后送过去。
2: 哎，行，媳妇儿，我这忙着呢，我先挂了啊。那咱们今天先到这儿。
5: 闺女啊，怎么了？
8: 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爸爸去上班了，我晚上睡觉的时候爸爸还没回家，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爸爸了。
5: 是不是想爸爸了？那这样，今天我们先去找奶奶好不好？妈妈有点赶时间，来，放学的时候啊，爸爸回来接你的啊。走。
9: 喂。啊，出差呀？那行吧，你一会儿把孩子送过来。哎，那京城呢？

0: 京城法官是在这儿等吗？
1: 你也找京城啊？
0: 啊，
1: 行，就这儿，我也找他。
0: 您这个
1: 送鸡蛋，
0: 这
1: 我这个超市买的，打折便宜着呢。
0: 不瞒您说呀，您这个礼啊太轻了，人家肯定不要。
1: 我送的，他一定要。
0: 哎，阿姨，您帮我记一下，我排您后头啊。我上卫生间，谢谢您啊。
2: 哟，妈，您怎么来了？
3: 哎，京城。
2: 来，哎哎，是我，您找我呀？
4: 行行行，下午一点吧，我在。成，那咱下午见。好，哎，拜拜。
3: 哎，京城。
4: 喂，你发邮箱了？
5: 哎，
6: 来了。
5: 哎呦，你好，你好，
6: 帮我看看。
1: 我呀，就把这给你吧。啊，
5: 行。
1: 你看他也没空理我，我就不耽误他办正事了，我先走了。
5: 行，哎，我送您。
1: 哎，不行不行，您忙。
6: 行，我知道了。行，好。
1: 哎，儿子，来。
6: 好好，哎好，以后有什么事你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成，这么着，嗯，拜拜。我看这个，说不清。
0: 您好，请问是京城法官吗？
4: 我就是，您是？
0: 哦，我是李国明。就是要工程款的那个案子。
4: 哦，我明白了，您这个案子啊正好是我来负责办理的。这么着，咱先去接待室沟通一下。
0: 好，哦，我回头我带您去我们干活的工地看一下，他那个办公室确实是我们装修的。
4: 行，咱进去聊。
0: 哎，好，就在前面。
6: 没事，别着急，我让我跟他们好好沟通。
0: 是，
6: 因为您这么着。
0: 法官，我说话直，有什么我就说什么。
4: 您畅所欲言。
0: 就是，只要您能帮我把这50000块钱要回来，您要多少好处我都可以。来，
4: 里面请。这边。
0: 不对呀，我们装修的怎么都变样了？
4: 你先别急，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是你替他们公司装修的呀？

0: 双袖子怎么都没了？怎么都变这样了？
1: 丁程法官，你看，真的不是我们不想还这个钱啊，关键是得有凭证啊，要不我们财务人员也无法下账啊，是不是？
2: 老赵，
3: 您怎么来了？快进，快进。
2: 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
3: 好。好，好，您随便坐。怎么了？
2: 鲁三儿非要告房管局，说他被卡在井盖上，男性功能受损，已经立案了。
3: 我看这鉴定结果显示一切都正常啊。
2: 他让人赔他500万。
3: 500万？狮子大开口啊！
2: 就想讹钱呗。你看这个李国明这案子，李国明他无凭据，凭什么让人赔他50000块钱呀？判李国明败诉，这个程序上看的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来，
4: 爸爸，老师都要下班了。
3: 哎呦，忘得死死的。我先走了，老赵。嗯，咱们明儿见。
5: 媳妇儿，对不住，我错了，我真是这一天到晚忙晕头转向。
6: 金城，当事人的案子你一个比一个记得清楚，自家闺女身上的事儿你就不记得了。
5: 媳妇儿，你别着急。
6: 我唯一要求你办一件事情，你还给我办砸了。
7: 你别着急，
3: 那我这连工作服我都没来得及换啊！别着急啊！
7: 别着急。

0: 您好，请问您李国明家在哪儿啊？
1: 就这儿，您还是别去了，他们家正有人要账呢。
0: 哦，谢谢您啊。
2: 我们回回来，回回不在家，这明显就是躲着我们呢。
3: 你告诉李国明，再不还钱，我们真在你家住下了。
4: 求求你们了，国明，他真的不在家。
0: 阿姨，
4: 啊，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国明呢？
4: 郭明欠他5万块钱装修款，这他早上一大早就出去找人借钱去了。
0: 我是办理这个案子的法官，京城。为了要回这笔钱呀，李国明已经起诉到法院了，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尽快调查清楚，帮大家把工钱要回来。时间也不早了，几位先回去吧。阿姨，回去吧。
4: 来。
0: 是啊，
4: 请
0: 过来。谢谢阿姨。
4: 来坐。
0: 阿姨，我看您这是刚来北京啊。
4: 我来北京有一段日子了，正准备走呢。
0: 为什么呀？
4: 国民太难了。
5: 妈，我回来了。
4: 回来了。
5: 妈，您这是干啥呀？
4: 我得回家去。
5: 不是，妈，您不能走啊！咱们来北京不就是为了治病的吗？您刚做完手术还不能走啊？
4: 可是你手头也不宽裕啊，那些要债的天天来闹腾。
5: 您放心，我正借钱呢。等我借着钱呀，我就带您去复查啊。
4: 你要是能借了钱啊，你就先还他们的债，我回家住些日子，没准儿他的病自个儿就好了。
5: 妈，您放心，我肯定能借着钱。
4: 可是你问他们要了那么多次，他们都不给你啊。
5: 那是我对他们太好了。看来呀，软的不行啊，只能来硬的了。
6: 因为我看病啊，国明已经借了不少钱了，这5万再要不回来，可真要了他的命啊！我怕他再做出什么傻事来，你可一定要帮帮他啊。

0: 实那个饭店不错，釜山青翅那个鱼，我觉得下次可以再点，是吧？
1: 嗯。
0: 哎，对了，明天啊，你取5万块钱现金出来，抽空给客户送过去啊。
1: 好的，王总。

0: 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呢，应该基本属实。就是这个取证的问题啊，确实非常的棘手。我们调查了原公司的那些职员，但是他们大部分人对此没有什么印象，所以就无法成为我们有效的证人，更无法提供有力的证词。所以今天请大家开这个会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提提建议，就是还有没有什么咱们没想到的突破点。
1: 我这边倒是有一个相似的案例，你可以参考一下。
0: 好，您说。
1: 就是在5年之前，有一个能源企业也是跟这个企业是相似的状况，也是投钱了大量
2: 的。老金啊，哎，我跟你说啊，我这儿碰到一个非常离奇的手拉手案件，
0: 您说来听听。
3: 是这样啊，这个张毅啊，他是房产公司的行政，在这干了12年，1分钱工资没拿过。哎，最近他要求把这12年的工资一次性拿走。
2: 哎，奇怪的是，他们经理一点疑义都没有，而且上来就让我们出一个调解协议书。我觉得这会不会是一个虚假案件呢？
0: 那有没有其他证据能够证明张毅在这12年当中向公司讨要过薪水啊？
2: 哦，这个张毅啊，3年前向政府监察部门投诉过几次，政府热线那边也有他的历史投诉记录啊。
0: 历史投诉记录？历史投诉记录？历史投诉记录？哎，您等会儿啊，我待会儿给您打过去，我这儿有急事儿。
2: 哎哎，老金，老金。

0: 我那5万块钱能要回来了。好，我明天就去啊。哎，好，挂了挂了挂了。
1: 来，先喝口水。
2: 哎，好。
3: 嗯，王明，你当初向他们公司讨要劳务费的时候，有没有做过笔录什么的？
2: 我想想啊，哦对，当时啊，因为这件事儿啊，去劳动监察执法队投诉过，执法队员呢也去过现场，也录了像，也做了笔录了。
0: 太好了！
2: 好什么呀？人家说了，这不是劳动纠纷，不归劳动仲裁管，让我们找法院，这不您这大法官都解决不了吗？
4: 只要有历史记录，说不定就能查到你们之间存在过的劳务合同啊！明天我就去趟劳动监察队。
2: 对呀、啊，我怎么没想到呢？
1: 你该回家了啊！我有事再通知你。
2: 哎，好。
5: 在法庭的主持下达成一致调解意见，本院将按照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出具调解书，希望双方能够按照约定及时履行各自义务。本案以调解方式结案，休庭。
1: 这些卷宗回去好好看看啊，这是典型案例，好好多看一看，多学学。嗯，精神运营的实际能力。
2: 哎，你好，爸爸。
1: 哟，你怎么来了？你走。
2: 官司打赢了，感谢你啊，实在是太感谢了。
1: 别客气，分内之事。你呀、啊，一会儿抓紧时间办一下手续，赶紧把你那5万块钱领走啊。
2: 哎，好，我这就去。
1: 哎哎，等等，你自己想想，是不是忘了什么事了？你这5万块钱不能都领走啊，至少留下这个数啊。
2: 啊，好，我懂，我懂。可是，法官，我手里现在就5万，您要是再要5万，
1: 你呀，都想什么呢？哎，我问你，王峰公司后面的玻璃窗是不是你砸的？
2: 是。哦，嗨，他们是让我赔500来着。您看我这，实在对不起，这是我的错，我赶快去，我赶快去。
1: 好，
2: 拜拜。哎，法官，我刚才想了想，那个这事儿不能让您白帮忙。这么着，我再给您买5箱鸡蛋。
1: 行了行了，你省省吧。哎，
4: 咱俩发工资去，走。
2: 哎，好，
4: 拜拜。
2: 好的。
4: 哟，妈。您怎么来了？
6: 这是松蛋鸡蛋。
4: 还是您最疼，我知道我健身得补充蛋白质。
6: 你这也不合适，那不行啊。
4: 哥，您放心吧啊。
6: 行了，
4: 您该回去休息了啊。您慢点。
2: 哎呦呦呦，您慢点，您慢点。我跟您一块儿走。
6: 这个案子怎么样？
2: 真好，特别贴心，真的。
1: 其实这次不要紧张啊，他们说什么你按他的思路去走就可以了。哎，冯法官，您回来了？
7: 回来了，刚开会去了，学习最新文件精神去了。
1: 什么精神？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呀。总书记说，要全心全意把老百姓的事儿一件件办好，要让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是，我们这得好好学习学习。这样，我们回来再向您请教，您先忙着。
7: 好，回见，
1: 回见您。哎。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

0: 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另外，勇士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士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7-4900-3 ZL2017-2-12394.0 3 ZL2017-2-12384.3 4 ZL2017-2-14086.6 ZL2017-2-10486.6 勇士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士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